0: 国投资有限公司决定从6月27号起召回2024年2月28号到2024年12月26号期间生产的部分进口雷克萨斯的 GX500H 汽车，共计2945辆。
1: 那2024年4月12号至2024年7月26号期间生产的部分进口的雷克萨斯 US300H 汽车呢，共计7辆。还有2024年5月20号至2025年7月21号期间生产的部分进口的丰田皇冠汽车，共计1328辆。
0: 没错。另外，一汽丰田汽车成都有限公司决定从2026年6月27号起召回2024年7月16号到2025年9月27号期间生产的部分国产普拉多汽车，共计有9408辆。
1: 是的，那还再来关注到啊，浙江豪勤汽车制造有限公司呢，也是向市监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称自2026年6月18号起，召回的是2024年4月12号至2024年12月27号生产的部分的 EX30 汽车啊，共计2501辆。
0: 另外，除了四轮的汽车之外呢，还有这个摩托车部分的企业也发回了最新的召回信息哈。那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最新消息当中，哈雷戴维森上海商贸有限公司决定从即日起召回2017年11月3号到2024年1月19号期间生产的部分进口软尾摩托车，共计1351辆。那如果您是在这些啊召回汽车的这个队伍当中啊，您是这些汽车或者说产品的用户，一定要及时的联系您的汽车或者摩托车的经销商，
1: 啊，
0: 是否符合自己的召回的这个条件，及时的来进行维修哈。那汽车也好，摩托车也好，可能有部分的这些功能啊存在一定的异常。关注完汽车召回信息之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到路况啊。为什么要关注路况呢？端午假期当中啊，我们四川迎来了很大一些的这个车流量哈，也不管是外地还是本地的朋友，特别喜欢来到我们四川旅游。在旅游的同时，自驾游也是很多人的选择。那跑到我们四川西部地区啊，包括部分的高速公路的时候，很多人都吐槽说，哎，怎么这个大多数四川的高速公路都是限速80呢？这跑起来效率也太低了，对不对？
1: 是的。
0: 最近有网友通过问政四川的平台啊，问政到了我们四川省交通厅，比如说到了九马高速啊、乐西高速啊、

0: 高速公路管理局呢，也一直密切关注着整个高速公路的限速问题，已经统筹开展了高速公路的限速优化调整研究，启动了重点路段的限速优化调整工作。截至目前呢，已经完成了对汶马、绵九等19个路段的调整工作。那今年呢，将加快推进高速公路限速优化调整的工作，重点解决限速区间过多、变化频繁等问题，提升限速的平稳性。
1: 哎，这些大家也听到了一些重点啊。四川省交通厅呢也发布了关于高速公路可能有部分地段啊、路段的这个设置要进行一些调整。其实，在之前的时候，大家通过新闻可能看到了有部分的省份已经对高速公路，比如说隧道当中的实线情况已经进行了优化。
0: 嗯，
1: 好多隧道都已经划成了这个虚线，也就是说隧道当中可以变道超车。
0: 对
1: 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当然我们也希望我们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果有这个必要的话啊，该去升级或者说该去改变，应该做出一些改变，毕竟能提升大家的一些交通的通行效率哈。
0: 是，
1: 当然刚才说到了关于这个隧道当中这个虚线的设置，我们四川是否也可以变通一下呢？咱们省交通厅也回应啊，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3条第4项的规定，行经的隧道等没有超车条件的路段不得超车。所以过去四川省的隧道啊，同车道的这个分界线都采用了实线。那目前省里边正在开展研究，在充分考虑隧道空间的相对封闭啊、视线受阻、洞口光线还有视觉变化的特点下，试点在具备条件的隧道段落划施设这个虚线，在确保安全情况下呢，允许沿虚线进行变道，后续的将根据试点情况逐步推广。其实刚才省里面也说到了一个非常重点，我不知道思思看到一些交通事故的案例的时候，视频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这些？在出隧道的这个即将出隧道的那一瞬间，有些隧道因为光照特别强烈，
0: 对，
1: 你压根儿看不见前面有什么这个情况，是否有车，前面路段是否是直路还是弯道，
0: 对，你会下意识的踩一脚刹车。
1: 对，如果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隧道那边随便来进行变道或者说超车的情况下，我认为是非常危险的，所以说还得根据实际情况来进行调研和科学的研判之下再做出相关的调整哈。
0: 是的，那当然呢，我们关于到近期还有很多网友继续来反映到了四川道路的限速值的一个问题，比如说有网友就提及到了目前来说呢，甘孜州全境的国道限速呢是每小时60公里，而隔壁阿坝州的全境国道限速均是70公里每小时，都是这差不多的山高林密的这种弯道多哈，为啥阿坝的就能限速70，而甘孜就只能限速60啊？
1: 那甘孜公安局也做出回应了，甘孜州呢是这个位置地处高原地区，地形地质气候条件比较复杂，公路都是依山而建，连续长距离上下坡路段的特别多，而且坡度大、弯道多、半径小，尤其存在大量的视线不良的一些急弯啊、回头弯，会车和转向的时候安全风险会增加，而且交通环境比较复杂，双向车道混合交通突出，道路上有一些货车呀、旅游客车、小轿车和当地牧民的车辆、牲畜车辆的运送，这样的一些混合通行，所以安全隐患是比较大的。甘孜全域呢没有一级公路，但阿坝有4.3公里，这个有二级公路有765.8公里，阿坝州呢有1921.6公里，甘孜州的一二级公路呢仅占公路总数的2%左右，所以说道路级别不一样，设计的这时速啊还有速度是不一样的哈。继续来关注到我们内江市民比较关注的一些重点信息、重点消息啊，我们来关注到省政府的一些最新的这个批复。日前，四川省人民政府发布了最新通知，决定授权和委托内江市和遂宁市人民政府行使省级用地审批权。那这个权限从7月20号起将会正式实施。
0: 我们来关注一下，根据通知的内容，此次授权和委托的审批范围明确为内江市、遂宁市所辖的各县市区。那在具体的审批事项上呢，进行了精细化的权责划分，授权内江市、遂宁市人民政府行使省政府权限内的农用地、未利用地的转用审批权，同时委托内江市、遂宁市人民政府行使省政府权限内的土地征收审批权，还有使用挂钩指标报征审批权、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审批权。那值得注意的是呢，此次下放的权限呢是有着明确的边界的，既不包括国 国务院授权省政府行使的农用地的转用审批权。
1: 当然这个权限的下放啊，不是一放了之，通知当中啊，对于被授权和委托市级政府呢，也提出了明确的这个要求，需要组织财政、自然资源、人力、社会保障，还有司法、行政、林草、医保相关的单位和部门，认真研究制定承接省级用地审批权的具体的实施方案，建立健全审批审查工作制度，明确职能职责、工作程序、审查标准和审批要求等等内容，同时呢，要求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和节约集约用地制度，切实维护咱们农民朋友的合法权益。另外，不得将承接的省级用地审批权进一步的授权或委托。此外，还建立了严格的监督管理机制。
0: 那此次对内江和遂宁的授权呢，是四川持续推进省级用地审批权改革的最新一步。那四川在该领域的探索呢，其实是从2020年就开始了。省政府首次将天府新区、成都片区、眉山片区范围内的省级用地的审批权，分别委托给了成都市、眉山市政府来行使，而将中国绵阳科技城范围内的省级用地的审批权，则是委托给了绵阳市政府来行使啊。
1: 没错，那么在2024年12月，四川省授权和委托省级用地审批权管理办法就出台了，建立以正面清单加负面清单为核心的择优赋权机制，标志着这项改革呢进入了制度化、规范化的一个新阶段。
0: 那依据这个办法呢，省政府于2025年3月向成都、攀枝花、绵阳、眉山四市下放了首批的省级用地审批权，此后又在2025年7月授权了泸州、乐山、南充、宜宾四市。内江和遂宁的获批呢，则是这一制度路径下的最新延续。
1: 不光是我们内江市政府获得了省级用地审批权的这样的一个好消息啊，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医疗这个方面的一则最新的喜讯哈。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我们内江养殖的这个基因编辑猪的这个器官供体，之前给猴子移植了这个猪的肾脏，还记不记得那只小猴子？
0: 还记不记得？我还记得，不知道大家伙还记不记得？
1: 对，我们说过很多次了啊，在咱们内江的内江生物科技企业中科奥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也是传来了最新的喜讯，由他们自主研发内江培育的基因编辑猪的供体猪，在一种的肾移植临床试验当中取得了里程碑的突破，移植接受移植的猪肾脏的这个受体猴已经稳定存活超过了600天，而且目前所有的肾功全部正常。达到了国际的一流水平。
2: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3: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4: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

0: 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红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2: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早间8:17来关注一下这时段路况。首先来关注到桥梁方面，目前西陵大桥从东新区往市中区方向车流量较大，但不拥堵。关注到童子坝大桥从东新区往市中区方向，尤其是从兰桂大道这一侧上桥方向啊，目前车多缓行。另外来关注到市中区此刻依旧是新华路，还有包括南环路、驼洞路口以及环城路的腾飞路口、环城路的和平街口这一路段都非常的拥堵，以及环城路往燕家湾方向啊，排行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密集的。腾飞路目前也是车流量较大的情况。南平街在祥龙中学外边目前是有一点拥堵的情况。脚喷田红绿灯路口从运亨来向的车排行等候红绿灯的距离较长。此刻的铁站街从铁路中学到五小之间啊，依旧是车多缓行的情况。东新区来关注到此刻的临江路啊，临江路是往中心路口方向以及中心路往河边方向啊，目前都是车流量较大的情况。另外西陵大道往汉大道方向排行等候红绿灯的车辆较多，西陵大道往新闻路口方向车流量也较大。再来关注一下301国道和汉大道交汇口的位置，万盛风景这一侧盘行等候红绿灯的车辆是比较多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2: 脍炙本地多元信息，聆听城市跳动脉搏。早安丽江，
3: 好了，可怜的广告之后，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那么接下来的时段呢，依然是我们早安内江的板块哈。说到咱们内江啊，在前天的时候，可能很多的市民朋友都去现场观看了我们内江首届群众歌手大赛的总决赛啊。这个很多朋友在现场真是感受到了我们内江的这个市民朋友们当中啊，卧虎藏龙。歌声甜美、婉转悠扬的高手啊，是不乏咱们内江当中很多很多的哈。
4: 哎呦，
3: 那么在20号晚上，田城田歌唱响内江首届群众歌手大赛的老年组总决赛呢，在东新区的大千园开赛了。参赛选手以歌声为媒，现场为市民朋友们献上了极具本土特色的视听盛宴呐。
4: 我们来看一下吧，在舞台上呢，参赛选手们也是凭借着扎实的唱功、真挚的情感，还有独特的这种舞台表现力，将一首首本土的歌曲唱响。那时而呢是温婉悠扬，时而是激情澎湃啊，淋漓的静致展现出了中老年群体的积极向上、热爱生活、热爱家乡的精神风貌。
3: 嗯、
4: 当然，台下掌声还有喝彩声也是此起彼伏、经久不息呀、啊
3: 哎。我也看了部分这个市民朋友拍的现场的一些这个叔叔阿姨、大娘娘
4: 是吧？
3: 娘娘和老辈子的这个唱功啊，
4: 啊，
3: 真的是中气十足啊。
4: 哎、
3: 这叔叔阿姨有没有意向，就是将来替我上班呢？
4: 哎呀，中气比你还足，是不是？
3: 真好啊，真硬朗啊，这歌声的那个婉转悠扬，而且那个气息非常的稳哈、
4: 啊。
3: 你其中6号参赛选手板车组合就带来了板车号子，成为了咱们比赛现场的一个亮点啊。
4: 嗯、
3: 他们的这个嘹亮质朴的号子的唱腔，铿锵有力的劳动节奏，也复刻了过去内江拉板车工人在内景公路上的一个劳动的歌声。
4: 嗯、
3: 组合成员呢高亢豪放的歌声啊，表达出对内江的热爱和劳动生活的赞美。咱们本土的韵味和舞台的氛围点燃了全场，赢得了很多人的掌声和这个呐喊声哈。
4: 那经过专业的评审打分呢，当晚的中老年组的总决赛哈、啊，最终评选出了1等奖1名、2等奖3名、3等奖5名、优秀奖9名。同时呢，结合到网络投票结果，选出了3名最佳人气奖。
3: 你看，那这一次斩获中老年决赛1等奖的板车组合啊，他们的这个成员心里面就特别激动啊。
4: 嗯、
3: 其中这个成员孔志平就说了啊，特别感谢这次的主办方啊，赛事的全体工作人员，所有的付出和这个奉献，同时也感谢各位车友粉丝的一路支持。板车组合啊，继续会坚守热爱，把内江的这个乡土风情唱下去和传出去。
4: 那历经2场决赛的评审工作呢，中国著名的音乐人、词曲作家、音乐制作人陈硕则是坦言收获了2大惊喜。
3: 哪两

0: 一个呢是咱们内江啊，拥有着数量众多的本土原创歌曲。
1: 是。
0: 那这些作品的视角很多元，内容很鲜活，从不同的维度赞美到了内江的发展，讴歌了市民的幸福生活。
1: 那另一点呢？
0: 第二点呢，则是内江涌现出了大批热爱歌唱的群众歌手，大家的年龄不一样，职业也不一样，却怀揣着对于家乡、对于生活这种赤诚热爱，用歌声在传递着美好，歌颂着故土，表现呀十分的亮眼。同时呢，陈述也是对内江本土的音乐文化发展寄予了殷切的期待，他期待着未来的内江啊能够诞生更多优质作品和人才，用文艺力量为城市的文旅发展赋能。
1: 哎，看了他们的演唱，我确实感觉自己自愧不如啊，
0: 确实不如啊，
1: 不管是这个音调的把握呀，包括一些这个演唱的技巧啊，我觉得我还真不如这些老辈子。据了解，这次的比赛呢，从启动以来受到了很多市民关注和喜爱，广泛都是好评啊。整场赛事历行了6个月啊，累计吸引了500多名的歌曲爱好者登台参赛。那比如说青少年组266人，中老年组282人，实现了全年龄的覆盖。赛事流程规范的先后举行了30场周赛、10场月赛、2场复活赛，历经多轮比拼，最终才啊有咱们的一些部分的歌手啊、选手啊站上了总决赛的舞台，绽放了自己的实力和风采哈。
0: 是的。
1: 在继续关注内江本地的资讯之前呢，奔跑的蜗牛说，这次高速公路限速咱们内江段有没有变化呢？那从我们之前网友在这个问政四川的平台上问到四川省交通厅的这个相关的一些路段的这个问题当中啊，目前还没有看到内江段。当然我认为啊，未来随着我们省内的一些路段的优化啊，很可能会涉及到我们内江地区，因为毕竟相较于川西地区来说，我们这边路还不算特别复杂，对不对？那将来比如说路段上的限速的这个标准呢，隧道当中实现的湿化呀，很可能都会进行一些改变哈。
0: 是的，
1: 所以大家敬请关注吧。那刚才关注到的是我们首届的这个歌手大赛的总决赛，接下来呢再关注到的是我们端午期间大家来到内江能玩的各种各样的一些文娱活动。可以说今年端午假期我们内江真是热闹非凡呐。
0: 没错呀，你我们来关注一下，您看在这个市中区的剑道界啊，街巷内呢这个端午的氛围就很浓郁啊，人流如织。记者在市中区商务局也是了解到，这里呢正在举办到的是剑道烟火非遗文化节及红墙音乐会端午系列促消费活动，时间呢是从6月19号一直持续到21号，
1: 那就覆盖了整个端午假期了。
0: 是啊，那几天剑道街是人真多呀。
1: 你这意思你去了？
0: 我去了呀，我去了门口都差点没挤进去。
1: 你本来打算去就去逛逛街啊，看一看剑道街的一些这个风格和风景。
0: 是，本来就想去逛一逛，因为家里有
1: 人这么多吗？
0: 家里有老人没去过嘛，就想着带着老一辈的人去逛一下嘛，得感受一下嘛，
1: 能挤得进去啊？
0: 就是这个人多的来，我觉得带老年人去，我心里有点虚了。
1: 他毕竟是现在成为了我们内江的一个网红打卡地。说到这个网红，我在网上经常刷到抖音当中刷到了一些这个网络的直播客哈，直播主在这个抖音平台上在剑道街当中直播，看到这个街区当中啊，那个街景特别的漂亮哈。当然，这次剑道街在端午假期当中啊，热闹的氛围又持续提升了啊，剑道大舞台轮番的精彩节目上演，还有传统非遗潮流舞台表演相互融合啊，这样的一些民俗文化呢，让市民感受到了端午民俗的独特魅力。还有一旁的红墙打卡点呢，也是人气特别高涨哈，因为很多朋友在这儿跟自己的这家人啊，包括自己拍照啊，留下了自己的一些难忘的瞬间哈。那当然，传统民俗文化、潮流夜间演绎，还有市井烟火气息，都是说完美融合，打造出了独属于市中区的端午消费的新场景哈。那在这个假期当中，我们看看人流量，包括的开放的时间是怎么样的？
0: 那这一次的这个端午促消费的活动呢，是市中区激活老城商业活力、拉动消费体制扩容的重要举措。活动呢是由内江市市中区人民政府来主办，区商经局以及区委宣传部等单位来联合承办。设置到的是剑道大舞台、中央路剑道街口的红墙打卡点两大活动区域。每天的晚上7点呢至晚上的8点30分开展这个展演活动，单场的时长是90分钟。当然，为了保障活动能够平稳有序的开展的工作人员，每天下午的6点之前就会完成场地的布设、调试设备这些全部的筹备工作。
1: 刚才说到的是在端午假期的3天的这个时间段当中呢，我们剑道街举办的一些这样的表演啊，或者说民俗活动哈。不知道这过了端午假期之后再去的话，还能不能看到这些精彩的表演和精彩的节目呢？
0: 是，
1: 还特别的期盼哈。当然，不光市中区这边热闹非凡，咱们东兴区啊也不甘落后，在这个端午假期当中，东兴区也举办了很多的一些这个热闹的活动。你比

0: 据说6月20号晚上，咱们东兴区的这个迎来了2026内江大迁盛夏消费季的主会场汉安慢时光啊，这样的一个旅游的项目，街区当中啊也是游人如织，人气爆棚，很多市民朋友来到这个街区当中，参与到了市集联动的夜消费活动，吃喝玩乐一站式全部都集齐和打卡了。
1: 那汉安慢时光街区当中的端午民俗趣味十足，比如说投壶、猜字谜，还有趣味的飞镖游戏是轮番上线啊。那市民游客呢也是踊跃参与，集章打卡，凭借着这个集章的这个卡片可以兑换到精美的礼品，还有街区也是处处欢声笑语，节日的氛围也是十分的浓厚呀。
0: 没错，那么当然在汉安慢时光的这个街区当中啊，是好物云集，消费福利是步步加码，场内汇集到咱们本土的一些美味啊，优质的农产品呢、你比如说糖艺，还有油炸粑，香辣龙虾、等等，都是这次汉安慢时光街区当中能看到的美食、当然还有东兴区的特产啊，比如说天都系列产品、也在展销当中亮相了哈、一站式的感受到我们东兴区的一些这个好物。那商圈也同步推出了一些端午专属的消费满减啊、节庆礼赠礼啊啊这样的一些，还有现场抽奖的活动，点燃了夜间消费。舞台上歌舞不停，您在买买买、吃吃吃，同时还有节目相伴，你说谁能不心动啊？对不对？
1: 肯定心动嘛！那本次内江大迁盛夏消费季呢，将持续到8月31号。那期间呢，将推出比如说消费券的发放啊，还有发票抽万元大奖啊，还有川渝的优品展销、主题的夜场演绎等惠民的活动，并且联动到了全市的各个大的商圈、景区、商户，陆续开展了90多场特色的主题活动，持续的聚拢到了市井的人气，激活了全域的夜间消费活力。
0: 这就放心了，这持续到暑假的整个期间哈。那大家，尤其是孩子们、学生朋友们，在放假的时候，这在内江可以说每天或者说每段时间都能享受到不同的一些乐趣了。
1: 是啊，
0: 内江的可玩的地方太多了，对吧？
1: 没错，
0: 也欢迎咱们更多的外地的朋友来到内江，体验到我们内江本地的一些文旅活动、民俗活动和民俗的表演，尝尝内江本地的美食哈。时间来到了8:29，提醒各位在听新闻同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和我们保持互动联系。我们近段广告稍后见。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早间8:31，来关注一下这时段全程的路况。还是先来关注到桥梁方面，目前的谢林大桥从东兴区往市中区方向啊，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关注到其他的桥梁，童子坝大桥、新坝大桥、马柳坝以及沱桥都能够正常通行。市中区路况来关注到新华路在市政府转盘附近，目前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另外南环路沱洞路口开始往临江小区方向车流量较大，腾飞路双向车流量较大，南平街往这个祥龙中学附近以及往石阳大道附近和目前车流量都非常的大。关注一下此刻环城路和平街口的位置，排行等候红绿灯的车辆也非常的多。民族路、人民路这一路段呢，目前都是车流量较大但不拥堵的情况。还有包括此刻的中央路，目前也是车多缓行的情况。因为西陵大桥车流量较大的情况，所以北街上行车流量也非常的大。再来关注一下东兴区，东兴区此刻七祥路还是在五星小区附近，车流量是比较大的。

另外关注到大千路，在大千路和新桥街交汇口的位置车流量是比较大的，西陵大道往这个沱桥转盘附近目前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再来关注到农历路，此刻在三湾路路口附近目前车流量也较大。再来关注到东新区和平桥这边目前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最后来关注一下汉安大道和321国道交汇口的位置，此刻排行等候红绿灯的车辆较上一时段有所减少。

0: 0290-82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3: 喂，你好，市场监管局啊，啷子我们企业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了？哎，
4: 您好，你们企业因为按照规定公示年度报告，被依法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将在注册新公司、生产经营许可、融资、招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受到限制。
3: 啊，我们马上补报，向政府和社会公众展示经营状况，接受各界的监督。
5: 内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广大经营者，所有在2025年年底前登记的经营主体，在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年报是法定义务，年报不收取任何费用，谨防不法分子诈骗。年报关乎企业未来，守信经营方能处处畅通。
6: 准时准点，最先为你刷新资讯要素。第一时间，
5: 端午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全国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4.0%、3.5%。
7: 端午假期三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约6亿5278万人次，日均为2亿1759.3万人次，同比持平。
5: 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的下播粮食进度近70%。
7: 国家网信办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促进分布式数字身份互通互认应用规定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
5: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全面修订了玩具、电动自行车、童车 3C 产品认证的实施规则，将在今年的11月份起正式实施。
7: 今年前4个月，有超过3000家外资企业追加在华投资，我国持续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开放。
5: 由日本有识之士组成的中国文物返还运动推进会20号在东京举行了研讨会，呼吁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返还战争期间从中国掠夺的文物。
7: 近日，乌兹别克斯坦正式加入新开发银行，成为中亚地区首个加入新开发银行的国家。
5: 21号，美国和伊朗在瑞士举行技术层面谈判。
7: 关注到社会方面，江南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已于18号进入梅雨期，江淮地区将于19号入梅，我国的梅雨季节已全面开启。
5: 近日，首艘平陆运河智能船舶示范船试航

0: 传按数据实现了互联互通。
1: 21号，云南通报中考历史试卷内容有误的情况，已成立调查组对相关的人员进行停职检查。
0: 21号，在杭州湾的嘉兴侧离岸0.9公里的海面上，世界最长的跨海铁路大桥——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主塔封顶。
1: 北海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22号12点至14点，北部湾的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船舶驶入。
0: 近日，广州海关在跨境电商渠道查获了一批未向海关申报的夹藏出口的粽子，重达1.6吨。
1: 湖南泸溪应急管理局消息，21号6时许，在武溪镇朝阳社区的一居民楼发生了火灾，造成6人死亡，5人受伤。
0: 北京时间21号，中国裁判马宁主哨世界杯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的比赛。
1: 中国科学院院士、吉林大学教授沈家聪近日将荣获的中国化学会终身成就奖全部奖金50万元捐赠于吉林大学的唐敖庆教育基金会。
0: 来关注到地方最新的政策信息，重庆发布了最新消息，第11届重庆文化旅游惠民消费季夏季活动日前启动，将持续到8月份，活动投放总价值3000万的专属补贴和优惠福利，全面覆盖自驾出行、打车出游、美食住宿、游玩娱乐全消费链条。
1: 再来关注到山西省发布，从26号起，山西大同悬空寺登临票的这个线上预约规则进行了调整，新预约的时段安排是预约的当天7点20分至下午6点，配额是600张，而预约前一天的话是晚上8点至11点，配额600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畅行早高峰。
0: 好了，以上是这一时段刷新梳理到的新闻快讯的相关内容，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其他方面的消息。我们来关注咱们内江市市场监管局发布了一则最新的经营提醒，给所有卖老头乐的这个经销商做了一个提示哈。全市的电动车经营者啊，为了规范全市的三轮四轮的这个低速车，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这个老头乐
1: 啊，
0: 这个市场秩序的规范呢，防范道路交通安全隐患，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市场监管局现将有关的提醒内容做出最新的告知。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啊，首先呢，经营者应该真实全面的告知消费者你所购买的车辆的这个车辆属性、行驶范围、使用的风险这些重要的信息、建立到电动车的一车一档的档案管理制度，详细的登记到比如说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啊，还有这个车辆的用途等等。
0: 说到这一点呢，前段时间我也看到了一则新闻，但是不是在我们四川，是在河南哈，河南许昌有一老太太也是买了这个老头老太乐
1: 啊，老太乐行吧
0: 老太买的不能叫老头乐嘛，是吧、
1: 对，
0: 老太乐这样的一个三轮的电动车，当时呢就是因为当地的这个经销商啊，他卖这个车的这个商户、并没有告知老太太这个车辆需要上牌啊，你需要有驾驶证啊，而且车辆如果不上牌，如果这个车辆不符合上路规定的话、你只能在乡村或者说你的家的这个门口、
1: 啊、就是
0: 村镇道路的这个周边范围来这个通行，不能上啊这个社会道路 这当时老太就已经找到那个经销商，就因为说当时你也没告知这车上不了牌，然后这车我现在上路让交警查到了、要罚我款，还有没收车啊，扣车、所以就引起了一系列的这个
1: 后续的风波，
0: 对一些纠纷还有这个争吵、所以说我们内江市市场监管局提醒到所有的商户，一定要告知你所卖的这个老头乐车辆的属性到底能不能上路，能不能上牌、那么另外市场监管局也做出了要求，严禁诱导消费，严禁以可以上路行驶啊，你买这车不用考 考驾照，不用上牌，保险也不用买
1: 啊，
0: 这样的内容对电动车进行虚假宣传，误导消费，严禁以老年代步车、老头乐、残疾人代步车这样的混淆产品属性，隐瞒车辆的通行范围啊、安全风险，这样的一些信息都不行啊。
1: 是的，那同时呢，要求落实安全责任啊，建立健全商品的进货查验的验收制度啊，验明产品的合格证明、标签、警示标识等等，保证商品的质量，不销售不合格的商品和无厂名、厂址等来源不明的三无商品，严禁对车辆进行非法的拼改装。那一旦发现问题呢，市场监管部门将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来查处。当然也欢迎广大的群众进行监督，如果发现了相关的违法行为，可以直接拨打12315来投诉举报。
0: 除了我们本地的最新的这个公告提醒之外呢，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关于外卖的一则最新的政策和这个规定哈。为了规范外卖平台的补贴行为，市场监管总局根据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等等相关法律法规，在广泛听取各方意见的基础上，加强研讨论证，起草形成了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到7月17号公开征求社会意见。
1: 那近段时间以来呢，外卖平台比如说拼补贴呀、拼价格啊、控流量这个问题比较突出，损害了平台内的经营者、外卖骑手、消费者的利益，挤压了实体经济，加剧了行业的内卷式竞争。那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办公室就开展了外卖行业的市场竞争的状况调查评估，发现我国的外卖平台呢存在着利用资本的优势抢占市场、裹挟平台内的经营者参加补贴，导致行业非理性竞争等等的问题，急需规范这个外卖平台的补贴行为，引导外卖平台依法合规经营，开展良性竞争。
0: 其实说到这外卖平台，大家有些部分朋友可能会提出疑问，说这外卖平台他们竞争，那对我们是好事儿，到处发券，到
1: 处
0: 搞活动，什么一元喝奶茶、一元吃饭，是不是？
1: 哎，你知道商家不挣钱的情况下，你觉得商家还有多少人愿意去参加呀？还有他弄出来这个东西，他这个安全质量过关吗？
2: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3: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4: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红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5: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0: 为您梳理最有价值资讯，为您传递变化动态现场。此刻关注。好了，广告之后，欢迎继续锁定收听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我是高远。
1: 各位早，我是思思。
0: 广告之前呢，跟大家说到了外卖平台的最新的一些十条规范啊，现在正在公开征求社会意见。说到了这个外卖平台呢，不能进行这种内卷式的竞争，包括随意的这种发什么恶性的竞争吧。其实刚才大家都不理解，思思也说到了说，说如果说外卖平台搞这种大型的补贴活动啊，搞一些这种促消费的活动，不是好事吗？让利了消费者省下不少钱。
1: 是，
0: 但是大家有没有考虑过，如果说平台形成这种恶性竞争，那未来如果说把客户资源抢占最多的平台，那其他平台都死了嘛，一家独大该怎么办呢？以后你在点外卖点这个相关的一些菜品的时候，可能你就只能在他家点，那定价权不就他在他手里了吗？
1: 是，
0: 他想卖多钱卖多钱。另外咱另外说啊，好多的这些商户啊，比如说这个餐饮的这个商家，人家在外卖平台上搞的这些活动，外卖平台强制摊派给人家的任务，那你说价格低了，商家挣不了钱，能出好的质量菜品吗？
1: 没错呀，
0: 你2块钱吃顿好、吃顿饭，吃个鱼香肉丝，吃个宫保鸡丁，你说里边的那食材能是好东西吗？
1: 就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之前有一段时间不是那个一元奶茶这个事儿非常的火吗？那段时间连我都去感受了一把这个一元，
0: 是不是？
1: 倒也没喝那么多，但是确实很开心嘛。尤其是比如说像某某茶姬，对不对？然后当时这个事情很火的原因是什么？我在我的一个群里面看到有一个地方的这个某家这个茶姬的这个店直接人家闭店了，就是他直接在网上就各个平台直接关店，关了店之后你线下也是就没有办法接待线下的客户，全是线上订单，那个小票我打了一地。
0: 不是因为
1: 是开玩笑吗？
0: 不是因为他们觉得赔钱的小事，关键是单太多，根本做不过来，

0: 板人家就是另外一个班组的那个工作人员也喊来，然后外卖骑手到了这个地方全部在那儿等着，也拿不了订单，就是全部都在那儿积压上。你说这个龙门阵你还想在一个小时半个小时之内吃到东西吗？你可能等四五个小时啊。
1: 所以这也就体现出了为什么国家的相关的监管部门要出台相关的政策，对于这种外卖平台啊，包括商家要进行一定的这个规范和监管，对吧？
0: 是
1: 啊，其实我个人比较呼吁啊，如果条件允许咱少点外卖
0: 啊，少点
1: 堂食，
0: 自己弄是吧。
1: 我们四川是美食大省啊，在四川你还找不到好吃的吗？
0: 找得到。
1: 说到这个川菜啊，你像川菜多少全国的这个各地的朋友都是慕名而来，来四川可不光是看风景，主要是来吃川菜的，
0: 吃的
1: 吃美食，对不对？
0: 对。
1: 前段时间我看四川和重庆的朋友还吵起来了，
0: 那、啊、怎么着了呢？
1: 鱼香肉丝这道菜吵起来了。我先不说这个菜啊、嗯，我先问问收音机前听节目的朋友，你们认为鱼香肉丝是成都版的正宗好吃，还是重庆版的好吃呢？什么叫成都版重庆版、
0: 啊、
1: 重庆版只是那个小葱段炒肉丝、
0: 啊、
1: 只有这两样食材、
0: 啊、
1: 其他都没有了、
0: 啊、
1: 也是好像是甜口的、
0: 啊、
1: 成都版的鱼香肉丝里边是除了葱段肉丝之外有胡萝卜丝呀、啊、木耳丝啊，这个很多的咱们川内的朋友包括一些老辈子都说这是、
0: 哎、还有莴笋丝、
1: 哦、这个不是我们川菜的传承哈，这个是外来外地人加入了各种各样的食材变了味道嘞。你笑啥子？
0: 我在笑你学的这个四川，
1: 想不想嘛？
0: 还可以，
1: 还可以噻，
0: 还可以，真还可以啊！啊，大家伙儿怎么看这个问题啊？
1: 很多朋友都说这个不是我们地，但是我看到很多成都的朋友啊，他们是支持他们成都版的，因为
0: 我从小就吃这个口长大的，好吧？
1: 一是他们从小吃，二是他们觉得这样经过改良之后口感更好，他们愿意吃更多的一些食材啊，或者说营养配置比较丰富，而且他觉得改良之后这个添加一些食材吃起来更好吃。有些朋友我看成都的朋友说，那个原来重庆版那个鱼香肉丝吃起来有点腻，
0: 哎，有点腻的话，
1: 只有葱和肉嘛，
0: 只有葱段和肉，
1: 对，炒出来也是那种跟糊状的一样，那种特别粘稠，
0: 是
1: 啊，很多的成都朋友不是太喜欢，所以
0: 把碗的那种
1: 两边就吵起来了。所以川菜啊，在当然我也之前我也比较感兴趣，又看两方吵起来，我也专门去查了
0: 啊，
1: 正宗的川菜这个传承人，川菜的发明人传承人，真正说到鱼香肉丝就是重庆版的
0: 啊，就是重庆版，只有葱段和肉，
1: 对，随着社会的变化，时代的发展啊，人的这种饮食习惯饮食结构都在调整嘛。
0: 嗯，
1: 现在为什么成都版的能独占一席呢？因为很多朋友他能接受，他愿意喜欢，而且我跟你说一个秘密啊。
0: 啊，咋的了？还有个秘密啊。
1: 重庆版的鱼香肉丝只在重庆有，其他全国任何地方都是成都版的。
0: 啊，是吗？我在内江都吃到过呀。
1: 哦，我说的是川，除了川内啊，
0: 哦、
1: 外省的、
0: 哦，
1: 你去到别的地方全是成都版的。
0: 哦，确实。
1: 我觉得可能从接受度上来说的话，可能成都版的更容易让大家接受，因为食材丰富。
0: 嗯，里面还有一些这个什么蔬菜嘛，相当于又有肉又有蔬菜。
1: 对，可能大家会觉得这个营养配置更丰富一些，
0: 嗯、
1: 所以
0: 口感更好。
1: 外地的朋友更能接受啊。
0: 嗯、
1: 当然，这个川菜到底应该怎么样传承？川菜的历史怎么样普及下去，还得有一定的规范。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川菜珍稀文献集成》日前在第32届的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期间呢首发了。我们川菜形成了一个文集，以后你要再看川菜有什么样的一些菜式啊，怎么样做呀，而且这个川菜的一些烹饪技艺啊，而且它的受众程度啊，你都有书可以来查询了。
0: 哎呦，
1: 全书有45卷51册700多万字，主要收录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川菜文献，囊括了与川菜相关的食材信息啊、烹饪技艺啊、食谱、宴席文化多领域，所选录的珍稀文献大部分你在市面上很少能见到，有部分文献内容已经绝版了，
0: 都绝版了啊！那本书的主编呢，四川省历史学会的川菜口述历史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李作明也是表示呢，该书更加接近于一次对于传统川菜行业的语言系统、技术体系还有历史记忆的重新辨析与确认。它保存的是中国川菜在近现代发展过程当中的一套记忆谱系、行业体系和文明脉络。
1: 虽然说菜是可能会不断的演化，不断的改进，不断的改良，因为你很多的一些饮食习惯，你去到打个比方说
0: 啊，
1: 川菜在我们川内是肯定正宗的，
0: 但
1: 是你去到别的省，比如说去到我们河南，可能因为当地人的口味进行一些改良，你比如说辣度啊，对不对？这个甜咸度啊，可能都会根据当地人的口味做改良。你比如说川菜要去广东，肯定要清淡的很多。
0: 哎呀，
1: 我看到一些四川朋友去广东、去福建地区，这个是川菜吗？这是我们在川内吃的川菜吗？这是宫保鸡丁吗？这不是水煮鸡胸肉吗？
0: 那可能没找到正宗的。那其实广东当地也有那种很正宗的那种川菜店哈。

0: 确实不太多。
1: 所以我刚才说了很多的口味，你要根据当地人的习惯来进行
0: 是
1: 改变嘛，对不对？
0: 没错。
1: 但是老的文化和传承是不能丢的，尤其是我们川菜的这些古文化，对不对？古历史，
0: 这种文化脉络是一脉相承的，
1: 一定要记录下来哈。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这本书哈。
0: 嗯。
1: 那当然，出门在外呢，饮食是离不了的，交通也是更重要的。
0: 嗯。
1: 我们四川省在颁布了禁烟条例之后呢，全省之内的这些啊，比如说公共场所啊，包括餐饮这个食堂和门店啊，我们很多地区这个执行还是比较好的。但是一些饭店可能还有部分出现一些，比如说抽烟，甚至在这个车辆当中，比如说啊公共交通当中也出现抽烟的情况。我说的不是公交车啊，比如说你打的什么顺风车、滴滴快车、
0: 滴滴快车
1: 啊等等等等，在车里边还是有人在抽烟。你说乘客抽烟对司机来说比较难，那司机要抽烟对于乘客来说，你说该怎么解决呢？
0: 也会比较难吧。
1: 你是一名女士，你要打这种网约车或者是出租车的时候遇到司机抽烟，你会这个勇敢说出来吗？
0: 我会直接
1: 麻烦师傅你不要抽烟。
0: 不，我会先做一系列的动作，我会先把车窗不是，我会把车窗先摇下来，怎么直接就升到110了？倒也不至于，还是可以先沟通。
1: 你的意思从你的一些动作上提醒他？
0: 对，我就会先把车窗摇下来。如果那个味儿还很大，我会直接跟他说一下，师傅，我说就是我对这个味道比较敏感，可不可以就是说您暂停一停？
1: 如果这些没用呢？甚至司机一句话让你把你撵下车呢？
0: 啊，他还把我撵下，这不是我花的钱吗？
1: 人家说这是我的车。对呀，你闻不了味儿，你下去，别坐我的车
0: 啊！那你把钱退给我，我下去就是了。
1: 你看，真发生这个事儿了。最近呢，在浙江的这个杭州啊，湖州的杭州，有一位姓白的女士在坐这个网约车的时候，她用的是某德打车
0: 啊，
1: 从浙江湖州到杭州。当时在路上行车的时候，司机点了根烟，抽起烟来了，
0: 抽了
1: 啊。这个女士就说了，说我跟她说，你在车上怎么能抽烟呢？因为现在你是一个经营的状况，你要说你个人没人，你随便抽，对不对？车上有烟味儿，我就不说了。你收了我的钱，你现在属于经营的这种车辆，能不能把点燃的烟扔下去或者灭掉？一是不安全，你开车抽烟开车也不安全嘛。二是人家自己也讨厌烟味儿，这个时候司机就不愿意了。然后白女士就说，然后我们俩就发生了争吵争执，大概有10多分钟。那个司机直接说，我不拉你了，你现在下车，我钱我也不要了
0: 啊。
1: 然后那白女士说，一看司机这样的一个暴走，那我赶紧下车吧，万一有什么事儿呢？
0: 关键是白女士说，但她钱也就是没还给白女士。
1: 钱在平台上怎么给啊？
0: 对啊，白女士说呢，自己当时手机因为没有电关机了，就走到旁边的店里呢，只能先充电，然后再用地图看了一下，距离目的地都还有3-4公里。
1: 半路扔下去了哈。
0: 啊，
1: 当然这个事儿呢，人家也是进行了投诉啊，进行了这个平台上的投诉。客服说，我们没有办法给您退款，因为目前没有核实到你俩的这个情况，没有核实到司机抽烟，但是这个车主您反馈的问题，我们也会如实记录，根据平台规则对车主进行处理，包括限制发布行程啊，还有暂停服务等等，严重的话会永久停止服务。人白女士不愿意啊，你说这个你都没有调查过结果，你也给我不了一个处理的办法，对不对？平台的客服说，我们给您30块钱无门槛的优惠券，你看行不行？
0: 白女士就表示呢，其实首先是司机是否承认将自己中途放下车呢？客服也是回应说，那没有核实到这个问题。
1: 司机肯定不承认啊。
0: 不承认啊。然后呢，目前来说呢，白女士表示呢，这个处理我不太满意，那轻描淡写啊。
1: 我知道白女士在当时他俩争吵或者说有这个事儿的时候，有没有打开手机录像？
0: 估计她手机都关机了，没电关机了。
1: 哦、对，那你说就麻烦。但是车内不是有一些录音录像设备吗？
0: 那你觉得那个司机师傅他会提供这么实的证据吗？
1: 据我所知，这个是跟平台上直接关联的，平台可以调取车内的这个视频和这个内容。
0: 但它是一个顺风车，顺风车不一定可以。
1: 它是个人跑顺风车，你要是快车或者专职跑网约车的，那
0: 它肯定可以。对，你看像咱们现在就是内江本地的出租车，它上面的这种都是可以直接调取的。
1: 所以说这事儿都比较麻烦啊，因为有些人都是人家说我顺道，比如说我去了哪个外地了，我顺道想回去的时候挣个小钱。
0: 那
1: 说这种没有得到这种严格的规范，或者说这种网约平台的这种监管，那处理起来确实麻烦，对不对？
0: 是。
1: 白女士的事呢，希望能得到一个满意的处理结果。白女士也消消气儿哈。大家坐车的时候遇到这样的情况，好好沟通，好好协商。另外，如果真的是出现一些矛盾的话，一定要记得寻求咱们110的帮助哈。那么时间来到8:59，我们的节目进入尾声了，感谢朋友们今天早上的一路收听陪伴。明天早上同一时间，我们畅行早高峰，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0: 一首好听音乐之后，欢迎回来，回到节目当中，接着来和大家分享到资讯。这个节后刚过啊，先来关注到最近的天气情况，因为在假期期间啊，这几天的天气呢，确实是不太美妙。
1: 是的，
0: 热的热，冷的冷。
1: 哎呀，这个端午小长假已经结束了，那么新一轮的一些天气预报情况，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关注一下哈。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今天白天呢是有零星小雨转阴，那同时呢有短时多云，晚上有阴有分散的阵雨，气温是24到29度。
0: 明天也就是6月23号呢，白天到晚上是多云见阴，早晚呢有分散的阵雨，气温是24到28度。
1: 再来关注到6月24号，白天阴有分散阵雨，晚上小雨，局部中雨，气温是23到28度。
0: 6月25号呢，白天到晚上是小雨，局部呢是中到大雨，并伴有5级左右的风哈、啊，气温呢会下降一点，20到25度。
1: 再来关注到6月26号，白天分散阵雨转阴，晚上呢是一个阴天的情况，气温是20到25度。
0: 也就是说未来5天呢都会有雨水，可以说是雨水全情哈、啊。
1: 是的，或大或小，但是呢都是有下雨的情况的。所以大家呢出门一定要随身携带好雨具哈，那可以采用这个短袖加上薄外套的一个叠穿方式，那同时呢也要注意不要感冒了。
0: 虽然说有雨水哈、啊，但是依旧不能阻挡我们去消费的一个热情。
1: 那是，
0: 从这个假期的第一天，不是假期第一天啊，是在周四的时候，从放假的
1: 前一天
0: 开始，咱们那张就有一系列的活动哈、啊。活动呢一直会持续到8月，将聚焦嗨购、10月汇聚、乐游、赛约5大主题，联动呢全市27个商业综合体、15条特色街区、30个 A 级景区和1000多家商户，集中推出90多场促消费活动，打造咱们的夏日消费盛宴。
1: 是的，来关注一下记者呢从当天举行的启动仪式上获悉，在活动期间，内江参与承办的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多项赛事火热进行，第9届世界川菜大会系列活动同步开展，隆昌稻田下音乐美食季火热开席，将汇聚全市20种特色小吃、网红美食，一站式解锁甜城地道烟火味。
0: 那么在这段时间呢，咱们内江也会搭建川渝优质产品产销对接平台，汇聚商贸优品、川渝美食、家居房产、文创非遗、金融服务等多元业态，上1000种商品呢集中展销。比如之前在节假日啊，这个会展中心啊、这个车展，包括后面的一些家居换新啊、数码嗨购等等，会有10多项活动呢轮番上线，超多限时特惠、换新补贴等等。那么个人消费者呢，像这个零售、餐饮行业经营主体购买商品和服务呢，一定要记得让他拿发票给你。如果说你的消费单次超过了100元，那么就可以参与到有奖发票的抽奖活动。最高金额是能抽到10000块的，扣掉2000税都还有8000块钱呢。
1: 是的，真的是非常的不错啊，一定要去参与。如果说金额达到了100元以上的，那么端午前后呢，内江推出致敬经典群星演唱会、端午民俗体验、文艺汇演等12场次的活动，以及6条精品旅游线路串联起山水人文，带大家玩转我们大美内江。
0: 到时候呢，在咱们内江观赛、逛集、有景点品美食、多元的体验呢应有尽有。
1: 再关注到消费新泽，百业兴、烟火旺泽、明星暖，今年以来，内江把提振消费摆在突出位置，以月月有主题、周周有活动为牵引，策划开展嗨购甜城、悦享生活、迎春消费、稻田下音乐美食季等促销活动200余场次，创新推出甜蜜内江票根作伴活动、四方块汉慢时光等甜城消费新奇景全面投运，持续引流成为假期打卡热门地标。那么今年的1到5月啊，全市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额316.6亿元，增长5.2%，增速呢居全省第7位，消费的市场活力涌动。

好了，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14，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呢，再来和大家说到哈、这种网络上的直播间哈、你看着很逼真，哎，感觉在这个村里边，在这个林间地头去播的，但是哈、这里边可能会藏有部分的猫腻了。一段广告回来之后，接着和大家分享。

0: 欢迎回来，在上个时段和大家说到了这个网络上的一些直播带货啊，不要被他的背景板所吸引。之前我还刷到一个女主播，在是卖桃子还是卖什么之类的水果，她的背景就是在一个果园里边，然后播着播着，她就和大家说，大家稍等一下，我去开一下空调
1: 啊。
0: 她说完之后，然后空调开完了之后，再回到座位上，她愣了十秒钟，她反应过来了。
1: 他其实用的是背景板，是不是？
0: 网友在说你家果园整挺好啊，
1: 还有空调啊。这个果园是不是一个在外面的空间吗？你看它空调有用吗？
0: 所以现在很多这个直播间的背景板啊，它不一定是真的啊，有的是 P 的，有的可能它这个场地就是租的。别人的
1: 是的。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在近期呢，有消费者就向总台啊央视新闻财经调查啊这栏目进行反映嘛，一些销售普洱茶的网络直播间已然成为营销作秀骗局的高发区，各种号称出自于名山名寨几百元一公斤的古茶树啊古树茶，到几十元乃至十几元一片的珍藏版饼茶比比皆是。那主播呢张口就是正宗核心产区纯料古树收藏保值，但其中呢都是货不对版的普通茶叶。曾在2022年的315晚会播出的翡翠直播造假的案例当中，有演员假冒翡翠货主，这一期骗消费者的套路再度出现了古树普洱茶的网络直播间当中。
0: 古树普洱使者呢是山寨货哈，我之前也刷到了类似的视频，说的是他6个月就赚了2000万，就是通过以次充好哈。主播们卖力的宣传自家的产品，绝版、拍卖级别、贡茶之类的宣传的词语呢，是一直在反复的出现哈。你比如在这个叫做云南阿伟的直播间，他的粉丝量呢就高达78.6万，是销售普洱茶的头部主播之一。在直播间内，他就在介绍一款号称是曼松王子山7号古树茶，并且呢不断强调啊，这个普洱茶呢是非常的正宗，还让茶农展示了身份证以证明他的这种可信度
1: 啊，就来把自己的这个可信度给增加一些啊。那么曼松王子山呢，位于西双版纳的相关地区，那么是曼松茶的核心产区，明清皇家贡茶的原产地，现存挂牌古树仅327棵，稀缺度是非常之高的。那么记者在网上查询2026年云南108座著名山头的采购价，信息显示呢，曼松王子山古树普洱茶春茶采购价格是为45000元每千克，但是呢，这个云南阿伟的直播间仅以109.1元200克的价格就将商品给上架了，几分钟便售出了1286单，销售额高达14万余元。
0: 如果这个茶是真的，那这阿伟真的是比亲人还要亲了啊！
1: 对的。
0: 那么记者呢也循着直播间购买的普洱茶饼上标注的曼松地区的门牌号，去到了西双版纳的那个位置，向这家茶农求证。结果呢，茶农就告诉了记者，说云南阿伟直播间售卖的这个普洱古树茶呢，它并不是产自他们自己家的茶园，是假的。茶农呢也直言不讳地提醒记者说，很多网络直播间里边销售的曼松普洱茶都是假的，曼松地区的古树普洱茶产量很少，每年的产茶季呢早就已经被熟悉的老客户订购一空了，也就是说根本就没给普通人留，
1: 就是假的，打着这个名头哈。那么记者在云南安伟的直播间里多次看到一位自称冰岛老寨31号的茶农和主播阿伟一起在直播间里售卖来自

0: 冰岛老债的股数普尔查，在当地市场交易数据中显示，冰岛老债股数普尔查的价格动辄数千元一饼，而且呢常年是供不应求的。可在这个直播间当中呢，25年份的冰岛老债春茶混采股数普尔查一公斤只需要733元，现场的1200多单上架后啊，几秒钟就被一抢而空了。
1: 记者呢也顺着这个地址去到了冰岛老债，然而呢，在这个站内啊，四处寻觅，始终看不到31号门牌这个位置的踪影。那么村民也明确告诉了记者说，直播间里边这个自称是冰岛老债茶农的人，并不是当地的村民。同时呢，也提醒大家不要上当，说即使在冰岛老债当地正儿八经的这个冰岛老债的大树茶，每公斤至少要16000块，而不是说什么733就能够买得到的。
0: 是的，那记者通过第三方平台调取云南阿伟直播间的销售数据发现呢，依靠啊销售售卖冒牌股数普洱茶，该直播间不到一个月销售额就突破了多少，大家知道吗？突破了1000万元呢。
1: 很夸张了。那么最后呢，记者也是以应聘的方式去到了阿伟直播间，展开了卧底调查。公司的负责人也向他介绍说，他们公司和直播间的经营模式呢，就是通过为茶农带货，55分成，一年能卖好几亿元的销售额。
0: 哇！
1: 而他们这种合作方式呢，茶农没有任何话语权，只能凭主播随意定价和营销。那么记者呢，在直播间调查期间呢，结识了一对茶农夫妻，他们的低端普洱茶就被主播们吹嘘成了高端果树茶，
0: 这是完全不一样的，
1: 这一次冲好啊。
0: 对的。那么记者在云南阿伟直播间的宣传视频当中看到，主播阿伟一直在打造自己的助农人设，大力宣扬自己的助农事业，把普通茶叶甚至是拼配普洱茶包装成果树茶进行低价的兜售，让消费者误以为自己既助力了茶农，又以实惠价格入手了优质好茶。那么因此呢，阿伟直播间的销售额是格外的好。
1: 数据摆那儿了啊，6个月卖了2000多万。那么由于呢，很多种茶的茶农缺乏畅通的销售渠道，因此依靠直播带货呢，成为了一些茶农的唯一出路。为了能通过直播间的选品，茶农们不得不内卷价格，亏本贱卖。因此和带货直播间做生意的不少茶农，虽然是满腹怨言，但也是无奈妥协了。
0: 是的，那在名为云南茶叶推广人陈老师的直播间当中，主播陈老师穿着朴素、身前醒目的摆着一个写着三农大使的红牌子。在云南茶叶推广人陈老师直播间发布的推广视频当中，经常呢也会出现一些村委会的画面。陈老师也时常在直播间表明自己是当地特邀的助农大使。
1: 看到直播间背景板里边出现了村委会，大家会不会觉得，哦，这个应该是真的吧？毕竟和当地的村委会都合作了，村委会的这画面都出现了。但结果呢，是他们租用了场地，租用了村委会的场地，通过营造这样的场景，利用消费者对助农主播的信任心理，打造主播的助农人设，让大家更容易相信这是当地农户或是这个官方助农团队在直接销售普洱茶，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假象。所以大家在下单的时候呢，就会更少的一些犹豫哈。
0: 更加的愿意购买嘛。那么那记者的话也是以合作为由啊，联系上了拥有12万粉丝的益经茶叶直播间负责人。经了解呢，该直播间里直播中号称售卖的是冰岛老债2011年采摘的普洱茶，但实际上同样是冒牌货。哇，这样的例子真的还不少哈。
1: 甚至你在直播间还能看到这种什么场景呢啊，这个上架一份，好多人说啊，就11的这个家人们扣一啊，11的扣药，所有人都打药，几十人的直播间里边，超过80%以上啊，都是演员在那儿打字呢。
0: 是的，那这样的一些骗局哈，因为就可能产品就没有办法保证，如果自己拿到发现是假的以后退货呢，也没有渠道再联系的话，可能都联系不上人。
1: 是的哈，人家定价是动不动就是1万多、4万多一公斤的茶，凭什么这个主播他给你卖就是700多、1000多呢？
0: 或者是1000多，但其实它的成本可能也就才10几块钱，
1: 是
0: 甚至是更低的一个价格。
1: 对，人家直播带货的目的是为了挣钱啊，他都还有挣的情况下，你这样低的一个价格 的能买到正儿八经的好的普洱茶吗？
0: 嗯，
1: 大概率是不可能的。
0: 是的，所以大家在这个。

0: 网购的时候一定要多多的去注意哈，要去看一下，去真正的去了解一下它的一些背景。
1: 好了，看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30，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明天同时间再不听不散，拜拜各位，
0: 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诞生了，我是幼美沙芬，现代医学的结晶。我的使命是找到 NMDA 受体，精准抑制咳嗽反射。

0: 者何人？
1: 我是镇咳善灵，是来帮助身体阻断咳嗽信号的。
2: 使用右美沙芬，正常剂量15到30毫克，局部作用于眼髓，咳嗽停止。
1: 看，我是治病的善灵。
3: 兄弟，有没有兴趣？这药吃多了能飞，比喝酒还爽。
4: 真的吗？
3: 那当然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试试就知道了。
2: 剂量滥用，药物会突破血脑屏障，全面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5: 等等，这是10倍剂量，我会变成魔灵。

0: 代码好多余。
1: 到底是药还是毒？我的本质变了吗？
2: 身份本身没有变，变的是使用方式。就像火，取暖是工具。

0: 纵火是犯罪。
1: 那瓶药没有变，变的是我对他的认知。
2: 请记住我的双面人生，但请只让我为善良。
3: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4: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3: 就业难，
4: 创业也难。
3: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5: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3: 欢迎收听
5: 就业直通车。
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1: 内江融通高科先进材料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4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5000元。
7: 还要招聘5名叉车工，年龄要求4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助理工艺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1000元。
7: 还要招聘一名机械工程师，年龄要求30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5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采购专员，年龄要求3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500到6500元。
7: 还要招聘一名环保工程师，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仓库主管，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6500元。
7: 还要招聘一名品质经理，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3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两名助理质量工程师，年龄要求30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罗老师，电话0832-236-0060。236-0060。
7: 再来关注四川金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两名外贸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至15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设备经理，一名徒步生产经理，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8000到2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电话18808324994，18808324994。
7: 再来关注四川梁祝电器工程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电梯安装学徒，年龄要求18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维护保养学徒，年龄要求18到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
7: 还要招聘一名财务主管，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0名电梯安装维保熟手，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詹老师，电话13540001719，13540001719。
7: 再来关注四川深雪川企业服务有限公司申通快递内江客服中心，他们要招聘100名工单客服，年龄要求18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0名培训师，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7: 还要招聘10名组长，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

0: 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0名客服管理，年龄要求25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曾老师，电话17775599122，宋老师18848271033。
0: 再来关注冰蝉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 AI 视频导演、30名 AI 视频剪辑师、30名 AI 视频生成师，年龄要求3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团队负责人，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2000元。
0: 还要招聘30名 AI 视频高级动画导演、30名 AI 视频高级 TVC 广告导演，年龄要求3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2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文案策划、1名人事行政，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0: 还要招聘5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7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孙老师，联系电话18361737961，18361737961。
1: 内江红联95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抖音官方接听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032859257，13032859257。
0: 再来关注内江华泛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0名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18683246296，18683246296。
1: 四川智慧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0名纯打字客服，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谢老师，电话18728476421，18728476421。
0: 再来关注内江满军星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上海韵达，他们要招聘20名仲裁专员、15名大客户专员，年龄要求20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订单专员、40名工单专员，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人事专员，年龄要求22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55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储备省区客服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到2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电话19293233764，任老师18583253787。
2: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电子商务、无人机应用技术等11个专业，这里的师资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校园环境优美，这里的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我校。
3: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 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0: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
4: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5: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6: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
2: 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3: 内江融通高科先进材料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4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5000元。
4: 还要招聘5名叉车工，年龄要求4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3: 还要招聘一名助理工艺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1000元。
4: 还要招聘一名机械工程师，年龄要求30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500元。
3: 还要招聘一名采购专员，年龄要求3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500到6500元。
4: 还要招聘一名环保工程师，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
3: 还要招聘一名仓库主管，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6500元。
4: 还要招聘一名品质经理，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3000元。
3: 他们还要招聘2名助理质量工程师，年龄要求30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罗老师，电话0832-236-0060。236-0060。
4: 再来关注四川金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外贸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至15000元。
3: 还要招聘一名设备经理，一名徒步生产经理，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8000到2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电话18808324994，18808324994。
4: 再来关注四川梁祝电器工程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电梯安装学徒，年龄要求18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3: 还要招聘20名维护保养学徒，年龄要求18到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
4: 还要招聘一名财务主管，年龄。

0: 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0名电梯安装维保熟手，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詹老师，电话幺。

0: 都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0名培训师，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组长，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0名客服管理，年龄要求25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曾老师，电话17775599122，宋老师18848271033。
0: 再来关注冰蝉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 AI 视频导演，30名 AI 视频剪辑师，30名 AI 视频生成师，年龄要求3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团队负责人，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2000元。
0: 还要招聘30名 AI 视频高级动画导演，30名 AI 视频高级 TVC 广告导演，年龄要求3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2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文案策划，1名人事行政，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0: 还要招聘5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7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孙老师，联系电话18361737961，18361737961。
1: 内江红联95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抖音官方接听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032859257，13032859257。
0: 再来关注内江华泛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0名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18683246296，18683246296。
1: 四川智慧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0名纯打字客服，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谢老师，电话18728476421，18728476421。
0: 再来关注内江满君星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上海韵达，他们要招聘20名仲裁专员，15名大客户专员，年龄要求20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订单专员，40名工单专员，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人事专员，年龄要求22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55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储备省区客服，还要招聘20名储备省区客服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到2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电话19293233764，任老师18583253787。
2: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电子商务、无人机应用技术等11个专业，这里的师资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校园环境优美，这里的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我校，

0: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1: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0: 用声音传递温暖，用故事点亮生活。这里是听见你的声音，每周一三五上午十点，打开收音机，
1: 把耳朵交给 FM 602，
0: 让我们在轻松愉快的电波中

来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玲。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我们内江的天气情况啊。今天呢有阵雨，冷热适宜，感觉是比较舒适的。今天的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21度，目前的实时温度呢是21度，相对湿度96%啊。所以虽然说目前啊，您看到出门的时候呢可能是没有下雨的，但是因为今天是有阵雨，大家知道阵雨就是一阵一阵的啊，那不一定什么时候会下，所以呢建议您今天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带好雨具哦，朋友们。目前呢我们节目正在通过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给大家进行直播当中啊，如果您要参与我们的互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066866-2121-1999，另外呢欢迎您直接添加到我们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进入我们的1027直播间，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参与我们的互动。如果您在刷抖音的话，在抖音当中搜索一本正经江老师，一本正经江老师也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大家都干什么了呢？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去分享一下。当然有的朋友呢可能是出去和很多朋友一起小聚了，或者是说和自己的朋友一起出去走一走看一看，看一下我们的自然风光，对吧？或者是说呢和一些朋友啊一起聚会一下，有的去吃吃，有的去喝喝，对不对？但是呢也有一部分的朋友可能在干嘛，可能在独处。那独处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干一些什么事情呢？也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谢谢我们的老四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比如说像江玲，就经常这几天的时候，就是有时候我们会上班嘛，大家知道就是我们的主播呢，我们电台是365天每天都有人在值班的，对吧？所以呢就是有时候的包括我们很多主播，像端午假期的这几天也是有给大家值班啊，给大家分享一些新鲜的资讯之类的啊，在电台当中一直陪伴着大家。那很多朋友就说了啊，那你们要是没有出去玩的话，那你们会干一些什么呢？啊，比如说像江玲可能有一些朋友啊，关注了江玲的朋友可能都知道啊，江玲在这个没有上班的日子里呢就在跟自己的娱乐爱好一起度过了，对不对？欢迎陈李，欢迎张志，欢迎杨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哈。所以大家又是怎么度过的呢？哎，如果你没有出门，没有和朋友在一起，你在独处的时候是如何度过的？独处的时候你喜欢做一些什么样的小事吗？小李，欢迎你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有的朋友在独处的时候会不会习惯性的去收拾一下家里啊？鱼文啊，鱼文在说，他说江老师，我端午的时候是上班度过的。所以你上班是自己一个人上班呢，还是有很多人陪你一起上班呢？啊，朋友。最近还好吗？他说江老师上午好，我没上班的日子我都在玩游戏当女帝。跟江老师也差不多啊。杨先生也在说，我没上班的日子，没上班的日子或者是我独处的时候我都在娱乐。所以大家娱乐又有一些什么呢？欢迎洛晨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哈。我们的陈李在说了，他说我一般独处的时候呢，我个人可能会小酌两口，或者呢出去这个打一下麻将。你都打麻将了，那还叫独处吗，朋友？麻将怎么着也得4个人吧，对不对？所以大家独处的时候会喜欢干点什么事情吗？欢迎火拼艺术家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啊。糖果白在说了，他说江老师，我独处的时候我就喜欢收拾一下屋子，然后把家里面

0: 很规制然后擦洗一下，然后再断舍离一下，然后我每次这样收拾了，然后家里面把一些不要的东西全部都收拾起来然后扔出去了之后，我感觉哇我的心情超好。Baby, you don't know.所以呢，也欢迎大家积极的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啊！端午假期你都干了一些什么事儿呢？那如果你是自己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你喜欢干一些什么事情呢？也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分享一下哦。再也在说，他说姜老师，我独处的时候，我不知道干嘛的时候，我有一个习惯就是咬手指。可是你咬手指还好，至少咬的不是脚趾啊。我就突然想到这小朋友嘛，就刚刚出生的那些小孩，他们没事的时候要么就咬自己的手指，如果你让他坐着他就会把自己的脚拿起来咬，真是很可爱了。余文在说了，他说姜老师，我非常需要你刚才说的那位喜欢收拾屋子的人，能不能让他到我家里去收拾一下。不瞒你说，我也挺喜欢的。你以为去家里面收拾不要费用的吗？你要请个人去家里面打扫的话，看你们家的面积是不是来进行收费，还要看你工作的时长也要进行收费的。你准备出多少费用邀请我们的糖果白到你家里去收拾一下啊。欢迎爱吃火锅的小哥哥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啊。所以大家在端午假期是如何度过的？那如果您是自己一个人独处的话，你一般会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呢？也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分享一下哦。欢迎，最近还好吗？林忘了在说，他说姜老师，我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我就会看书。今天早上在办公室的时候还在跟同事聊天，就在说到哎呦好像自己年纪大了之后这个眼睛是越来越不经用了，就说哎呦这个眼睛啊就有时候用的时候其实还蛮超常的，比如说我可能会看一下手机啊，看一下电视啊，然后看一下电脑啊，就说了半天，然后我最后再说看书也是一样的。也伤眼睛是吧？你说以前吧，我们小的时候那个近视眼是咋来的呢？比如说姜老师小时候的这个近视眼怎么可能会近视呢？也是看书看出来的近视眼儿。所以其实用眼过度不仅仅是在电子的产品上啊，我们在纸质的书籍上，如果你用眼过度的话也可能会导致我们的眼睛近视。所以总之一句话，这个用眼这个事情啊还是得适度啊。谢谢我们的勇闯天涯。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说说你在端午的假期是如何度过的啊？是自己一个人度过呢，还是跟朋友一起出行呢？哎，还是跟家人在一起呢？都可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那如果你自己是一个人独处的话，你一般会做一些什么样的小事呢？都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分享一下哦。徐毅也在说，他说姜老师，我在自己独处的时候我也喜欢喝点小酒。这是不是跟我们刚才有一位朋友说到的啊？他说他喜欢这个喝点小酒，然后打点麻将。那你们可以约着喝是吧？欢迎凡夫才子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淡泊明志在说，他说我小时候我要是一个人的话，我就会去那个游戏厅然后打街机，然后就给我打近视了。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电子产品是吗？你小时候的电子产品是街机。欢迎廖廖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六六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啊！大家独处的时候会干一些什么小事呢？也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当然，您的端午假期是如何度过的呢？哎，是跟家人在一起，还是跟朋友在一起？是在家里面度过的，还是一起出门了呢？看一下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了吗？大家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2066866211199。另外呢，欢迎您直接添加到我们那张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进入我们的1027直播间，一边看直播一边参与我们的互动。如果您正在刷抖音，抖音当中搜索一本正经姜老师，我们稍后再回来。
1: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红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0: 上午的10:17，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琳。今天跟大家聊到互动话题，是来说一下，我们总结一下您的端午假期吧。端午假期你是怎么度过的？是和朋友在一起，和家人在一起，还是自己一个人度过的？如果您是自己一个人度过的情况下的话，你会做一些什么样的小事儿呢？喜欢做什么样的小事儿？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分享一下哦。接下来再说了，他说我这端午假期我就在旅游，我天天旅游啊。哇哦，所以你端午假期这3天小长假你到哪儿去玩了呢？秦子鹏男儿说，哎呀，我端午在上班呢。勇闯天涯说，端午放了3天假嘛，我陪老婆陪了一天，陪自己的爸爸妈妈陪了一天，然后又陪岳父岳母陪了一天。所以邓玉从后面两天你老婆都不在是吧？你给我陪嘞。
1: 哎呦我的妈。
0: 欢迎俊明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程加入我们的直播间。端午假期大家是如何度过的呢？哎，跟朋友在一起，跟家人在一起，还是自己一个人独处？独处的时候你又喜欢做一些什么样的小事呢？赶紧跟我们分享一下吧。一颗柠檬说，姜老师，我独处的时候我就喜欢做饭。哇哦，我太喜欢这样的朋友了，你应该做饭很好吃吧，这位朋友。一颗柠檬啊，谢谢0869的朋友，谢谢俊明，欢迎大傻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啊。大姐在说，她说姜老师，我这个端午的时候我就出去散了散步，然后听了一下歌，然后喂了一下家里的猫，然后晒了晒太阳。端午我们内江出太阳了，出太阳的时候会比较少一点。欢迎风生水起，你是到其他地方去晒太阳了吗？大姐，你是在我们内江吗？还是在哪里啊？应该是在其他城市吧，对吧？因为端午假期我回想了一下，端午这3天我们内江这个出太阳的时候就是少得不得了。陈同学说，姜老师你不要再说什么休假了，我这端午3天我在上班了，牛马是没有假期的。

那你是属于调休呢，还是真没有休啊？淡泊明志在说，你刚刚那位朋友，他应该是到我们云南来晒太阳了吧？小唐妈在说，她说端午节和老婆带着孩子去避风峡逛了一下野生动物园，哇，两岁多的小朋友真的是开心极了。哦，真的，小朋友就很喜欢这种自然风光，尤其是有小动物的地方啊。避风峡去看了动物园是吧？有没有去看大熊猫啊？应该是有看吧。俊明在说，他要欢迎很多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国庆的时候到苏州来，他可以带大家去游江南哦。我真的是一位非常好客的啊朋友俊明。行走的男孩他说，是的是的，外地都在下雨呢，不仅仅是我们内江在下雨吧。大傻说，那加班的也好啊，那不是三倍加班费都到手了吗？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来分享一下你的端午假期是如何度过的，是和家人在一起，和朋友在一起，是在家里度过的，还是一起出行了，还是说我们就跟朋友在本市，在我们内江走一走看一看呢？或者说你没有跟朋友一起出门，你就自己一个人在家里面，那你又是怎么度过的？你个人独处的时候一般会做一些什么样的事呢？也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分享一下哦。小袁在说，他说，姜老师，我端午假期啥也没干，我就在家里面刷了一下手机，看了一下剧，拼了一下积木，看了一下书，听了一下歌。他说，我跟你讲，我一个人过得可太舒服了。我刚刚在脑海里面想象了一下，你看一个人刷刷手机，看看剧，然后就无聊了之后，我再拼一下积木，对吧？然后看看书，听听歌，哇，我也觉得这日子好舒服啊。从你在手心在说，他说，姜老师你怎么又在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了？这叫胡说八道吗？跟大家分享你们的端午假期好不好？大傻说，我这个端午我干嘛了呢？我去露营了，然后喝了一点小酒，然后唱了一会儿歌，然后看了一下小说。这是你一个人喜欢干的事情，还是你端午的时候干的事情啊？欢迎雪来的时候，冷月无声说，姜老师我跟你讲，我端午的假期从杭州一路到内江，这一路都在下雨啊，所以你这是开车回来的呀。思前想后说，姜老师我去找屈原了。你吃粽子了是吧？那可不行，真去找他啊。你是我的笑眼，他在说，他说，姜老师，我端午节的时候，我看了一部老早前我就下好的电影，所以这部电影的名字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是哪一部电影让你早早就下好了，然后趁着端午节的这个假期，终于把它给看完了呢？

说，姜老师，我是一个人过的端午节，我在寝室里面玩了三天游戏。大傻，你是还在上学吗？在我的记忆当中，我们大傻应该没有上学了吧。勇闯天涯，他在提醒到大家，就假期的时候咱也有时间，就应该多多的陪陪家人，因为平时我们都在各自的打拼，假期的时候我们可以约上自己的兄弟姐妹跟父母一起聚一聚哦。欢迎每月无声小陈不累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啊。哦，原来大傻是在加班是吧？但是我还是个学生啊，正在学吉他呢。你还弹琵琶呢。欢迎黄菜油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孤独的忧伤加入我们的直播间。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希望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你的端午假期是如何度过的。你是和家人在一起，和朋友在一起，干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吗？或者是说，如果你是一个人在独处，那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你喜欢做一些什么样的小事呢？也可以在直播上，也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分享一下啊。花月说呢。

姜老师，我想问一下，现在我怎么能够在电脑上来听到我们的广播啊？电脑上的话，你可以下载一下一个云听 APP 啊，看电脑上能不能下载。下载了之后呢，在上面依然也是可以收听到的啊。全国的这个广播应该在云听上面都是可以找到的，好不好？欢迎翠花加入我们的直播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欢迎各位呢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端午假期啊，你是如何度过的呢？不爱吃甜食，他说姜老师，我端午假期真的是独处的，他说我独处的时候，我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可以让我感到特别的安心，特别的舒心。话说云听 APP 吗？对的，云听啊。

0: 秋在说，他说贾老师，我跟你讲，我端午的时候干了什么事儿啊？我给自己从头到尾洗了一遍之后呢，我就敷着面膜打扫了一下房间，因为我的房间全屋都铺了地毯，它会有很多的头发，我得拿吸尘器去挨着挨着慢慢的吸，吸完之后呢，我就可以去吹干头发，然后护肤了，最后呢再切个水果，点个奶茶，然后就刷刷这个短视频啊，看看这个电视啊，然后看看小说之类的。所以你晚上如果是洗了头敷了面膜打扫房间，全屋铺了地毯，哇，全屋铺地毯，你是指你那间小房间还是你整个的那几百平的大房间全屋铺啊？那有点太贵了，好奢侈啊，朋友。穿山甲，欢迎兔子，欢迎苦小馋，欢迎江山啊。江山说，江老师，我端午的时候我都在上班，在守护着大家啊，因为我们的岁月静好是你在守护我们是吗？啊，谢谢我们的苦小茶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啊。太甜了吧，他在说，江老师，江老师，我端午假期就约上我的朋友一起出去打麻将去了。端午假期云大，你这是打了三天呢。端午假期大家都干了一些什么事儿呢？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赶紧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哟。你是和家人在一起度过的，还是和你的朋友在一起度过的，还是说你自己一个人独处呢？独处的时候你又喜欢干一些什么样的小事呢？也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分享一下哦。吴影在说，他说江老师，端午节我没有粽子吃，然后我吃了两个月饼，这也算是过节了哟。你这月饼会不会买的早了一点？月饼不是九月份的时候，咱中秋的时候再吃的吗？你不会吃的是去年的月饼吧？欢迎阿正啊。喝的兄在说，他说江老师，我端午节期我也在上班，我在干活呢。对啊，因为端午的时候有很多朋友休息了，但是也有很多朋友依然坚守在岗位上啊，甚至有一些行业真的是越到放假的时候他们会越忙一些啊。所以大家又在哪个行业上拼搏呢？也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分享一下。大傻老四洛克也在说，他说哇，他要吃的是去年的月饼，那真的就是有点过分了啊。他应该是买的今年的月饼吧，但是我很难想象六月份的时候我们月饼就已经开始销售了吗？月饼的保质期大概不就一个来月左右吗？30天是不是？这么早销售会不会有点太长了？春江花月万千重，他说江老师，我已经29岁了，我没事的时候我还天天打电脑游戏，我是不是有病啊？不是，你要这样说的话，江老师真的不知道应该说点啥。因为我已经40的年纪了，我没事的时候我也天天打游戏，那我是不是也有病啊，朋友们？我觉得这是娱乐爱好吧，你不能说自己有病是不是？怎么能说呢？这是我的一种爱好啊，朋友，这也是你的一个爱好啊。春江花月万千重，咱不能这样想自己啊。各位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半点之后我们再回来哦，稍后再会。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0: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1: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0: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02290816。
1: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0: 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旋律。赶快连线0832-2066-866-2121-199，
1: 喂，
0: 说出你的故事。

好的，来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36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林，欢迎各位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您的端午假期是如何度过的。您是一个人度过的，还是跟亲人在一起，跟朋友在一起呢？如果您是独处的时候，你会做一些什么样的小事呢？你独处的时候喜欢干什么样的事啊？都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海兰说，江老师你这种上班状态是真好啊。我觉得其实我们干每一份工作都应该保持积极的一个状态，因为保持一个积极的状态可以让你有好的一个心情哈。如果你的状态很荡的话，或者是状态比较丧的话，那你可能心情就不是很好，心情不很好会影响我们的身心健康，哎，好吧。所以要跟江老师一样，随时保持活力满满的一个状态，当然下班除外。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燕燕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啊。所以大家在独处的时候喜欢干一些什么样的事儿呢？端午假期你又是如何度过的呢？赶紧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哦。内江兔子在说，他说江老师，前几天我刚刚了解了一下晒太阳能够补钙，我就想去晒晒太阳，但是没想到最近这几天内江都没出太阳啊。啊，等一下我给你看看内江啥时候出太阳好不好，稍等一下啊。周一到周五大概率的这个太阳出来都会比较少一点，但是呢这个周末啊，这个周末星期六星期天的时候咱就多云的天气了，星期六星期天出门晒晒太阳吧，好不好，这位朋友兔子。欢迎崔师傅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我们来看看大家独处的时候喜欢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端午假期又是如何度过的呢？阿东在说，他说我独处的时候我就喜欢去看演唱会。好像我身边的同事，我那天刷到了他们发的抖音，好像他们去看了汪苏泷的演唱会。我身边也有爱好看演唱会的朋友哦。谢谢我们的恋人心。待在绿篱的猫他在说，江老师，我要是一个人的时候我就想要去健身锻炼身体，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爱好啊，对不对啊，身体也锻炼了，然后这个心情也舒畅了，分泌了多巴胺，对吧。欢迎金德三千在说，他说江老师，我端午的时候加班了，有没有跟我一起在加班的朋友啊？有啊，你没听到吗？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很多朋友都在说，你不要跟我说假期，为啥呢？因为我假期都在上班了。兔子在说，他说我是练短跑的，我的膝盖就需要补钙啊，要不然咱吃点钙片吧。洛克在说，他让我前段时间去看了动力火车的演唱会哦，那还可以啊，这都是我们这个比较经典的一些歌曲了，是不是？那应该说现场会非常嗨吧，朋友。所以大家有去看过演唱会吗？演唱会你又是看的谁的演唱会呢？也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分享一下。像我们6月18号的时候，在我们内江有没有看我们两岸三地歌星的这个演唱会啊？朋友们看了吗？你最喜欢哪一位啊，来到我们内江的歌手呢？九青在说了，他说江老师，我一个人的时候我就喜欢听歌，我把歌给放着，然后我想到什么我就做什么，然后重点是一定得有歌曲陪伴着你，对吧？

也是，我就一个人在家里面的时候，我就想要，就是莫名其妙有时候突然想要听歌，然后我就会把音响放出来，就是放我喜欢的歌，然后呢我就会伴着歌，然后就一起干一些什么样的事儿，比如说收拾一下家务啊，或者是跳一下操啊之类的啊。欢迎8544的这位朋友，欢迎苗苗，欢迎雨痕之泪。今天没睡吧？他说姜老师，姜老师，我会玩拼豆，然后看看这个电影，然后听听音乐，拆拆快递。我觉得我自己一个人真的是太好玩了。哇，拼豆真的是需要非常耐心的一件事情，因为最近我也在家里面买了拼豆，然后就尝试在家里面去做这件事儿啊。这个真的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拼出一个完整的东西。

再说了，他说姜老师，我一个人的时候我就喜欢打开 FM102.7 丽江交通广播听你们的节目，也可以打开抖音看姜老师。谢谢一路有你对我们交通广播的支持哦。宝哥在说，他说姜老师，我看过这个蒋大为、周华健啊他们的演唱会都有看过哟。那也是非常喜欢我们的这个资深的经典歌曲的朋友啊，宝哥。好想去看海，他说姜老师，我跟你讲，我一个人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干啥，我喜欢去逛公园，然后逛超市，然后自己一个人去坐公交车。那你坐的是多少路公交车啊？你坐公交车的时候会习惯性的去看一下这个整个公交车的线路，然后它一路的风景吗？因为其实很多朋友来到我们内江，他不知道在我们内江哪里去玩，我就建议你先坐上我们内江的公交车啊，先把我们整个小城逛一逛看一看好不好？不管是在我们市中区，还是在我们的东新区、高新区、经开区，每个区的公交车你都去转一转，看到哪个地方你比较喜欢，咱就在那一站下车，然后去走一走看一看，感受一下我们内江这座小城的甜蜜魅力。

0: 小鼠，张小鼠说：“姜老师，姜老师，我端午也是一个人过的。我一个人的时候，我就喜欢发呆或者是唱歌。
1: 所以唱歌，你是自己在家里唱吗？还是一个人到 KTV 里面去唱呢？”
0: 我突然有一天就特别想，就是比如说在某个下午或者是某个晚上的时候，自己一个人到 KTV 里面去唱歌，就没有人给我抢话筒，就我想唱什么歌就唱什么歌，我想怎么唱就怎么唱，那种感觉，哇塞，好舒适啊！还不用担心就是自己唱的走调啊，或者是怎么样的啊？你们有没有曾经有过这种想法吗？所以张小鼠，你是在家里唱的还是出去唱的呢？去 KTV 唱的吗？还有现在不是有这种很多的商场里面有那种一个人的那种小空间的那种 KTV 吗？大家有去感受过吗？在里面唱歌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呢？兔子在说，他说我喜欢去爬那个半坡井的那个梯坎啊，梯坎最好的成绩，那个梯坎爬他只用了40秒，他说我要努力加油，我要多练习一下，我要把那个半坡井的梯坎儿，我整个爬出来的时间我要让它控制在30秒以内。你太厉害了啊，我属于走两步都要喘气的那种，你居然30-40秒就能够把那个梯坎儿爬下来，你太厉害了。凯里在说，他说我怎么发现就很多朋友啊，这个半夜可能都不睡觉呢？比如说像姜老师，姜老师这个过节的时候嘛，放假的时候就不能熬熬夜吗？朋友，你们放假的时候没有熬过夜吗？赶紧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呀！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课点之后我们再回来。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

0: 建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五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46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林。今天我们节目中在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聊一下端午假期大家是如何度过的，是和家人在一起，和朋友在一起，在家里度过，还是在外面度过的呢？吃了什么好吃的？如果你是一个人独处的话，你喜欢干一点什么事情呢？赶紧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分享一下呀。一路有你在说，他说姜老师你还挺年轻的嘛，你居然还知道有那种小型的 KTV。 虽然我年纪大，但是至少我爱学习，我知道什么叫与时俱进，对不对？不能沉浸在过去的年代里面啊，有什么咱就这个不景气的时候有啥咱就学啥吧，好不好？蘑菇在说，他姜老师，我一个人的时候我就喜欢拼豆儿啊，我发现拼豆儿最近真的是挺火的，很多朋友都喜欢拼豆儿啊。直播间的朋友们，你们都拼过吗？像蘑菇一样，欢迎秦河，欢迎一路开心，一路有你陈开心，欢迎困困困乐加入我们的直播间。Best wishes， 他在说，他说姜老师，我跟你讲，我没有事情干的时候，我就喜欢把所有的软件点开一遍。所以你把所有的软件点开一遍，包括所有的社交软件点开一遍，你都发现没有人联系你，那种感觉不是很痛苦吗？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所有的朋友们，你们手机软件里面的那种更新啊，或者是信息那种小红点，你们会把它关闭掉吗？这姜老师每次就是所有的软件下载下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它可能会出现的那个小红点的提示我给它关掉。我会发现我有强迫症，我就必须它只要一红，出现一个要更新的点，或者出现一个小红点，我就想要去把它给点掉。我吃饭的时候不饿，他就说对对对，蒋老师我也是，我直接把通知给关闭了，是吧？原来不是我一个人啊。诗词趁年华，他在说倩倩呢，倩倩你在下午的4点可以观看到我们倩倩的节目直播，好不好？下午的4点可以关注一下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我们小倩的下午茶的节目时段，好吗？这个诗词趁年华。吃饭的时候他说，我真的每一次打开手机，我看到一堆小红点，我就会变得特别的焦虑。哎，我也有一点，所以我就感觉自己有强迫症，就不能允许那个小红点老是出现在自己的这个手机里面。然后有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像有一些小红点，什么未接来电呐、啊，或者是什么，我老感觉自己点不掉它，我不知道它出现在哪里。或者有时候那个微信啊，或者是 QQ， 它会卡掉，就是卡住了，不知道那个小红点。我是从头翻到尾，那个小红点，我觉得自己都已经点完了，但是它依然有小红点的提示。那个时候怎么办呢？如何处理呢？我一般会关一下机，重启一下。

也在说，他说蒋老师，我没事的时候喜欢咬自己的脚趾头。我们最开始的时候有一朋友是咬自己的手指头，我就说了你还好咬的不是脚趾头。真没想到咬脚趾头的朋友。

香。小孩吧，我看他咬是觉得真香，大人吧，我要看他咬，我是觉得真埋汰呀、啊。傻眼。所以你是个男孩还是个女孩啊？咬脚趾头。我二在说，他说姜老师，你小时候肯定是一个可爱的小胖妞儿。那你真猜错了，姜老师小时候可瘦了。所以说姜老师，你这是热还是冷啊？我穿个短袖我是热还是冷啊？你觉得？草莓味在说，他说姜老师，我一个人的时候我特别喜欢收拾家里面，这家里面被我收拾得干干净净的，我就觉得特别的舒服。我们有这种，我知道有些朋友他是属于间歇式的收拾的，但有些朋友他就特别爱干净，就是每天看到哪里他都会去收拾。所以大家是属于哪一类呢？草莓味你又是属于哪一类呢？你是间歇性的突然某一天会萌生去收拾他的想法，还是经常都会收拾的？小琪琪在说，他说姜老师，我跟你讲，我这个端午假期我就真的是睡了三天。你是三天间歇性的睡的吧？你不可能三天这七十多个小时你都睡了，你不可能吧？啊，小奇迹，你要真能够睡了72个小时，那真是奇迹了啊。薄荷蛋在说，他说姜老师，我这个端午假期就在窝在自己的房间里面看剧看书，太舒适了，没有任何人来打扰我。所以你是几千块的手机想都不想的那种是吗？跟姜老师一样。但说实话，尤其是很多上了班的朋友，下班之后是真的不希望自己的手机响起。尤其比如像我们这个传媒，我们新闻行业，对吧？下班之后那个手机一旦响起，很有可能就是喊我们回去加班了。那是真希望放假的时候或者是下班的时候，我那个手机是一点都不要响啊。

0: 傅，欢迎坤哥和李师傅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啊！大家的端午假期是如何度过的？你度过的还开心吗？你是和朋友在一起，和家人在一起，还是自己一个人独处呢？那你自己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又喜欢做一些什么样的小事呢？都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分享一下。华哥在说，他说姜老师，我有时候就在想啊，为什么你一个人可以说这么多的话呢？我是一个人吗？我怎么可能是一个人呢？你们不是在陪伴着我吗？我也在陪伴着你们，我们是相互陪伴的关系，对吧？欢迎小城 boss 加入我们的直播间。东哥说，姜老师你是看了演唱会啊？6月18号姜老师是看了演唱会啊，姜老师是近距离跟我们这个演唱会的明星有接触哦，我最近的距离离他们不到1米，羡慕不？
1: 哎呦我的妈！

么样啊？端午的假期已经过了，那接下来我们要期待的假期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远啊。为啥？因为可能是到我们九月份的中秋假期了。但是呢，我们九月份的中秋假期和我们国庆假期相距的非常的近哈。如果你们单位允许的话，这个中秋假期和国庆假期中间有三天假，您要是把那三天假请起来的话，哇塞，你可以玩十来天呢，朋友们。所以呢，赶紧思考思考吧。接下来的这个中秋假期和国庆假期，大家如果说把中间三天假请了，你们又准备到哪里去玩呢？可以好好的合计合计，现在就开始预定你们的行程，现在就开始计划你们的行程了。好的，现在已经来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55了。今天是周一啊，祝大家工作愉快，也祝大家天天愉快。那我们今天听见你的声音的节目直播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哟。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上午的10:00到11:00呢，是我们阳光正午的节目时段啊，也欢迎各位锁定收听收看啊，参与互动。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喽，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嘿，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
1: 新生代。
0: 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2: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全新的一周，依旧先来为大家盘点一下，在本周将会上市的新车有哪些哈？
2: 有哪些呢？
0: 首先呢，就是比较重磅的车型了，就是这个理想的 L8。我们在此前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过 L8 呢是有一个改款，对吧？以前的 L8 大家也知道，几乎你买六座的话可能绕不过去理想 L8， 因为本来它的一个价格来说的话就在30多万的这样一个区间，然后呢也符合大家对于六座的一个期盼哈，然后现在的话自己旗下本来这个理想的 L9 的 Levis 版本的一个上市的话也是撑起了自己的六座的一片天，现在呢理想 L8 要向全新的八系车型来看齐。八系车型现在大部分的车都在做一件事情，
2: 哪件事情？
0: 把自己的大六座变成大五座。
2: 是的，
0: 没错。
2: 上周的话，我们也才跟大家来讲过嘛，就是说把这个大六座变成大五座，因为它空间更大了，舒适度、体验感肯定也会更好一些。
0: 对，没错，不仅仅是这个八系车型变成大五座哈，甚至呢，这个有些过分的车型，比如说领克900啊，我们都知道这个领克900。差不多是一个什么样尺寸的车啊？接近5.3米的一个车长的一辆车。
2: 是的，
0: 以前呢是六座的版本，卖30万左右哈。然后呢，这个在今年也是推出了自己的领克900的大五座车型。
2: 哇哦，这现在怎么回事呢？就大家对于这个生活，还有对于这种体验舒适度的追求这么高吗？
0: 对，没错哈。所以呢，就是大家也不要觉得惊奇哈。现在八座车型几乎都是以大五座的旗舰来弄的哈。甚至有些都把9系改成这个大五座的车型了哈。然后呢，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我们也是在官方了解到哈，理想品牌旗下的中大型 SUV 全新的理想 L6 哈，将会在6月23号上市。
2: L8，
0: 不好意思，然后呢，整体的设计呢，肯定是看其全新的理想L9提供到 Ultra 版。

0: 版和 Levi's 版本的两款配置。
1: 嗯，
0: 那作为了解呢，现款有三款配置，售价区间是32万1800到37万9800。那你觉得有没有可能在改款之后，它的一个价格会有所下探？
1: 嗯、
0: 因为毕竟六座车和五座车是两码事情哈。
1: 对呀、
0: 嗯，
1: 我希望它能够下探吧。
0: 29万9800。
1: 嗯
0: 啊，然后呢，到35万9800，
1: 到时候带回家
0: 啊。哎，你别说，还真有一点机会在里边，
1: 啊、特别的不错哈、
0: 哎。
1: 如果说真的能够下探的话，肯定是更多的朋友都想要去考虑到这款车了嘛。
0: 嗯，
1: 哎，实际说到这个的话，让我想起了我们这个端午假期间，
0: 嗯，
1: 哎，真的展出大堂了耶。
0: 对，没错哈，真的是，哎，你有去看吗？
1: 我看到我们的这个官方推文了、
0: 对对对，确实有去看，我去实际的看过实车哈、
1: 嗯、
0: 然后呢包括说有几款比较新这个比较新上市的车型，包括说领跑的那个 DL9， 还有这个比亚迪的大唐啊，还有这个上汽大众的 ID URA9X 啊，就这几款车都在展出的现场我都有去实际的看过哈、
1: 嗯、
0: 确实整个的体量看起来是非常庞大的。
1: 对，哇，就感觉现场真的有非常多款的那种，就是在售啊，
0: 对，
1: 还有新上市的呀、
0: 嗯、
1: 还有一些就是比较热门的车型、
0: 嗯、
1: 都有。
0: 对，没错啊，尤其是这个比亚迪的大唐，因为它那个展出的位置，其实它把大唐放在一个不是那么起眼的位置。
1: 为什么？就怕它太高调了。
0: 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放在一个这么偏里的一个位置啊，因为放在那个中间，然后是最中间，然后最往里的那个位置，在那个地方展出。远远看过去的话，你知道你只看到有一大坨，因为那个车的体量确实比较大，和一大坨就是放在里边。然后呢，这个实际的展出车是一款红色的一个配色哈，
1: 是
0: 外观是红色的配色，
1: 很漂亮。
0: 嗯，对。然后车内的空间我也去实际的感受了一下，怎么说呢？我这个体量哈。
1: 坐着应该很足吧？
0: 对，坐在二排、三排完全不会感觉到拥挤。
1: 哦、那我们在后面就可以跳舞了，那
0: 也不至于，也不至于。
1: 对，安全带要拴好。
0: 对。然后呢，这个当时也去实际的看了一下，整个的内饰做工各方面都还是蛮不错的。
1: 嗯。
0: 只是可能说唯一的就是这个价格的问题，就是看大家能不能够去接受啊、
1: 嗯？
0: 因为你如果说要去到这个950公里的后驱的版本，比如我们说的可能会比较多的人选择到的那个版本，我去实际的了解了一下价格哈，
1: 嗯，
0: 你首先要加上你的购置税啊、
1: 嗯，
0: 对吧？就是10000来块钱，然后还要加上你的保险7000-8000块钱，
1: 嗯，
0: 然后你这样去一算的话，差不多它就是光是落地的话，如果说你包含补贴哈，光是落地的话都要来到将近30万的一个区间了、
1: 嗯、
0: 啊，28-9万。
1: 确实，这个的话，你就其他的都已经一切备好了，
0: 嗯、然后
1: 价格接不接受嘛、啊？
0: 对，然后你还需要加装一些东西，你比如说这么大一个体量的车，
1: 嗯，
0: 如果说你不加装这个电动踏板可能会显得稍微的有点不上档次，而且呢对于说一些这个小孩或者是老人上下车的时候可能会稍显不方便。
1: 对，
0: 这个方面的话你是需要
1: 支出一笔，
0: 需要支出5000块钱左右去进行选装、
1: 嗯、
0: 然后的话还有包括说你的 HUD 的苔藓呐、啊、副驾娱乐屏呐、啊、包括说后排的这个零重力座椅和航空座椅哈，就是这些、
1: 嗯、
0: 你是需要花10000块钱去选装它的一个套装的，如果说你不选装也可以哈，这个是看个人的一个选择。
1: 是的，
0: 包括说这样的一下一起弄下来的话，可能说这个价格方面就拉得比较高了哈、
1: 嗯、
0: 性价比方面可能就不是特别的高。
1: 是，
0: 但是呢如果说你有这个置换补贴，就是可以去领到咱们的国补啊，就15000块钱，然后呢它不是这个品牌官方还有这个补贴嘛，就是6000块钱还是5000块钱的一个他品的置换补贴，本品好像是10000块钱哈，如果说您有的话也可以享受到，还有呢就是我们车展期间的这个补贴是大概是8000块钱的一个额度哈，其实算下来的话差不多是在28-9万左右。
2: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红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3: 喂，你好，市场监管局啊，当时我们企业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了。
4: 您好，你们企业因为按照规定公示年度报告，被依法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将在注册新公司、生产经营许可、融资、招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受到限制。
3: 啊，我们马上补报，向政府和社会公众展示经营状况。

0: 接受国家的监督。
1: 内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广大经营者，所有在2025年年底前登记的经营主体，在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年报是法定义务，年报不收取任何费用，谨防不法分子诈骗。年报关乎企业未来，守信经营方能处处畅通。

位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Hello，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到哈，在本周将要上市的新车有哪些？刚才跟大家简单聊了一下我们在车展期间的一些这个新车哈，包括说比亚迪的大鹏、领跑的 D9 等等的一些新车。
1: 因为这款车的话，关注度比较高嘛。
0: 哎，对，没错，
1: 肯定要去看一下。
0: 嗯，没错，我是去现场实际的逛了一下的哈，确实整个的车系呢还算是比较全哈。
1: 嗯。
0: 只是说可能说有一些关注度比较高的车没有到现场来，比如说这个小鹏的 GX 啊，再比如。说这个华晶的 S 啊，华晶 S 在，华晶 S 在，但是没有放到这个展台上，就是在旁边停着的。我也去实际看了一下，
1: 也看了一下，
0: 整个体量还算可以，还蛮不错的。但是呢，唯一有点美中不足的是，有些车型就是比如说比较热门的车型，由于这个现车资源的问题，它是没有试驾车的啊。这个可能这个后续的话，大家去店里边去实际的问一下，能够试驾去感受一下是最好的哈。
1: 是的。
0: 好的，我们接着回到节目当中来。来跟大家继续聊到这个新款的理想的 L8 哈，在外观方面的话，新车依旧是采用的全新的设计风格，新环式的贯穿灯组搭配经过全新调整的进气口的造型，让其有着焕然一新的视觉感受。同时的话，该车车头的重心下移，整体十分大气。值得一提的是，该车还将会提供到双色的车身，满足到更多用户对于个性化的需求。其实你知道，我觉得理想现在做的比较好的一点是什么吧？
1: 哪一点？
0: 就是它现在啊，不会把配置分得这么细了。
1: 嗯，
0: 你看我们刚才说到的这款车，它一共就只有两款配置，
1: 嗯，
0: 一款 Ultra， 一款李维斯啊。李维斯我们大家都知道嘛，可能会跟老大哥一样去搭载到它的这个线控底盘，
1: 嗯，
0: 就是把你的驾驶感受给你拉满。然后呢 ，Ultra 版本的话，应该就是同样会对应到自己旗下的这些冰箱、彩电、大沙发，舒适性配置呢，应该会给大家拉满的，就是没有这么多差异化在里边哈。
1: 是的。
0: 嗯，
1: 那么再看一下这个车的车身的侧面啊，该车采用的是短前悬长后悬的一个设计，搭配全新样式的半隐藏式轮把手以及轮圈造型，进一步提升车辆的高级感和精致感。尾部方面，全新理想 L8 依旧采用的是贯穿式的尾灯组，整体呢与车头形成这种视觉呼应的感觉。同时呢，该车还将会配备电容防夹电动门，并且呢可以选装电动伸缩踏板以及电动伸缩式拖车钩，可以拖挂这个1500公斤。
0: 对，
1: 那么尺寸方面，新车的长宽高分别是5米13、2米1米8，轴距是3米04。
0: 嗯，没错，这个尺寸方面肯定不用担心，因为毕竟是6座的车型转化为5座的旗舰哈。
1: 嗯，
0: 主要就是看价格了。我说实话，如果说价格合适的话，真的是蛮让人心动的。当然，大家也不要说设想这款车会和这个自己的 LS8 一样，直接给你弄到一个26万几、24万9千。八这样的一个价格哈，
1: 嗯，
0: 啊，这个价格的话应该不太现实，但是呢，如果说有望能够下探到30万之内，比如说29万多，这样的一个价格，其实还蛮具有竞争力的哈，
1: 嗯。
0: 然后在辅助驾驶方面 ，Ultra 版本的算力呢是1280 TOPS， 配备一颗激光雷达；李维斯版本呢搭载的是双马赫 M100 芯片，总算力是两千。

0: 560 TOPS 配备了四颗激光雷达，也就是说在整体的算力和智驾能力方面可能会稍胜一筹哈。
1: 是的，那同时呢在内饰方面，新车整体看起的是全新的理想 L9、取消方向盘上的仪表屏，中控的副驾换装了29英寸无边 6K 全景屏，Lewis 版本呢内置高通骁龙旗舰版的8797芯片，那么全车提供27个4720瓦的新环剧院音响，那么同时呢这个新车前排还提供了双零重力的座椅，后排座椅呢也有连排的双零重力座椅，55度的大躺脚靠背呀、魔毯坐垫零压腿托，二排坐垫伸长了37毫米，坐垫后端单独的提升29毫米，并且呢提供舒适头枕、磁吸腰枕、加热腿枕，二排还带来了小桌板、21英寸 4K 的移动屏、无线充电面板、电动侧窗遮阳帘、化妆镜10升冷暖箱，储空间的后备箱的容积820升，最大净深1113毫米。那么同时呢，还有95升的一个下层的一个储物空间。二排座椅呢，可以这个4/2/24的一个放倒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哈。
0: 嗯，没错，你看看我说的不错吧？就是它整体的一个舒适性的配置方面是不会太亏待大家的哈。
1: 是的，
0: 可能总体来说就是在这个智驾芯片呐、算力呀、包括说这个线控底盘方面会稍微的做一些区别在里边哈。两款车型的话可以看得出来舒适性方面是直接拉满了哈。
1: 嗯，
0: 再来关注到动力方面，全新的理想 L8 将会搭载全新自然的 1.5T 的增程器，最大功率115千瓦，前后双电机最大功率分别为145和275千瓦，综合功率420千瓦，该车呢全系配备72.7千瓦时的 5C 三元锂电池， COTC 的纯电续航是430公里，综合续航是1670公里， WLTC 的馈电油耗呢是每百公里6.2升，这是 Ultra 版本的。然后呢 Lewis 版本呢是每百公里6.3升，其实相差不大哈。在底盘方面的话，新车也是采用了前双叉臂和五连杆式的独立悬架， Ultra 版本呢配备了线控的魔毯底盘，包括双法连续可变阻尼的减震器、双腔空悬，还有线控转向和后轮转向。那 Lewis 版本呢在此基础上呢升级了800伏的主动悬架和 EMB 的线控机械控制制动系统，从而实现刹车不点头、过弯不侧倾，大幅度的提升到稳定性与舒适性。此外的话，全新的理想 L8 的转弯半径仅为5.1米，其实这个 Ultra 版本就可以了，没有必要硬上 Lewis。
1: 对
0: 啊，对吧，这个新车确实还是可以的哈，
1: 看怎样的自己的一些需求嘛，如果想要的话也可以都去看一下。
0: 对，没错哈。接下来跟大家聊到的另外一款新车呢，同样也是一款巴西车，只不过呢是另外一个品牌，叫做腾势哈。腾势这个品牌呢，可能有些朋友就是觉得还比较陌生啊。但是呢，提起腾势的话，跟大家先简单的说一说它的渊源。此前呢，腾势品牌是比亚迪和奔驰联合去打造的一个高端的新能源的品牌
1: 哦。
0: 然后呢，后面呢是这个比亚迪全资收购了奔驰的股份，现在是由比亚迪单独的来进行这个运营啊，所以呢，算是比亚迪旗下的高端品牌之一。因为我们都知道，比亚迪现在分为王朝网和这个海洋网，然后王朝网和海洋网之上呢，有一个中端品牌啊，叫做方程豹啊，卖得很不错，最近是吧？
1: 是的，
0: 大家也知道，方程豹再往上走一个品牌呢，就是腾势，腾势再往上走一个品牌呢，就是仰望，所以
1: 真的要仰望一下了。
0: 所以呢，腾势这个品牌你可以理解为它的中高端品牌，然后呢，腾势的 N8L 这款车呢，也是旗下的这个中大型的 SUV， 这款车呢是极具性价比的一款车。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腾势的 N9 卖的挺贵的，N8L 呢，差不多售价就是在30万左右哈。
1: 对，
0: 日前呢，咱们也是从官方了解到啊，腾势的 N8L 的闪充版也将会定于6月23号正式的上市，新车定位呢是大六座的安全豪华中大型 SUV。该车呢已经是在4月10号开启了预售，预售价区间35到40万元。 说实话，预售价稍微的有点高，因为老款的腾势的价格是29.98万到32.98万。
1: 那这个预售价一出来的话，可能很多朋友会有一点点小小的不接受哎。
0: 嗯，也不一定嘛，
1: 不一定哈。
0: 因为现在车企哈，就是营销的这一套，你不知道他是什么想法。你比如说此前的这个小鹏的 CX，
1: 嗯
0: 啊，对吧？这个我跟你说，我是39.9万预售价格，然后出来之后20多万，
1: 也有可能哈。
0: 对，也不太一定哈，因为可能会有涨价，可能会在32万到一个38万的一个区间啊，这个也不太一定哈，因为毕竟它升级了一个闪充版本的哈。然后呢，新车核心升级呢就是800伏的一个高压闪充的架构，与75.26千瓦时的第二代刀片电池同步强化了天神之眼5.0的智驾，云点 A 的底盘，豪华座舱配置，综合产品力呢是有一个全面的进阶的。
1: 进阶款。
0: 然后呢就是怎么说啊，就是腾势 N8L 这款车，老款的我是去试驾过的，
1: 嗯，
0: 就给我的这种驾驶感受哈，
1: 还是很不错吗？
0: 很不错
1: 哦，
0: 说实话真的很不错，
1: 嗯，
0: 要不是因为资金有限的话，我都想去偷一辆车、哦、
1: 那还需要资金啊，那是这个做法
0: 这叫车费嘛，来回的车费
1: 哦，
0: 开玩笑啊，
1: 是的，我们开个玩笑啊、回到这里来还是要花钱买的，
0: 对，没错，这款车就是它给我的感觉就是一款小号的 N9
1: 啊，
0: 因为它车内的这些配置都不差，而且做工用料你能够看得出来有豪华的底子在里边，豪华感的营造方面做的还是蛮不错的，
1: 也是不错的。
0: 我觉得我最喜欢它的一点是什么，就是它全系标配了 E3 的技术，
1: 嗯，
0: 就是它底盘做的很扎实，
1: 嗯，
0: 然后呢可操作性很强，对于驾驶人的这种操作信心来的就是非常厉害，同时它还有一个模式叫做防眩晕的模式，
1: 嗯，
0: 就是说一般来说有些朋友坐这个新能源车，可能会坐在后排有那种眩晕的感觉，
1: 就一下子看一眼手机感觉、哎，天旋地转。
0: 对，就是它这个模式的话，虽然说不能说完全100%可以避免到你这个问题，但是呢能够缓解很多，
1: 嗯，
0: 所以呢这款车整体来说给我的一个感受的话还算是蛮不错的哈，
1: 很不错了啊、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体验感，
0: 嗯，没错。
1: 那么再回归到外观方面来看一下这款腾势 N8L 闪充版，它延续的家族门字前脸的一个设计，
0: 嗯，
1: 封闭式的纯电格栅搭配贯穿式的矩阵日行灯带，
0: 嗯，
1: 那么分体式大灯呢拓宽横向视觉，整车气场是沉稳大气的感觉，
0: 嗯，没错。然后呢车身的一个侧面的线条呢是平直顺滑的，隐藏式的水切优化高速风噪，然后呢新增了丹霞墨黑红黑丹霞墨红黑的一个专属的双拼的车漆，标配了20英寸的运动轮圈，高配呢可以选装21英寸的空气动力学的轮圈，豪华辨识度呢大幅的提升了。然后呢车身尺寸方面，新车长宽高分别是5.2米、1.99米以及1.82米，轴距呢是3.07米，标准的中大型车身啊，为2+2+2的六座布局呢是预留了充裕的一个空间。
1: 哎，它竟然都还是保持着这个六座的一个布局的。
0: 嗯，
1: 那么车尾配备贯穿的立体尾灯，电动感应隐藏尾门，线条呢是简洁规整的感觉。
0: 嗯，
1: 那同时呢，它还采用了超高强度热成型的钢龙式车身，全系标配9安全气囊。那么搭载 E3 整车稳定控制系统，实现高速爆胎稳定、横风抑制、雨雪路面车身控制，全场景出行安全兜底。
0: 嗯，没错，这款车的豪华感的营造上面呢，属于是比亚迪的上乘之作了哈。车辆配备了50英寸的 AR HUD 的抬头显示，13.2英寸的仪表，然后呢17.3英寸的中控，13.2英寸的副驾娱乐屏，17.3英寸的后排娱乐屏，搭配了9英寸的流媒体后视镜。支持多屏的互联、全域的连续的语音控制等等等等。同时的话，车内也是固定了六座的一个布局，然后呢，全系NAPA的真皮云机座椅，前排二排独立航空座椅，统一配备了加热通风按摩的功能，副驾专属的零重力的女王座椅呢可以调节腿托，第三排座椅呢标配了加热，全车乘客呢均可以享受到舒适的乘坐体验。
1: 嗯。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点七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
1: 新生代。
0: 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聊到这个腾势的 N8U 的闪充版本哈。那说完了一些舒适性的配置啊，接着再来给大家聊一聊还有哪些就是比较值得去注意到的点儿吧。比如说的话，这辆车呢车内还拥有20扬声器的地瓦雷的车载音箱哈。这是非常多的比亚迪的车迷朋友们所期待到的。因为地瓦雷的音箱呢在比亚迪的车上真的被调教得非常好。然后还有全域的智能香氛，11升的一个车载的冷暖的一个冰箱，后排的独立分区的空调，后排的折叠小桌板，全车的多层的隔音隐私玻璃，全车的49处的储物空间，多接口的快充，还有比如说兼顾到商务接待与家庭长途用车的一个需求。
1: 是的，再值得注意的是呢，全系标配天神日眼5.0的高阶辅助驾驶系统，那同时还搭载了单颗英伟达的芯片，那算力呢达到了254 TOPS， 硬件包含有一颗激光雷达加30个全车感知传感器，12个摄像头，12超声波雷达，5毫米波雷达。
0: 没错，功能呢也是覆盖到了高速的领航、城区领航、全场景的自动泊车、自动变道等等，然后包括说城市通勤、长途高速、窄路泊车等绝大多数的日常出行场景呢都可以智能辅助，城区支架提供到官方的兜底的保障啊，这个也都是有的。而且呢它的这个E3方的技术确实很厉害，就是我当时去实际体验的时候，就是你路面上没有车位，你给它画一个车位出来，它自动帮你停进去。而且这是以前不是在网上有个特别火的片段嘛，这个人停侧方位怎么车头先进去啊，然后车头进去之后他那个车辆后尾就慢慢的
1: 这样移过去，
0: 对，移过去。
1: 哇，真的太高级了。
0: 对，然后呢这个
1: 很方便。
0: 对，确实E3方的技术很方便，那包括还有限行啊，还有这个窄路掉头啊，就是各种转弯半径啊都很小啊，确实还是挺厉害的。然后呢闪充版的核心升级是800伏的高压闪充平台，加上技术5.26千瓦时的第二代的刀片电池，动力的总成呢采用的是 2.0T 的插混专用发动机，加上3电机的插混系统啊，这是我们最诟病的东西哈。那都已经8系了，这么大的车还在用1.5T 啊，2.0T 就来了。
1: 对呀，
0: 发动机最大功率152千瓦，系统综合输出功率呢是560千瓦，0百加速呢进入到了3秒级，动力非常的迅猛，就是一脚电门下去，确实这个加速感觉是来得很快的哈。
1: 对的。
0: 然后呢 ，CLTC 的纯电续航是430公里，满油满电综合续航1550公里。在比亚迪的专属的闪充装置下呢，10%到70%电量仅需5分钟，单次快充可补充约150公里的一个纯电续航，10%到90%的满充仅需9分钟。即便是零下30度的极寒环境，充电时长仅仅是增加3分钟左右。
1: 之前也是跟大家说过，这个闪充技术、刀片电池，它的这个时间有多快。那此外呢，全

0: 系标配云辇 A 智能空气车身控制系统 CDC 阻尼减震路面预瞄 2.0 系统搭配啊正负十度后轮转向与 E3 方协同控制，车辆可实时识别路面颠簸，自动调节悬架软硬度，兼顾啊铺装路面舒适性和这个烂路的滤震表现。那整车的最小转弯半径仅需要 4.58 米，5.2米长的一个车身嘛，在城市的一个窄路啊、小区掉头啊，都是非常的灵活轻巧的，平衡大型 SUV 舒适性与城市通勤的便利性。那还有呢，制动配备了前六活塞高性能卡钳。
1: 嗯，没错，唯一的一个缺点就是看它的这个价格方面了。
0: 对，有网友在说，35万能不能不出意外再降个5万呢？
1: 对，降5万就是30万的一个车价了。
0: 对，
1: 这个其实怎么说呢？还算是可以啊，就是你的这波预测呢，我是比较站台的哈。
0: 是的，
1: 说不定还是会和老款的车型保持一致的售价，可能稍微贵一点点，29.98万。
0: 那也挺好，
1: 反正是30万以下嘛，您不管嘛哈，就是这样的一个预售价格，可能还是比较符合大家的一个心理的一个预期哈。
0: 嗯，
1: 接下来再来关注到另外一个品牌。领跑品牌日前呢，咱们也是从相关的方面获悉，领跑的 D99 将会在6月25号正式的开启预售。新车是基于 D 平台打造的，定位呢是中大型的7座 MPV。然后呢，提供到增程和纯电的两种动力版本，最高支持1000伏的高压平台。
0: 哦，那目前的话暂无报价哈，那意味着在25号预售正式开启的时候，应该报价就会出来了。
1: 对哈，就是领跑，就是我肯定不会让大家吃亏的哈。在性价比这方面，我还没有怕过谁。
0: 在性价比这一方面，我还是有一定话语权的。
1: 对，没错哈，就是这款车的话，从平台上面大家都知道，应该是和这个领跑的 D29 是属于同平台的，因为毕竟 D系列现在才只出了领跑的 D29 一款车，D99 呢就是这个 MPV 的首发车型。在设计方面的话，这款领跑的 D99 采用的是流线型的设计，兼顾到了风阻与空间，配备分体式的灯组以及百万像素的 DLP 的投影大灯，车顶呢是设有激光雷达的，然后呢车辆搭载的是双高通的8797芯片，算力是达到1280 TOPS， 并且呢应用到了 VLA 的大模型的辅助驾驶。车身尺寸方面，其长宽高分别是5米28、1米99以及1米88，轴距呢是3米11，侧面呢配备了大柄轮圈，尾部呢是配有这个贯穿灯组的 ISD 的交互灯幕。
0: 是的，
1: 就是每一次看到领跑的车出来哈，你就心里边就是会有一个问题。
0: 什么问题？
1: 大家都搭载大柄轮圈，大柄轮圈真的值钱吗？大家都有冰箱彩电大沙发，冰箱彩电大沙发真的值钱吗？大家都有智能辅助驾驶，智能辅助驾驶真的有这么大的差价吗？
0: 这好像就感觉问到了有一点点，就是也是想要去提出疑问，但是呢好像又找不到答案。
1: 对，你又找不到答案，因为毕竟你每一个东西它虽然是有，但是它可能说差距确实蛮大的，这个方面你不可能说完全的去进行匹配啊，对吧？就是我有大柄轮圈，你也有大柄轮圈，
0: 对，
1: 但是你细比下来的话好像又有一点不一样，对吧？你有冰箱彩电大沙发，我的冰箱彩电大沙发也不太一样。
0: 对，可能在质感质量方面啊，还是各方面，还是哪些方面有一些区别呢？
1: 对，没错哈。再来关注到车内，新车呢采用的是双层的环绕座舱的设计，提供到了三种的一个配色。屏幕配置呢非常丰富，包括10.25英寸的仪表，17.3英寸的中控屏，还有是50英寸的 AR 的 HUD 的抬头显示，6英寸的后排控制屏，以及21.4英寸的3K 娱乐屏。车机系统呢内置了 AI 的家庭管家，支持6英区的交互。此外的话，全系标配了23扬声器的杜比全景声的音箱。
2: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3: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4: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2: 好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农茶。

0: 车厢 KTV 快乐开唱，汽车歌曲大联欢等你来嗨。好了，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到这一款领跑的 D99。 关于这款车的售价，其实大家看一看这个领跑的 D99 的话，心里边大概会有个数啊，对吧？真是不可能太贵。
1: 是啊，
0: 啊，就不是那种什么这种中大型 MPV， 动不动就30来万啊，应该是到不了那个价位去的。
1: 那有可能它是20到30万级的这样的一个车型，
0: 很有可能啊。你别说，真的是很有可能的。然后呢，你对比起它的这个尺寸来说的话，也是属于中大型的这个 MPV 了嘛，就是这个体量，包括说车内的一些舒适性的配置呢，就是直接给大家拉满的。
1: 对啊，我感觉这款车它的外观呀、布景，还有它的内饰啊。什么的，挑不出来什么毛病，而且质感各方面都觉得还蛮高级的。
0: 就是在这个性价比这方面呢，领跑说这个我是要拉满的，就是你们随意啊，反正我的定价和你们都不太一样啊，你们跟不跟就看你们自己了。
1: 对，
0: 然后呢，来关注一下这款车呢，它是一个2+2+3的一个布局。
1: 是的，第二排配备零重力旋转航空座椅，支持多项调节，加热、通风、按摩以及小桌板等功能。第三排的座椅靠背可以放平或者是折叠。那么车内呢还配有冷暖箱、巨幕天窗及香氛系统。后备箱常规容积是706升，三排放倒后可以拓展至2890升的一个空间。
0: 没错，也就是说车内空间是非常充足的哈，不用担心啊，毕竟来说有这么大的一个车身尺寸在里边。
1: 是的，
0: 轴距也是达到了3.11米的哈，就是这个车内的空间方面不用太过于担心。
1: 哇，它的内部感觉好舒适啊！
0: 很大是吧？就是我都说了 ，MPV 除了开的人不舒服，其他都舒服。
1: 这个空间，这坐在后排得多舒服呀！
0: 就是感觉想在里边打场麻将是吧？
1: 对，那再来看一下它的这个核心动力层面方面哈，增程版的车呢，它基于800伏的平台，搭载1.5T 增程器和双电机 ，CLTC 纯电续航480公里，纯电版基于1000伏平台 ，CLTC 纯电的CLTC 的一个续航哈是700公里，充电15分钟可以补能350公里。底盘采用前双叉臂加后五连杆的独立悬架，标配双腔闭式空气悬架，连续可变阻尼减震及主动预瞄功能。
0: 没错，
1: 这样的一些相关的动力方面的消息。
0: 就是我觉得你如果说单看配置的话，这款车是毋庸置疑的性价比的首选。我一直觉得领跑的就是它整个的一个内饰配置方面，因为我这次去车展上面看了一下，这个领跑的 D99 这一款车哈，其实车内来说没有任何的毛病，就你不管是它的这个做工用料也好，还是说它的整体的给人的那种感觉也好，都还是蛮不错的，
1: 蛮不错。
0: 就是唯一的一点，就因为现场它没有试驾车，我没有去感受到它的一个行驶质感，因为我只感领跑的车型，我只感受过一款车，叫做领跑的416，是老款的领跑的416，就当时的话，它给我的感觉就是开起来会稍微的稍显有点松散，就是底盘方面会稍微的差点意思啊。然后呢，现在包括说 D19 也好，这款 D99 也好，它都有这个标配了前双叉臂和五连杆的一个悬架，悬架方面是有所升级的。然后呢，还给你搭配了双腔的闭式空悬，对吧？连续的阻尼减震器，
1: 对，
0: 还有主动预瞄功能等等。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去试驾过它的新车，所以我不知道，我也不敢跟大家说我去打包票说它的行驶质感有一个质的飞跃，
1: 有多好，有多好。没有，我不知道啊，因为试驾过，
0: 还是要大家去实际的体验之后才能够知道它的这个点有没有去进行改善。如果说这个点改善了的话，就是这款车还是非常值得大家去进行购买的。
1: 对，大家真的没有得说哈。那还有的网友我看到评论在说，哎，这个内饰真的好精致啊，看起来
0: 啊，就是完全想不到这是一款这个差不多。

0: 之后一定要去参加一下伍佰的演唱会。
1: 参加？
0: 对，
1: 可以
0: 参加一下伍佰的演唱会。为什么要说是参加呢？因为你去伍佰的演唱会都是你自己在唱。
1: 哦，对哦，好，有道理。
0: 他就负责起个头，然后把话

0: 他的歌都有那种很洒脱的意境在里面，
1: 对，非常有非常强的个人特色。
0: 应该等我们退休的时候应该能唱出来。
1: 那也唱不出来，
0: 就是洒脱嘛。退休
1: 他那个洒脱，他年轻的时候他都也就是那种劲儿啊，那可能这么多年都这样过去了，退休以后可能暂时还还洒脱不了。
0: 就是退休之后一年就重唱这首歌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1: 对，可以试一下立下这样的一个
0: flag 是吗？
1: 对，
0: 还蛮不错的。好了，我们看时间呢，今天的马路新生代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在下期同一时间再不听不散喽，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汇聚本地市

0: 市，聆听甜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2: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冯发贵宣讲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精神，为内江师范学院师生讲思政课并作形式政策报告时强调，珍惜时光求学问，脚踏实地练本领，以奋进姿态厚植家国情怀，谱写青春华章。
2: 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精神在内江广大干部群众中引起热烈反响。
1: 锚定双过半目标，成渝高速扩容内江段建设加速推进。
2: 粽香飘满城，内江端午市场消费持续升温。
1: 居民家门口有了开心农场，农场的共享菜园让闲置地活起来。
2: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1: 内江融媒记者徐艳梅、刘晓玲报道。6月15日，市委书记冯发贵前往部分学校宣讲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精神调研教育工作。在内江师范学院会议中心，冯发贵向广大师生宣讲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精神，并结合自身成长经历和当前形势，为大家讲授了一堂生动而深刻的思政课和形势政策报告。之后他来帮扶等情况，来到内江市第六中学高新校区，详细了解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师资队伍建设等情况，还重点调研了全省首个水产学院内江师范学院水产学院的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研创新等情况，以及内江职业技术学院职业教育质量提升、开设重点产业订单班等情况。冯发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部署，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全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勉励广大学子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情，珍惜时光求学问，脚踏实地练本领，以奋进姿态厚植家国情怀，谱写青春华章。
2: 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聚焦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作出系统性部署，明确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的发展目标，为全省乡村振兴和农业高质量发展擘画了蓝图，指明了路径，在内江广大干部群众中引起热烈反响。四川省优秀老干部志愿者周文宗长期深耕基层，心系乡村发展，在学习全会精神后深有感触。他表示，全会出台的系列举措贴合基层实际，兼具针对性与可操作性，他将持续深学细悟全会精神，充分发挥自身基层工作经验优势，主动担当全会精神宣传员、乡村发展助力员，积极为内江城乡融合发展、乡村全面振兴建言献策、添砖加瓦。乡村振兴关键在实干，落地在基层。威远县新场镇卡房村党总支书记曹立红表示，结合全会精神，村两委将立足本村资源禀赋，精准发力，一方面持续壮大特色农产品产业，创新运用短视频新媒体推广乡村文旅资源，引流聚客擦亮乡村名片，推动农产品初加工电商销售深度融合，延伸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拓宽村民增收致富渠道；另一方面，持续深化乡村治理，健全村民自治机制，涵养文明淳朴乡风，全力实现乡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发展目标。
1: 内江融媒记者万丹丹、李万简报道。作为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重点交通项目，成渝高速扩容工程内江段眼下正掀起夏季施工热潮，全体建设者锚定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年度目标，抢抓工期，多个关键节点相继突破。记者在施工现场看到，运输车辆往来穿梭，200余名工人全员在岗，全力冲刺年底路基桥梁半幅贯通目标。据了解，成渝高速扩容项目全

0: 长190公里，其中内江段全长94.2公里，采用双向八车道标准建设，设计时速120公里每小时。截至今年五月底，内江段全线路基土石方工程已完成60%，桥梁施工完成39%。建设方表示，将锚定2028年全线建成目标，在保安全、保质量的前提下提速推进，确保完成年度建设任务。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川渝高速公路路网，极大提升群众出行效率，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和内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交通动能。
1: 内江融媒记者袁亮、侯玉兰报道。6月16号，内江市2026年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在威远县婆城公园举行。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苏小贝出席并宣布活动启动，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王宇出席并讲话。王宇强调，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大力推行一线工作法和闭环工作制，确保问题在一线发现，整改在一线落实。要鼓励群众主动报告身边安全隐患，推进安全宣传五进，发挥网格员、志愿者、物业人员的作用，打通安全宣传最后一公里，构建群防群治安全格局。今年六月是第25个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启动仪式上，企业职工、社区干部、执法人员、救援人员代表共同进行安全宣誓，现场还设置了趣味小课堂、技能练兵场、硬核守护阵等互动区域，普及安全常识与应急救援技能，集中展示先进应急救援装备。
0: 内江融媒记者杨娜报道。6月17日是全国低碳日，内江市于6月15号到21号全面启动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和全国低碳日活动。今年全国节能宣传周的主题是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全国低碳日的主题是绿色转型，全民同行。宣传周期间，内江各县市区及相关部门将聚焦15五全面实施碳排放双控制度的新形势，组织开展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工业能效提升、建筑节能、交通绿色转型、节约型机关建设及绿色低碳知识科普等专题宣传活动。在宣传形式上，将充分发挥电视、广播、报纸等传统媒体优势，并积极运用微信、短视频等新媒体平台，生动展示节能降碳工作成效，引导全社会践行绿色低碳理念，为内江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
1: 内江融媒记者傅瑶林报道。6月15号上午，内江市2026年防范非法金融集中现场宣传活动在东兴区和平广场举行，主题是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活动现场，工作人员用大白话给市民提个醒：保本高息是陷阱，养老投资要当心，熟人返利别轻信。来自市级相关部门和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拿着真实案例，一个一个给大家拆解骗局。比如有人打着高收益零风险的旗号拉人投资，结果钱一投进去就没了影；还有人专门盯着老年人，用免费体检以防养老的套路把养老钱骗走。工作人员反复叮嘱，不轻信陌生投资推介，不透露银行卡信息，不随意转账汇款。活动现场还设置了有奖问答，市民罗碧芳阿姨参与后感慨说，这些骗局讲得太清楚了，给我们老年人又敲了一次警钟。接下来内江还将通过线上加线下的方式持续开展宣传，帮助大家守好自己的养老钱、血汗钱。
0: 又是一年端午节，内江街头巷尾粽叶飘香，节日消费市场持续升温。 记者走访市中区东兴区多家农贸市场、超市和蛋糕店，发现粽子、皮蛋、盐蛋、新鲜艾草、优质糯米等端午传统商品备货充足，价格平稳。市中区一家农贸市场里，手工鲜粽摊位人气最旺，摊主们表示已提前备足原材料，现包现煮，全力守护好平价供应。超市端午专区设在最显眼位置，散装粽与礼盒并列排放，适配不同需求。不少上班族图省心，直接选购礼盒走亲访友。蛋糕店上新了折耳根五花川粽、青花椒卤肉川粽等特色口味，搭配简约小礼盒，吸引了不少年轻消费者。从传统艾草现包鲜粽到创新川粽，内江端午市场供应丰富，价格稳定，让市民安心舒心过佳节。
1: 内江融媒记者陈烨报道。6月15号上午，隆昌市向阳路社区居民于腾兴在自家24平方米的菜地里忙活着，紫亮的茄子垂挂枝头，豇豆攀着竹架向上生长，鲜嫩的小葱散发着清香。在隆昌市，像这样的微型田园还有300多块，这就是隆昌市利用20亩城市闲置地块，统筹13万元资金打造的首期共享菜园。菜园共350块地，目前已经全部签约认领。菜园采用租赁加托管双轨模式运行。作为管理方的向阳路社区，聚焦租户实际需求，打通种植、管护、采摘、销售全链条服务。一方面对接农业专业人员提供免费技术指导，另一方面组建社区志愿者托管服务队，为上班族、老年居民等不便常态化打理的租户提供代养服务。共享菜园既解决了居民想种却没地种的现实困难，又通过绿化美化激活了城市微空间，让惠民效益与社会效益实现最大化。城市里的一块小小菜地，种的是蔬菜，收获的是民心，值得点赞。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然，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1: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2: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1: 就业难，
2: 创业也难。
1: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3: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1: 欢迎收听
3: 就业直通车。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1: 内江融通高科先进材料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4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5000元，
2: 还要招聘5名叉车工，年龄要求4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助理工艺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1000元。
2: 还要招聘一名机械工程师，年龄要求30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5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采购专员，年龄要求3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500到6500元。
2: 还要招聘一名环保工程师，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仓库主管，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6500元。
2: 还要招聘一名品质经理，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3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两名助理质量工程师，年龄要求30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罗老师，电话0832-236-0060。236-0060。
2: 再来关注四川金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两名外贸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至15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设备经理，一名徒步生产经理，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8000到2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电话18808324994，18808324994。
2: 再来关注四川梁祝电器工程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电梯安装学徒，年龄要求18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维护保养学徒，年龄要求18到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
2: 还要招聘一名财务主管，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0名电梯安装维保熟手，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詹老师，电话13540001719，13540001719。
2: 再来关注四川深雪川企业服务有限公司，申通快递内江客服中心，他们要招聘100名工单客服，年龄要求18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0名培训师，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2: 还要招聘10名组长，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0名客服管理，年龄要求25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曾老师，电话17775599122，宋老师18848271033。
2: 再来关注冰蝉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 AI 视频导演，30名 AI 视频剪辑师，30名 AI 视频生成师，年龄要求3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团队负责人，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

0: 级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2000元。
1: 还要招聘30名 AI 视频高级动画导演，30名 AI 视频高级 TVC 广告导演，年龄要求3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2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文案策划，1名人事行政，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7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苏老师，联系电话183-6173-7961，183-6173-7961。
0: 内江红联95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抖音官方接听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0-3285-9257，130-3285-9257。
1: 再来关注内江华泛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0名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18683246296，18683246296。
0: 四川智慧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0名纯打字客服，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谢老师，电话18728476421，18728476421。
1: 再来关注内江满君星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上海韵达，他们要招聘20名仲裁专员，15名大客户专员，年龄要求20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20名订单专员，40名工单专员，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人事专员，年龄要求22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5500元。
0: 还要招聘20名储备省区客服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到2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电话19293233764，任老师18583253787。
2: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电子商务、无人机应用技术等11个专业，这里的师资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校园环境优美，这里的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我校。
3: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
2: 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4: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待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待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0: 欢迎收听
2: 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3: 内江融通高科先进材料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4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5000元。

0: 招聘五名叉车工，年龄要求4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助理工艺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1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机械工程师，年龄要求30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5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采购专员，年龄要求3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500到65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环保工程师，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仓库主管，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65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品质经理，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3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两名助理质量工程师，年龄要求30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罗老师，电话0832-236-0060。236-0060。
0: 再来关注四川金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两名外贸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至15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设备经理，一名徒步生产经理，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8000到2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电话18808324994，18808324994。
0: 再来关注四川梁祝电器工程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电梯安装学徒，年龄要求18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维护保养学徒，年龄要求18到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财务主管，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0名电梯安装维保熟手，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詹老师，电话13540001719，13540001719。
0: 再来关注四川深雪川企业服务有限公司，申通快递内江客服中心，他们要招聘100名工单客服，年龄要求18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0名培训师，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组长，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0名客服管理，年龄要求25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曾老师，电话17775599122，宋老师18848271033。
0: 再来关注冰蝉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 AI 视频导演，30名 AI 视频剪辑师，30名 AI 视频生成师，年龄要求3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团队负责人，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2000元。
0: 还要招聘30名 AI 视频高级动画导演，30名 AI 视频高级 TVC 广告导演，年龄要求3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2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文案策划，1名人事行政，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0: 还要招聘5名销售。

0: 方红联九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抖音官方接听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032859257，13032859257。
1: 再来关注内江华泛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0名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18683246296，18683246296。
0: 四川智慧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0名纯打字客服，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谢老师，电话18728476421，18728476421。
1: 再来关注内江满军星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上海韵达，他们要招聘20名仲裁专员，15名大客户专员，年龄要求20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20名订单专员，40名工单专员，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人事专员，年龄要求22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5500元。
0: 还要招聘20名储备省区客服，还要招聘20名储备省区客服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到2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电话19293233764，任老师18583253787。
2: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电子商务、无人机应用技术等11个专业，这里的师资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校园环境优美，这里的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我校。
3: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
2: 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4: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后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02902908160。
1: 哎，你听说了没？
2: 110在那栋楼啊，抓到几个小伙子啊，抽那个加了 T 什么名的电子烟。
3: T 来他名。
2: 对，
4: 我想起来了，生物老师说 T 来他名是一种麻醉药。
2: 我跟你们讲哈，这个替来他明啊，在我们老家是在兽医站给猪啊羊啊接生的时候用的。
3: 给猪接生的药人拿来抽？
2: 可不是嘛。哎，这种东西啊打在猪身上猪都站不稳，那人要是吸了脑子能好？
4: 妈呀，那他们岂不是被人吓套了？
2: 我听说啊，被抓的那两个呀是去年刚刚考上大学的学生，去夜场参加什么聚会，有人啊递过来一根电子烟，结果啊里头炸的呀就是这些东西。
3: 我丢，这就是明摆着害人嘛。
2: 这些小孩啊又没有辨别能力，还不是人家喊喝就喝喊抽就抽了。最吓人的还在后面，这两个学生啊吸完这个加药的电子烟，结果啊发疯了。
5: 怎么个发疯啊？
2: 在马路上啊喊打喊杀的，双眼通红，对着空气啊又踢又踹的。其中一个学生啊对着一棵树砍了18刀，一边砍一边吼：“
6: 我要砍死你！”
5: 天哪，这太恐怖了。
2: 这个就是典型的替来他明的中毒幻觉，受用麻醉药进入人脑，会看见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觉得自己被追杀或者要去追杀别人。
5: 还好砍的是树，要是看到是人天菩萨不得了喽。
7: 天，这么吓人啊。
8: 我回家给跟王生讲哈。
5: 咦，小阿姨，你咋对这些东西这么清楚？小阿姨，你是警察呀？
2: 我是缉毒警察。说正经的，自打依托米纸被国家正式列管之后，那些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打击继续赚钱，就盯上了兽用药替来他明。本来是给动物麻醉用的，现在被加进电子烟里卖，吸了之后轻则走路不稳，胡言乱语，重则暴力攻击，呼吸抑制，甚至直接死亡。不光是毒电子烟，你们看，止咳水喝多了上瘾，安眠药越吃越多不管用，镇痛片不吃就浑身难受，连减肥药乱吃也会吃出依赖。非法销售含有替来他明的电子烟啊是犯罪。
9: 补充一句啊，要是看见有人大量的购买止咳药水、镇痛药等等，或者说看见谁家孩子啊老躲着抽电子烟的，赶紧上报社区啊。
10: 守住了没有？
11: 守住了。

0: 心。喂，你好，市场监管局啊，当时我们企业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了。
1: 您好，你们企业因为按照规定公示年度报告，被依法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将在注册新公司、生产经营许可、融资、招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受到限制。
0: 啊，我们马上补报，向政府和社会公众展示经营状况，接受各界的监督。
2: 内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广大经营者，所有在2025年年底前登记的经营主体，在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年报是法定义务，年报不收取任何费用，谨防不法分子诈骗。年报关乎企业未来，守信经营方能处处畅通。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02-290-816。茶好，花好，工艺好，重农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农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农茶，包邮到家。
2: 重农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农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农酒合作网点消费重农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农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1: 被杀了！哎呀，不妙！哎呀，又输了！
2: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3: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0: 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1: 要我做东西，好，回家。哎，来来来！
0: 警告警告，避美片场以 M 等于量分加速器。呼吸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疫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五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1: 我这个受不了了，小兵哥。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并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玉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0: 丰收、压力、迷茫、失落，我们总想在困顿中寻找短暂的慰藉与虚妄的解脱。
1: 深一口，一秒放松。
2: 别怕，大家都抽了。
1: 来一口吧，一口不发愁。
2: 他呀，能帮你找到灵感。
0: 上头电子烟中，挥发天。

0: 脱醚酯、合成大麻素等成分，长期吸食会造成不可逆的神经损伤，甚至死亡。一时上头，一生低头，你会如何选择？
1: 不用，我靠篮球证明自己，我靠麻醉逃避。我要考大学，我的未来不能被一口烟毁掉。

0: 是幻觉。
1: 不麻醉，不逃避，以自律对抗压力，靠自己走出低谷，迎难而上是少年本色，拒绝新型毒品，直面人生挑战，清醒的青春更滚烫。
2: 哈哈哈哈哈哈
3: 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
4: 哈哈哈哈哈
5: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来，能不能摆到起？感谢我粗心不忘雪涛老师如约而至的问候。崭新一日，早起的阳光是最好的解药，在难熬的过往都留在昨夜。不困往事，不惧前路，以从容心态应对生活的烦难，保持长久的坚持与热爱。这个六月，愿你收获满满，成长满满。谢谢我粗心不忘雪涛老师来耳段子三个。这世界上最慢的生物是啥子？世界上最慢的生物是化妆的娘们儿拉屎。的男人写作业的祖宗，这个我看可以录成这个抖音段子不？世界上最慢的生物，化妆的娘们拉屎的男人写作业的祖宗，快点嘛，快点嘛，真是。我去王学大老师第三个，这温馨的是最新又一个提醒，新型骗局注意了，二十几个老外在电视上面跑来跑去，然后你的钱就没了，我都已经找了，大家一定要提防二十几个老外。关于二十几个老外在那个电视前跑跑的你上了当这个事情呢，这两天最多那个段子是不是说关于说这一次2026美加墨世界杯里头，中日韩啊，这次2026世界杯中日韩都表现不错啊，这个是一个段子，说哎，来有中国那个中国旗都没起来，人家说的是2026世界杯中韩日表现都不错哦，中国没表现的。包括不是这儿出了一个人口只有50多万那个佛得角的那个小国家，是不是他们？你这个这次打败了西班牙，佛得角全国人口50来万，第一次进世界杯，人家就逼平了西班牙。所以人家说你有的时候做起拼的真的不是人口，而是热爱，是体系，是梦想。你这让拥有14亿人口的印度好尴尬嘛？不光是印度嘛，其实我们也是尴尬的嘛，就感觉像那个调侃。不过后来我看他们专门有个统计的嘛，人口10亿没有进去的多得很噻。人口前十的国家这一次2026美加墨世界杯基本上只进去了也有1-2个了嘛。巴西是2.1亿，4亿人口进去了的，美国是进去了的，其他美他都东道主才也是，其他人口上亿的，印度14亿人也没有挣进去，我们中国14亿人没有挣进去，印度尼西亚2.88亿，巴基斯坦2.59亿，尼日利亚2.42亿，孟加拉国1.78亿，俄罗斯1.13亿，然后埃塞俄比亚1.39亿，哦，俄罗斯真了嘎，世界他比孟加拉国人还少啊，孩子们打仗嘎，哎呀，反正哦，你说实话，这个人口这个排比，我都觉得真那么假的哦，嘎，跟我的常识、明显知识就学得不够了。反正这就是一些段子了，嘎，其实说到世界杯那个热闹，也是跟大家一起欢乐一下的。说到这个段子欢乐，昨天连老师转的名听众那个段子。我很好奇，人能把遗憾写到什么程度？人生怎么有些遗憾嘛？你能够总结的是啥子？提炼的是啥子？有一个网友提炼了人生最遗憾的是啥子？两个真心相爱的人，就因为叫不出对方的名字，结果就找。

0: 局溜了，你说太你们两个真心相爱，两个会叫不出名字，这事情越想越复杂，你们在哪儿找拘留的？在酒店还是宾馆？来，能不能摆得起？欢迎他各种互动。嗯，来看我胖涛老师的互动有啥子？我胖涛老师跟大家分享段子，是个加个脑筋急转弯。老师问，请用一句话证明你看过四大名著。学生说，哥哥救我，军师救我，妹妹救我，悟空救我，滚出去。小时候他们都讲过丑小鸭，我很开心，因为我坚信长大了之后就变成白天鹅。可是没有想到我现在变成了丑大鸭，我从丑小鸭变成丑大。小时候算命先生说我20岁就可以黄袍加身，每日与山珍海味相伴，出门就有专车，事实证明果然算得很准。老先生送外卖了，糟老头子坏得很。现在的人真是奇怪，去买衣服我还价之后，老板说你这个价还不如送给你算了。我转身就把衣服拿起走了，结果老板追得又打了我一顿，还说我抢他衣服。你不说送我算了的吗？脑筋急转弯问，为啥子武则天当皇帝以后就变成了独断专行的人了？哦，这个还是有点意思。这个脑筋急转弯考大家，好了，欢迎大家把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刚刚好一起来分享的。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一起来挣钞票。哇，这儿 DeepSeeker 老板有两万封存了这么多钱吗？一个是这个 DeepSeeker 这儿进行一个融资了，科创板日报有特别报道出来， DeepSeeker 的首轮融资现在已经敲定了，创始人梁文峰个人出资约200亿。这个新闻让我就各种震撼，各种颠覆我的常识。一个是当时说啥子 DeepSeeker 不是说感觉只有十几个人了，很 low 的两个就搞出来了震惊世界的，他一下摸200亿出来，我觉得不 low 啊。第二个来说，不是 DeepSeeker 在融资，不是 DeepSeeker 是他的吗？他融资，他摸200亿出来是谁融谁的子了？哦，那就 DeepSeeker 是个公司，他个人是个人，是这个意思吗？啊，还有他200亿是啷个摸出来？我底下留言全部都说的是那200亿里头摸出了30多万，你们啷个记得住吗？他里头有调侃，可能有几个逻辑，一个说是 DeepSeeker 原来是搞那个什么炒股的啥子模型啊之类的，他们衍生出来的呢，就是自己在股票亏了的钱，感觉都找梁文峰赚了之类的。还有呢，好像有哪个说的有种叫人教的逻辑吗？就是本身这个股票他融资之后是啷个他的那个溢价，就是他原来，你想嘛，股份基本原来都在他手头上，所以他比如说随便哎给个8%-10%出来，可能就变换成资金就是好多亿啊之类的。但是整体这个事情你不管，因为我刚才说句完全都不专业哈，这个有可能都只是网上一些歪根人在乱留言，污蔑人家梁文峰，污蔑人家 DeepSeeker。有这种人，比如对我们中国啥子科技进步啦、发展啦，有那种不自信的，这个倒不觉得哪个批评哪个，因为我也不确定他有没有进步，进步到好凶。但是呢，那么妄自菲薄，至少犯不着，嘎。这套游戏规则本来我们并不懂，我们就说一句，我是并不懂。看到网上有很多也感觉耳不懂的在各种输出，但这个事情就是对于 DeepSeeker 这个 APP 也好，或者这个人工 AI 也好，确实怕是很大的一个事情了。梁文峰这200亿，反现在我们又搞懂啷个他摸出来，他原来就是摸得出200亿的嘛。还有个就摸得出200亿的人，他愿意摸嘛？讲你怎么愿意摸200亿？感觉包不到，至少怕有400亿那种感觉。这会儿融资他摸200亿，然后腾讯摸100亿，腾讯这100亿怕不是说拿 Q 币来干嘛？怕是给挣钱噻。宁德时代体系要出50亿，那对啊，宁德时代也不是瓜的啊，造玻璃的噻，那不可能拿玻璃的噻，是吧？这个怕是真金白银要到位的资金量是不小的。网易、京东其他企业子，总共分别出资30亿，还有一个叫振兴股投资的啥子出15亿，反来来回回这摸出来的钱，怕真的在 AI 这个赛道就又开始要上升到一个高度了哟。

0: 为满面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1: 哎，美满的生活刚刚好。特朗普握着马克龙夫人的手，我想着押个韵，我想说你好，哎，握着手说你好。因为这儿在法国开机器峰会，哎，现在是鸡巴峰会，机器峰会，鸡巴，你们晓得有鸡巴峰会噻？鸡巴峰会，我说的四川话是普通话，那个鸡巴峰会呀、啊，就是。G for general 啊，还是 for 什么？它肯定不是国家的国的拼音嘛，它反正是有一个国家的一个意思。哦 ，group 应该是叫是 group 七国集团，好像是类似的。然后就有 group 八，就是八国集团。后来也有 G2， 就是说类似于我们中国跟美国走到一起拜，七个国家走到一起拜就叫 GG， 哦，八个国家一起走到一起拜叫 G8。那么这次是 G7。机器在法国开，然后呢，美国总统特朗普过去，人家两口子和就是马克龙两口子在那儿迎接他。他过去简单跟马克龙握了个手指，就去逮到人家马克龙的老妞儿布吉里特，抓到手就拜，真的不是很符合外交礼仪。然后人家两口子，他站在人家两口子中间，然后聊天的时候，比如说你说人家两口子把你夹在中间聊天嘛，再啷个你跟男的有点尊重，多聊两句嘛。他去抓到人家爱人的手，紧都摆，撒手啊，嘎，好尴尬，真是。待会儿我们要讲下这个马克龙老师的那爱人的故事，哦，那个爱人也还是很有故事。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山姆被约谈了，山姆这个超市。

实话，刚才没那种外衣，只没有进去过，因为一个我也确实不是很喜欢购物这种。二哥呢，喊我要交个会员费呢，我也就几次下不到那个去。你想，我要买好多块好爱逛商场，我才买得回来。其实他这个逻辑就是，你交了这个会员之后呢，你不多买一点，你就吃亏了。所以越办会员越愿意买东西。然后呢，还有个逻辑呢，就身边有那种朋友说啥子拿他的山姆会员，我去感受一下啥子帮我买呀、啊。还有我们那个社群里头还有说拿山姆会员帮到代购的，我就。前两天不是还有个进了山姆之后就为自己孩子进行托举呢？妈妈三十岁才进山姆，你嘎小小年纪都已经进了山姆了，感觉人生达到了这巅峰那种，也一度成为话题。这是最新的话题，是山姆中国被约谈，当日变更董事长，这个让我有点噗嗤笑了一下的。山姆应该是沃尔玛旗下的，他在这个事情里头呢，在全球各种布局，咱们中国应该独立的一个法人公司进行一个注册，然后呢，中国这儿是独立的一个法人代表啊，董事长之类的，原有的一个董事长法人代表是一个叫穆奇苏克。

而且按照那个逻辑，就是当然他也不是随便抓哈，就是说你必定是这必须要有法律这种，比如说刑事方面嘛，是由我们的检察院方面介入进行这个提起诉讼，然后呢，你明确的由公安机关举证，然后证明这个董事长或者这个主要是这个法人代表是明明知道自己公司寄这个奶粉，比如说有啥子有毒啊，或者就吃要吃拐人啊之类的，你还弄进去卖的话，那这个人叫负刑事责任。同样的，在销售环节，如果销售的这个企业的法人代表明确晓得自己卖的这个东西里头，比如说有毒有害，你还在那儿卖，那这个老板是要负刑事责任，要抓起来的，啊！我不晓得是不是这个条款把这个东西谈了，当天下午就把法人代表换了。我说我，哇天，真是！然后我们的朱德泰之声在说的是前几天说了网约车开十几个小时出事，后来怪平台那个新闻来看，我这两天坐网约车跟司机聊了一下，没有法规规定每天营业的时间，唯一硬性的一个规定是连续驾驶四个小时必须要休息20分钟。哦，对对对，就是我也有点儿拿那个新闻为啥子说的是，就把那个网约车的，因为那个新闻当时原文提到了网约车平台的安全负责人被抓起问责了，而且不叫抓嘛，反正他应该是亲戚谈话呀，还是抓起谈话，那个是措辞具体的记不当到了，反正是弄起去了的哦。因为那个出得有点严重，就是有个人连续开了13个小时的那个网约车，一车子累到那个绿化带去了，因为明显就是疲劳驾驶。他累到绿化带之后呢，一死即伤，这个事情最终就要找人担责任噻。啊，所有的责任另外呢，比如司机该有的责任肯定是最大的，但是作为这个平台，是不是也会有这个，所以有这个逻辑。这个 MH 来摆了一个话题，你这个有点调侃，说最遵守中国法律的是外国公司，你这个套不能这么说嘎，我们都是要遵守的。哎，这个里头呢有承认，就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你体会这个逻辑吗？因为你这个逻辑呢，其实是我觉得对，明显你要表达的更复杂，但我给你落一个朴实的一个智慧，我觉得也可以把它附在评论，就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为啥子我说你不要去非要找那种躲在那个深山里头有个很小的一个餐馆，啥子黄鳝正在吃了还想吃啊？我真的就以现法治社会之现在，还在用罂粟壳壳的人都有，我跟你讲。是吧，就是他那个生意如果太多的深山老林天高皇帝远太小了，就会有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也就是他其实并没有要接受的管理体系也不是那么狠。但回过来呢，像真正的像买药，至少这一点我是就认那种打广告的，是那种生意他就做了那么久，国家的管理 GMP 的管理，他的全流程，比如不能乱添加的，包括该添加的成分的充足，包括了一整套逻辑，是国家的更多的部门管理的这个聚光灯最聚得最亮的一个地方，嘎，这不能简单的一句话，啥子外国公司遵守，外国公司还不是有小公司啊，外国不是快点公司啊，还有我再跟你说一个，外国公司其实好多是中国人开的，我就跟你说几个，电子产品至少是个重灾区，哦，你买的那些叫什么德钢盆电饭煲啊，哦，是吧，德雅盆什么什么雅马什么电子琴呐、啊，我乱取的名字哈，就是加个德国的德字，你就感觉是德国产的，然后呢，商标注册在德国，获得了德国什么什么郊区认证，是吧？全都是我们广东那边的老百姓，真的行吗？因为实际上全世界人民都在买 Made in China， 中国人民造这东西质量、产量都是最好的了，嘎，性价比最好的魔法。但是呢，对于想要品质高一点的呢，又啷个啷么到，所以。有中国老板一直转个弯，我跟你讲，这个在哪几个领域就不点，我就只点个电子产品就够了，点多了要找大。反正电子产品是个重灾区，你们买的所有那些，就是你们在电子商品的买的绝大多数的，看到那种，比如3-5千块钱一个的电饭煲啊，5000多块钱一个的一个什么蒸汽锅啊，一看就是这种有品质的人。我们这种有品质的人绝不买你那种小米啊或者什么，哦，你就是高级人的配家啪的，你那个老板一小三，那个老板比雷军还外国人。中国老板在国外注册了大量的商标，注册了，甚至成立了大量的一些协会啊、体系啊，就是你要认证有认证，要公司有公司，要协会有协会，要百年品牌有百年品牌。你想嘛，我们都被我们买了，懂吗？啊，你不怕？哪个也高级不过好多，我就跟你一句话，咋了？就那么摆摆超市。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1: 咱们吃完饭去唱会歌 KTV， 我有熟人，咱们去那儿吧。
2: 好，
1: 行。
2: 来试试这个提神醒脑，
3: 这不是毒品吧？
2: 这怎么能算毒品呢？你上我看看，老外年轻人都用这个，我们圈子都这样放松，你不要这么不合群，下次不带你了。
3: 好吧，我试试。
4: 在某些圈子中，吸食笑气、一口米纸被包装成时尚放松方式，贩子利用从众心理诱使年轻人为融入圈子而尝试，实则对身体特别是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损伤。真正的潮流是健康的生活，任何需要牺牲健康去迎合的圈子都不值得加入。
5: 我们的张谦老师大屏幕首秀去跑了个龙套。哦，张谦老师演了个电视剧吗？可以哦，我张谦老师去参演了一部电影叫《小气鬼》，6月19号到6月21号在全国多个地方进行点映，现实点映。哦哟，可以哦，有，我张谦老师点个赞，点个赞。嘎，你看没有，朋友们，你看啥子节目啊，听众档次这么高啊，全国多起码十几个省市进行各种这个点映的这个老师，在我们这节目听了这么多年了，我张谦老师。哎，我说我们的听众呢真的有点高的，因为我确实真的这么多年了，好多听众一路成长啊。张谦老师说在下的大荧幕首秀去跑了个龙套，就我不是那么多吹牛的剧都是跑了龙套的。欢乐体验不错，大家支持一下，在我们四川应该也有这个电影叫小气鬼，大家看到如果你们的这个看电影的 APP 里头有这个小气鬼这部电影的电影，大家可以去支持张票，支持我张谦老师。张谦老师经常我们节目留言，大家听到过的噻，都是自己人，都是家人朋友，家人朋友。
0: 悲欢离合

刚刚好故事会马克龙的爱人，这个娘又好好，我就为了押韵。我把人家名字也记不到，名字比较长，他名字感觉像四五个人。娘一般直接喊名字呢，喊的是布里吉特，但她的全称呢是布里吉特·玛丽·克洛德·特洛尼厄，一五几年人，五零年的生人，嘎。故事始于法国的北部一个地名叫做亚眠，这个地名呢比较小众，大家关注不多。然后布吉特的娘娘呢是在1953年4月13号，哎，最近刚过了生日。娘出生在当地一个很显赫的巧克力制造商的家庭，也就是娘呢。

本身家里面应该是很有钱的哦，卖巧克力啊什么之类的。他们家族经营了一款巧克力，叫做是特洛尼厄巧克力店，创于1872年。哦，1872年晚清朝是吧？啊，人家就一直这个生意延续大家族了。他们家卖马卡龙，哎，马卡龙好甜，我们不喜欢吃马卡龙。马，妈呀，人家卖马卡龙的这个价格呢，马卡龙啊，这个谐音梗毫无意义啊，这个谐音梗甚至有点不尊重人家，反正就是娘原来是家里面卖马卡龙的，生意特别的好，是典型的那种富裕的资产阶级家庭。然后不得几天，娘呢是他们家里面最小的娃娃，他们家他上头有5个哥哥姐姐，然后整个这个家庭呢浸润在法式那种精致的生活、严格的礼仪教养当中。应该说，首先巧克力大老板家里边请家教啊，有钱呐、啊，出入有车来车车往，嘎哥哥姐姐洗嘎扶持之下，哥哥姐姐不叫扶持之下，哥哥姐姐爱戴有加，马老二洗这个温温馨馨，就是这么那个大的家庭。然后这个家庭里头呢，该要去比如了解戏剧啊，该要接触文学啊，应该就比较按照自己的天性在成长，活泼成长。到1974年，布里吉特娘21岁的时候，她跟一个银行职员叫安德烈·路易斯·奥奇埃进行了结婚，这是一场门当户对的一个结合。应该说呢，他们家是卖巧克力，他们家呢是开银行的，那时候就是银行职员，也不是银行家，但是呢，反正总体是门当户对，年龄也相仿，嘎，那个时候嘎21岁嘛，小姑娘小伙儿结为夫妇啊，就婚后呢也是很快成为母亲，陆续生了3个娃儿，二娃子呢叫巴蒂斯安，1975年的。哦，也就是其实他的大儿子比现在的老公应该是比更大的，因为他老公应该是80后，但他大儿子是70后，女儿呢是一个，然后一个女儿叫劳伦斯，1977年的，1984年又生了个女儿叫迪菲娜。哦，反正就这样子嘛，生了3个娃娃，嫁给一个银行职员，这个银行职员可能人家后头事业也还是不差的，按部就班那个生活呢，看似是很完美。但是你刚才说了，他人家家头一直那么优渥，说他对文学的热情呢，是一直很热爱。在养育娃娃的同时呢，他取得了古典文学教师的一个资格证书，开始在亚面的学校教授法语和这个拉丁语。然后就是因为这个，就后头有了跟马克龙的这个爱情了。是到1992年，这个不得了，他不叫啥子，他名字有点长，记不到。布里吉特娘39岁的时候，在亚面，就他们这小地名当地有个学校，是一个叫神医中学，反正就是有个学校嘛，那儿教法语教戏剧。他因为自己爱好这个，本来都已经结婚了，生了几个娃儿了，应该说他原来并不是在教育这个行业那个弄，家里面条件又那么好，可能家里老公也比较有钱，就不会出来上班。之后娃儿都生了3个了，想起出来上班，把自己文学的爱好啊，语言的一些天赋来有所发挥，就在这个学校里头认到的马克龙，就现在的这个来到法国的总统。他在这个戏，他教了一个戏剧选修课啊。然后呢，马克龙呢，当时才15岁，就在他这儿上他这个戏剧选修课。然后呢，这个布里吉特老师就说：“哦，这个娃，哇，这个娃，哇，好聪明，哇，这个娃。”艾玛纽埃尔马克龙啊，马克龙人家15岁的时候就首先呢聪明啊，娃儿肯定很好学，喜欢这个课。第二来说呢，其实是有一定的招数，对于文学有着超越他年龄的那种理解力，所以对于这个老师来说，同学你成绩好肯定会另眼相看，而且他的那种才华某种上慢慢的反过来，让老师觉得有那种倾慕之感，所以经常在课堂上面呢会说：“哎，那个马克龙啊，你读哈你的那篇作文来，马克龙你的日记跟大家分享哈。”就这样子啊，马克龙经常读他的作文，由此呢。首先老师对于这个学生的那种欣赏至少是在那儿的，而一个你想作为一个学生，如果老师对你那么欣赏，明显就很有那种知己之感，嘎，被赏识啊，被认可啊，那种就缔结出来了各种各样的一些感情。当这个感情里头有好多是师生情，有好多已经滋生了爱情，这个尤其在法国人，他们对于爱情其实是蛮放得开的那种，嘎，实际上就好久萌芽说不清楚。当年一起在戏剧社进行各种排演，两个人一起改编剧本讨论角色，长时间的课后那个排练，两个人彼此在灵魂上面高度的那种契合，这个阶段的契合可能都还更多的是一些师生的一些契合。但究竟在哪一天就超越了师生那个界限，变成了亲密那个爱情，这个可能他们自己才能够晓得了。这件事情一旦超越到一定程度，其实是吧，就是人家说的是，你不要去问一个人怀孕没有怀，你不用去告诉，哎，叫啥子，不要问孕妇怀孕了吗？咋个呢？他自己会告诉你的，只压抑不住的肚皮他就鼓起来了。爱情这个东西的是，你也不要追问你老公你爱我吗？你看了不要脸不厌烦那个样子，你问啥子嘛？噶，爱或者不爱早就写在脸上了，懂吗？

也就是说这一对师生的一个恋情实际上最终是吃饱不住活的，双方的家庭呢、啊、在包括他们自己在那个地方，我说亚面是一个城市的名字，其实是个小地方，蛮保守，很迅速的说双方家庭晓得了就开始闹，然后呢整个小区街道办啊区上的领导就都惊动了，咋了你咋跟学生玩儿谈恋爱是吧。首先马克龙这边老汉儿就马老汉儿就有点吃亏，我玩十几岁你把我们玩转轮轮轮。马克龙的这个父母是医生，非常的一个震惊，震惊之余的时候说你姐你要不得个你离我娃儿远一点哦，在我娃儿成年之前你不准跟他接触，我如果娃儿长大了还爱你来说你们是爱情我们管不到，我娃儿有点十五六岁你是啥，我觉得我娃儿他有点不见得懂这个事情了啊。面对巨大的压力，这不吉利特不利吉特呢是刘德茂眼泪花儿的跟马克龙说出来后来广为人知的一句话，因为两个人后来也结婚了，人家老公当了总统啊是吧，肯定采访就说你们这个爱情是哪个插的火花呢，都把这个采访出来了。不利吉特就当年跟马克龙啊，马克龙当年才十七岁嘛，就跟马克龙说了，小马呀你无法拜托我的，我会一直等到你，我会回来的，就回来两年就那么执着啊。当时马克龙小伙子十七岁啊，跟这个相当于就认识两年了嘛，那么马克龙也还是你有点早熟，他跟自己马克龙说的是无论如何我都会娶她，我当年就把话撂在那儿了。然后呢为了平息这种风波嘛，也发挥那么浪漫的一个国家那么对这些事情看得开，但是你看是还是有点封建礼教冲破了之后，有点我们的这个家春秋嘎巴金老师那个笔法那种故事了。马克龙被父母送到了巴黎亨利四世中学去继续把高中读完，两个人被迫就分开，然后呢肯定分开不分开心的连得更紧了噻，互相打电话呀写信呐、啊，感情就是时间跟距离反而把两个人感情真的更坚定了。然后这个布里吉特不是那儿还生了三个娃儿呢是吧，还有个老公在那儿呢，他整个生活继续婚姻家庭还在那儿的漫漫长长的真真扎扎的。好，到2006年的时候就决定离婚了。她老公叫安德烈·路易斯·奥奇埃，最终他们两个离了婚。这个距离他跟马克龙两个人斗的时候就已经隔了14年了，那年15人斗的差不多都就29了嘛。马克龙也从一个天才少年成长为了国家行政学院的一个毕业生，并且进入了这个财政监察总署进行一个工作。那儿布里吉特把这个离婚手续一办，马上就不这儿了，就直接搬到巴黎过来跟马克龙一团聚。然后呢在那边学校又继续教法语，然后呢这个关系就公开了，就不藏着掖着了，我马克龙是朋友关系，然后两个人耍朋友公开那个关系不藏着掖着，到2007年十月份人家就直接结婚了。结婚那一年马克龙29岁，布里吉特54岁。然后呢在婚宴上面马克龙还是特别感谢了这个布里吉特的这个子女啊家人啊，就是多感谢了，确实我这个决定呢蛮是普通人要点压力才能吞得下来，感谢大家能够接受参加我们的婚礼。然后呢布里吉特最终他们俩有人有情人，而一个在工作啊在政治生涯当中好像也是起到很多作用。因为后来这个马克龙嘛从这个一路的一个工作，罗尔斯柴尔德的银行上班，到经济部当部长，到竞选总统，到当选为2017年的时候，法国历史上面最年轻的一个总统，这一路过来，最终布里吉特成为第一夫人，传为佳话，了不得了。好多大家都晓得了，我们能不能就只摆这些了？稍后是台里边其他的节目，大家哈，我们一起要去肯尼亚耍，咱们的微信公众号罗刚好回复非洲，回复肯尼亚37000块人民币，不在场的娃儿可以便宜几千块钱。去暑假里头我们一起去耍，罗小刚叔叔跟你们讲肯尼亚。好了，稍后是台里边其他的节目，拜拜了各位。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间的下午3:02，升级前各位听众，您现在所听到的频率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体坛风云。各位好，我是然哥。
1: 各位好，我是非凡。
0: 刚刚过去的这样一个端午假期，大家过得还好吗？
1: 有没有熬夜呢？
0: 那必须要熬夜，既然放了假，那就得把这个球给看爽，是不是？
1: 是，但是你确定看得爽吗？
0: 还是挺爽的吧，至少进球数很多呀，就很多这个大比分的比赛啊。
1: 对，但是确实有很多的一些冷门也存在啊，还有一些球队也出乎意料的可能就提前出局了。
0: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来具体的关注一下。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转会方面的消息啊。根据罗网络的消息呢，国际米兰和利物浦就琼斯的转会啊现在还是没有能够达成一致。尽管在过去的24小时之内啊提交了新的报价，但是双方啊还没有达成俱乐部间的任何的协议。目前出现在谈判桌上的报价呢是2100万英镑，但是利物浦呢希望能够得到更高的转会费。琼斯呢今年25岁，应该说是当打之年啊。他和利物浦的合同呢是在2027年的夏天才会到期。
1: 另一个转会的消息是来自于记者本雅各布的报道，利物浦对扬迪奥曼德的报价实际为8000万欧元加2000万欧元，而不是最初的9000万加1000万欧元。利物浦呢将迪奥曼德视为优先引援目标，而巴黎圣日耳曼也可能会加入到竞购。前者对球员愿意加盟表现乐观，然而呢，如果莱比锡不打算出售的话，利物浦呢也准备转向其他目标。其他目标就包括了塞义德、埃尔马拉、明特还有帕多哈，都是在他们的备选名单当中。同时呢，巴尔科拉也是备受赞赏的人选之一。
0: 与一年前的伊萨克的情况啊，其实还不太一样啊。预计这个迪奥曼德的转会呢是不会拖得那么久。去年的夏天呢，由于纽卡的引援其实影响了时间表，利物浦呢是等了整个的夏天才签下了伊萨克。考虑到他的状态以及巅峰年龄，还有在英超当中的进球能力，这种等待的策略啊也是比较合理。
1: 再来关注一下世界杯方面的消息，在北京时间6月22号的0点，也就是今天的0点哈，世界杯小组赛 H 组的第二轮，西班牙对阵沙特。上半场第10分钟，奥亚萨瓦尔传中，亚马尔包抄铲射破门，奥亚萨瓦尔3分钟内连进2球，随后他又挑射射中了横梁。而下半场呢，库库雷利亚凌空抽射造成坦巴克提乌龙，费兰错失了单刀，随后他补时阶段打进一球，但是因为越位在先无效。
0: 最终呢，西班牙是4-0战胜了沙特。这场比赛过后啊，西班牙积4分升到了小组第一，沙特积1分依旧是排名小组第三。那么据统计呢，亚马尔是凭借18岁零343天的这样一个年龄啊，虽然说是18岁打头啊，但也差几天就19岁了啊。
1: 对，
0: 成为了世界杯历史第8位年轻的进球者啊。那么这是亚马的一个个人的世界杯的一个首球，他也以18岁343天成为了西班牙队史第二年轻的世界杯进球，仅次于他是18岁110天进球的这样一个加维的成绩啊。
1: 另外一场比赛在今天凌晨3点进行 G 组的第二轮哈、是在美国的 Sophie 体育场来进行的比利时对阵伊朗的比赛，这场比赛也算是一个小的冷门了。
0: 打得相当的焦灼呀。
1: 在上半场开场的3分钟哈，卢卡库冲撞门将吃到黄牌，而塔雷米进球呢被裁判吹掉，比利时暂时0-0比平伊朗。而到了下半场，恩伊戈直红被罚下，最终呢10人比利时是0-0战平伊朗，两队均2连平。伊朗目前是暂时升到了小组第一，比利时目前是暂居小组第二。
0: 本届世界杯开始之前呢，其实比利时的非法排名已经是来到了世界前十啊。但是小组赛前两站呢，比利时是面对非法第30和非法排名第22的对手伊朗。那么38脚射门只靠对手的乌龙打进一球，相当于他们自己的球员还没有一粒进球入账哈。目前呢是以2分啊排在 G 组的第二，这个小组也是挺神奇的啊。这个连两连平的这个球队都能排在小组第二啊。比利时的全队总身价可是高达5.48亿 欧啊，在这届世界杯的球队身价榜当中呢，也是排在了前十。不管是FIFA排名还是身价排名啊，在前十的这样一个位置当中，却没有拿到一场胜利，甚至没有拿到一个属于自己的进球，确实有点说不过去啊。
1: 嗯，
0: 球队阵容当中身价最高的呢，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7500万欧身价的曼城的边锋多库。但这场比赛呢，他是因伤缺阵。我想这场比赛如果他上场的话，可能会有不一样的局面。
1: 是，而这个小组的形势呢，是在今天早上的9点钟这场比赛结束之后，也算是有一点点明朗了哈。
0: 嗯，
1: 因为埃及和这个新西兰的比赛，最终是埃及赢得了新西兰。
0: 哎，
1: 那这个小组呢，埃及肯定是排在头名了。
0: 是，
1: 新西兰的话，因为有这个胜负，还有包括净胜球，应该是排在小组垫底的位置。
0: 嗯，
1: 那比利时和伊朗应该是位居这个小组的第二三名了。
0: 哎，这个比利时和伊朗都是拿到了2场的平局，都是积2分啊。应该说2分，如果你到最后一场比赛的话，那就是一个直接的对话了，谁赢谁出，谁就确保这个小组前2的一个出现了、啊。
1: 哎，这个小组就是他们和这个埃及和新西兰一个小组的哈，没有记错、啊。
0: 对。哎，然后的话，如果是这个小组的第三名，恐怕就很难去竞争那个最好的第三名。
1: 对，因为其他
0: 只有2分的话，其他小组可能是3分、4分。
1: 对，其他小组进球很多，感觉这个小组真的是一直平到现在，然后才分出一点点这个胜负优势哈。
0: 哎，所以这个小组第三可能是出不了线的啊。
1: 所以说下一轮啊，第三轮可能会血拼了哈。
0: 再来看到下一条消息，根据《镜报》的报道啊，梅西有望在迈阿密踢世界杯了。当地的警方呢也。

0: 是为此进入到高度戒备的状态啊。阿根廷球星梅西正在努力帮助球队世界杯小组赛晋级，如果成功的话呢，斯卡洛尼的球队将会在7月3号到迈阿密的硬石体育场去迎战对手，这将使迈阿密的明星球员梅西回到他自己的主场啊。
1: 而当地的警方深知哈，这可能会导致球场内外的混乱，因为自2023年从巴黎圣日耳曼加盟到迈阿密以来呢，梅西也成为了一位现象级的偶像人物，他也是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当中最著名的面孔，并且将联赛的知名度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水平呢。预计呢将有成千上万的球迷前往球场，希望能够一睹梅西的风采，这也会给警方带来巨大挑战，他们已经开始提前的为此制定计划。据了解呢，已经有多名警员被安排待命，同时还在讨论加强这个球场外的这个安全措施。
0: 你想作为这个各个地方的这个安全工作人员吧，
1: 对，
0: 他们你说是希望梅西来呢，还是不希望梅西来呢？
1: 梅西去了的话，会提升当地的，你看各方面嘛，观赛的人多了哈，旅游啊、住宿啊、消费啊都会提升哈。
0: 但是他们的工作量也实在是有点太大了，工作压力也很大啊。
1: 但是希望他们肯定会希望自己能够多一些加班工资吧。
0: 可能这个迈阿密的这个警员们都在想，哎，你们阿根廷最好是以小组第二出。不要来我们这儿。根据 RMC 的报道，国际足联希望世界杯扩军到64队啊，但是这个提议呢现在是受阻了啊。数月以来呢，国际足联一直在讨论啊，把这个世界杯扩军到64队的可能性。这个提议呢也是得到了南美足联的支持啊，目的呢是为了让南美洲在2030年的世界杯上能够有更多的参赛机会。
1: 亚足联应该也很支持吧？
0: 那不一定。
1: 但是呢，目前看来哈，这个设想可能性非常小，因为欧足联强烈反对任何形式的参赛队伍增加。多位知情人士还透露哈，因凡蒂诺和欧足联的主席切费林之间的关系目前非常冷淡。一位欧足联内部的消息人士还指出，扩军可能会打乱已定至2030年的国际足联的赛程安排，尤其是预选赛的系统。
0: 再来关注到德国媒体图片报的报道，德国后卫施罗特贝克已经进行了初步的检查，情况呢是不太乐观的。施罗特贝克呢是遭遇到了这个脚踝的韧带撕裂啊，在德国2-1战胜科特迪瓦的这场比赛当中呢，他在第13分钟是扭伤了脚踝，经过治疗之后呢，他是坚持到半场结束才被换下。
1: 而图片报的消息获悉，队医们已经严重怀疑施罗特贝克的脚踝韧带撕裂，在他被换下后，坐在替补席前时，左脚球袜下的关节处已经明显的肿胀。施罗特贝克预计将会在当地时间在球队的驻地来接受到核磁共振的检查，以得出确切的诊断。如果伤情得以证实，那他的世界杯之旅可能就此结束了。而目前唯一的好消息是，施罗特贝克在昨晚抵达球队基地的时候，在妻子还有他的孩子的陪同下，也是露出了笑容，并且呢，下飞机的时候没有表现出一瘸一拐的动作。
0: 再来关注到，根据罗马诺、阿斯报以及巴西环球体育等多家媒体的报道，巴西足协呢是发布了一则公告啊，表示拉菲尼亚的右侧的大腿肌肉呢是受伤了，在接受强化治疗，力争尽快的康复。巴西队的公告是这样的，说球员拉菲尼亚呀是在本周6接受了影像检查，检查的结果呢确认其右大腿后侧的肌肉受伤，这位球员呢将遵循强化治疗方案，由巴西国家队医疗团队全程陪同，旨在帮助其康复，并且尽可能的在最短的时间内能够恢复活动。
1: 再来关注一下，葡萄牙在本届世界杯小组赛第一场1-1爆冷战平民主刚果。C 罗呢在本场表现哈堪称平平，而泰晤士报的首席记者马丁塞缪尔撰文谈到了 C 罗。塞缪尔表示，看到 C 罗在对阵刚果的表现，就不禁让人想问，哎呀，马丁内斯为何要这样削弱葡萄牙的夺冠希望？这里并无恶意， C 罗是这一代乃至任何一代人中最伟大的球员之一，没有他，葡萄牙队2016年的欧洲杯夺冠，甚至他们如今作为本届赛事夺冠热门之一的地位，都是不可想象的。他至今仍是葡萄牙世界杯预选赛小组的并列最佳射手。就在去年10月，他的2个进球还帮助球队在对阵匈牙利。

0: 力的时候力挽狂澜。然而即使是最伟大的球员也总有一个临界点，而 C 罗现在似乎是已经达到了这个点。
1: 其实我觉得这些强队啊，所谓的豪门，在小组赛第一轮的表现呢，确实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比如说西班牙是打平，葡萄牙也是打平，但是这第一轮的这个状态啊，不一定是他们的一个最好的状态。
0: 对，
1: 我觉得还是要看一下第二轮的表现，你不能因为一场比赛就否定一个人。虽然说我对 C 罗现在是也不太那么感冒啊，
0: 但是如果按照西班牙的这个路数来说哈，第一轮战平，第二轮爆发哈，那也希望葡萄牙啊能够在第二轮有亮眼的一些表现吧。
1: 是的，因为这种情况也是可以理解的，特别是这些像西班牙呀、葡萄牙呀这些豪门球队啊，他也不像是比如说像法国的这个法国队啊，他的人员构成主要是大巴黎嘛，然后这个西班牙呢，主要人员构成是来自于这个巴萨了，但是像葡萄牙这样的球队呢，他的人员构成就比较的复杂，
0: 多个俱乐部，
1: 对这些球员呢，他们相互之间的熟悉程度也并不是那么的高啊，
0: 对，
1: 所以说临时组到一起啊，需要一个适应的热身的一个过程，
0: 而且可能在场上也希望自己能有好的表现嘛，然后能够被一些自己可能心仪的俱乐部相中啊，所以说也许会有一些互相掣肘的情况存在。
1: 是的，凌晨来到了下午的3:15，接下来时间进一段课程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体坛快讯。
2: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3: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4: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5: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0: 课程过后，欢迎回来，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现在锁定到的频率依然是 FM 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体坛风云。各位好，我是然哥。
1: 各位好，我是非凡。
0: 接下来关注到中国男篮方面的消息。中国男篮昨天呢是迎来了一场热身赛啊，他们是在杭州迎战了澳大利亚男篮。这场比赛在中国大名单当中啊，这个杨汉森呢并没有随球队一起前往杭州，并且确定缺席了比赛。除此之外呢，像曾凡博、贺西宁等人啊是为主，总计有九个人啊都没有入选这一天的大名单。而这个澳大利亚方面的阵容则是以年轻人为主，核心主力也悉数不在大名单里。首节开局，中国男篮的这个动作呀稍显比较慢热啊，不过随着胡静秋和王俊杰连续冲击篮下进球，中国男篮也及时的回转了局势。节中呢，随着王俊杰的三分再中，中国男篮

0: 送出了一波8-2的攻势，所以拉开了比分的差距，奠定了首节7分的领先。
1: 而到次节，彭铮林的2+1拉开了10分的领先，但领先大半节的中国男篮最后时刻突然哑火，最后3分钟里哈仅得到2分，直接导致11分的优势被缩小到2分，进入到下半场。休息归来，中国男篮一度丢掉领先优势，不过后半节轰出一波13-2的攻势，碾压夺回领先的地位。而末节关键时刻呢，王俊杰先是制造3分犯规，3罚全中，随后拼下进攻篮板打进，帮助了中国男篮止血。崔永熙最后轰进3分，彻底杀死比赛。最终中国男篮是以91-81击败了澳大利亚男篮，拿下了比赛。
0: 说到这儿啊，突然想到今年的这个世界杯啊，这个篮球迷看起来应该非常的适应这个节奏。因为这个世界杯好像也被分成了这个像篮球一样的4节。上下半场呢各有一个补水时间啊，而且补水时间呢还有广告啊，所以基本上这个比赛啊就分成了4节来打。
1: 是，而且这个补水时间真的挺绝妙的哈，有很多很多的比赛都是在这个补水时间哈，是一个分水岭，
0: 发生了逆转。
1: 对，前后感觉就是2支队伍可能在场上踢球一样。
0: 是的，其实我倒是还因为网上有很多对于这个补水时间的这样一个设置的批评的声音啊，
1: 对，
0: 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补水时间我觉得非常合理啊。
1: 是，就是分配战术是吗？
0: 对，一个是让这个比赛的悬念更大了，是吧？你别以为你一开场就进了个球，你就能够保持到最后啊，那不一定啊，是吧？第二个呢，就是让这个比赛的进球更多了。你不觉得这一届的世界杯的进球数量要远远大于往届的这个世界杯吗？
1: 也确实，感觉把那个比赛打成了这个4小节之后，每一节补水时间的时候，教练都可以根据上一节队员的表现哈，还有对方的表现来制定针对性的一些计划。
0: 哎，
1: 如果执行的好的话，真的就会改变这个比赛的走向。
0: 如果说这样一个设置以后成为一个足球的常规的设置的话，也就是其他的这个比赛也采用这样一个设置的话呢，那可能足球的这个项目啊都可能会发生一些实质性的一些改变。
1: 对，还有
0: 很多的这个战术的设计啊，可能跟以往都不太一样了。
1: 还有就是广告商的这个投入哈，其实这一届补水时间被很多观众诟病的是，因为在补水时间就是这个广告商狂欢的时间，有很多的广告插进去，可能大家比较反感的就是你突然看着看着正起劲儿哈，突然让你要看一段广告的这种感觉。
0: 其实我也觉得怎么说呢，就是现在人啊，对于这个足球比赛长达90分钟的这样一个时间，特别是上下半场一共是45分钟的一个连续的时间，他不一定坐得住啊，
1: 不一定有耐心，
0: 不一定坐得住。因为现在人呢接受到的都是一些这个碎片化的信息，比如说刷短视频啊，那可能几秒钟就一个短视频，几秒钟就一个短视频。
1: 还有就是看短剧啊，
0: 还有就是即便是足球迷，他也可能也适应了比如说看比赛的集锦啊，看这个精彩的进球啊等等这样的一个节奏。
1: 是，
0: 说真让他就是在那儿坐90分钟或者45分钟，我觉得可能也没有那么的容易。所以说有这样一个补水时间啊，放广告的时候你去上个厕所呀，喝个水啊，这个喝个咖啡啊，说泡个咖啡，我觉得可以啊，挺好
1: 的。对，挺好的。虽然但是哈，这个世界杯目前这些比赛我看下来，然后补水时间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是姆巴佩补水了。
0: 不止这个，还有休息
1: 休息
0: 看球。不谈工作，看球。
1: 是。
0: 好，再来收回到 NBA 方面的消息。根据 ESPN 的报道啊，老将后卫 CJ 麦克勒姆和老鹰啊达成了一份1年的2100万的提前续约的合同。这份合同呢还包含着7.5%的交易保证金。
1: 34岁的麦克勒姆在今年1月份特雷杨的那笔交易当中加盟到老鹰，得到他之后呢，老鹰在常规赛末段打出了一波20战18胜的高潮，最终是成功的跻身到季后赛。季后赛首轮面对最终夺冠的尼克斯，老鹰一度是取得2-1的领先。麦克勒姆在第二场砍下32分，率队客场取胜。第三场又在中场前12.7秒命中制胜后仰的跳投，也展现了顶级关键球的能力。而整个季后赛呢，在尼克斯一共是输掉3场比赛，老鹰是唯一能2次战胜他们的球队。
0: 刚刚结束了这个赛季呢，麦克勒姆就代表老鹰出战了41场比赛，场均贡献了18.7分，3分球的命中率也高达35.7%。此外呢，他也连续11个赛季至少命中150记的3分球，这是2015-16赛季以来唯一每个赛季都达到这样一个成就的一个球员啊。
1: 另外乔丹

0: 的温江与太阳签下一份3年1900万美元的新合同，继续留在凤凰城效力。这份新合同的起薪为580万美元，第三年包括球员选项。
1: 继前一天与科林·吉莱斯皮完成续约之后呢，太阳队又和古德温达成了多年的合同，连续留下了两位啊过去一年表现出色的外线。刚刚结束的这个赛季啊，古德温以非保障合同的身份进入到了训练营，最终获得了转正的机会，并且迅速成长为球队的重要轮换啊。整个赛季他场均贡献8.7分、4.9个篮板和2.2个助攻，同时以106次抢断领跑全队。
0: 那太阳接下来的重点呢，是留下受限制自由球员马克威廉姆斯啊，预计呢他将会在自由球员市场上吸引多支球队的兴趣。
1: 嗯，说到这个古德温啊，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个足球队当中啊，之前有一名非常著名的球员也叫古德温啊，不过这一届呢他没有参加世界杯，我觉得相当的遗憾，特别是在澳大利亚跟美国的这场比赛当中啊，我多么希望古德温在场上啊，因为古德温有一个经典的梗啊，叫古德温救我。
0: 为什么？
1: 比如说这场比赛是打成了这个美国跟这个澳大利亚的2-0，对不对？
0: 对。
1: 如果你赛前心仪的比分是2-1的话，那么这个时候你就会希望古德温救我，进一个吧，
0: 发挥自己的这个神奇的作用吗？
1: 对，让他经常在这个比赛当中，就是最后时刻啊，就是进一个球，然后达到这个很多球迷们心仪的这个比分，所以这个很多球迷都非常喜欢他啊。可惜这一次他没有来到美加墨啊。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球方面，在今天温网官方宣布将今年赛事最后一张单打正赛的外卡授予23届大满贯单打得主塞琳娜·威廉姆斯。此前呢，已经在双打赛场复出试水的小威，终于是决定重新回到单打赛场来继续自己的传奇生涯。
1: 此前呢，温网官方其实一直没有公布最后一张女单外卡的归属到底给谁啊，当时就引发了关于这张外卡会给小威廉姆斯的猜想啊。通过两战双打赛事的尝试，小威廉姆斯决定重回单打赛场参赛了。而在此之前呢，他和姐姐大威廉姆斯已经是获得了一张啊，他的这个他们是和他和他的姐姐组成了一个双打的组合，也是拿到了一张这个温网的一个外卡，是女双的外卡。
0: 是他们俩搭档这个作战的时候还是挺强的，还应该是登顶过女双的世界第一的。现年44岁的小威是整个女子网坛历史上最成功的球员啊，几乎是没有之一的。
1: 嗯，
0: 因为他的辉煌的职业生涯当中是斩获23座大满贯单打冠军，14座大满贯双打冠军，而且这个23座单打冠军哈，也是整个女子网坛公开赛年代最多的，而且她也是在4大大满贯的赛事当中，其实草地哈温网对小威来说是她最成功的赛事。她在温网是拿到了98场胜利，拿到7座温网的单打冠军。此外，在温网的双打赛场，她和她的姐姐一起是拿过6座冠军。所以说，这一次携手参加女双，还有自己单独参加单打，也让 WTA 的其他女孩们可以说是瑟瑟发抖了。
1: 哎，那么即将到来的温网比赛呢，将是小威时隔4年再次参加巡回赛单打的比赛。他上一次参赛啊，还要追溯到2022年的美网啊。那年美网被淘汰之后呢，小威也宣布要结束自己的职业生涯。哎，说到网球啊，又说到刚刚这个在铁人快讯当中也说到一条，说这个国际足联呢，希望把这个世界杯的球队进一步的扩军啊，扩大到64队啊。其实每一届的这个不管是温网啊、法网啊这些大满贯的赛事啊，这参赛的球员有多少个？
0: 大满贯的赛事，大满贯应该是有128千。
1: 哎，所以我觉得啊，这个世界杯可以干脆就直接扩军到128队啊，就作为真正的世界杯，基本上就是你这个国家有足球队的都能参加。然后呢，采用这个网球的规则，就是1对1捉对厮杀，别搞什么小组赛了。
0: 那你得多少的场地来进行比赛？你像网球的话，你像一个片区它其实可以同时开展很多场比赛。
1: 哎，
0: 你足球的话，你一天你得到好多个城市啊。
1: 这个很简单啊，你可以分国家呀。就是现在不是都美加墨3国联办了吗？以后每一届世界杯就3国4国联办，一个大洲来联办是吧？
0: 一个组在一个洲。
1: 对，比如说到了亚洲，咱们就中日韩是吧？这中日韩泰是吧？就干脆咱4国来办这个世界杯。
0: 那真的
1: 一个国家分这个20-30个球队是吧？咱们捉对厮杀，最后来一个总决赛。这个就按这样一个网球这个赛制，多刺激啊！是不是？
0: 哇，那真的就是世界杯哈！
1: 啊，而且像这个福特角啊、库拉索呀、啊、这样的球队，是不是就有希望夺冠的？是吧？
0: 真的有希望。
1: 他每场比赛都守个平。

0: 平局，最后点球赢，他不是有机会夺冠吗？
1: 真的挺有意思的，可以畅想一下。
0: 再关注到羽毛球方面的消息，在上一站的超级500澳大利亚公开赛有名将领衔收获三金的背景之下呢，本周进行的澳门羽毛球公开赛啊，由于只是一个超级300级别的赛事，那国羽呢是年轻球员当道了，由这个鲍丽静和曹子涵以及陈凡舒和刘佳玉的组合包揽了女双的冠亚军，而蒋振邦和魏亚欣的组合以及胡哲安呢是分别拿到了混双和男单的冠军，中国队呢同样是三金收官。
1: 当超级1000的印尼公开赛无金牌入账之后呢，国羽在随后较低级别的巡回赛当中开始发力，本周的澳门公开赛中国队有三个单项闯进决赛，女双实现会师，冠军提前到手，而这也是国羽自汤尤杯之后连续第6站女双晋级决赛。除了这个印尼公开赛的话，其他5站冠军尽在掌握，无论名将还是新秀都巩固着国羽在该单项上的优势。
0: 男单赛场下个月才满20岁的胡哲安是一路闯进了决赛啊！面对拥有着丰富比赛经验的泰国选手王高伦，他首局呢是没有跟上对方的节奏，11-21是先丢一局，是从第二局开始啊，胡哲安才积极的提速，并且调动了自己的状态，以21-10、21-13实现了逆转，也帮助国羽锁定了本站比赛的第三金。
2: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续回到体坛风云的直播节目当中，接下来时间进入到今天的体坛热搜词的板块啊。那么这一个多月的时间呢，体坛热搜词的第一个热搜词必然就是这三个字，
1: 世界杯啊。不是第一个，是今天我们所有的热搜都是跟世界杯有关的。我们首先来梳理一下啊，这个大概过去一天，就是上一轮小组赛的这个战果。在北京时间6月21号的凌晨1点，世界杯小组赛 F 组的第二轮，荷兰是在美国的 NRG 体育场迎战瑞典。这场比赛其实赛前其实大部分人都是看好荷兰赢的。但是瑞典在上一场啊，他们是5-1大胜了突尼斯哈、所以说其实
0: 问题不在于荷兰队能不能赢瑞典，而在于荷兰队能赢瑞典几个球的问题。
1: 对，其实很多人普遍赛前看好这个
0: 是一个小比分，
1: 就比如1-0、2-0、3-1最多这样的比分来赢球嘛。谁都没有想到哈。上半场布罗比17分钟就双响，送出助攻的是加克波，还有邓弗里斯、古斯塔夫、拉格比耶尔克进球呢，因为越位无效啊。上半场荷兰就2-0领先瑞典了。
0: 是的，到了下半场呢，邓弗里斯又助攻加克波破门，随后加克波又接着这个萨姆维尔的传球再下一城啊，这个埃兰加又替补登场扳回一球，而萨姆维尔呢又替补进攻啊，最终荷兰队是5-1啊战胜了瑞典，而且升到了小组第一啊，瑞典呢是暂居第二位。
1: 对，瑞典踢出去的比分也被还回来了。
0: 其实这一点跟我赛前

0: 预计的不太一样的一点呢，就是瑞典队在这场比赛当中啊，没有采取就是稳守
1: 对
0: 这样一个策略，他好像在跟荷兰打对攻，
1: 就是在较劲一样啊。
0: 对，
1: 很奇怪，他们教练的战术安排。
0: 不是你跟荷兰打对攻，你有那个能力吗？
1: 这其实你本来这个拿了三分在手，而且也有四个净胜球的优势，
0: 你这老老实实的守一个一分，你不就确保出线了吗？
1: 对呀，非要去这么硬碰硬，最后把自己碰得头破血流，把自己的为数不多的这个把自己挺多的净胜球的优势都给败光了哈。
0: 嗯，
1: 那荷兰在本场比赛成为历史第八支在世界杯打入100+进球的球队，但也是唯一一支从未夺冠的球队。
0: 这么一说，荷兰队有可能在这届世界杯夺冠啊，是不是？
1: 真的有可能，
0: 对吧？如果他这届世界杯夺冠的话，那么八支在世界杯打进100+进球的球队，不都是冠军了吗？
1: 都夺过冠，就除了他之外，其他都得了冠军。
0: 对呀、啊，所以这届世界杯只有他夺冠才能够实现这八支球队都是冠军，是吧？
1: 嗯，创造一个新的记录哈。那世界杯历史上累计进球破百的其他球队有巴西、德国、阿根廷、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英格兰还有荷兰哈。
0: 嗯，那么就可以创造一个或者说是延续一个记录啊，就是破百必夺冠，就是
1: 确实、
0: 就是破百的球队必须是冠军，还有可能啊，赶紧
1: 赶紧，现在有想法的朋友哈、可以试一试哈、这个只是我们的猜测哈、不代表任何的什么其他的观点。另外在21号凌晨4点的比赛是一组的第二轮，德国对阵科特迪瓦的比赛，其实这场比赛的走势完全在我们大家的预估当中啊。上半场呢，帕夫洛维奇头球攻门制造了一粒进球，但是呢被判冲撞门将在先哈、进球无效。随后呢凯西破门首开纪录，哈弗茨打进一球，因为队友犯规在先也被判进球无效。而德国半场是0-1落后科特迪瓦。
0: 下半场替补登场的翁达夫破门扳平了比分，随后94分钟啊，恩梅查又助攻，翁达夫梅开二度完成了绝杀，最终德国队呢是2-1击败了科特迪瓦。此役战罢呢，德国队是两战全胜，7-6分排名小组榜首，提前一轮确定小组出线。科特迪瓦呢是积3分，暂时排名小组第二啊。你不觉得这场比赛跟今天上午的那个埃及那场比赛有点像吗？
1: 嗯，
0: 就是弱队先进球，然后强队呢在下半场又
1: 强势的反超。嗯，确实，其实这场比赛最开始赛前，我个人的预测是科特迪瓦有可能是打平或者是赢下德国哈。
0: 哦，
1: 其实差一点就跟我这个预想接近了，因为德国是在第94分钟才完成了绝杀嘛，
0: 是，那没查救我了是吧？
1: 对，应该是翁达夫、
0: 翁达夫啊。
1: 对，说到翁达夫，在25-26赛季，翁达夫代表斯图加特是打进了25球、15个助攻，其中呢德甲19球，他是仅次于凯恩的。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哈、直到2020年，24岁的翁达夫都还在德国的低级别联赛效力。在此期间呢，因为不想继续给父母造成经济负担，同时呢又想继续的踢球，翁达。

0: 阿夫完成了机器操作员、机床操作工的职业培训。培训期间呢，他主要是操作激光切割机，负责编程，还有材料切割工作。那通过培训，他每个月能拿到大概600欧元，加上足球相关的400欧，总共大概1000欧元。
1: 也就是说，24岁的翁达夫啊，在足球方面每个月只能拿400块钱的这样一个收入啊。
0: 对，然后一个月加起来加自己的技能培训就1000欧元，
1: 嗯，
0: 来支付房租还有包括生活方面的开销，然后还要坚持自己想踢的足球。结果你看，坚持了大概6年的时间哈，开花了哈。
1: 所以说呀，好饭不怕晚啊，是吧？这个大家有想法的可以从现在开始继续努力啊。
0: 现在开始踢是吗？就是这个30-40岁、40-50岁都不晚
1: 是吗？像咱俩的这个年纪啊，比如非凡跟然哥啊，都还没有达到这个世界杯最高的这个参赛球员的年龄呢。
0: 哎，我跑一个来回估计就倒下了。
1: 是吧，现在世界杯40多岁的这个球员都能参加，咱们这30多岁的还年轻力壮呢。
0: 所以得有一个这样的梦想是吗？
1: 是的是的是的。再来看到FIFA官方是公布了世界杯小组赛 R 组第二轮英格兰和加纳这场比赛的一个裁判的安排啊。这场比赛值得关注的裁判呢，就是马宁啊，还有周飞啊，他们是与洪都拉斯的裁判组是要搭档执法，这也是马宁这届世界杯的第二次执法。今天早上的8点钟进行的这个世界杯小组赛一组的第二轮，厄瓜多尔应该是昨天早上吧？
0: 昨天早上，对，
1: 厄瓜多尔跟这个库拉索的比赛呢，其实马宁就已经啊担任了这个主裁判，而周飞呢是担任第一助理裁判啊，所以这两位咱们中国的裁判呢都是踏上了这个美加墨的草坪。
0: 嗯，
1: 而这个傅明呢是担任了视频助理裁判，3名中国籍的裁判呢是实现了在世界杯赛事的同场执法。而这届美加墨世界杯呢是马宁第二次入选到世界杯的裁判阵容，他曾经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啊6次担任第四官员，但是很遗憾啊，没有去担任主裁。小组赛结束之后呢，他就结束了执法回国。而这届世界杯啊，我觉得很有可能啊，这个马宁会一直到这个淘汰赛还有机会登场去。
0: 是，
1: 因为从这个第一场这个厄瓜多尔跟库拉索的这场比赛的执法来看呢，马宁的这个执法的尺度也好，还是这个判罚的这个准确度也好，是相当的高的。
0: 对，而且FIFA这边也特别特别的想要蹭中国的热度嘛，所以说在马宁这个执法完厄瓜多尔和库拉索的这场比赛之后，FIFA官方的这个抖音虽然是中国团队可能在运营嘛，也发了一条跟马宁相关的一条视频。
1: 哦，我还没看到，
0: 非常的离谱。当时点进去，我以为是什么小作坊制作的，
1: 结果一看，FIFA官方账号是吧？
0: 官方。可想而知哈，肯定是特别看重咱们中国的这块蛋糕的。
1: 嗯，所以你先不要透露啊，我下来之后自己看一下，
0: 你自己去看吧，
1: 因为我还没刷到过这条视频啊。
0: 那中国裁判员马宁、傅明还有周飞本届分别以主裁、VAR 裁判还有助理裁判身份是入围到世界杯的裁判员名单。马宁在2022年世界杯担任第四官员的6场比赛分别是美国1-1威尔士、西班牙7-0哥斯达黎加、法国2-1丹麦、喀麦隆3-3塞尔维亚、荷兰2-0卡塔尔，还有喀麦隆1-0巴西的这7场比赛。
1: 嗯，说到裁判，我为什么比较坚定的认为这个马宁有可能成为这个淘汰赛阶段的裁判呢？因为在之前的一场比赛当中，应该比利时那场比赛吧，那个主裁判抽筋了。
0: 哦，对，还要让
1: 美国还是比利时？
0: 还要让我忘了是
1: 美国、澳大利亚吧？反正有一个裁判抽筋了，
0: 让这个球员帮助他拉伸一下腿。
1: 对，对，然后耽误了起码有3分钟的一个时间啊，所以这名裁判我估计不会再进入到淘汰赛阶段了，
0: 有可能，
1: 所以马宁的机会就更多了啊。
0: 是因为裁判这个工作还是挺考验这个身体素质的哈。
1: 而且厄瓜多尔跟库拉索的这场比赛呢，马宁是出示了6张黄牌啊，也是截至到他那场比赛，应该是世界杯就是出示黄牌第二多的一场比赛啊。
0: 是的，
1: 不愧他卡牌大师的称号。
0: 另外再来关注一下，让人比较遗憾的土耳其了哈，在中场哨声响起之后，在旧金山湾体育场里就只剩下巴拉圭的球员在庆祝，而土耳其队员呢躺在草地上，有的人抱着球衣低头不语，有的人仰头望向看台，连起身离场的力气都没有了。
1: 是的， 小组赛首轮呢，他们是0-2不敌澳大利亚啊。土耳其这场比赛就相当于已经把自己逼到了悬崖边了。那么第二次呢，对阵巴拉圭，说实话啊，不管是澳大利亚还是巴拉圭，对于土耳其来说呢，都不是什么强队。
0: 对呀，
1: 你两场比赛你怎么着也能拿下一场是吧？
0: 是呀。
1: 所以对巴拉圭这场呢，应该是他拿分续命的一个最佳时机。但是从一开始啊，他就遭到了当头一棒啊，后场任意球直。

0: 接掉入到了对方的禁区啊，土耳其呢开场就被断球，结果落败啊。
1: 上半场补时最具这个戏剧性的变化就是换人，巴拉圭的核心阿尔米隆在冲突当中捂嘴和对手讲话，也触发了本届世界杯的新的规定哈，主裁是直接给了他一张红牌，把他罚出场外，他也是这个新规的第一受害者。然后在那个比赛，在那个片段出现之后，网上也出了很多二创的片段，就是这个土耳其的那个运动那个足球运动员嘛，不是在疯狂的举报，就老师我要举报他我要打小报告而下半场呢，整个土耳其哈其实都占据着绝对的上风啊，首先人数上就是占上风，控球率也达到79%，
0: 这已经比这个西班牙对那个佛得角的控球率还要高了。
1: 对，但是这样的高控球率并没有带来实质性的一些比赛结果走向的扭转吧。巴拉圭呢因为少了一个人啊，就把对手也牢牢的哈、啊、也限制在了自己的禁区的外围，那土耳其在对方的禁区边缘很难攻球，而角球就得到了12个之多哈、射门次数也是达到32次，远远高于对手，但是都没有转化。
0: 32脚射门你就打不进去一个，那只能说命不在你这边，
1: 没有办法。而且在快要结束之前吧，那10多分钟啊、土耳其这边有几个球员的进球都是非常非常惊险的，要么打门框，要么就是被这个门将没收哈。
0: 是，土耳其的进攻就像一记记重拳打在了棉花上一样啊，虽然说气势汹汹吧，但是没有任何杀伤力，全场32脚射门只有5脚射正，两场比赛合计射门数达到62脚，创下了世界杯自开始统计以来前2场射门次数最多却颗粒无收的记录。
1: 这支队伍其实汇聚了皇马、尤文还有国米等五大联赛的当打之年的球星，他们的纸面身价是排在 D 组的第一的，赛前也被很多人看好会是小组出现的头号热门，而真正到了大赛的硬仗当中哈、所有的缺陷都被无限的放大了。
0: 那这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国家队当中啊，就是来自各个俱乐部啊，甚至是各个国家的俱乐部，即便你的球员就是再大牌啊，那平时根本就没有任何配合。
1: 对，这个反而是形成了这种1+1=2的这种效应，
0: 反而不如像这个比如说巴拉圭啊或者是这个像亚洲球队卡塔尔啊、沙特呀、他们在这个自家这个中超比如说不中超自家的这个国家这个顶级联赛的这样一个俱乐部当中常年效力的这个、
1: 怎么说土超
0: 啊，是土超没错
1: 对，但是他们大部分可能都没有在土超效力，然后就是可能在各自俱乐部效力，然后国家队期间在临时的组建起来，所以说配合方面啊默契方面真的都
0: 确实是有问题啊。

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0: 最后一个时段继续回到体坛热搜词，继续聊到世界杯啊。刚刚说到土耳其啊，这支球队呢虽然说身价很高啊，但是成绩真的是让人没眼看、啊、
1: 对，而且最危险的就是结束能力的完全失灵，就终结能力几乎是没有的。
0: 是，你像这个屈莱尔啊，还有伊尔迪兹啊，这些球员在联赛当中那是叱咤风云啊，怎么就面对那种南美球队的密集防守就无能为力了呢？
1: 嗯，而面对这个澳洲球队的铁桶阵也是无能为力，脚下的技术也施展不开啊。
0: 是，
1: 身体对抗还占不到便宜，只能够在外围不断的倒脚、传中、远射，根本无法撕开防线。
0: 是，
1: 整支队伍呢没有能够在禁区里占据有利位置的中锋，攻坚战呢依靠的是个人单打独斗，完全没有章法可言。而且
0: 说白了，就给土耳其一个拜克拉姆，给土耳其一个这个赵松元，他都有可能进球、
1: 真的有可能，就是突破能力太弱了，而且有一些机会球把握能力也很弱。
0: 所以这个主教练在选人的时候真的有问题，他在看着这个身价榜选的人是吧，就没有看一看自己本土联赛里边有哪个什么高中锋身高达到1米9、2米的那种，你来两个呀，是不是？
1: 对呀，哎呀，你看主帅蒙特拉的临场指挥哈、确实也受到很多人的诟病，眼见这个阵地攻不破，直到第60分钟才想起换上自己阵中的高中锋来冲掉，但是边路传中的质量太差了，换人战术形同虚设。而且最让人费解的是球队的心态，早早就失球之后就自乱阵脚，多打一人之后越踢越急躁，传球失误不断，大好的机会也被自己消耗殆尽，主要他们也落入到巴拉圭的这个圈套当中。因为那场比赛巴拉圭真的是就是把足球技术上的还有技术以外的都已经发挥到极致了哈，搞心态的那套
0: 是打小报告倒是挺厉害的，这进球不行呢。
1: 是
0: 啊，这是土耳其时隔24年重回世界杯的正赛啊，所有人都希望这支黄金一代能够重演02年的黑马奇迹，那年他们得了季军啊，还是打咱们国足进了3个球呢。两轮比赛结束
1: 哪儿都有国足，
0: 早早的收拾了行装啊，即便是复制历史其实都难以达成了，更不要说进一个球了啊。比赛结束之后呢，镜头是转向了替补席，屈莱尔呢低着头抱着球衣，眼泪在眼眶里面打转。其实不用他，我感觉他在场上的时候都要哭了，
1: 是，
0: 就不要说他在替补席上换下来之后就看着这个迟迟打不开局面的这种局势了啊，
1: 就是很无能为力的这种感觉，就有种无力感啊，踢得很难受，就没有那种必胜的决心在了。还有包括土耳其的门将恰吉尔也是靠着门柱站了很久哈、其实赛前有多高的期待，赛后就有多大的失望，除了他们之外还有球迷啊。
0: 所以说这届世界杯啊是充分证明了什么呢，这个足球啊是不是看身价的，不是说你身价高啊，你几个亿十几个亿啊你就一定能赢我几千万的，不是这么回事儿。你像土耳其4.7亿的这个阵容啊，这个比这个大多数的这个球队都要高了啊，五大联赛的这个球星的履历啊，这都非常的亮眼。但是真正意义的世界杯的战场当中啊，就不是说一脚准头好，一板一眼大心脏十足的球王所能够企及的啊。
1: 小组赛最后一轮土耳其已经是没有任何出线的悬念了，只能够说是为荣誉而战吧哈、那这支豪华阵容的球队们不知道能不能够意识到哈、在比赛当中没有理所当然的胜利，因为他们在最后一轮将会面对东道主美国队哈、所以这一场看看土耳其
0: 荣誉之战
1: 表现吧。
0: 说完土耳其，我们再来说一说西班牙。西班牙这两场比赛可以说是判若两队啊，
1: 完全就是两个比赛的风格。
0: 哎，
1: 其实比赛风格还是挺像的，
0: 哎，
1: 就是突破的这个风格完全不一样了哈。
0: 嗯，这个第二场比赛呢，西班牙是4-0大胜沙特阿拉伯。你别看这个比分啊是4-0，但是葡萄牙西班牙这整场比赛的这个进球的机会啊，或者说进球的实力啊，我觉得可能打7个8个都是。

0: 轻轻松松啊。
1: 对，有很多的机会。西班牙是4-0战胜了沙特，斩获美加墨的首胜啊。这一胜利也是让他们登顶了 H 组的榜首。用时10分钟呢，天才少年亚马尔是速斩了赛事的处子球。
0: 嗯，
1: 不仅能让人彻底忘记了他在对佛的脚白卷时无所作为的19分钟替补，人家19分钟上来没有作为，其实也很正常吧？算。
0: 哎，但是这场那个亚马尔证明了，我只用10分钟，其实19分钟都要不到，只要10分钟我就能进球。
1: 他也把自身写入到西班牙还有世界杯以及这个足球历史哈，因为他现在是18岁343天，也超越梅西的18岁357天的世界杯首球年龄记录。这他也成为贝利之后哈、啊、第二位在18岁及以下完成国际大赛还有洲际赛事首发的球员。
0: 世界杯的参赛年龄啊，现在是两极化的一个趋势啊，一端是像 C 罗啊，40多岁了，你看最近姆巴佩接受采访的时候还说，我40多岁的时候肯定不会在国家队待着。
1: 是在暗讽谁呢？
0: 将黄昏的延长到午夜的诸神啊，另一端呢是18岁在俱乐部和国家队层面出场超过100次的亚马尔了。夕阳摇队旭日啊，映照了足球的继承之路啊。初次首发即攻入首球的亚马尔，背负起了绿鹰最为殷切的凤凰期待啊。但是在此之前呢，他也是希望能够帮助斗牛士军团能够走到更远。
1: 亚马尔应该是目前所有球员里边身价最高的，是不是？
0: 嗯，对，是所有参加世界杯的球队的球员当中啊，身价最高的一位。
1: 对，而他被问及进球的感受，那大场面哈、啊，司空见惯了哈，也无从抵抗世界杯舞台带来的独特的梦幻眩晕。他说，这是一种无比特别的感受。

0: 是他自己觉得很梦幻。就大家这么设想一下，自己一个初中生在那儿看世界杯的比赛呢，结果下一届自己在场上进球了，
1: 哇，
0: 这种感觉哈、啊，太自豪了，家人们也都会觉得自己太棒了。
1: 嗯，在被问到他这粒进球是献给谁的时候呢，他说是妈妈，是女友，是朋友，是在座的每一个人，还有马塔罗。马塔罗是谁呢？是亚马尔成长的这样一个城镇啊，送给马塔罗的各位 啊，
0: 这么年轻都开始交女朋友了，会不会拖累自己的职业生涯呀？这位朋友
1: 啊，应该不会吧？18岁交女朋友很正常吧？
0: 哦、对，确实像
1: 人家成年了，怎么不能交女朋友呢？
0: 对，像那个谁来着？巴西的球星，
1: 哎，卡卡，
0: 另一位，就是本届也，内马尔，也是英年早婚吧，
1: 啊，
0: 算是哈、啊，最后我们再来说一下比利时吧，比利时也
1: 跟土耳其一模一样啊，
0: 他让人更有一种无力感，因为，对他的预期其实可能会更高一些，
1: 更高的啊。
0: 对，而且他面对的这种球队，其实这个对比悬殊，其实可能也挺大的。
1: 更大啊，因为他打的是这个佛得角嘛，佛得角呢是，佛得角是打的乌拉圭啊。
0: 对，乌拉圭，他这一场哈、啊嗯、对的是伊朗，其实赛前也普遍看好，比利时是能够赢下伊朗的，但是这场比赛却、
1: 其实伊朗队的表现真的是让我有点出人意料，
0: 哈，
1: 就是第一场其实他跟新西兰打成2-2，我当时觉得伊朗队应该这一届的实力应该没有拿出100%的一个实力啊。
0: 对，因为他们肯定是会受到很多方面因素的一些影响的，比如说那种首先是政治方面嘛，还有就是安排方面的、你看朝令夕改的那种啊，早上说啊可以在美国境内过夜，晚上又说不行，你必须要离开美国境内，然后他们肯定是会受到这些牵制，
1: 应该说影响非常大啊。
0: 对，
1: 但是没想到啊，这个
0: 没有受到影响，感觉他们哈，
1: 就是这场打比利时的时候，反而爆发出了他们这个像什么绝境中的这种希望一样的感觉、
0: 对，还有韧劲儿哈。
1: 对，你给我制造这么多障碍，我偏要这个证明给你看啊！以后我打淘汰赛，你再怎么限制我，是不是？你总不可能还让我一直待在墨西哥。及格吧，
0: 确实，比利时上一轮应该是踢这个踢的，上一轮是踢了佛得角吗？还没有踢是不是？
1: 上一轮打的是、
0: 他们跟佛得角不在一个组里面，
1: 埃及
0: 啊，上一轮踢的
1: 埃及打成1-1啊，
0: 这个组是所有的都是平局，
1: 对对对，
0: 在埃及和新西兰这场比赛，埃及赢了之后哈、才确定
1: 了打破了这个小组的僵局，
0: 是所以说比利时这一场和伊朗的闷平也算是爆冷吧，
1: 应该算是一场爆冷，
0: 因为这场比赛其实他们全场也狂轰了23脚，但是呢零进球
1: 是，而且不光是比利时爆冷，乌拉圭这边他也爆冷，2-2战平佛得角。你说，他战平，我真的是事先有想过，毕竟佛得角都能把西班牙逼平，但是我想的应该是0-0的一个平局。
0: 对，就是
1: 佛得角，最多1-1
0: 就防守嘛，防得他们进不去、
1: 佛得角能进乌拉圭2球，我是真没想到。
0: 而且佛得角的
1: 结果是一样的。
0: 第一球进的还挺好看的，第一个进球哈，所以说这两场也算是比较爆冷的比赛。
1: 你看这届世界杯，这个不管是佛得角也好，还是库拉索也好，都实现了自己进一球拿一分的目标，就差这个赢一场了。哎呀，人家第一次参赛都能拿到这么好的成绩，
0: 你又想引申到什么身上？而且这俩国家应该都算是那种拿着那个逆袭的那种剧本来的啊，因为作为小国且不被看好，但是现在人有出现的机会了。
1: 两场平局，只要最后一场再拿一场平局，或者拿一场胜利的话，那么就真的有可能会拿到这个小组第三或者第二的这样一个成绩来出现啊。
0: 对，
1: 哎呀，真的是不可想象啊。
2: 赛事预告，
1: 预告一下即将开打的精彩赛事啊！首先来说到的是今天晚上的5:30啊，有一场 WTA 500级别的赛事，是巴特洪堡站，是王新瑜要对阵美国的约维奇。
0: 另外一场比赛在晚上的8:30，可能是这个时间哈、因为可能会受到降雨的影响。郑钦文将会在第一轮巴特洪堡站对阵到阿根廷的谢拉。
1: 您说到降雨的影响啊，今天晚上啊，应该说是北京时间的明天凌晨5:00，法国队跟伊拉克的这场世界杯的比赛呢，也可能会受到雷暴的影响啊。如果到时候有雷暴的话，这场比赛可能会中途中断啊，或者说是推迟啊。
0: 他们那个球场没有顶棚的吗？
1: 这场比赛好像是没有啊、
0: 那可能就会推迟吧。
1: 对，所以有可能啊，但是这个雷暴这个天气，你知道，就是说来就来，就收不来他就不来、
0: 是，
1: 所以谁也无法预测啊。
0: 关注一下明天的。

0: 四场小组赛吧，一点钟是阿根廷对阵奥地利，五点是法国对伊拉克，八点是挪威对塞内加尔，十一点是约旦对阿尔及利亚。
1: 哎，最后几秒钟的时间，我们简单预测一下：
0: 阿根廷、法国、塞内加尔、阿尔及利亚。
1: 哦，这个有一场这个有点有争议啊，就是挪威跟塞内加尔，你是选择了塞内加尔。
0: 嗯，
1: 那我这样，我认为阿根廷平啊，挪威平啊，另外法国和这个阿尔及利亚都能够顺利的拿下对手啊。
0: 行吧，
1: 明天我们来验证。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生活的波澜中，我们每个人都曾被情感的浪潮拍打着，有甜蜜的爱，真挚的友情，温暖的亲情，也有困惑、矛盾与迷茫。你是否在爱情中徘徊不定，不知该如何抉择？你是否在友情里遭遇误解，渴望找到和解之法？又或者在亲情的牵绊中陷入深深的思索？别担心，内江交通广播小倩的下午茶，您的情感避风港。

0: 欢迎在这时段继续锁定收听由 FM 1627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笑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0: 是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说到这个618呢是刚刚结束，在这个大促期间呢，工信部也是专门召开了专题会议，重拳整治了泛滥多年的高灵敏度的摇一摇的跳转广告。
1: 哦，
0: 哎呀，这消息一出啊，
1: 喜大普奔呐。
0: 对，网友们是纷纷拍手叫好，说实话，这个摇一摇广告真的很令人烦恼。
1: 我觉得现在不只是摇一摇广告了，甚至它有一点点上一层楼
0: 啊。哦，
1: 我感觉有一些广告就是到哪一种恐怖的程度呢？
0: 哪一种？
1: 就是我看着它屏幕，我感觉我的眼睛在那儿多直视一秒钟以上，它就会跳转。夸张一点，就是可能我不小心误触，或者是手机轻微的这样动了一下，
0: 是
1: 它自动就跳转了。
0: 哎，我曾经还专门做过一个实验哈，我一般就是在家里看电视的话，我一般都是用的平板。
1: 对，
0: 然后我特别喜欢看韩剧嘛，韩剧有一个专门的这个 app， 然后你一点进去之后呢，它就会不停的跳转。
1: 哦，
0: 然后我说我也不动手机，于是呢，我就把这个平板平放在这个桌上，我看它跳不跳，结果它真的跳了。
1: 它要跳
0: 啊！我根本都没动它，所以它怎么触碰到它就跳了。
1: 所以我真的有怀疑这些广告商们他们做的这种所谓的跳转页面，就是不管你做不做任何动作，
0: 是
1: 或者是进不进行下一步的操作，
0: 感觉它两秒钟之后就要跳转了。
1: 对，它只要有那么一个广告来了，它就得给你跳转，就是不受你的任何控制和影响。
0: 是，
1: 甚至你想说，哎，我小心翼翼的点一下那个叉叉，
0: 对，
1: 会不会把它关掉？
0: 100%
1: 会
0: 触碰。

0: 碰到就是跳转。
1: 对，然后之前我有就是说到这儿也有点不太好意思，因为大家都要说支持正版，
0: 嗯，
1: 抵制盗版嘛，但是你知道我们不太愿意花钱，就会
0: 主要是因为现在的这一些播放平台实在是太多了。如果你要看一个
1: 好贵，
0: 对，如果你要看一个剧的话，一会儿它在这个平台播，一会儿在那个平台播，
1: 对，
0: 但是你没办法，你就只能去开会员，你开一个月的会员吧，它又更不完。
1: 所以我在寻求其他地方去看的时候，那种它就会有刚刚讲的这种广告，
0: 嗯，
1: 就是你只要把它放在那儿，你不做任何操作，它就会不断的跳，不断的跳，
0: 对，
1: 而且它会跳很多下，
0: 嗯，
1: 跳4到5下，然后从这个地方跳到另外地方，跳另外地方，跳另外地方，
0: 对，
1: 然后你要去关它的时候，你关不了，
0: 嗯，
1: 你得一重一重的关，然后你不小心的时候又会跳到另外一个页面，
0: 没错，
1: 有时候会让我就是重新退出那个软件，
0: 嗯，
1: 把它给关掉，
0: 再重新打开一下，
1: 进去，
0: 嗯，
1: 哇，就真的非常影响这个观感和体验，
0: 是。是，它就像这个牛皮癣一样嘛，
1: 嗯，
0: 也是让人非常非常的痛恨。
1: 是，
0: 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哈，关于这个摇一摇广告的整治。嗯，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哈，在看这些不管是短视频，或者是你进入到了某一个平台，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一个摇一摇广告哈，就跳转到了另外的这个页面哈？
1: 是的，
0: 可以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分享。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1027直播互动，或者呢您还可以搜索抖音号小倩的下午茶，直接来节目当中和我们参与到互动哈。
1: 嗯，
0: 是关于说到这个摇一摇广告的一个整治哈，其实在江苏的这个消保委呢就曾经做过投票的调查，
1: 嗯，
0: 有92%的消费者是明确的表示说非常的厌恶摇一摇跳转广告，
1: 还有8%的消费者就是按理表示非常厌恶，就是我已经不想说了，我已经说够了。
0: 是，当然呢还有68%的人每天会多次的遭遇误触的跳转。
1: 嗯，
0: 哎，其实真的真的特别的讨厌他。
1: 做啥都就是能够误触。我现在有时候进了那个微信，我要刷个东西，他就会也是会点到莫名其妙的东西出来。
0: 哦，
1: 怎么回事呢？
0: 是我有的时候比如说我点开这个微博哈，啊，想看一下今天这个全国各地发生了什么事情，有的时候我可能摇一摇，哦，他就进入淘宝了。
1: 啊，对。对，所以就是好多这种摇摇的广告的页面，嗯，要不就是某那个拼多多，要不就是淘宝，
0: 对，
1: 要不就是那个什么天猫，
0: 嗯，
1: 大概率就是会跳到那些就是购物的一些网站，
0: 就是反正是为了让大家消费嘛。
1: 哎，还有一段时间我知道，除了消费之外，还有一段时间很恶心的一个就是某小说，
0: 哦，
1: 你知道，
0: 嗯，
1: 也是莫名其妙就跳过去。
0: 嗯，
1: 那个虽然它现在还是一个免费阶段的红果那个什么短视频，
0: 哦，
1: 也是莫名其妙跳过去。非得让你看，
0: 嗯，
1: 现在还有一个点就在于抖音，我真的觉得它跟达成了一个什么样的协议呢？
0: 哦，怎么说？
1: 你在刷视频的时候，你可能会看得很认真，
0: 对，
1: 你甚至想把这个系列给追平。
0: 嗯哼，
1: 它有一些博主，他会比如说我跟一个什么电视剧的解说，
0: 嗯，
1: 我会把整个电视剧全部跟上去。
0: 是，
1: 那么我们在看的时候，可能就会想一集一集的看完。
0: 是，
1: 它现在很恶心的是在每一集的那个就是同一个博主的那个主页视频里头，你每一集看完，跳转下一集的时候，它有6秒的那个广告，而且是红果短视频。
0: 哎，
1: 就你必须得把那个短视频给我看6秒钟、7秒钟左右，然后你才能下滑。
0: 哦，才能够下滑。
1: 以前是你是 OK 的，就直接是下滑。
0: 是。
1: 现在不可以，现在你必须要看完它的短视频，
0: 所以
1: 才能下滑。
0: 嗯，所以这些商家是又找到了重新就是让大家观看广告的这样一个方式，
1: 对，找到植入方式，我觉得
0: 对。
1: 好可真的还是很牛，说实在话我是想不出来这样的一些植入方式的，以前就是比如说电视，我可能就把它给就是跳过呀或怎么样，
0: 对，
1: 倍速，
0: 嗯，
1: 哦，对，我上个星期不是不上星期，就是端午的时候我值班，
0: 嗯，
1: 有在看那个爱奇艺
0: 是
1: 一个电视剧，
0: 嗯，
1: 很恶心的是
0: 有哪一点
1: 就是广告不能倍速，
0: 哦，
1: 也不能跳过，
0: 对，
1: 也不能快进。
0: 我发现不仅仅是爱奇艺哈，就是我在另外一个这个平台哈，这个橙色的这个软件上面
1: 是
0: 是，我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就是你刚开始你跳过了这个片头片尾，
1: 对，
0: 然后呢它还会有中插的一个广告，
1: 是的，
0: 对，你想把它快进了不行，
1: 不可能，
0: 点不动，完全点不动，
1: 对，你
0: 跳过也不行，
1: 一个正片它都能够倍速，都能快进，都能后退，
0: 是，
1: 就广告不行。 哦，而且关键是这个 app 我是给了钱，我开了会员的，
0: 嗯，
1: 我尊贵的 VIP 会员，你竟然必须让我把那个广告看完，我不能快进，不能背，真的是一点都不能背锁。
0: 所以你不觉得很矛盾吗？就是有很多的这些商家，他们需要在这些平台上去投放广告，
1: 嗯，
0: 但他投放广告的话，他针对的是。

0: 可能只有那种普通的这个观看者可以去观看到这一个广告，因为会员的话基本上都跳过了嘛。
1: 是的，
0: 对。但是它很矛盾的一点就是，你看我充了这个会员，我可以跳过这个
1: 广告，
0: 对。但是呢，商家又投入了这个广告，
1: 那没办法，
0: 两头赚，
1: 两头赚了之后，现在就是羊毛始终出在羊身上。
0: 是
1: 那你没办法，你哪怕你开通了 VIP，
0: 是
1: 你是尊贵的 VIP 客户，那没办法，中差广告你必须得给我看完，
0: 是
1: 你不能倍速，不能前进。
0: 哎，除了这一个就是正片前面的这个广告之外，哈，还有现在一些这个广告，它是中差在这一个剧的中间，
1: 对，
0: 对，它跳转一下，
1: 就在吐槽，他说每次一到高潮就来广告，
0: 对对对对，
1: 就是你不得不去看呐，
0: 是
1: 不看那高潮看不了
0: 啊，没错，所以呢就是这样子的哈，也是令人非常的痛苦。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

0: 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1: 喂，你好，市场监管局啊，当时我们企业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了。
2: 您好，你们企业因为按照规定公示年度报告，被依法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将在注册新公司、生产经营许可、融资、招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受到限制。
1: 啊，我们马上补报，向政府和社会公众展示经营状况，接受各界的监督。
0: 内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广大经营者，所有在2025年年底前登记的经营主体，在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年报是法定义务，年报不收取任何费用，谨防不法分子诈骗。年报关乎企业未来，守信经营方能处处畅通。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好了，一首好听的音乐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0: 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和大家聊一聊，聊到的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有一些这种摇一摇的广告哈，让人非常的头痛。
1: 是的，
0: 是。然后在这个618期间呢，国家也是出手哈，对它进行了一些整治。
1: 嗯，
0: 我在上一时段呢，和大家分享了在日常生活当中哈，你会遇到的这样的这个摇一摇广告的一些这种情况。
1: 是，
0: 哎，还有就比如说有一些哈，这种在走路或者是通勤路上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
1: 嗯，对，
0: 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现在哈，大家坐车一般都是低头族，
1: 低头族，
0: 对，然后得看一看手机。那比如说你在刷的时候，这个这个交通工具在移动的时候，你握在手里，它可能都会有一些这种轻微的晃动。
1: 你就不说坐公交车干啥的，你把手机揣口袋里，如果不小心解了屏，或者是没有锁住，
0: 是
1: 你待会儿拿出来，你不知道跳哪个角落去了，
0: 是不是？
1: 你说啊，我到底做了些什么？
0: 嗯，
1: 啊，我们今天是给大家说到这个日常，我们在玩手机或者是在运用一些软件的时候跳转广告的问题哈。
0: 嗯，
1: 你不要把我们带偏了。我们的以前的节目《我要耍朋友》已经很久没有专场了，
0: 是。
1: 现在很多人让我们给他介绍朋友。
0: 哦，
1: 有一个成都的朋友，他说他想就是找一个内江的另外一半。我刚刚给大家说了嘛，
0: 你在成都为啥要找内江的？
1: 因为甜妹子呀，他喜欢呀，他喜欢内江的女生啊。
0: 哦，行吧。
1: 刚刚说到，虽然我们节目没开专场，但是我们人缘还是在的，
0: 是
1: 人脉还是在，
0: 没错。
1: 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到时候可以
0: 后台私信一下你，是不是？
1: 对，到时候让张二姐帮你张罗张罗啊，看你是什么条件，想找个什么样的。
0: 哦，
1: 然后有人在开玩笑说，他那么优秀，因为刚那个万水千山总是情，大概说了一下自己，人还不错，长得挺帅啥的。
0: 是，
1: 要介绍谁？你也要看他活不活丝哈，要乱牵红线。
0: 是，
1: 白天先生说你们是该开一个专场了。我们要开专场的话，起码5个吧，要5个单身，而且很急迫的想脱单的这种才能够开吧。
0: 所以现在大家赶紧私信你的后台来报名，看一看有没有5个。
1: 啊，有5个，我们
0: 有5个以上，我们就开这个专题。
1: 我们就对对，下个星期我们找个时间给大家开个专场，我们把我们的我要耍朋友
0: 再次搬上我们的这个节目哈。
1: 哎，是的，
0: 是是是。好，我们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哈，比如说你看手机，或者是你在刷短视频，或者是你在看视频的时候呢，有没有遇到过这个摇一摇跳转广告的这个情况哈？可以来，
1: 这肯定是有的啦，
0: 是，可以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分享。当然还有一些情况哈，比如说你要去乘坐这个地铁或者是公交，你刚刚打开这个软件，有可能它会跳转到其他的这个页面。
1: 因为我们要拿二维码去这个乘车刷卡嘛，
0: 对，
1: 类似于这样的。
0: 对，那你说如果这种时候遇到了这个弹窗哈，就是跳到了其他的页面，但是
1: 好着急，
0: 对，人又特别的多，然后就会很烦躁哈。
1: 对，
0: 是，但是也有一点点尴尬的情况会出现。
1: 确实
0: 是。还有呢，就是会有一些情况，比如说你躺在床上玩着玩着的时候，本来躺在床上玩这个手机就不会有特别的便利哈。
1: 对
0: 对，然后那你比如说我在看小说，哎呀，看着看着就给我跳转走了，
1: 翻个身。
0: 哎呀，我看着正精彩的时候，是不是？
1: 对，突然间把那个激情就打断了，是吧？
0: 是。
1: 其实说到这些广告，你比如说购物软件也好，还有一些其他的那个就还好。
0: 是。
1: 就怕是什么？就是你知道现在很多那种广告就有点无底线，莫名其妙给你弹出一些乱七八糟的页面。你真的觉得啊，就是真的惊掉下巴，尤其是刚刚说的在那种公共场合之下，你突然手机页面吧唧跳一个，就是你让你就意想不到的画面或者意想不到的广告。

0: 对
1: 什么网站之后，你真的会非常的恼火。
0: 是，
1: 现在不排除外面有很多那种眼睛特别厉害的，不是近视眼的，他随便一瞄就能瞄到你的手机
0: 在看什么，
1: 是个什么页面，就真的会很尴尬。
0: 很尴尬，是。所以为了规避这一点的话，我一般坐公共交通工具，我很喜欢坐最后一排。
1: 坐最后一排，
0: 对，这样就没有人会看到我的手机在玩啥。
1: 或者是把你的那个手机贴一个防窥屏，大家也不知道你的页面是什么。
0: 哦，有道理。
1: 然后耙耳朵再说哈，他其实叫金钊，他说他自己叫耙耳朵。
0: 哦，
1: 他说你怎么知道他躺在床上的？小王鸭的皮艇说5.0和5.1的，哇，我好佩服你们这些是5.0和5.1的眼睛。
0: 嗯，
1: 我就是我应该是多少来着？我应该可能3点多了吧，4点多。
0: 对，像我们这种，现在很难有人就是眼睛不近视的吧？
1: 嗯，就基本上大概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点近视。
0: 嗯，
1: 只是强撑着没有戴眼镜而已。
0: 是。
1: 所以如果真的是你在外面看手机好，就你本来干正经事，要刷卡、刷页面、二维码什么的，
0: 对，突然跳出来，
1: 对。或者你正好在追剧在听歌，
0: 是
1: 突然跳出来，
0: 对
1: 啊，被视力好的看见，真的非常的社死，
0: 对，非常的尴尬哈。说哎呀，这个人在看些啥？这个
1: 对
0: 对，当然这只是针对，比如说我们外出的时候可能会看到的一些，还有一些群体，比如说老年人，
1: 天，
0: 他们完全不会分辨这些，
1: 对，
0: 有的时候比如说跳转了，不断的跳转，也许呢，这个桌面上就会多了很多一些这个软件啊，对，而且他们用的时候也不像我们说，我觉得这一点的话，就是苹果手机有一个好处，就是你下载这些 app 的时候，你必须得输入密码，或者是你去人脸识别啥的，它才能够下载啊。
1: 对
0: 对，这个算是一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软件的一个方式吧，下载它的一个方式了。
1: 是，另外你刚刚说到老年人，他是属于一个重灾区的原因，是因为比如说我们年轻人不管跳转一个购物页面也好，
0: 反应很快，直接把它插掉了。
1: 对，或者是我没有这样的需求，我不会去点击领取。
0: 是，
1: 现在有很多那种什么领红包，什么免费充话费，
0: 是
1: 多少减多少，
0: 对，
1: 类似于这样的东西。之后老年人他不懂，他觉得我点了这个之后，我就可以免费充那个话费耶，我就可以免费领一个红包哎，
0: 是，
1: 然后他就不小心可能点进去，有些老年人会在网上买一些小件的物品，但是他不知道，有可能就会进入一些诈骗页面，
0: 是，
1: 导致就把卡里面的钱呐、或者是微信里面的钱全部给刷光了。
0: 对，有的时候比如说一些那种购物软件啥的，它可能会设置到有一些小额的自动扣费啊啥的，这种呢也是不可避免会出现到的一些情况哈。
1: 是的，
0: 是，刚刚说到的是这个页面跳转的这些 app 哈。对于老年人来说，还有一个这个 app， 我觉得就是那个拼夕夕哈。
1: 对
0: 对，他会老是给你弹一些这种链接，说你马上好像就要把这个东西给提现了。
1: 对，
0: 然后我妈妈曾经因为说想要提现这个东西，不停的去下单，最后还是没有成功，
1: 没有成功。然后就大家会把他的那些链接转发给身边的朋友，
0: 对，
1: 让身边的朋友
0: 帮忙助力嘛，对对对。
1: 然后买这个东西买那个东西，有可能他不需要，他只是因为被那个所谓提现的额度
0: 给吸引了，
1: 50或100，哎呀，我上哪儿去要这50、100呀？
0: 是
1: 免费的，然后给吸引之后就不断的下单，不断下单，
0: 是
1: 用了好多的钱，结果一毛钱也没有提着。
0: 对，但是有的老年人可能他就是比较执着，你越给他说，他就越不提了。
1: 是的，
0: 是，所以有的时候呢，可能这些软件在这个监管上面呢，可能还是要下一定的这个力度哈。
1: 对，
0: 是，刚刚我们说到的是像这个摇一摇广告会出现到的一些令人很头疼很烦恼的一些情况哈，当然呢还有一些这种很恶心的操作呢，我们在广告之后继续来和大家分享。
2: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0: 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在生活的波澜中，我们每个人都曾被情感的浪潮拍打着，有甜蜜的爱，真挚的友情，温暖的亲情，也有困惑、矛盾与迷茫。你是否在爱情中徘徊不定，不知该如何抉择？你是否在友情里遭遇误解，渴望找到和解之法？又或者在亲情的牵绊中陷入深深的思索？别担心，内江交通广播小倩的下午茶，您的情感避风港。

0: 一首好听的音乐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下场。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0: 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聊到的是关于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在玩手机的时候有这些摇一摇广告哈，令人非常的头疼。
1: 是的，
0: 哎，我们在上一时段的结尾还给大家说到了有很多恶心的一些操作哈。
1: 哎呀，
0: 哎呀，比如说它的这个广告的这个关闭的按钮，在屏幕的一个小小的角落里，
1: 就只有芝麻那么大点儿，
0: 非常非常的模糊。
1: 像我这种近视眼，我是看不着的。
0: 有的时候你去点点点吧，好，就点进它跳转的广告。
1: 它还有一个更加恶心的操作是什么？就是它会在旁边设置一个大的框架的一个叉叉。
0: 是，
1: 但实际上你点那个是没用的。
0: 对对对，
1: 你只要点那个100%会跳转，它会在那个大的框框的叉叉旁边，隐藏一个很小很小颗粒的一个叉叉。
0: 是。
1: 你看点点在说还有那种透明的关闭叉叉，对，
0: 对，
1: 就是你要仔细的去甄别到底哪一个才是它真真正正的关闭的按钮和开关。
0: 是，我之前
1: 好可怕，
0: 我之前还遇到过那个，就是它的广告哈，就是它必须得你看多少秒之后你才能关闭，
1: 对，
0: 才能跳转。
1: 比如说看5秒、4秒、3秒，
0: 是，它不是一来就是你直接把它叉掉的，不行。
1: 对，
0: 是，反正这些广告弹窗哈是一层叠一层，有的呢。刚刚说到的是有一第一个非常恶心的一个操作，还有一个操作就是不经你的同意自动的去下载一些软件。
1: 是的，
0: 对，有的时候呢可能就是你出门没有连 WiFi， 但是呢如果说你要下载的话，哎，它不是用的咱的数据嘛，如果说你数据不够多的话，有可能你到了月底的时候你就没有什么流量了。是，这个也是很烦哈。还有一个呢，就是虽然监管说要严查传统的这个摇一摇，那开发者就换套路了呗。是，比如说你翻转手机跳转，屏幕轻微前倾会触发手机震动呢，这些都会联动这个弹窗。
1: 是的，
0: 还有网友就会调侃哈，说他说未来会不会出现依靠摄像头识别眨眼跳转啊？
1: 啊，我刚刚不是在节目开始就说，我现在有一种误觉，就是感觉我的那个手机拿在手里之后，
0: 感觉它下一秒马上就要跳转了。
1: 对，我没有动它，我感觉就是它监测到我的眼神，对它的页面直盯了大概在2秒钟以上，它马上就进行一个跳转。
0: 天哪，好可怕！
1: 以后真的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0: 是，还有呢，就是我们说到的一些这个广告层出不穷之后哈，可能会误跳到一些支付的页面。
1: 是的，
0: 那如果说有的人开了一些免密支付或者是一些刷脸的这个支付，那你点进去之后岂不是直接就扣费了？
1: 真的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0: 是，也有可能会造成一些这个财产的损失哈。
1: 对，点点在说老年人根本就看不清楚这些，
0: 对，根本就搞不明白
1: 啊，应该管一管了，不能让他们这么放肆。其实一直在管，只是你管了，比如说他这个操作被管了之后，他会换另外一个马甲出来又继续。
0: 对，是，
1: 现在除了手机。

0: 你知道以前用电脑的时候也有类似于让它弹窗广告，最最最可怕的一次弹窗广告就直接把我电脑卡死了。
1: 哎呀，是
0: 弹了无数个出来。
1: 是我现在就是如果说在电脑上要去下载一些这一个软件的话，我会去它的什么软件管家
0: 官网。
1: 对，因为以前就是不太懂嘛，然后就直接去这个它的浏览器去搜，然后它就会附带一些其他的软件一并下载下来。
0: 是的，
1: 对，就会很烦人哈。是像这说到的这样一个乱象哈，刚刚也有讲到，就是像有政策下有对策嘛，对，就是你整治了之后他就换一个马甲又出来了。
0: 对，
1: 是像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对于他们来说反正就是这种广告产业链嘛会有一些这种收益，
0: 因为他要赚钱呀。
1: 对，
0: 如果真的没有这个所谓的广告之后他就没有钱可以赚。
1: 是，
0: 那你把我整治了，你把我这一条链给我关掉了，那我总得要开辟一条新的来赚钱。
1: 是，
0: 所以利有利可图的，就有利他就肯定会不断的去制造这样一些类似于误触啊、什么摇动啊，
1: 是，
0: 甚至于以后对视啊，这样广告
1: 太可怕了，这也是
0: 非常的可怕。
1: 是我们刚刚说到的有一些像一些比如说到开屏哈，就是这个 APP 价值最高的一些广告位。
0: 哇、哦、
1: 像我们刚刚说到的轻微的晃动，
0: 微博开屏，抖音开屏，
1: 是
0: 各种开屏，
1: 是，这不就是如果说你点进去之后它不就是完成了这个所谓的 KPI 了吗？
0: 对啊，甚至你不用点它，你只要静静的看它跳几秒之后，然后再进入它正经的页面，它也完成它的 KPI 了。
1: 对，
0: 所以你看，当
1: 广告收入啊就是这么来的。
0: 当年那些打广告的也没有这样想过。最大的广告可能就是我们最常接触到的，就是电视里面的广告
1: 啊。对，
0: 在每一个黄金时段的电视剧中间，它会进行一个插播，
1: 是，
0: 或者是比如说在我们全国观众基本上以前都要看的新闻联播之前
1: 是
0: 要插播很多广告。
1: 对，
0: 还有刚刚我们很多朋友在直播间提到的，就是看着看着电视剧，不然
1: 突然
0: 高潮了，
1: 广告来了，
0: 广告来了，跳出来，你就不得不坐在板凳上专注性的那个看完。
1: 对，然后因为电视它也不像这些网络平台一样。
0: 对，然后后面慢慢的，然后我们开始就是大部分就开始用移动端的，比如手机啊，
1: 对，
0: 电脑啊，这个平板什么的了，
1: 是，
0: 它跟电视机不一样了。比如说像电视机以前我只要不看，我可能会就没有办法调平台或者频率怎么的。
1: 是，
0: 现在我们可以什么倍速啊，可以跳过啊，
1: 是，
0: 可以拉动进度条什么的。
1: 对，
0: 他坚持一段时间之后，他发现这个不行了，他就开始像刚刚我们提到的，你就算是尊贵的 VIP 客户，你也不可以倍速，你也不可以拖动，你也不可以快进，就你必须得
1: 总会想方设法的来让大家观看到这个广告、
0: 你必须得老实实的坐在那儿给我看完。
1: 对，是、
0: 太可恶了。
1: 对，刚刚说到的是一些我们的这个比如说在看影视作品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到的一些情况，还有呢就是比如说一些这种节日大促的时候，比如说咱们的这个购物软件的618呀、双十一，这些需要大批的引流，
0: 对，
1: 这个摇一摇广告相对来说单价可能会低廉一些。
0: 是的，
1: 是，所以呢就有很多这个商家会去投放到这样一些广告啊。是你不管点进哪里他会告诉你，哦，这个大促要来咯，赶紧
0: 来买我。
1: 是是是，
0: 你不买的相当于一直都没见到钱咯。
1: 哎，但是还有一种很烦的，就是每一次到了大促之前，你以前比如说你逛过或者是买过的一些商家就不停的来
0: 给你
1: 发短信，
0: 这就是算法嘛，
1: 打电话，
0: 对，他知道你曾经逛过我的店铺，
1: 是，
0: 可能在我的店铺里面的某几套衣服反复的浏览过，
1: 是，
0: 就是哪怕你多停留了10秒钟，他的算法就是说你对他感兴趣，
1: 感兴趣马上给你发一个这种小红包。
0: 对，可能比如大促期间是引诱你下手的最好机会，
1: 没错，
0: 那就不停的给你推销打电话。
2: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0: 02290816。
1: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0: 上，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好的，最后一时段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和大家聊一聊令人非常头疼的摇一摇广告哈。
1: 嗯，
0: 其实说到呢，历年也有很多这个监管政策也是有出台，但是呢，真的是非常的难以根治哈。
1: 确实，
0: 对，因为它的这个成本真的太低了。
1: 嗯，
0: 你说每次你给他罚几千、几万块钱，
1: 没事，我多接一单广告就回来了。
0: 是的，当然呢，这个监管的检测也是存在着一些滞后性哈。
1: 嗯，
0: 比如说你给他这个阶段性的抽样检测，那后台咱就切换这个广告参数啥的，
1: 对，
0: 用一些新方式我就来规避它，那也没办法了。是，还有一个就是用户的维权门槛是比较高的。
1: 是的，
0: 哎，很多人选择默默的忍受，比如说像我们这种。
1: 对呀，因为它只是让我观感不太好，或者是让我觉得很烦躁，
0: 嗯，
1: 让我觉得这个平台很恶心。
0: 是，
1: 但是它又没有说给我造成多大的一个，比如财产啊或者什么损失，它只是让我精神上有点。是，我没办法取证啊，
0: 嗯，对，
1: 我怎么去证明我的精神损失？
0: 嗯，是，当然呢，就是如果说你不去等待着平台的一个整改，也是可以通过手机进行一个设置，最大程度的去屏蔽，比如说一些这个在设置里边你去设置，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
1: 没有用，
0: 对，是，所以呢，好像也没办法。但是怎么办呢？你不可能说我在玩手机的时候，我尽量减少手部的晃动，
1: 嗯，
0: 这不可避免的。就是会晃动到
1: 你，甚至不晃动它都会跳转，你怎么办呢？
0: 对，就像我刚开始说的，我把它放在这个桌上平放着，我根本一动不动，我就看着它就是跳转了，
1: 它就在你眼前跳转，你拿它没办法
0: 啊。是，但是有的时候可能，是不是想让大家去使用一些官方的一些正版的软件啊？
1: 也有可能嘛，拒绝盗版嘛。
0: 对对对，但是还有一些值得大家深思的一些问题哈，比如说这种免费的 APP 就有权无底线的骚扰咱们用户嘛？
1: 哎呀，他就说我都已经免费给你了，你还咋的呢？要什么自行车啊？
0: 嗯，这样一想好像，我也能够接受，是不是？
1: 他就觉得那我免费给你使用，我如果不靠这个广告，我就没有办法维持运营，那我就没有办法以后免费给你使用，
0: 免费给大家使用。
1: 那我又在想个问题，如果我都已经重置了个 VIP 了，我都尊贵的 VIP 给
0: 是，
1: 那你为什么还要靠广告呢？
0: 嗯，
1: 还要让我就接受这样的一个无情的。
0: 商家说我来投了钱呢，你尊贵的 VIP 给我跳转了，那我这个钱这个广告投给谁看呀？
1: 你投给那种没事尊贵 VIP 的人呢？最终是那一波人默默地扛下了所有。
0: 是是是，当然还有一些这个监管，包括平台，包括用户啊，到底谁才是根治乱象的一个关键？很多人可能会寄希望于监管部门，但是我觉得这个好像并没有什么太大的
1: 监管部门只能做到事后约束，他没有办法提前介入啊。
0: 对，是，当然一些平台的这个开发者好像也不行，
1: 要有自己的良心啊。
0: 开发出来了之后，那我不投广告怎么运营呢？这确实也是一个问题啊！
1: 啊，确实
0: 是，对于咱们用户来说，我卸载了我就看不了了。
1: 嗯，这真没有办法。

0: 久才能够被整治或者是被根治？被根治好像真的是有一点难哈。
1: 嗯，
0: 是啊。当然，针对我们今年的这个618前夕哈，工信部针对的这个谣言广告的一个专项的整治呢，不是一个短期运动，而是这个移动互联网广告规范化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1: 嗯，
0: 从量化的行业标准到多部门的联合的执法，再到手机厂商开放系统屏蔽权限，包括一些主流 APP 上线广告关闭开关，多方的力量来共同对抗这些不合理的这样一个流量的掠夺。
1: 嗯，
0: 但是呢，说到整治嘛，不是某一方的单独的责任，包括不管是监管以及互联网平台，包括一些这个广告的产业链，而我们每一位普通的用户呢，也是要保护到自身的权益，就是多方来共同监管哈，协调哈，
1: 是的，
0: 使这个能够最大化的使大家在使用的时候有更好的一个观感吧，只能这样子说了。
1: 确实，其实我们并不排斥这个互联网广告，因为广告是免费数字服务持续运转的支撑嘛。
0: 没错，
1: 我们要运用，我们就是要看免费的东西，我们可能知道它可能是靠广告来支撑的。
0: 嗯，对。
1: 但是我们坚决拒绝的就是被技术绑架，被无意识动作收割时间、流量以及隐私。
0: 嗯，
1: 一个健康的数字生活生态呢，应当可以做到广告可以关闭，就是我不太喜欢看，或是我对这类广告不感兴趣，
0: 对，
1: 跳转可以选择，就是这样的，不太想深入了解，没有什么可以持续，有这个愿望去选择的，我就可以把它关掉。
0: 没错，
1: 或是我自愿去点进去，就是我有我自己的选择权。
0: 是，
1: 比如说我拿起手机，我就提心吊胆，哎呀，我害怕，
0: 是
1: 突然间跳转到另外一个页面，
0: 是
1: 也不再为所谓这样的平台的营收牺牲我自己日常使用的一个舒心以及安心吧。
0: 嗯，
1: 像这个怎么说的呢？一个就是人民群众集体讨厌的一个行为，我觉得是终将应该会消灭掉，只是说可能是
0: 时间问题
1: 稍微久一点点，但我们也期待看到这样的一个结果啊。
0: 嗯，是的。好，那我们今天的小倩的笑场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在下期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了，各位拜拜
1: 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红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娱乐新引力。各位下午好，我是卫星。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可乐。
0: 接下来关注到娱乐资讯啊，来关注到在6月22号恰逢周星驰64岁的生日，那么他在社交平台就发布了一段视频，亲自向所有等待多年的影迷送上了一份生日惊喜。在视频当中，他透露呢自己执导的新片《功夫女足》已进入后期制作冲刺阶段，暂定时间是7月10号或者是7月17号上映。他说，但是呢后面又说了，如果赶不上那就继续延期哈，算是一个惊喜，但是呢好像又还没有确定下来的惊喜。
1: 也就是说这部电影目前还没有剪完啊。随后呢电影官方的微博也正式开通并转发了视频，确认了7月上映的消息啊，但是呢得看进度。这种说了好像又没说的宣传方式呢，也被网友戏称为弹性定档。
0: 是的。那这部新片的片名几乎啊几经更迭的一个片名，2023年周星驰在61岁生日的时候许下愿望，宣布拍摄少林女足，后来呢又更名为女足，如今呢终于是定名了为功夫女足。名字虽然是变了，但是骨子里的东西是没有变的，依然是功夫加足球的一个核心设定。影片讲述一支将少林功夫与足球结合的峨眉队参加女足亚冠杯，从不被看好到团结一致重整旗鼓，最终夺冠的一个热血的逆袭故事。
1: 演员的阵容呢堪称是达到了豪华啊！张小斐呢领衔饰演女足队长双双，为了贴近角色呢也剪短了自己的长发，封闭特训半年。而这个张艺兴呢也跨界出演了功夫教练徐峰，提前3个月呢深入女足的训练基地学习战术的布置。那么迪丽热巴呢也饰演了球队的8号前锋啊，主动去增重了8公斤，闭关苦练球技3个月。还有这个韩国的国宝级别的影帝宋康昊也饰演裁判，前女足国脚赵丽娜、李佳悦也是本色出演并担任了专业指导。
0: 是的，

0: 此外还有许娇、玉恩泰等实力派演员加盟。这部影片是周星驰时隔25年再度回归足球题材的力作，那总投资呢是高达3.8亿元，打造了超过1200个特效镜头。
1: 嗯，毕竟是功夫女足嘛，有些东西不用特效好像真的挺难玩。
0: 那是肯定得用特效的，包括像以前很多年前的这个少林足球，它都是用到了一些特效的。
1: 空中停摆加空中过人，这不用特效很难做哈。
0: 嗯，
1: 在那个夏天呢，周星驰穿着破球鞋在马路上踢易拉罐的画面，定格在吴孟达演的这个明峰教练坐在路边喝啤酒的身影里边，也定格在了用这个太极功夫守住球门的瞬间哈。那部戏呢，也让周星驰拿下了他职业生涯金像奖影帝的奖杯。
0: 是的，那么这个时间都已经是25年前了，也是一个夏天的。那25年后呢，周星驰选择让功夫女足在同一个夏天进行回归。还有一个重要的巧合啊，2026年美加墨男足世界杯正在6月12号到7月20号举办，在全球足球氛围最浓的时刻呢，推出一部功夫足球电影，其实是非常合适的。
1: 嗯，目前呢没有正式的正儿八经的官方预告哈，
0: 嗯，
1: 有小道消息，也有周星驰本人说的，但是他说了等于没说嘛，
0: 对，
1: 说的是要等这个电影到底能不能剪完，剪得完就7月份上，如果说没剪完没包装好，那就再往后延一延。
0: 是的，那我们期待一下吧，希望能够在7月份就上映啊，可以在影院见面了。接下来再来关注到啊，这个1818黄金眼，相信大家都是有听说过吧。
1: 嗯，这么多年了，这档节目还在啊。
0: 还在，还挺火。包括在最近呢，有一位这个作家，他也上了1818黄金眼了。他是继另一位作家之后上了1818黄金眼。
1: 上一位是因为这个按摩嘛，
0: 对，
1: 花了大价钱，就是那个前段时间热播的低智商犯罪的这个编剧啊，
0: 算是编剧，也算哈，是他，反正他是原创作者嘛，紫金陈。那他上过1818黄金眼，在最近呢，南派三叔也上了。他最近是比较忙啊，一边是南部档案在平台播出之后呢，口碑和热度双双陷入了争议当中，另一边呢是他本人亲自下场进上了1818黄金眼进行维权，又在评论区翻牌粉丝回应质疑。
1: 嗯，是在节目上呢，他说啊，自己这个作品上线影视平台之后，盗版问题非常突出和严重。他们自己呢也做了一个测试，说的是基本更新上线10分钟之后啊，也不是之后，是10分钟之内，全部就可以在各种网盘里边下载到了
0: 啊，
1: 监测到的大量的外围热度和观看大比例都是来自盗版的渠道，出现了正版热度和盗版热度倒挂的情况。
0: 就是说这个盗版热度可能比正版热度还要高了，
1: 正版毕竟后面几集要花钱嘛。
0: 更让他难以接受的是呢，一些盗版者不仅是不收敛，还发私信来嘲笑他，有点过分了啊。南派三叔直言呢，新剧被盗版对原创作者伤害很大，这次出镜反映问题也是想要呼吁大家多多的支持正版。据报道呢，他是经作家朋友紫金陈介绍上了这档节目。紫金陈呢曾在2021年因腰肌劳损治疗被坑，登上1818黄金眼维权并成功退钱，这次呢是轮到南派三叔去1818黄金眼取经了。
1: 除了提到的这个盗版问题呢，南派三叔呢还对剧集的热度提出了疑问。在评论区去翻这个粉丝的一些留言嘛，就说了，说这个
0: 爱奇艺，
1: 对的啊，压了这个热度。他表示呢，所有的数据指标都已经很顶了，和剧王的数据呢也相差不了多少，但是站内的热度就是迟迟破不了万。
0: 他还是挺苦恼的，可以看得出来啊，他回复的这些内容。那截至6月21号，南部档案爱奇艺站内热度最高达到9106左右，在开播第11天后仍未 内突破万点大关。然而在第三方平台上，这部剧的表现是相当的亮眼，抖音话题热度达到2.6亿，云和市占率达到了17.9%。
1: 嗯，是的，同时呢他也透露了说第二季呢已经在开始筹备当中了，
0: 但也只是一个口头筹备哈，也没有说确定，
1: 还没放完呢。
0: 是的，可能还是有很大一部分的粉丝非常的期待第二部能够

0: 上线吧，第二部。毕竟的话，这两位男主的加持啊，很多人也是非常的期待和喜欢的。
1: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0: 迎继续回到娱乐新引力，各位下午好，我是卫星。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可乐。
0: 那么在日前呢，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当中啊，舒柔的扮演者王小慧在采访当中回应不进演艺圈的原因。她称呀，做普通人更没有容貌焦虑，并且呢，从小也没有去想过这个问题，还没有做好成为演员的准备。那同时呢，她说做演员需要有强大的内心，要接受大家的好评，也要接受大家不好的评价。那同时呢，王小慧还表示自己能演好舒柔是因为剧情好，导演拍得好，角色本身好，并不一定是自己的演技好。还蛮清醒的一段发言哈，感觉
1: 他那句话说得很对嘛，你要去当演员，你就要承受很多这个
0: 好的不好的
1: 给你带来的一些负面的，比如说网友对你不满意了，不买账了，这些恶评哈。
0: 哪怕是当红的一线的超一线的，天天也有这个好的评价，也有很多不好的评价，
1: 深夜直接骂了抑郁上了。
0: 接下来再来继续关注到一场演唱会，因为舞台设计的翻车呀，反倒让大家最近看到了陈小春的另一面。据6月22号的相关报道，陈小春在个人社交账号上就近期的演唱会争议正式的表态，他也写到听劝会改进，再处理退票了，人一个不是一个人。这条内容呢，既是对观众的交代，也是对自己妻子此前喊话的一个相关回应。
1: 事情起呢，要从他在北京的那场演唱会说起。当演唱会结束之后呢，社交平台涌入了大量观众的吐槽，矛头直指舞台的设计，说的是一个巨型的人偶装置呢，就严重的遮挡了部分区域观众的视线。有买到遮挡区门票的观众透露说，这场演唱会呢原本是三面台的一个设计，却是按照四面台的方式售票，导致自己在演出开始后的一个多小时里边，基本上只能看到艺人的后脑勺。
0: 那这个观感确实是比较的差呀。
1: 对的，所以呢，现场有不少人直接喊起了退票啊！整场演出的体验感呢，被形容为很差。
0: 是的，你看嘛，这个全场的话，它是这样的一个台面设计，然后卖了这些票。那前面如果说能够看到演这个歌手正脸的，那肯定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全场基本上或者半场，就只能看到歌手的后脑勺，那也没有什么互动啊，确实这个体验感会很差啊。那相关的视频和观演记录在网络上迅速的进行传播，引发了更大范围的相关讨论。据相关的媒体的报道呢，由于视线遮挡和视角不佳等问题，陈小春的这次巡演遭遇了集中性的负面反馈。
1: 但是他的处理方式呢，倒是让不少人感到了意外哈。他没有选择冷处理，或者是沉默回避。在散场之后呢，他通宵没有休息，盯着团队呢拆掉了部分的遮挡装置，调整了机位，还给视线不良区的观众呢更换了这个位置，同时呢也多加了几块这种大屏幕哈。到第二场演出呢，他直接在台上就向观众道歉嘛，说这个今后呢会听取大家的意见，会持续的改进，改到大家满意为止。
0: 对，这个落泪啊，直接是哭着向观众进行道歉啊。这个举动呢，最先被他的妻子应采儿给捕捉到了。在6月21号晚，应采儿发文回应陈小春在台上落泪的事情，他说听劝就对了，不然我也一直看不到你人呐。
1: 脾气被挡住了。
0: 对，言语间透露出啊，这位山鸡哥终于把家人的劝告给听进去了。应采儿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妻子哈。
1: 是，我今天还刷到一个消息，说的是他的一首歌曲，然后被网友用 AI 的方式去演唱，编排了一个全新的版本。然后他本人呢也没有去所谓的维权法律去喊，而是去买下了这首歌的版权。
0: 为什么呢？
1: 为什么呢？
0: 有没有做出什么相应的一些回应？为什么要买？
1: 觉得
0: 很好听，
1: 这首歌热度挺好啊，买就自己就可以在演唱会上面唱嘛。
0: 觉得改编还蛮不错的。确实，
1: 而不是说热度起来，我说你这没有经过我同意，你得赔钱啊。
0: 他这一系列的处理方式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啊，
1: 比较的宽阔哈。
0: 是的，那紧接着在第二天呢，陈小春本人就正式的发文，对应采儿和观众一并做出了回应啊。这意思是他针对此次的巡演中国舞台装置和人员中走动导致视线被遮挡的相关争议做出的首次公开的表态。
1: 虽然受到

0: 遭受的吐槽哈、都是连夜整改落泪致歉，再到听卷的喊话，到本人的正式回应。虽然呢开局翻车，但是后续的一连串的动作呢反倒让不少人重新审视了他的态度哈。观众呢想要的从来不是一场毫无瑕疵的演出，而是出了问题之后那个愿意低头愿意改的人。
1: 是的，因为我今天还翻到了有人在说他在上面就是亲自在演出前亲自把那个屏幕啊什么动手去改，然后去加屏啊什么的，自己都去亲自做了相关的一些事情，边做的时候还边哭。
0: 对，
1: 边
0: 做累，这样才会让去听你演唱会的人能够从内心觉得自己花这个钱花的值，感受到了尊重。
1: 是的。接下来再来继续关注到歌手方面的消息哈，在6月21号呢，张靓颖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她说以后可能商演都没有清唱了这个环节了，
0: 因为拉清唱被罚款了
1: 啊。那她也透露了一个让歌迷心碎的消息，她此前多次即兴的清唱导致主办方被罚款，而她本人也认罚，并且呢承诺将注意避免再次啊会发生这个清唱的事件。
0: 对，这个事件呢也是冲上了热搜了，说背后折射的不仅是歌手和粉丝之间的情感羁绊，更是一场演出行业合规性的公开课。
1: 张靓颖在发文中坦言，鉴于前几次清唱太多被主办方被罚款了，那在上台的时候呢就专门叮嘱自己不能再清唱了，以后商演都没有清唱了。她随后解释，自己之所以公开说这件事，只是因为不能再给粉丝唱更多的歌而感到伤心，对于被罚他表示是认罚的，并且呢会注意今后避免类似的情况发生。然而被罚的原因呢，根本原因并非是清唱这一演唱形式的本身，而是清唱啊是属于未经报批的即兴表演内容，触犯了演出行业的多项合规红线了。
0: 是的，在演唱会当中之前也有歌手去这个和大家介绍过嘛，说的是你唱了没报备的歌曲，还有你的演唱会本来是你报备的2-3个小时，但是你唱了3个半小时，
1: 超时了，
0: 这
1: 也要罚款，
0: 被罚款的。
1: 对的，
0: 但是张靓颖呢，她自己比较喜欢清唱哈，从她2025年启动巡演以来。清唱呢已经发展成为了他与歌迷之间的约定俗成的一个互动模式，你比如在杭州、柳州等多站的巡演当中，多次在互动点歌环节清唱热门单曲，即便在监听耳机故障或是喉咙肿痛之下呢，他依然满足歌迷的要求进行清唱，也是展现了极强的业务能力和对粉丝的爱哈。
1: 他的唱功在这个歌唱圈是完全也没得说哈，清唱功底包括他的这个海豚音，对吧，最早的大家都非常的喜欢。那有粉丝就形容他本来唱完就可以走步，为了不辜负每个人的期待，那么基本上能唱的他都会去唱。正因为如此呢，多数舆论仍将他的行为视为敬业宠粉的表现，称赞他宁愿被罚款也不敷衍观众的真诚态度。
0: 是，但是这起事件呢也让大家了解到了一个被长期忽略的行业的硬性规定，就是演唱会的所有曲目必须提前向文旅部门报备，即兴超时加唱不仅可能违约，更会直接导致主办方面临行政处罚。
1: 对于普通观众而言，歌手啊多唱几首歌往往被视为是福利，但在严格的演出监管体系之下，每一分钟的表演内容都需要在审批框架内进行。张靓颖的宠粉之举那确实也没办法是触碰到了这个红线了。那有业内人士就指出啊，如果说歌手希望保留即兴环节，主办方可以在报批阶段提前预留一定的弹性时间或备选曲目空间，既能够满足粉丝的期待，又不会触碰到监管的红线。
0: 这个还挺好的哈，让大家有了更多的一个期待嘛，相当于是演唱会的彩蛋环节了。
1: 是的，这样的方式还蛮不错的。好，看时间也是到了下午的5:29了，我们今天的娱乐吸引力到这里就要说再见了，在下一期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Love Dance。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1: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0: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 甜橙号之嘴，人间。

0: 好的，明天下午的5:36，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内江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好车好算力，
1: 天色好，是早二。
0: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1: 大家好，我是大洋高阳。
0: 似曾有一种错觉，感觉好像一周没上班。
1: 我只是觉得这个时间过得太快了
0: 啊？是吗？那我想告诉你，在接下来的这个几个月当中呢，会让你觉得时间它确实如流水一般。
1: 我是觉得这个假期的时间过得太快了。总觉得还没开始就结束了。
0: 那这样我们两个现在赶紧下班吧。
1: 这怎么回事啊？这个是不是
0: 是没耍够？
1: 时间都去哪儿了？
0: 都在我们忙碌的工作当中，
1: 不是吗？就跑了是吧？
0: 你这几天没加班啊？
1: 我这几天这几天没有，我没有值班啊。
0: 车展没搞啊？
1: 哦，车展昨天去了哈。昨天那个车展呢，真的是恼火呀。
0: 这个天宫太过于作美了，
1: 对，本来
0: 这个水呀是哗啦啦的下。
1: 对，本来昨天上午要跟大家在直播当中见面，结果呢，
0: 雨太大了，
1: 对，雨太大了，没办法，阻碍大家买车的热情了。好像说的是咱们这次的内江车展有补贴，完了以后昨天下午说买车的人嘎嘎多，我不知道。大家这个钱是打哪来的？反正我是没钱。
0: 可能有可能是因为，比如说看完演唱会之后，你省2000嘛，对不对？
1: 演唱会
0: 票根就剩2000。
1: 哎，真的，我们没去演唱会，他也没直播，知道吧？就你去了，
0: 你没看直播呀？各位粉丝朋友们太热情了，
1: 没有信号啊，哪来的直播呀？
0: 就是场外直播
1: 啊！我只是路过那个地方，听到了。
0: 说哈，
1: 很多的歌迷就是组团过去，哇哇一顿唱，是不是？
0: 按说那个演唱会，人家在演出的过程当中是不允许直播的。
1: 哎，肯定不允许直播。对，你要不然你直播了，你买票的那些人你干嘛？
0: 是，那大家一起看呗。
1: 真的。然后好像昨天那天演唱会的时候，周四嘛，是不是？周四的下午
0: 是
1: 然后7:30开始，好像你和果子哥都去了嘛？
0: 啊，果子哥也去了吗？
1: 果子哥当保安
0: 啊，
1: 果子哥要维持秩序。
0: 主要是取决于他的那个块头，还有他的身高，还有他的实力，非常的在线。
1: 对啊，就是现在也没啥块头了，你看剪成那样了，是不是？爬楼梯爬。
0: 但是说实在的，我觉得果子哥应该算是一个很有毅力的男人。
1: 对，好像你旁边的这个男人没有毅力一样。曾经我也剪下来过。
0: 那是曾经，
1: 是吧？现在，
0: 你再给我剪剪试试。
1: 也还好，也还好，因为现在这个体重是我刻意保持成这样的，
0: 就觉得很满意了。
1: 哎，
0: 但说实在的，我觉得每一个胖子啊，都是潜力股，真的是这样。
1: 对呀，然后看到格局时代来了，大哥你钓鱼没钓位，什么情况？怎么就是我不钓鱼啊？他在聊城，
0: 他钓人，
1: 闪动啊，是不是？
0: 是，当然呢，你要说到这个天宫做每件事情哈，最近这未来7天呢，我觉得还算是比较美的一个状态哈。
1: 哎，
0: 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因为到了6月嘛，很多朋友说，哎呀，孩子也放假了啊，还有一些孩子亟待放假，说，哎呀，我要带孩子出去玩了，我要去畅想一下这个诗和远方了。告诉你啊，就是嘴已经的雨水会比较多一些。
1: 跑了，
0: 地质灾害也频发，所以建议大家出行之前先看一下当地的天气预报。
1: 是的，就不要跑了哈。
0: 对。然后像在内江待着也挺好的，你比如说像今天的这个天气，我觉得很舒适啊。拉帕斯不开风扇，你也觉得
1: 哎不行，
0: 舒服啊。
1: 不行，我这晚上我这还得开着空调，
0: 罩不住啊，
1: 对，太潮湿了。
0: 开空调，
1: 我要开空调，我要开空调。
0: 天哪，你好离谱！
1: 我不是，我主要我不是怕热，你知道吗？我是怕潮，太潮湿了。
0: 哦、
1: 因为这两天一直在下雨嘛，你看从星期四开始。
0: 但你们家住的不矮吧？
1: 10楼，
0: 那可以了呀。
1: 但是也潮湿啊！你晚上开那个风扇，就是我们家，因为不是，它不是有那个，就是那个我那卫生间不是在那个卧室边上吗？
0: 挨着的是。
1: 对，然后洗完澡之后把那个水推下去了之后，它还是有那个潮湿，而且晚上一下雨，你把那个雨水就是那个湿气吹到了房间里边，就更难受。
0: 你知道小孩的那个代谢很快吗？很高嘛。小的时候呢，经常我们一群孩子就会给爸爸妈妈讲：“哎呀，我好热呀。”然后呢，那些大人就会跟你说一句，然后这句话也可以送给你，好热好热，挂到个屋上去吧，就挂到那个房顶的那个勾勾上去。
1: 对，这不是热哈，我开空调目的不是热，我是为了把那个门窗都封上，然后开除湿。
0: 那你开个风扇嘛，把那个水给吹回去。
1: 也不行，就是越吹越浓厚，你知道我家里面有一个除湿剂哈，这两天湿度都达到了90%了，遭不住啊。
0: 好热呐，我的皮肤没有那么干燥了。
1: 都泡在水里的，虽然我是个游泳爱好者，但是不至于每天晚上睡觉出来在水里面，我不是条鱼。
0: 是，但是相对于今天来讲的话，明后两天会更加凉爽一些哈。明后两天气 近呢都会有阵雨的出现，那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5度。
1: 是的，
0: 出门的时候呢带上雨具啊。
1: 哎，是的，是的。然后呢，大家一定要注意，还像刚金宇所说的那样，就是如果周末要出去玩的话，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就是观看，就是关注一下目的地，还有这一路上的这个天气情况哈。
0: 今天我还在听央视的一个节目，在讲说，说好像根据气象台的一个预测，每年平均可能会涨个1-2度左右嘛。
1: 嗯。
0: 好，然后呢，他们就在讲说，有很多市民或者是网民在讲说，那你的体感上有真的觉得是只涨了1-2度吗？好像
1: 没
0: 有哈。
1: 没有
0: 没
1: 有，我只是觉得我的钱包里好像少了1-2千。
0: 啊，1-2千，就是随时感觉自己都很缺
1: 的。我希望我的工资卡每次发工资的时候能随着这个气温的上涨而上涨，是不是？气温涨1度，我工资涨1000，那太美了。我跟你说，
0: 金木水火土啊，我的五行当中就缺金。嗯、
1: 对，缺钱。我现在就很俗，你知道吗？我就缺钱，
0: 是就缺钱啊！啊，谁来救救咱啊、
1: 哎？为啥缺钱呢？因为每个人想过美好的生活嘛。你看，有了钱之后，是不是？然后
0: 就疯狂的吃嘛，
1: 对，吃的吃的
0: 消费嘛，
1: 吃的玩的。哎，我想问一下，就那天你们去看演唱会，然后让不让带吃的进去？
0: 谁说我们去看演唱会？
1: 不是，就想问一下，想问一下大家
0: 啊，
1: 想问一下大家，你们去看演唱会的时候，不是你也去参与了吗？
0: 我去参与了，
1: 对对，
0: 但是我是去工作的，
1: 去唱了啊，
0: 我去唱了，我唱给谁听？我唱给自个儿听，
1: 就是唱给大家听。一看靳宇上来，下去！我们要看徐子瑶，不看靳宇。
0: 我连跨进那个大门的机会都没有。
1: 啊，你没有到现场去吗？
0: 去了呀，但是我们是在后台做服务的呀。
1: 哦，你在后台啊？
0: 是，
1: 没有到前面去。
0: 是我们就是那个非常就是细微的后台。
1: 就是你们是默默无闻的那个闻。
0: 嗯，对，我们是那个闻，但是呢，就是因为去服务了那个艺人之后嘛，可能会有在讲，我看到你了，我说你别看我，你看明星。
1: 对，你我看我随时可以看明星，你要花钱
0: 啊。是，哎，而且我不知道是哪位网友哈，
1: 啊、
0: 真的特别可爱、啊，他在各大的那个出现了我的画面里边去艾特我，
1: 嗯，
0: 他说这位是谁谁谁谁谁，
1: 啊、
0: 然后我说我可谢谢您了，啊、是哪位给我站出来？
1: 下次那个什么建议这样的人哈，多来几个，就是我们都在的时候，你就是可以艾特一下我们，
0: 就是艾特我们之后呢，就是还是在众多的那个评论当中默默无闻。我说你还是别艾特我。
1: 我觉得挺好，就至少代表有人关注嘛，对不对？如果说领导能够关注到加点工资的话，会更好。
0: 对，哎，是的，是的哈，但是我觉得更好的是啥子？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美好。
1: 对，然后很多的据我所知，好像咱们周四开了演唱会嘛，不是那个歌也算是那个什么，就是两岸三地的明星的这样的一个演唱会嘛。
0: 对，
1: 然后
0: 大家不得不说，大家
1: 以歌会友
0: 是
1: 对，然后还有很多，我包括在周五的时候去了成都啊，周五不是端午节假期的第一天嘛，去了成都，然后看到汪苏泷也在开演唱会，
0: 是朋友圈都刷屏了呀，屏。平常我看到的各位姐姐们
1: 啊，
0: 默默无闻的，就是不开枪不出气的、
1: 啊，
0: 结果一个二个变身到那个少女状态，跑去看粉红色的这个演唱会。
1: 对啊，而且我看到我抖音里面很多的朋友也都去看了汪苏泷演唱会，原来也是喜欢这一咖的哈。早知道我就走汪苏泷这个路线。
0: 你知道为什么吗？我朋友圈有一个答案说，当然这个不占任何的这个什么呢，就是观点哈、
1: 嗯，
0: 就是因为正好有朋友在朋友圈发了，
1: 嗯、
0: 他说他自己抢徐良的票没抢上，
1: 啊、是我、啊，
0: 他说。不是你，然后一个女生曾经也是我们的同事，前同事哈、
1: 啊，
0: 然后她说，结果呢，汪苏泷抢到。

0: 那我还是去吧。
1: 反正就是三个人就是一个团伙嘛，是吧？王子龙、徐良、许嵩。
0: 但是说实在的，就是很多人就说，哎，现在到了假期哈，不管这个经济是怎么样的，不管自己的收入怎么样，
1: 哎、嗯，
0: 至少在放假的时候，我要在取悦自己这件事情上，
1: 哎，舍得下本。对，我也觉得要舍得下本。所以说呢，我就觉得其实我一直有一个疑问，我没有去看过演唱会，
0: 啊、
1: 就是我真没去看过演唱会，
0: 是吗？
1: 对，然后我
0: 就是、现在要想谁给你赞助一下，
1: 不是谁赞助，我觉得我最近在抢那个谁徐良的票，然后徐良不是在重庆还有一场嘛，然后两天之后二开了
0: 啊，
1: 完了以后呢，我就
0: 希望你的网速给力啊。
1: 对，我在抢那个徐良的票，然后我就有一个疑问，就是演唱会让不让带吃的进去？
0: 不让，
1: 为啥不让？
0: 就不让你，他人家你带了进去，人家里边的怎么赚钱呢？
1: 凭什么？我凭实力抢的票，
0: 里边也没啥吃的。一般演唱会现场的话，就是他在他的那个场馆的周圈，然后就相当于他检票完了之后，里边的那个通道，还有他的那个看台背后，他只有一些饮料在卖。
1: 就我知道，我理解演唱会啊，包括
0: 那你也可以不去，
1: 包括足球赛，他是不让带瓶儿、就是瓶装的水进去，
0: 没错，
1: 对对。
0: 然后你可以换透明的袋子，
1: 对你带那个瓶装的水是不让，就是很多朋友为啥就是知道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不让带那个瓶装的水，就害怕就是有起冲突，把那个瓶儿砸到厂里面、
0: 嗯、
1: 啊，他是害怕这样的。然后完了以后，但是我不知道就是为什么不让带吃的。因为我觉得可以带点吃，你万一在里面蹦得特别嗨的时候，你晕过去了怎么办？
0: 所以要自控嘛，
1: 低血糖了，
0: 对
1: 不
0: 对？
1: 是不是？毕竟你喜欢徐良的，喜欢汪苏泷的，年龄都大了。
0: 但具体为什么原因，我觉得你还是问问主办方好一点、啊。
1: 哎，是的。
0: 好，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我们稍后继续。
2: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3: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0: 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在这一时段，西林大桥、新坝大桥车流缓行，其余桥梁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到城区路况，北街中央路路段严重拥堵，天津街民族路车都缓行，金星花园上南街交通路正常通行，环城路严重拥堵，新华路内江市郊路段车都缓行，邱家嘴立交桥转盘处以及双东路角木连路段严重拥堵。再来关注到东新区西林大道车都缓行，太白路大仙路东同路兰桂大道正常通行。

0: 青龙路童子坝小学路段正常通行，国宾上院路段严重拥堵，万达十字路口车多缓行，七侠路十字路口严重拥堵，临江路路段严重拥堵，新江路中心路正常通行，和平广场平安路车多缓行，红牌路正常通行。最后再来关注到321国道万盛城路口畅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1: 你不争，我不争，交通事故不发生。1027吉祥路提醒您：一千我让，路宽人畅。

0: Love Dance。
1: 嗯，对，
2: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4: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2: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 甜橙号之嘴，人间一。

0: 好的，明天下午的5:54，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处好耍力，
1: 天真好吃早儿。
0: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1: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0: 是的，虽然说到了6月，但是今天有同事在吐槽说， 哎呀，我很有懒得干，长那么大没有在6月份穿过那种2层的衣服。

0: 挺便宜的，
1: 就是你能够吃到那种
0: 5块钱一斤
1: 原汁原味的以前那种土桃子的味道。
0: 哎，对对对，然后我刚开始没有抱太大的希望，我就说那就买一个，我已经吃完豆花了，就吃完饭了嘛，
1: 解解腻嘛。
0: 我说那就买了大概有10块钱的吧，10块钱的，
1: 那还挺多了。
0: 拿回去了之后，然后我就洗了一个吃，哎呦，我说这个桃子很久没吃到这样的味儿了。
1: 你喜欢吃脆桃还是喜欢吃软桃？
0: 我喜欢吃脆的。
1: 哦，对对
0: 对，
1: 对
0: 就是那个一掰可以从中间离核的那种。
1: 哎，是，但是那个的话得大一点会更好吃。
0: 哎，是的。
1: 像现在的话，我觉得像桃子这种东西哈，它的品种也越来越多，
0: 没错，
1: 黑蜜桃、油桃、黄桃、蟠桃，还有包括我们内江的那个什么呢？郭北那边的
0: 脆桃。
1: 应该是下满蜜桃，
0: 没听过。我说实话，我在新疆，
1: 我曾经有一年还在节目当中直播卖过。
0: 我在新疆，我只吃过一种桃，叫蟠桃。
1: 蟠桃，
0: 对，你知道新疆的桃
1: 黄色的，
0: 到夏天不是黄色的。我们新疆的蟠桃是那种白色的白蟠桃，
1: 我还真没吃过。
0: 对，那种蟠桃，你不是8月份到新疆去旅游吗？可以尝一下。
1: 本来说是这几天就去，结果呢被这个天气困住了。
0: 对，你可以到新疆旅游的时候可以去尝一下。你知道新疆的桃就是
1: 到8月份都还有吗？
0: 8月份才下来。因为新疆的这个桃，它的月份和咱们四川的不太一样。对，咱们四川大部分在6到7月份就集中下来了，然后5月底到6月初的这段时间也会有，但是味道不怎么好。然后呢，到6月底到7月初到8月份这段时间呢是集中下桃，但是在新疆呢，就是8月份开始，就7月中开始，一直到8月底的样子就开始有这个桃出现了。
1: 哎，我不知道大家以前有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啊？就是读书的时候啊，你比如说你看到你的孩子上学的必经之路上，或者是你们学校干，哇，有个桃。桃子笋，
0: 哎呀！
1: 反正以前我们实小就有一棵，
0: 那怕是
1: 在那个学前班的背后就有好几棵那个桃子树，但是那个桃子永远都长不熟。
0: 不是，它就是那个品种的。
1: 来，我
0: 告诉你，因为桃子是需要嫁接的。
1: 它爆搞笑，以前啊，就是属于那种还没长到一个乒乓球那么大，
0: 就没了。
1: 都玩着就摘噻，然后摘的时候呢，还小心翼翼的，生怕被老师看到了，被那个什么的教务主任给逮住了哈。
0: 对。
1: 好在但是你就很要享受噶，很要畅快的那种。甘蔗，
0: 对，
1: 然后买了，就是你摘了之后，你觉得，哎，我可以拿回去吃了，干，我可以拿回去给爸爸妈妈一吃，爸爸妈妈肯定觉得，哇，我玩好，我有小心。结果呢，我们一群孩子抱回去，还没包笼子，身上全部都是疙瘩，就全部蒸汽包包。有的孩子可能就是因为那个毛气过敏，
0: 对，那个毛过敏，
1: 对，要不然的话就是在那种零零头去拱噻，好，就从这儿咬噻，
0: 对。
1: 然后呢，你还八心八肝的说，哎，爸爸帮我学一下，那个时候很小嘛。
0: 我其实
1: 上1年级左右，然后呢，那个东西爸爸又不想泼你的冷水，就给你削了。削了之后，他就会问你呀，好不好吃？然后这个时候你就会硬着头皮说好吃，我觉得好吃。其实你嘴巴已经酸涩的不得了了。
0: 对，然后其实那种桃子呢，就是它是没有经过，它是纯野生的桃子，
1: 对，就完全不能吃。
0: 或者它就是那种观赏桃树。你像我觉得就是说到桃子，我觉得每个就桃和杏哈这两个东西，每个男孩子的在应该是在左手或者右手的食指上。都有一道疤，你们家我不知道你们家小腾有没有老公
1: 啥意思？
0: 就是每个人的你看我这儿就有一道疤
1: 啊？为啥呀？
0: 我这个疤就是偷桃子然后被割的。
1: 哦，我回去检查一下。
0: 好像我看过那个有一个视频，就是抖音上发了一个视频，说每一个男孩子的左手或者右手的食指上面。啊，都会有一道疤。
1: 各位，刚赶紧检查一下哈。
0: 对，如果你没有的话，那你就没有童年，或者说怀疑你的性别，知道吗？
1: 是吧？女生，哎，我们就没有哎。
0: 哎，真的，我手上这道疤，我确实是在左手的食指上有一道疤。然后我这个疤呢，就是小的时候，因为我爸爸和我妈不是那会儿在兵团的那个工厂里面上班嘛？因为我们家都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嘛。
1: 是。
0: 然后在工厂里面，然后我爸爸是在那个汽车，就是他们是在那个汽车大院里面。我爸爸是开车的司机，我妈妈是在修车的。
1: 哦哟，好厉害！
0: 对，他就是在那个
1: 女生修车，
0: 对，他就是在那个修理厂里边。我妈是做那个汽车的气缸的，
1: 哦，
0: 就是那个发动机里面那个缸体。完了以后呢，他们那个两边就是他们厂的两边会种了很多很多的行道树，因为当时的树的新疆的树的品种没有那么多，然后呢，他们就
1: 种。但是一提到新疆的话，我觉得在我的想象当中，曾经有一时啊，为什么新疆的树子是不是全都是啥子葡萄啊、干啥苹果呀、桃子、李子？
0: 当时我们那边的树。 没有那么多，最多就是什么白杨树，但是白杨树不太适合种、嗯、种那种行道树，毕竟是厂区两边嘛，他们就种成了桃树。
1: 哦，
0: 所以到大概在六月份的时候开始挂果的时候，那两边就那个小青桃就起来了、啊、然后呢我就
1: 然后小孩就每天就摸到说，哎，这个桃子好久熟了，
0: 没有，我们直接就爬上去了，你知道吗？
1: 直接
0: 给他摘了，好久熟，你知道吗？然后直接就上去了，带个塑料袋，然后下放学嘛，就有的时候把放学那个，你想嘛，小学一

0: 二年级，咱们那个年代、
1: 嗯、
0: 也没几本书，然后把书呢就倒了啊，就是作业本也不要了。完了我就把那个书扔在地上、啊、就装一包那个桃子回去。
1: 但是说实话这种东西就是童趣所在哈、啊、但是要说童趣化，就像现在梅家山上不是在我们的那个交通广播进口的那个位置吗、有一棵巨大的柚子树，我也不知道它是打起根吗、还是柚子根、很多大人都等到他还是属于那种轻得不得了的皮皮的时候，我去夺一口下来。
0: 还有那个，对，
1: 我去咬一下。
0: 对，你要就咱们那个口上面不是有
1: 柚子吗？就很难以理解。
0: 然后去年大概在冬天的时候，我就盯着那个柚子盯了好久，我说等它熟了，我一定要第一个摘。
1: 结果不需要你等，就是会有人先把这个最矮的那一部分给你敲掉。
0: 我就没有，我就刚刚走到了那个大院停车场，我就开车去了。回来了以后，我就看两个娘娘拿那个杆杆在夺。
1: 夺又夺不下来。
0: 哎，所以说呢，我就觉得其实蛮好玩的，尤其是我们小的时候去偷那个桃子，接着不叫偷啊，而且我记得我们小那个幼儿园的门口就有一棵巨大的桃树，
1: 是很多学校门口都有。人家说那个桃子嘛，种在家门口会有一个美好的寓言，什么桃李芬芳啊，多子多福呀，
0: 就反正家门口不能种杏树，
1: 对
0: 啊，就是
1: 红杏要出墙，
0: 红杏要出墙，但是要种桃树哈。
1: 啊，民间满天下，
0: 对，民间有说法，就是说桃子呢，一个是驱邪，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迎吉祥、啊、就
1: 反正我们就是抱着一个美好的寓意嘛，反正还有一个美好的寓意是很重要的一点、还有一个就是最重要的就是为了包口福。
0: 哎，对，就是确实是这个哈。
1: 嗯，是，好了，进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我们稍后继续。
2: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3: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我是 G027 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在这一时段，西陵大桥、新坝大桥车多缓行，其余桥梁正常通行。再来继续关注到城区路况，北街正常通行，庄路严重拥堵，天津街车多缓行，街心花园正常通行，上南街车多缓行，广场路严重拥堵，交通路严重拥堵，环城路、同飞路、南环路、新环路、内江石小路段以及秋沙嘴立交桥转盘处严重拥堵。再来继续关注到东新区，西陵大道严重拥堵，太白路正常通行，大千路严重拥堵，东同路以及兰桂大道路段正常通行，国宾上运路段严重拥堵，万达十字路口、栖霞路十字路口严重拥堵，临江路严重拥堵，新张路、中心路正常通行，和平广场、平安路车多缓行，红白路正常通行。最后再来关注到321国道万盛城路口畅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0: 029081689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2: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

0: 其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一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1: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2: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4: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5: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 甜橙号之嘴儿。

0: 不阿里巴巴。
1: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糗好笑，
0: 天策好自在，
1: 对，向好，我是金鱼，
0: 大家好，我是大羊羔羊。
1: 是刚刚说到了关于摘桃子的那些儿童的趣事儿，
0: 对，
1: 说到一些大人可能在采摘方面也会比较感兴趣，
0: 没错，
1: 包括像有一些应季水果上市的时候，很多比如说包括它的娘娘鲜呀、苏苏鲜呀，就会组织起来、
0: 发现了没有？
1: 现在采摘真的是一个很热门的事儿。
0: 你发现了没有？其实，在我们小的时候啊，你看被一颗小小的桃子拉回到我们那时候当就是小朋友的时候的回忆的。对，你发现了没有？就是我们小的时候，比如说什么桃啊、杏啊、苹果呀、柚子呀这些买来的根本就不香
1: 啊！是啊，一定要自己摘的，
0: 不是摘的，是偷的，你知道吗？偷偷的跑，偷偷的跑到邻居家，然后趁他们不知道的时候，和这两三个小伙伴是不是爬在房顶上？我不知道，金鱼，你们家原来住过平房了吧？
1: 住过
0: 院子，
1: 算是那种就是
0: 院坝，
1: 以前的那种大厂区房，相当于是一个围合起来的，
0: 就是很多人在一个院里面。
1: 对对对对，
0: 但我们家
1: 院，
0: 我们家种的，我们家那边的不一样，我们家那边是家家户户是那种小院，小的那种庭院。
1: 嗯，
0: 你像我们家里面的院就比较小，就和咱们直播间这么大，然后呢就是后半截就是典型的北方的一种院子。
1: 哦，
0: 但是我们家的院子里面会种树。
1: 嗯，
0: 家家户户的院子里面都会种果树。
1: 是，
0: 你比方说，你看我们家种的就是杏树，就是在最里边的是种了一棵杏树。
1: 不是说不能种这个杏，
0: 是门口不能种。
1: 哦，
0: 是门口
1: 不能种，家里可以种。
0: 对，家里边在后墙那边后院可以种。
1: 那万一那个杏儿它长出墙了咋办呢？
0: 可以剪啊，可以剪啊。然后我姥爷因为比较喜欢种树嘛，然后在这个中庭院子里面种了一棵苹果树，然后在门外面种的是桃树，在后院种的是杏树。
1: 那你们家真的挺丰富呀。
0: 哎，然后后院和杏树并排的还有一棵梨树。
1: 还有，现在还在吗这个房子？
0: 不在了，不在了。然后就是拆了，然后盖楼房了。然后每到就是这个瓜果成熟的时候，我和我姐姐都有一个任务。
1: 嗯，
0: 就是轮流看着这个树，因为你想吧，我们那
1: 害怕别过来偷。
0: 哎，我们那一圈的小孩都和我们差不多大
1: 啊，都皮
0: 啊。然后那个平房的房顶啊，
1: 又矮，
0: 贼拉好上。它不像我们北方的那个平房，不像咱们南方的这种，它是尖顶的。
1: 是，
0: 我们北方那个上面可以晒
1: 就平平的，
0: 可以晒谷子的，它是平的。
1: 哦，
0: 就是你搭一个梯子，它就上去了。
1: 是，
0: 然后你就是。是夏天的时候，我记得那会儿特别热，七八月份特别热的时候，我们就到了夏天，特别喜欢一群小朋友，然后到房顶上去乘凉。
1: 我感觉你们的童年好像会更有趣一些。
0: 哎，真的特别有意思。然后到房顶上去乘凉，结果那个杏儿就在旁边摘着就吃。
1: 我跟你讲，以前哈、也是跑到那个夏天的时候，跑到农村去，你知道那个像什么李子啊、桃子啊，都是在差不多夏天的这个时候成熟。
0: 哎，
1: 我跟我一个大表姐，然后就一起去摘，她就是属于那种在上山抛伞那种他都不怕、然后我就属于那种指哪打哪的人、就是、
0: 你让我干啥我干啥，
1: 不，我必须要指挥他去帮我做、然后 有一次呢他说，哎呀，妹妹你直接来嘛、然后我就说要得嘛要得嘛，我说来你给我张到我哈，就下面给你扶住的那种、然后结果呢一个不小心踩空了，然后两个人一起

0: 也摔得跟个狗吃屎、
1: 哎。就是你说到这个，我又想起来，我
0: 到现在回想起来，
1: 我到我外公家，我们每年都会有一件事儿，就是我们家集体都会做的一件事
0: 儿，爬树，
1: 不是爬树。就是对打杏子、
0: 哦、
1: 因为那个杏子太多了，你根本摘不完，而且那个杏树很高，
0: 是
1: 杏树要比桃树高得多。
0: 没错，新疆还挺多的，但是现在
1: 是那种大白杏，
0: 我在内江基本上没看到哪家家里摘过杏子。
1: 对，因为是新疆是那种大白杏，就很大的那种白杏、嗯、然后呢我姐姐的外公家，然后每年他会就是让我们过去打杏子，
0: 嗯，
1: 那个打杏那个杆啊，它是用那个竹竿，你在新疆找一根
0: 上面这一个还是那种狗杆还是光味，
1: 就是那种扁竹子，你在新疆、哦能找到一根竹竿那是非常不容易的。
0: 哇天哪，那稀缺货
1: 呀，那个东西。
0: 哎，这样的话我还发现一个商机，从四川运过去嘛。
1: 那怕是运费都不得够。完了以后他把那个竹竿就变成了，因为
0: 以稀为贵呀。
1: 老人的智慧是特别的强大嘛。
0: 嗯，
1: 他这后面用那个比较细的，前面就用那个比较宽的那种的。
0: 哦，
1: 那个竹竿就不用太使劲儿，你只需要在底下挥就可以了。
0: 摇一下就可以了。
1: 对，但是我们那边就会有一个，我们小朋友就会有个任务，就是干嘛呢，拿那个床单，就巨大的一个床单。对，围着那个树围一圈
0: 啊，就搂起来。
1: 对，然后成年人像我舅舅他们就在摇那个树，我舅妈他们就拿那个竹竿
0: 打，就不用在地上去捡。
1: 哎，但是还要捡。然后呢，那个杏儿掉下来了之后，你就可以看到我们小朋友在底下本来抽着那个单子的、
0: 啊、
1: 那个床单，然后
0: 单子也不摇了，
1: 就抱头鼠窜，你知道吗？为啥那个杏儿掉下来打的头上很疼，你知道吗？
0: 对对对，虽然说我们内江没有哈，但是内江的桃子确实是很有多的。
1: 没错，
0: 你比如说像个别那个下马蜜桃这个基地确实是很宽阔，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也看一下最近还采不采到。
1: 对，
0: 然后我最近几天在菜市场还专门买到了那个郭北的那个桃子，第一水分很足，再有一个虽然说果头不是特别大，但是它相比于以前那种老品种来讲的话，我觉得哈口感非常的、到位。
1: 哎，对，
0: 但是你要买桃子这个东西，噶有很多人可能会踩坑。
1: 嗯，
0: 你比如说像很多年轻人去买的话，我只要长得乖的，我只要看起来红的，我跟你讲哈、有些东西哈、看起来红，但是你回家一咬，它真的不甜。
1: 对，
0: 还有一些就是摸起来硬邦邦，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吃。还有就是我们之前不是卖过桃子嘛、我们就非常的清楚，有些桃子还给你装箱嘛，上面那都是属于那种啥子，都是挑得比较软的，下面比较硬噻、哎。你想，哎呀，这比较硬的，可能怕磕一个。都可以哦，怕磕个几个星期都可以，结果你上面吃了一层，下面全部烂了。
1: 但是我跟你讲，就是在我们那边买桃子，就你到新疆去一定得吃一下水果、你就发现就是中国的水果到底能有多
0: 甜。
1: 甜
0: 的发齁。
1: 就是你知道，我给大家，我毫不夸张的说。
0: 因为我们家有人在新疆。
1: 我毫不夸张的给大家来讲一个例子，我实际遇到过的一个例子，在新疆吃哈密，大家都知道哈密瓜是新疆的嘛。
0: 是甜呐。
1: 就是最甜的哈密瓜
0: 不在。是运不出来的。
1: 不在哈密，
0: 是
1: 就是你要到新疆去吃你也吃不到。你
0: 那在哪里嘞？
1: 你一个外地人找不到，你要到哈密去吃哈密瓜，那个地方虽然它叫哈密哈，也产哈密瓜，但是它那个地方的哈密瓜不是最甜的，在哪儿呢？在乌鲁木齐旁边有一个县叫鄯善县，
0: 哦，
1: 叫鄯善县。然后这个地方的哈密瓜甜到什么样的程度？我记得那个时候我爸爸在跑大车，然后从鄯善县带回来几个哈密瓜，他是从地里面现摘的，就是他随便摘了几个，然后那个哈密瓜很便宜，3毛钱一个。
0: 妈呀，那是好多年前了吧？
1: 我小的时候嘛，我读书的时候，读小学的时候，
0: 二三十年了，
1: 差不多。完了以后就是过来了，对，新疆鄯善县，然后呢，他拿回家了以后，我们就切开吃，因为把那哈密瓜切成条的那种的。我吃完了以后，我在看书，我一边看书，
0: 一本
1: 粘到手上，我甩不掉。
0: 哎呀，
1: 那个皮粘在手上甩不掉。
0: 因为最近不是我们在全家在计划说要不要今年去一趟新疆嘛、然后我婆婆妈，然后包括像我老公，因为他们两个都去那边待过很长一段时间。好，就在讲说，哎呀，急嘛急嘛，哎呀，心心念念那个，还得说呀，这边的水果你肯定不一定吃得惯。我说我一下子
1: 太甜了，
0: 所以因为太甜了。
1: 对，然后包括我原来我是真的到了四川之后，我才了解到一个东西，买桃要挑。
0: 是确实是要挑。
1: 对，但是在为啥我说这个呢？因为在新疆买桃你不用挑，你拿着撞，你只需要看大小。
0: 这不会错，但是我们这边品种特别多。
1: 对，你只需要看大小，因为新疆的桃原来我们吃到的就只有一种叫蟠桃，那个蟠桃我吃过最大的，你猜一猜能有多大？
0: 比你脑袋还大吗？
1: 和电脑屏幕这么大、一个。
0: 天哪，就是你两个脑袋还要大。
1: 就是我们用到的这个电脑屏幕一个
0: 电脑屏幕。可以参加那个什么呢，就是世界
1: 蟠桃
0: 大会的那个。
1: 对，它有我们当地
0: 挑战赛了。
1: 我们伊犁在61团，就是兵团61团，它有专门种那个蟠桃，但是现在再也找不到那种蟠桃了。然后我爸爸那会儿开车的时候10块钱买了一车回来。
0: 天哪，太划算了。
1: 因为太多了，知道吧？
0: 是拿出来打批发，我觉得能赚一笔。
1: 而且那 会儿冷链不是那么

0: 发达，它运不出来，不像现在。
1: 是，接下来呢，听段广告，广告之后回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好好说一说哈，挑桃的一些技巧。第一次要砍品种，还有一个砍低些，到底啷子砍，啷子去磨哈。我们在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我们稍后继续。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4: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5: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6: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5: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7: 喂，你好，市场监管局啊，啷子我们企业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了？
8: 您好，你们企业因为按照规定公示年度报告，被依法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将在注册新公司、生产经营许可、融资、招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受到限制。
7: 啊，我们马上补报，向政府和社会公众展示经营状况，接受各界的监督。
5: 内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广大经营者，所有在2025年年底前登记的经营主体，在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年报是法定义务，年报不收取任何费用，谨防不法分子诈骗。年报关乎企业未来，守信经营方能处处畅通。
9: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在这一时段西泠大桥车多缓行，新坝大桥严重拥堵，其余桥梁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到城区路况，河坝街严重拥堵，北街庄路天津街民族路路段车多缓行，街心花园正常通行，上南街车多缓行，交通路严重拥堵，和平街正常通行，环城路南环路腾飞路新华路内江石小路段秋站嘴立交桥转盘松山南路严重拥堵。再来继续关注到东新区西泠大道太白路大千路严重拥堵，东同路正常通行，兰桂大道车多缓行，万达十字路口七桥路十字路口严重拥堵，临江路路段严重拥堵，新江路中心路正常通行，和平广场平安路车多缓行，红牌路正常通行。最后再来关注到321国道万盛城路口车多缓行。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一份小心上路，携一团温馨回家。1027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2: Love this。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0: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1: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儿。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曲好三类
1: 天真好制作二。
0: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1: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我看到这个很多抖音里面的朋友开始讨论到新疆去玩了。
0: 啊，
1: 和金鱼一起吗？
0: 啊、
1: 和金鱼一起吗？
0: 是，然后我来组个团，然后你们把我把这个钱给 A 了。
1: 对，大家如果要到新疆去玩的话，如果要是到新疆到伊犁去玩哈，就是欢迎大家过来咨询我，因为我也算是一个伊犁的土著了嘛。
0: 你都可以开一个那个什么咨询团了。
1: 我可以给大家指那种就是人不多还好吃的地方，
0: 就当地人都在吃的一些美味。
1: 对，就是我爸妈去吃的地方，我可以告诉大家。然后包括我们那儿的美食啊、面费子啊，就是我姐姐他们当午饭吃的地方哈，我可以告诉大家，绝对
0: 非常
1: 好，
0: 好
1: 吃又便宜，
0: 是的。当然回到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要说到哎，这个宣桃子肯定是有些技巧的，
1: 没错，
0: 哎，不要光看它的长相，哎，长得乖，长得圆，长得红，肯定好吃，那不一定啊。
1: 没，是的。
0: 那首先第一个事情呢，就是要看品种。
1: 嗯、
0: 你比如说，有的人就喜欢吃酸口的，因为在刚上节目的时候，我还问杨仔，我说、你喜欢吃趴桃子还是喜欢吃硬桃子？结果他说我喜欢吃脆的。
1: 对，我喜欢吃脆的。
0: 对嘞，但是总有人还是喜欢吃软的嘛，比如说那种哑巴都掉的差不多了
1: 的，哎，是的。
0: 哎，又或者是我就喜欢按到趴的捏的那种。
1: 嗯
0: 轩嘛，
1: 没错。
0: 还通常情况下呢，喜欢这种爽脆口感的呢，可以挑那种什么呢？
1: 鹰嘴桃、
0: 油桃、血桃、九宝桃。
1: 对，
0: 这些名字有一部分
1: 我一个都
0: 我连听都没听过。
1: 我只知道油桃是啥，
0: 油桃
1: 什么血桃啊、九宝桃，一个都不知道。
0: 大家可以在网上去搜一下噻，噶、喜欢软糯口感呢，可以选，比如说龙泉的水蜜桃，
1: 哎、
0: 我们内江的厦门蜜桃也很不错噻，
1: 没错。
0: 还有部分像刚刚杨仔讲的
1: 蟠
0: 桃、
1: 黄桃、黄桃。黄桃做罐头，陈先生也说黄桃也好，黄桃
0: 是
1: 罐头做的多一些吧。
0: 包括很多小朋友都很喜欢吃，但是如果说你是属于的话，这他们家的心血管不是很好的朋友，还建议少吃黄桃。
1: 哎，这个不知道，
0: 大家可以去搜一下，
1: 对，了解一下哈。
0: 是的，还有一个就是要看底色，
1: 嗯。
0: 挑桃子呢要看体色，就是有没有被红晕覆盖的那种基础的颜色，比如说桃子这个屁股底下、还有周围的红色比较少的位置哈、如果说底色明显都是属于那种发青的、那大概率是因为它还没长熟。
1: 对，
0: 成熟的桃子呢，它的底色通常是乳白色或者是黄色的。
1: 对，
0: 你比如说我们讲的白桃子、白肉桃，
1: 对，
0: 水蜜桃，看它底色是不是已经是由青绿转乳白或者乳黄或者是淡黄色。
1: 没错，那黄肉桃呢则看这个底色是否由青转黄啊。那如果是全红或者深红的品种呢，那容易掩盖底色哈，通过底色可以初步来判断桃子的成熟度，但不是绝对的，要结合一些其他因素来看，比如说你看外观。
0: 哦，对的、要挑选它那种果型比较饱满的、比较圆润的、表皮还要完整哈，没有那种什么呢？磕碰的硬伤啊、压伤啊、裂口啊，因为现在桃子噻，一旦它有一点点伤了，那它烂的速度会非常的快。
1: 没错。
0: 还有比如说像刺伤、发霉、流血或者是褐斑的这种桃子，不要选哈。还有一个就是不要选表皮发皱的桃子。
1: 没错。
0: 这种一般都是
1: 放的
0: 时
1: 间
0: 太
1: 久
0: 了，
1: 失水了。对，
0: 还有不保鲜了。你像现在有很多那种水果商噻，它为了让它
1: 喷水嘛，
0: 喷水是一点，还有一个就是它为了让它的保鲜时间久一点，放冰柜、冷冻期。
1: 对，
0: 把外头给你裹一层，
1: 现在活太多了哈。你像我们那时候，
0: 防不胜防，
1: 最多也就喷个水哈。那其实买桃子呢，还有就是摸手感和闻气味，就这两个就比较简单了。
0: 嗯，
1: 那如果说你用手指轻轻按压桃子的肩部哈，或者就是它桃子的那个硬的地方哈，就是离那个根茎最近的地方，或者果梗处哈，成熟度适中的桃子呢，轻轻按会有略微的弹性。如果太硬了，可能成熟度偏低；太软了，可能就过熟了或者受伤了哈。那包括闻气味也是，那成熟的桃子呢，挥发着果子的自然的香味啊，主要就是挥发的就是这个桃子的桃香味哈。
0: 对，
1: 那没有成熟呢，主要散发就是这个青草香味哈。那如果说有酒味或者发酵味，那就代表这个桃子坏了哈，食用价值可能就降低了。
0: 哎，是的，挑选好了这个桃子之后买回来，你比如说有些嘛比较忙，我们屋头就是买东西比较忙的，一次性要买很多，总觉得自己一口气就吃完，像哎我们屋头人多。

0: 大家能够吃两个嘛，或者是每天吃两个就吃完了，
1: 撑肚子呀。
0: 但是我跟你讲，桃子李子真的不要吃太多，一次性啊。
1: 对，
0: 因为有一句话叫桃包李黄，晓得噻？还有桃子吃多了的话，也有可能会有，就是你懂噻，噗噗的那种感觉。
1: 不，这个东西其实给大家来说一下，就是桃子千万不要吃太多了，因为桃子你虽然它有的味道不甜，它没有什么太多的甜味儿，但是它的糖度还是挺高的。就尤其是比如说有糖尿病的，这个一定要控制，不是说你不能吃，但是呢一定要控制哈。这个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其实关于挑桃子呢，还有更多的一些细节。
0: 哎，是的哈，还有一个跟大家来说一下，如果说你买到尽是些这种熟透了，但是又吃不完，要冷藏样子办呢？吃不完尽早吃，吃不完放冰箱放冷藏。哈，不要放冷冻，
1: 对，
0: 因为冷冻的话就冻坏了。
1: 没错，
0: 最长保持时间2到3天，最好5天之内把它吃完。
1: 所以刚才很多的抖音里面的朋友说，包括唐姐说，哎，洋洋就是不想给大家带，我没法带，
0: 因为它不耐存。
1: 对，我没法带。新疆离这儿4000多公里，宝宝，
0: 啊，
1: 我给你带过来是不是？那只给你带一烂摊，是不是？你这太没诚意了。所以邀请大家到我的家乡去好好的品尝一下。
0: 是，但是如果说杏子的话，可能还愿意。
1: 哎，不，杏子比桃子还脆
0: 啊，是不是？
1: 对。对，我们新疆那种大白杏比桃子还脆。
0: 你寄给大家嘛？
1: 就是寄呀，寄也寄不了啊，你知道吧？我连背都背不过来，我还寄给大家。
0: 发冷链嘛，
1: 根本就冷链，这个成本就太高了。
0: 反正今天
1: 金
0: 鱼必须要在这个节目当中给他挖个坑。
1: 一个桃子，我在那边买，大概1毛钱，发冷链过来10块钱一个，
0: 没事，
1: 是吧？
0: 杨仔有钱，
1: 反正就是花的不是大家的钱。那总之就是
0: 自己不出钱，杨仔出钱，那都不是钱。
1: 但是没事儿，就是杨仔不出钱，我们这个赞助方出钱嘛，对不对？
0: 啊，
1: 今天呢还是要给大家来送酒。
0: 哎，没错，今天送出呢又是一瓶好酒了。
1: 五粮春啊，五粮春还是要送给大家。明明之秀五粮春，香醉人间3000年哈。时间是啥呢？是安全，是等待，是期盼哈。那今天送出的酒呢，是五粮春公司提供到的2代52度精装五粮春品鉴酒一瓶，500毫升，价值388元。
0: 嗯，是的。
1: 送给谁呢？今天我觉得
0: 直接挑一个吧，
1: 送给魔兔吧。
0: 哎，好的。恭喜你哈，3天之内到我们的交通广播1楼导播间领取就可以了。
1: 没错，
0: 记你的电话号码，请把电话号码发送在这个杨仔的
1: 后台
0: 对，私信给他。
1: 没错啊，然后呢，魔兔抓紧时间，今天就你了哈。大家没有抽到的朋友们，大家也不要灰心，我们每天都会给大家送礼品的哈。
0: 是的，不仅送礼品，还要送清风，清风之家嘛，这个本地品牌在雷江10多年了，他们有自己的专利技术，即喷即入住，许多家庭还有企业的选择，冠军代言，冠军品质是值得信赖的。啊，电话记清楚了，0832219831532198315。你看这个时间一哈就到了，我们要下班了。
1: 哎，是的，龙在问为啥不是我，下回就是你。魔兔说，
0: 哦，
1: 我呀，
0: 是
1: 你，抓紧时间，魔兔把你电话发给我哈。然后呢，那咱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是不是？
0: 感谢各位，我们明天下午同一时间不听不散，拜拜，
1: 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

0: 2908816。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道，梦想从这里起航。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2: 太好了，
1: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0: 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4: 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接下来的时间接着为您讲述漫画中国史。前面的节目我们说到啊，皇太极没有等到清军入关的这一天就病逝了，他的儿子爱新觉罗福临继位成为顺治帝，但是由于他还年幼，真正掌握实权的是皇太极的弟弟摄政王多尔衮。不过这多尔衮的办事能力啊还是比较可以，比如说招降吴三桂，消灭李自成，都是他策划指挥的。清军刚入关的时候呢，纪律也比较严明，没有什么烧杀抢掠，招惹百姓，很多百姓啊也就接受了清朝的统治。但是多尔衮要求全民剃发，要求全国的男性都改为满人的发型，否则就要处死，这下可捅了大娄子了。汉人自古就是蓄长发的，这是民族传统啊，强制要求剃发的政策被很多汉人视为是奇耻大辱。而且当时多尔衮推广的发型啊，可不是我们现在在清宫剧里边看到的那种阴阳头加大辫子，而是所谓的金钱鼠尾。什么叫金钱鼠尾啊？就是把脑袋上的大部分头发都是啊瞬间就变乱了。为了保住自己的头发和信念，很多老百姓都豁出了命，拿着锄头镰刀都要从那些八旗的职业杀手身上砍下几块肉来，让清军是非常的头疼。而作为报复，清军破城之后啊，不像在北京城那么文明了，开始屠城，不论是男女老幼全都给杀了，这就形成了一个仇恨的循环，所以造反更加此起彼伏，今天镇压了，明天他又反，这儿镇压了，那儿又会反。在南方地区情况就更加严重了，毕竟天高皇帝远，想管也不方便管。清廷为了稳住南方的局势，不得不册封三个汉人的降将为藩王，让他们带兵世世代代镇守南方。这三个人分别是靖南王耿精忠、平南王尚可喜，以及我们的老熟人平西王吴三桂，他们又被合称为是三藩。但是这个时候人们还没有想到，这三个清朝的保安在未来也会成为清朝的心腹大患。公元1673年的冬天，爱新觉罗玄烨坐在了皇位上。

0: 满脸都是惆怅，他不知道这张宝座他能坐多久啊，也不知道自己的康熙年号能用多久。12年前，康熙的老爸顺治皇帝英年早逝，不满8岁的他就早早的接了班，又是一位年幼的皇帝，可想而知，执政的都是几位辅政大臣。直到14岁，康熙才亲政，开始品尝权力的美味。但是康熙才尝了2口，就有点想吐，因为局势不妙啊。当时主要问题就是三藩，清军入关之后，3位汉人降将被封为了世袭藩王，领兵镇守南方，而这3位藩王却有了图谋不轨的迹象。康熙上位的时候，平西王吴三桂镇守云南，平南王尚可喜则是守在广东，靖南王耿精忠守在了福建。这3位王爷可都不听朝廷的指挥，在自己的辖区里横着走啊，还敢随便撤换掉朝廷派来的地方官，换成自己的亲信，甚至敢私铸钱币。而归属3藩的军队呢，当然也只听3位王爷的指挥。康熙的心里很是清楚，藩王们这是准备当地头蛇呀，在将来的某一天，他们要么是造反，要么是占地建国，所以康熙决心要撤除3藩。公元1673年春，平南王尚可喜打报告，要求回东北养老，让自己的儿子继承爵位。康熙总算是找到了机会，马上宣布撤掉尚家这个藩。听到这个消息，吴三桂和耿精忠可慌了，他们没想到康熙真的敢撤藩呢，于是他们俩上书假意提出要把自己的藩王爵位也给撤掉，就是在试探康熙的态度。结果康熙可不客气，你们既然申请了，那我就批准吧，二位王爷你们赶紧退休吧。既然如此，吴三桂可就不客气了，他先是假意答应撤藩，拖延时间，然后在云南宣布起兵，打出了反清复明的旗号，宣称自己当初降清是潜伏敌营，忍辱负重，老夫忍辱负重多年，如今终于等到机会，杀了狗皇帝，反清复明啊。不久之后，上耿2藩也相继宣布造反，清朝瞬间就要面对超过50万的叛军。这还没算完，镇守西北的将领是吴三桂的老相识，趁乱他也准备自立。京城北边不远处的蒙古部落也是趁火打劫，一时间清朝是四面楚歌，康熙喜提地狱难度的皇帝生涯。事情搞砸了，年轻的康熙自然是有点伤心的，但是他一冷静下来仔细分析，嘿，我还是有胜算的，这几支反清势力其实是各自为战。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2: 太好了，
1: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1: 太好了，
0: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3: 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 FM 102.7 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4: 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2: 欢迎回来，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接着为您讲述漫画中国史。前面的节目我们说到啊，康熙亲政之后遭遇了地狱难度的皇帝生涯，三番叛乱，清朝瞬间面对超过500,000的叛军。这个时候的康熙在他的奶奶孝庄太后的支持下开始发力平叛，对那些凑热闹的家伙，他打算用劝降加招抚的方式先把他们稳住，然后康熙只需要全力对付吴三桂。之前的清朝皇帝对于汉军汉将啊，大多是抱猜忌态度，只敢用满人为主的八旗军。为了快点评判，康熙是力排众议，启用了大批的汉军汉将。即便如此，在情况最危急的时候，康熙还是一度无兵可用，这就得靠孝庄太后出面，靠威望从熟人那儿借仆人家奴凑成军队出战。康熙都豁出去了，效果当然也是有的，作乱的蒙古人和西北将领被击败，上耿两番也相继投降，只剩下吴三桂这个孤家寡人。血战8年之后，清朝的大军大破昆明城，将吴三桂的党羽是一网打尽，三藩之乱终于结束。虽然叛乱被平定，但是这场内战可是重创了清朝啊！硝烟是席卷半壁江山，光是士兵就死了几十万，差点搬回东北老家的康熙开始痛定思痛，想通过改革稳固清朝的统治。清朝初年留发不留头的政策招致大批的汉人反感，康熙虽然没有废除，但是已经悄悄地改为宽松执行，好言好语的劝你剃，你实在是不剃呢，也就算了。当时知名的学者王夫之就一辈子没剃头，朝廷也没拿他怎么样啊。康熙年间，在中国的洋人也在游记当中写道，清朝的官员都是留辫子穿满服，但是老百姓中有很多的人不剃头，而且穿的是明朝的服饰。为了让官员们能够好好干活，康熙还恢复了明代的考察制度，对于官员的为官操守、行政才能、行政表现等等都要进行考核，3年一考，优秀者才能升职。然后康熙还不放心啊，数次出巡视察，让沿途的百姓直接跟自己汇报，根据百姓的满意度来决定地方官的升迁。康熙还青睐藏富于民的理念，采取了减轻徭役、降低赋税的政策，让老百姓能够休养生息。要是开垦荒地，还能享受免税的福利。这些实打实的好处让老百姓逐渐的就接受了清朝的统治。在康熙的治理下，国内的局势逐渐稳定，老百姓也开始安居乐业。之后康熙还打赢了3场战争，在东南他攻下了被郑成功的后人所占领的台湾，在西北他打败了有称霸野心的蒙古人，在东北也驱逐了入侵的俄国军队。康熙的文治武功啊，到这个时候算是达到了顶峰。在康熙年间，贪官的生活总体上呢还是比较惬意的啊，因为赶上了一个仁慈的皇帝。而且康熙晚年啊，逐渐的懈怠，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作为了自己的座右铭，出现了怠政的情况。原因有三啊，一是康熙功高自满， 二是康熙晚年啊，身体状况确实堪忧，对朝政也是有心无力。第三呢，是康熙对儿子们的争权斗争感到十分的厌倦。康熙有九个儿子都参与了皇位争夺战，他们跟朝中的大臣是拉帮结派，整天你黑我，我喷你啊，都想破坏对手在康熙心目当中的地位，这就是俗称的九子夺嫡。对于康熙来说呀，都说养儿防老啊，对他是自寻烦恼啊。最终获胜的我们知道是四阿哥胤禛啊，也就是后来的雍正皇帝。很多的宫斗剧以及民间传说呀，都说这雍正是

脚趾篡位的啊，说他把这个康熙遗诏当中的传位十四子多加了一笔，改成了传位余四子，能动笔解决的问题就不打打杀杀是吧？但是这种可能性啊很小，因为诏书除了汉字版本，还有对应的满文版，这改一笔显然就行不通了啊。当然了，传言是自雍正时期就有的。雍正刚刚上位的时候，很多的大臣都觉得莫名其妙，因为在这皇帝的九个儿子当中啊，这雍正确实不算突出，先帝为什么会选他呢？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啊，但凡是被人怀疑得位不正的皇帝，干起活来啊都特别勤奋啊，他们很想证明自己是个明君，就是天选之子。雍正当然也是如此，他堪称是干帝，整天都埋在这奏折堆里处理政务，从早是批到晚，一天啊睡觉都只睡四个多小时。大臣们为国事操劳，雍正会写一个不但朕，怡亲王都心疼你落眼泪呀。大臣们长期出差，雍正则写一句朕亦甚想你，字字都是真情流露。不过有一说一，这位很温情的皇帝为了稳固政治，杀起人来也是毫不手软。曾与雍正争斗过的那些兄弟们都相继被他整死，大臣们一旦被查出有结党乱政或者是贪赃枉法，也会立马被雍正给咔嚓了。那位喜提朕想你的大臣，嘿，最后也是被雍正给赐死的。雍正的继承者乾隆就没那么恐怖了，但是呢也没有康熙晚年那么宽松啊，他取了一个中间职啊，让大臣们呢能够老实干活，但是又不至于过度恐慌。乾隆早期啊也继承了他爷爷和爸爸的基本国策啊，都是尽力让老百姓过好点，该修水利就修，该减税的减税，该鼓励开垦呢就鼓励开荒，反正啊都是按老规矩办就好了。但是到了乾隆晚年的时候，清朝统治下的人口啊已经突破了三亿。三亿是什么概念呢？大约是占当时全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啊。耕地的面积也不断的扩大，远远超过了明朝的耕地面积，粮食产量也显著的提高。由于国力逐渐强盛啊，很多历史学家都把康熙到乾隆的这段时间呢称为是康雍乾盛世。当然了，这个盛世啊还是有争议的，有部分学者认为即便是在康雍乾时期，依然有部分老百姓生活困难，被地主欺负的被迫造反，而且军队的战斗力呢也在不断的下降。比如说乾隆时期，清朝和缅甸交战竟然多次吃了败仗。最关键的一点大家都不陌生，当时清朝实行的是闭关锁国政策，就这一点就要了命喽。

0: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16。
1: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1: 我是卫西。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践行一线工作法，内江上车及入院智慧急救，打通生命快车道；
1: 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精神在内江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
0: 内江携手新疆阿克苏共建双故乡，刀郎 IP 串联川江文旅；
1: 内江国际铁路港吞吐量突破100万吨，赋能区域物流枢纽建设，提质增效；
0: 无人机升空巡夜，空地一体守护田城夏夜平安。
1: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内江融媒记者何佳倩、钟明涛报道，内江市卫健系统践行一线工作法，坚持问题在一线发现，难题在一线破解，针对极危重症急救衔接不畅的痛点，全面推广上车及入院智慧急救场景，用数字科技为田城市民搭建起了一条高效畅通的生命绿色通道。传统急救模式中，院前急救和院内救治长期存在信息孤岛，救护车转运病人时，院内科室无法提前获知病情，患者到院后还要重新走一遍问诊开单流程，很容易耽误危重患者的最佳抢救时机。为破解这一难题，内江依托 5G 专网北斗定位，打造院前院内协同平台，彻底打通医疗数据壁垒，真正实现了病人未到信息先行。
1: 现在内江的智慧急救救护车上配齐了生命体征实时采集设备和移动工作终端，急救人员在转运途中就能完成患者建档、挂号、开立医嘱，所有信息实时传回院内，相关科室可以提前制定抢救方案，备好救治物资，患者到院后直接进入抢救环节，彻底实现院前院内无缝衔接。在120调度端，智慧系统可以一键派发急救指令，出诊信息同步推送到医护终端，大幅压缩了响应时间，从源头为急救抢出了黄金时间。亲身参与急救工作的急诊科医生介绍，过去救护车只是转运工具，现在已经变成了移动急诊室，大幅提升了极危重症患者的救治成功率。目前这套智慧急救体系已经覆盖内江全市14家院前急救医疗机构，织密了全域生命救护网，守护田城市民的生命健康。
0: 内江融媒记者袁亮、张静瑜报道，近日市委政法委召开委务会，专题传达学习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精神，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苟以全主持会议。会议指出，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是四川迈步15五新征程以来召开的第一次全会，影响重大，意义深远。全市政法系统要把学习宣传贯彻省委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充分认识平安法治在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的支撑保障作用，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市委决策部署上来，以工作实效检验学习成效，为内江加快补齐农业农村现代化短板贡献政法力量。
1: 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聚焦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系统谋划全省乡村振兴发展蓝图，为内江依托产业优势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指明方向。连日来，全市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全会精神，结合本职工作谈思路谋落实。市中区经开区是内江市城乡融合发展的前沿阵地，辖区装备制造、食品加工等企业党组织第一时间学习贯彻全会精神。市中区经开区企业联合党支部书记朱双全表示，全体党员将不断提高政治站位，紧抓全省延伸农业产业链，打造天府良机的发展机遇，在产业协同上持续做大工业，反哺农业支撑力，聚力发展农机装备研发制造、农产品精深加工产业，不断延

0: 练补练强练，畅通从田间到车间的产业链条，助推现代农业提质增效。
1: 庆隆机床党支部书记高立明表示，企业将把全会精神融入生产经营、党建服务各环节，聚焦丘陵山区农业生产需求，加大适用农机装备研发力度，迭代升级小型化、智能化农产品初加工设备，让先进制造技术走进田间地头，依托党员联系服务群众工作机制，主动对接各地农机合作社，常态化开展设备检修、智能改造等技术服务，以工业技术助力农业生产，全力护航内江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
0: 内江融媒记者江小凤、张静瑜报道。6月18号，内江市与新疆阿克苏地区举行签约仪式，正式共建双故乡刀郎 IP 文旅共同体。内江是伊叶人刀郎的成长家乡，阿克苏是其艺术家乡，两城远隔千里，却因刀郎紧密相连。阿克苏地委委员、宣传部部长盛秀平表示，将以刀郎 IP 为核心纽带，携手内江深耕文化共创，打通文旅互通渠道，打造川江文旅协作的亮眼标杆。内江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蒋学东表示，协议签订标志着两地合作迈出实质性步伐，将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努力打造国家级文旅融合示范项目。根据协议，两地将串联巴蜀人文与西域风情，构建一个 IP 两种体验双城联动的文旅共同体，推动文化互融、文旅互通、产业互动，打造全国独特的音乐主题跨省跨民族文旅融合 IP。
1: 6月20号晚，田城田歌唱响内江，内江市首届群众歌手大赛中老年组总决赛在东兴区大千元圆满落幕。赛事历时6个月，累计吸引548名歌唱爱好者参赛，历经30场周赛、10场月赛、2场复活赛，层层比拼，最终决出各组别奖项。当晚最大亮点是6号选手板车组合带来的板车号子，嘹亮质朴的号子唱腔复刻了内江板车工人的劳动歌声，一举斩获1等奖。担任评委的中国著名音乐人陈树坦言，他收获了2大惊喜，一是内江本土原创歌曲数量众多，视角多元，二是群众歌手热情高涨，表现亮眼。他期待未来内江能诞生更多优质作品，用文艺力量为城市文旅发展赋能。本次大赛不仅挖掘出一批基层文艺骨干，更用歌声讲好了内江故事，激活了城市文化活力。
0: 内江融媒记者袁亮报道。6月19号，由内投集团投资建设的内江国际铁路港累计完成货物发运677车次，31408个标箱，总货物吞吐量正式突破100万吨大关，标志着该港区正式迈入百万吨级现代化铁路货场行列，是内江建设城域发展主轴区域物流枢纽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自2025年8月7日开通运营以来，运营主体内江川渝通联物流产业发展有限公司锚定全市产业发展定位，推进运营体系建设，核心作业效率较开通初期实现翻倍增长，累计安全运行7604小时，未发生任何安全责任事故。依托铁路专线自主运营优势，港区主动下调多项物流服务收费，帮助入驻企业综合运输成本平均降低7.2%。目前内江国际铁路港已常态化开行川桂铁海联运、中缅中老国际联运班列，是四川省内唯一常态化开行中缅班列的城市。2026年以来，承接全市90%以上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货运量，累计为本地外贸企业争取专项政策补贴2700万元。下一步，内投集团将加快推进港区2期项目建设，推动业务向物流加贸易加金融加供应链一体化转型，持续。

0: 为内江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提供坚实的物流支撑。
1: 近日，内江市住建局组织工作人员深入隆昌市胡家镇、介士镇等多个村落，开展农房抗震改造政策宣讲与现场技术指导，零距离为村民答疑解惑。在胡家村农户李连江家中，工作人员用通俗语言讲解抗震改造政策，手把手指导圈梁增设、构造柱设置、拉结筋铺设、墙体加固等关键施工技术，推动群众从要我改造向我要改造转变。此次活动覆盖胡家村、黄觉村、龙台村等多个村落，工作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实地摸排建房现状，精准掌握改造需求，切实解决抗震施工不规范、技术不到位等问题。下一步还将建立农房抗震建设常态化巡查指导机制，持续夯实乡村安全发展基础，守护群众安居乐业。
0: 6月20号晚，内江万达上空，一架警用无人机平稳升空，民警通过操控平台实时巡查周边治安状况。高空视角与地面巡逻力量协同联动，成为田城下夜一道醒目的空中平安哨。这是东新区公安分局推进百日攻坚田城驻安专项行动的一个生动场景。自行动启动以来，警方采用无人机加警务模式，构建起步巡、车巡、无人机巡、视频巡四位一体防控体系，实现地面全覆盖、高空无死角。无人机不仅用于河道沿岸、城郊偏僻地带等盲区巡查，还搭载喊话系统，变身空中宣传站，循环播报文明养犬、防盗防骗等提示，在打击野外赌博、非法捕捞等隐蔽性强的违法行为中，无人机凭借高空侦察优势，快速锁定目标、固定证据，大幅提升打击质效。东新警方将持续深化智慧警务融合，全力守护田城夏夜平安。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然，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短暂的慰藉与虚妄的解脱。
1: 吃一口，一秒放松。
2: 别怕，大家都抽了。
1: 来一口吧，一口不发愁。
2: 他呀，能帮你找到灵感。
0: 汕头电子烟中非法添加了依托米酯、合成大麻素等成分，长期吸食会造成不可逆的神经损伤，甚至死亡。一时上头，一生低头，你会如何选择？
1: 不用，我靠篮球证明自己，我靠麻醉逃避。我要考大学，我的未来不能被一口烟毁掉。

0: 幻觉。
1: 不麻醉，不逃避，以自律对抗压力，靠自己走出低谷，迎难而上是少年本色，拒绝新型毒品，直面人生挑战，清醒的青春更滚烫。
2: 哈哈哈哈哈！哥，好爽，
3: 好爽，
2: 好爽！
4: 回放研究所，
5: 回放研究所，继续刷起来 ，Welcome。来，咱们再拜到一起，感谢我初心不忘雪涛老师如约而至的问候，崭新一日。早起的阳光是最好的解药，在难熬的过往都留在昨夜，不困往事不惧前路，以从容心态应对生活的烦难，保持长久的坚持与热爱，这个六月愿你收获满满，成长满满。谢谢我初心不忘雪涛老师来耳段子三个。这世界上最慢的生物是啥子？世界上最慢的生物是化妆的娘们儿、拉屎的男人、写作业的祖宗。这个我看可以录成这个抖音段子不？世界上最慢的生物，化妆的娘们儿、拉屎的男人、写作业的祖宗，快点嘛，快点嘛，真是。初心不忘雪涛老师第三个，温馨的是最新又一个提醒：新型骗局注意了。20几个老外在电视上面跑来跑去，然后你的钱就没了。我都已经遭了，大家一定要提防20几个老外。关于20几个老外在那个电视上面跑跑的，你上了当这个事情呢？这两天最多那个段子是不是说关于说这一次2026美加墨世界杯里头，中日韩这一次2026世界杯中日韩都表现不错啊，这个是一个段子，说哎，那有中国那个中国旗都没出，人家说的是2026世界杯中韩日表现都不错哦，中国没有表现的。包括不是这儿出了一个人口只有50多万那个佛得角的那个小国家，是不是他们？你这个这次打败了西班牙，佛得角全国人口50来万，第一次进世界杯，人家就逼平了西班牙。所以人家说你有的时候足球拼的真的不是人口，而是热爱，是体系，是梦想。你这让拥有14亿人口的印度好尴尬嘛？不光是印度嘛，其实我们也是尴尬的嘛，就变成那个调侃。不过后来我看他们专门有个统计的嘛，人口。

0: 已经没有进去的多得很噻。人口前十的国家，这一次2020美加墨世界杯基本上只进去了也有一两个了嘛。巴西是2.14亿人口进去了的，美国是进去了的，其他美国都东道主才也是，其他人口上亿的印度14亿人也没有整进去，我们中国14亿人没有整进去，印度尼西亚2.88亿，巴基斯坦2.59亿，尼日利亚2.42亿，孟加拉国1.78亿，俄罗斯1.13亿，然后埃塞俄比亚1.39亿。哦，俄罗斯真了嘎，世界的他比孟加拉国人还少啊，孩子们打仗嘎，哎呀，反正哦，你说实话，这个人口这个排比，我都觉得真的么假的哦，嘎，跟我的常识明显知识就学的不够了。反正这就是一些段子了，嘎，其实说到世界杯那个热闹，也是跟大家一起欢乐一下的。说到这个段子欢乐，昨天连老师转给我们一个听众那个段子。我很好奇，人能把遗憾写到什么程度？人生中没有一些遗憾嘛？你能够总结的是啥子？提炼的是啥子？有一个网友提炼了人生最遗憾的是啥子？两个真心相爱的人，就因为叫不出对方的名字，结果就遭拘留了。你说，太，你们两个真心相爱，哪个会叫不出名字？这事情越想越复杂。你们在哪儿遭拘留的？在酒店还是宾馆？来，能不能摆到起？欢迎大家各种互动。来看我胖涛老师的互动有啥子？我胖涛老师跟大家分享段子，是个加个脑筋急转弯。老师问：“请用一句话证明你看过四大名著。”学生说：“哥哥救我，军师救我，妹妹救我，悟空救我。”滚出去！小时候他们都叫我丑小鸭，我很开心，因为我坚信长大了之后就变成白天鹅。可是没有想到，我现在变成了丑大鸭。我从丑小鸭变成丑大。小时候算命先生说我20岁就可以黄袍加身，每日与山珍海味相伴，出门就有专车。事实证明，果然算得很准。老先生送外卖了，糟老头子坏得很。现在的人真是奇怪，去买衣服我还价之后，老板说你这个价还不如送给你算了。我转身就把衣服拿起走了，结果老板追得又打了我一顿，还中国抢他衣服。你不说送我算了的嘛？脑筋急转弯问：为啥子武则天当皇帝以后就变成了独断专行的人了？哦，这个还是有点意思。这个脑筋急转弯考大家一下了，欢迎大家把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刚刚好一起来分享的。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一起来挣钞票。哇，这儿 DeepSeeker 老板有两万封存了这么多钱吗？一个是这个 DeepSeeker 这儿进行一个融资了，科创板日报有特别报道出来， DeepSeeker 的首轮融资现在已经敲定了，创始人梁文峰个人出资约200亿。这个新闻让我就各种震撼，各种颠覆我的常识。一个是当时说啥子 DeepSeeker 不是说感觉只有十几个人了，很 low 的那个就搞出来了震惊世界的，他一下摸200亿出来，我觉得不 low 啊。第二个来说，不是 DeepSeeker 在融资，不是 DeepSeeker 是他的吗？他融资他摸200亿出来是谁融谁的子了？哦，那就 DeepSeeker 是个公司，他个人是个人，是这个意思吗？还有他200亿是啷个摸出来？我底下留言全部都说的是那200亿里头摸出了30多万，你们啷个记的资吗？他里头有调侃，可能有几个逻辑，一个说是 DeepSeeker 原来是搞那个什么炒股的啥子模型啊之类的，他们衍生出来的呢，就是自己在股票亏了的钱，感觉都叫梁文峰赚了之类的。还有呢，好像有哪个说的有种叫人教的逻辑吗？就是本身这个股票他融资之后是啷个他的。这个溢价就是他原来，你想嘛，股份基本上原来都在他手头上，所以他比如说随便哎给个8%-10%出来，可能就变换成资金就是好多亿啊之类的。但是整体这个事情你不管，因为我刚才说的完全都不专业哈，这个有可能都只是网上一些歪根人在乱留言，污蔑人家梁文峰，污蔑人家 DeepSeeker。有这种人，比较对我们中国啥子科技进步啦、发展啦，有那种不自信的，这个倒不觉得哪个批评哪个，因为我也不确定他有没有进步，进步到好凶。但是呢，那么妄自菲薄，至少犯不着，嘎。这套游戏规则本来我们并不懂，我们就说一句，我是并不懂。看到网上有很多也感觉耳不懂的在各种输出，但这个事情就是对于 DeepSeeker 这个 APP 也好，或者这个人工 AI 也好，确实怕是很大的一个事情了。梁文峰这200亿，反现在我们又搞懂啷个他摸出来，他原来就是摸得出200亿的嘛。还有个就摸得出200亿的人， 他愿意摸嘛，叫你怎么愿意摸。

两百亿，感觉包包头至少还有四百个亿那种感觉。这会儿融资他摸两百个亿，然后腾讯摸一百个亿，腾讯这百个亿怕不是说拿 Q 币来给嘛，怕是给挣钱噻。宁德时代体系要出五十个亿，那对啊，宁德时代也不是瓜的啊，造玻璃的噻，那不可能拿玻璃的噻，是吧？这个怕是真金白银要到位的资金量是不小的。网易、京东、其他企业子，总共出分别出资三十亿，还有一个叫振兴股投资的啥子出十五亿，反来来回回这摸出来的钱，怕真的在 AI 这个赛道就又开始要上升到一个高度了哟。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1: 哎，美满的生活刚刚好。特朗普握着马克龙夫人的手，我想着压个韵，我想说你好，哎，握着手说你好。因为这儿在法国开机器峰会，哎，现在是鸡巴峰会，机器峰会，鸡巴，你们晓得有鸡巴峰会噻？鸡巴峰会，我说的四川话是普通话，那个鸡巴峰会呀、啊，就是 G for General 啊，还是 for 什么？它肯定不是国家的国的拼音嘛，它反正是有一个国家的一个意思。哦 ，group 应该是叫是 group。

0: 七国集团，好像是类似的。然后就有 Group 八，就是八国集团。后来也有 G2， 就是说类似于我们中国跟美国走到一起拜，七个国家走到一起拜就叫 GG， 哦，八个国家一起走到一起拜叫 G8。那么这次是 G7 在法国开，然后呢，美国总统特朗普过去，两两口子和就是马克龙两口子在那迎接他。过去简单跟马克龙握了个手指，就去逮到人家马克龙的老娘儿不吉利腿，抓到手就拜拜拜拜拜拜，真的不是很符合外交礼仪。然后人家两口子，他站在人家两口子中间，然后聊天的时候，比如说你说人家两口子把你夹在中间聊天嘛，再那个你跟男的有点尊重，多聊两句嘛。他去抓到人家爱人的手，紧都摆紧都摆，撒手啊，嘎，好尴尬，真是。待会儿我们要讲下这个马克龙老师的那爱人的故事，哦，那个爱人也还是很有故事。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山姆被约谈了。山姆这个超市，说实话，搞这么多年我一直没有进去过，因为一个我也确实不是很喜欢购物这种。二哥呢，喊我要交个会员费呢，我就几次下不到那个去。你想，我要买好多盒好的更商城，我才买得回来。其实他这个逻辑就是，你交了这个会员之后呢，你不多买一点，你就吃亏了。所以越办会员越愿意买东西。然后呢，还有个逻辑呢，就身边有那种朋友说啥子拿他的山姆会员，我去感受一下啥子，帮我买呀。还有我们那个社群里头还有说拿山姆会员帮到代购的，我就前两天不是还有个进了山姆之后就为自己孩子进行托举呢。妈妈三十岁才进山姆，你嘎小小年纪就已经进了山姆了，感觉人生达到了这巅峰那种，也一度成为话题。这是最新的话题，是山姆中国被约谈，当日变更董事长，这个让我有点噗嗤笑了一下的。山姆应该是沃尔玛旗下的，嘎，他在这个事情里头呢，在全球各种布局，咱们中国应该独立的一个法人公司进行一个注册，然后呢，中国这儿是独立的有个法人代表啊、董事长之类的。原有的一个董事长、法人代表是一个叫穆奇苏克埃什什么玩意儿，感觉就不是个中国人那种感觉啊，哎，不是个日本人嘛，嘎，反正董事长这儿一谈了，就变成了刘鹏来接任了。这个里头哈，我不确定是他们自己管的什么样啥子，也好就乱去猜测人家企业有出好大的问题。但是有一点哈，是我大概懂的，就是对于食品安全，我们国家真的是顶格处理。这在全世界某种程度上，我们对于食品安全也是三聚氰胺喝了那么多之后，吃一堑长一智。我们现在食品安全，有一个法律条款，你们是懂的不？比如说这家奶粉厂，如果他挤出来的奶要是给吃，比如说难听点吃死人了，或者吃出病来了，那个法人代表是要抓起来，是要负刑事责任的。现在是这个逻辑，就不是说你说经济上面，哎，我赔你钱了不得了，嘎，大白我是有限责任公司，我整个厂垮了不就完了？不是，是老板就是法人代表那个人是要抓来坐牢，要关起出刑事责任这事情。而且按照那个逻辑，就是当然他也不是随便抓哈，就是说你必定是这必须要有法律这种，比如说刑事方面嘛，是由我们的检察院方面介入进行这个提起诉讼，然后呢，你明确的由公安机关举证，然后证明这个董事长或者这个主要是这个法人代表是明明知道自己公司挤这个奶粉，比如说有啥子有毒啊，或者就吃要吃拐人啊之类的，你还弄进去卖的话，那这个人就要负刑事责任。同样的，在销售环节，如果销售的这个企业的法人代表明确晓得自己卖的这个东西里头，比如说有毒有害，你还在那卖，那这个老板是要负刑事责任，要抓起来的，是吧？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条款把这个东西谈了，当天下午就把法人代表换了。我天，真是！我们的朱代台之声在说的是前几天说了网约车开十几个小时出事，后来怪平台那个新闻呢。他我这两天坐网约车跟司机聊了一下，没有法规规定每天营业的时间，唯一硬性的一个规定是连续驾驶四个小时必须要休息20分钟。哦，对对对，就是我也有点儿。那个新闻为啥子说的是就把那个网约车的，因为那个新闻当时原文提到了网约车平台的安全负责人被抓起问责了，而且不叫抓嘛，反正他应该是亲戚谈话呀，还是抓起谈话，那个是措辞具体的记不当到了，反正是弄起去了的哦。因为那个也出得有点严重，就是有个人连续开了13个小时的那个网约车，一车子累到那个绿化带去了，因为明显就是疲劳驾驶。他累到绿化带之后呢，一死即伤，这个事情最终就要找人担责任噻。所有的责任另外呢，比如司机该有的责任肯定是最大的，但是作为这个平台

不是也会有这个，所以有这个逻辑。这个 MH 来摆了一个话题，你这个有点调侃，说最遵守中国法律的是外国公司，你这个套不能这么说嘎，我们都是要遵守的。哎，这个里头呢有承认，就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你体会这个逻辑吗？因为你这个逻辑呢，其实是我觉得对，明显你要表达的更复杂，但我给你落一个朴实的一个智慧，我觉得也可以把它铺得平的，就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为啥子我说你不要去非要找那种躲在那个深山里头有个很小的一个餐馆，下到黄山真的吃了还想吃啊？我真的就以现法治社会之现在，还在用罂粟壳壳的人都有，我跟你讲嘛，是吧？就是。那个生意如果太多的深山老林天高皇帝远太小了，就会有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也就是他其实并没有要接受的管理体系也不是那么狠。但回过来来讲，真正的像买药，至少这一点我是就认那种打广告的，是那种生意他就做了那么久，国家的管理 GMP 的管理，他的全流程，比如不能乱添加的，包括该添加的成分的充足，包括了一整套逻辑，是国家的更多的部门管理的这个聚光灯最聚得最亮的一个地方，嘎，这不能简单的一句话，啥子外国公司遵守，外国公司还不是有小公司啊，外国包括快国公司啊，还有我再跟你说一个，外国公司其实好多是中国人开的，我就跟你说几个，电子产品至少是个重灾区，哦，你买的那些叫什么德钢盆电饭煲啊，哦，是吧，德雅盆什么什么雅马什么电子琴呐、啊，我乱取的名字哈，就是加个德国的德字，你就感觉是德国产的，然后呢，商标注册在德国，获得了德国什么什么郊区认证，是吧？全都是我们广东那边的老百姓真的行吗？因为实际上全世界人民都在买美的钱呢，中国人民造这东西质量、产量都是最好的了，嘎，性价比最好的魔法。但是呢，对于想要品质高一点的呢，又啷个弄不到，所以。有中国老板一直转个弯，我跟你讲，这个在哪几个里我就不点，我就只点个电子，这个电子产品就够了，点多了要遭打。反正电子产品是个重灾区，你们买的所有那些，就是你们在电子产品买的绝大多数的，看到那种比如三五千块钱一个的电饭煲啊，五千多块钱一个的一个什么蒸汽锅啊，一看就是这种有品质的人。我们这种有品质人绝不买你那种小米啊或者什么的，哦，你就是高级人的配家啪的，你那个老板一小三，那个老板比雷军还歪，我的中国老板在国外注册了大量的商标，注册了甚至成立了大量的一些协会啊体系啊，就是你要认证有认证，要公司有公司，要协会有协会，要百年品牌有百年品牌，你想嘛，我们都被我们买了，懂吗？啊，你不怕哪个也高级不过好多，我就跟你一句话，咋了？这么摆摆超市了。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

0: 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一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1: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2: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3: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0: 惊、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1: 看，要我们走走。哦，回家。哎，来来来！
0: 警告警告，避美片程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御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5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1: 我这个受不了了，快点给我。

0: 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变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日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1: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2: 我们的张谦老师大屏幕首秀就跑了个龙套。哦，张谦老师演了个电视剧吗？可以哦，我张谦老师去参演了一部电影，叫《小气鬼》，6月19号到6月21号在全国多个地方进行点映，限时点映。哦哟，可以哦，有我张谦老师点个赞，点个赞。嘎，你看没有朋友们，你看啥子节目听众档次这么高啊，全国多起码十几个省市进行各种这个电影的这个老师，在我们这节目听了这么多年了，我张谦老师。哎，我说我们的听众呢真的有点高的，因为我确实真的这么多年了，好多听众一路成长啊。张谦老师说，在下的大荧幕首秀去跑了个龙套，就我不是那么多吹牛的剧，都是跑了龙套的。欢乐体验不错，大家支持一下，在我们四川应该也有这个电影叫《小气鬼》，大家看到如果你们的这个看电影的 APP 里头有这个《小气鬼》这部电影的电影，大家可以去支持张票，支持我张谦老师。张谦老师经常我们节目留言，大家听得过的噻，都是自己人，嘎，都是家人朋友，家人朋友。
3: 悲欢离合。

刚刚好故事会马克龙的爱人，这个娘又好好，这我在压抑。我把人家名字也记不到，名字比较长，他名字感觉像

死不过去。娘一般直接喊名字呢，喊的是布里吉特，但她的全称呢是布里吉特·玛丽·克洛德·特洛尼厄，以五几年人，五零年的生人，嘎。故事始于法国的北部一个地名叫做亚眠，这个地名呢比较小众，大家关注不多。然后布吉特的娘娘呢是在1953年4月13号，最近刚过了生日。娘出生在当地一个很显赫的巧克力制造商的家庭，也就是娘呢本身家里面应该是很有钱的哦，卖巧克力啊什么之类的。他们家族经营的一款巧克力叫做是特洛尼厄巧克力店，创于1872年。哦，1872年我还是清朝是吧？人家就一直这个生意延续大家族了。他们家买马卡龙，哎，马卡龙好甜，我们不喜欢吃马卡龙。人家买马卡龙的时候价格了哪个克隆？啊，这个谐音梗毫无营养，这个谐音梗甚至有点不尊重人家。反正就是娘原来是家里面买马卡龙的，生意特别的好，是典型的那种富裕的资产阶级家庭。然后布里吉特娘呢是他们家里面最小的娃娃，他们家他上头有5个哥哥姐姐，然后整个这个家庭呢寄人在法式那种精致的生活、严格的礼仪教养当中。应该说首先巧克力大老板家里边请家教啊，有钱啊，出入有车来车车往，嘎，哥哥姐姐洗嘎，扶持之下，哥哥姐姐不叫扶持之下，哥哥姐姐爱戴有加，马老儿媳这个温温馨馨，就是这么那个大的家庭。然后这个家庭里头呢，该要去比如了解戏剧啊，该要接触文学啊，应该就比较按照自己的天性在成长，活泼成长。到1974年，布里吉特娘21岁的时候，她跟一个银行职员叫安德烈·路易斯·奥奇埃进行了结婚，这是上门当户对的一个结合。应该说呢，他们家是卖巧克力，他们家呢是开银行的，那时候都是银行职员，也不是银行家，但是呢，反正总体是门当户对，年龄也相仿，嘎，那个时候嘎21岁嘛，小姑娘小伙儿结为夫妇，就婚后呢也是很快成为母亲，陆续生了3个娃儿，二娃子呢叫巴蒂斯安，1975年的。哦，也就是其实他的大儿子比现在的老公应该是比更大的，因为他老公应该是80后，但他大儿子是70后，女儿呢是一个，然后一个女儿叫劳伦斯，1977年的，1984年又生了个女儿叫迪菲娜。哦，反正就这样子嘛，生了3个娃娃，嫁给一个银行职员，这个银行职员可能人家后头事业也还是不差的，按部就班那个生活呢，看似是很完美。但是你刚才说了，他人家家头一直那么优渥，说他对文学的热情呢，是一直很热爱。在养育娃娃的同时呢，他取得了古典文学教师的一个资格证书，开始在亚眠的学校教授法语和这个拉丁语。然后就是因为这个，就后头有了跟马克龙的这个爱情了。是到1992年，这个布德雷特不叫啥子，他名字有点长，记不到。布里吉特娘39岁的时候，在亚眠，就他们这小地名当地有个学校，是一个叫神医中学，反正就是有个学校嘛，那儿教法语教戏剧。他因为自己爱好这个，本来都已经结婚了，生了几个娃儿了，应该说他原来并不是在教育这个行业，啷个弄，家里面条件又那么好，可能家里老公也比较有钱，就不会出来上班。最后娃儿都生了3个了，想起出来上班，把自己文学的爱好啊，语言的一些天赋呢有所发挥，就在这个学校里头认到的马克龙，就现在的这个爱尔法国的总统。他在这个戏，他教了一个戏剧选修课啊，然后呢马克龙呢当时才15岁，就在他这儿上他这戏剧选修课。然后呢这个布里吉特老师就说，哦，这个娃，哇，这个娃，哇，好聪明，哇，这个娃，艾玛纽埃尔马克龙啊，马克龙家15岁的时候就首先呢聪明啊，娃儿肯定很好学，喜欢这个课。第二来说呢，其实是有一定的招数，对于文学有着超越他年龄的那种理解力，所以对于这个老师来说，同学你成绩好肯定会另眼相看，而且他那种才华某种上慢慢的翻过来，让老师觉得有那种侵入之感，所以经常在课堂上面呢会说，哎，那个马克龙啊，你读哈你的那篇作文来，马克龙你的日记跟大家分享哈，就这样子。马克龙经常读他的作文，由此呢首先老师对于这个学生的那种欣赏至少是在那儿的。而一个你想作为一个学生，如果老师对你那么欣赏，明显就很有那种知己之感，嘎，被赏识啊，被认可啊，那种就缔结出来了各种各样的一些感情。当这个感情里头有好多是师生情，有好多已经滋生了爱情，这个尤其在法国人，他们对于爱情其实是蛮放得开的那种，嘎，实际上就好久萌芽说不清楚。当年一起在戏剧社进行各种排演，两个人一起改编剧本讨论角色，长时间的课后那个排练，两个人彼此在灵魂上面高度的那种契合，这个阶段的契合可能都还更多的是一些师生的一些契合，但究竟在。

哪一天就超越了师生那个界限，变成了亲密那个爱情，这个可能他们自己才能够晓得了。这件事情一旦超越到一定程度，其实是吧，就是人家说的是你不要去问一个人怀孕没有怀，哦，你不用去告诉，哎，叫啥子，不要问孕妇怀孕那么咋个呢，他自己会告诉你的，只压抑不住的肚皮他就鼓起来了。爱情这个东西的事，你也不要追问你老公你爱我吗，你看了不要脸不厌烦那个样子，你问啥子嘛，爱或者不爱早就写在脸上了，懂吗？也就是说这一对师生的一个恋情实际上最终是纸包不住火的，双方的家庭呢，在包括他们自己在那个地方，我说亚面是一个城市的名字，其实是个小地方，蛮保守，很迅速的说双方家庭晓得了就开始闹，然后呢整个小区街道办啊，区上的领导就都惊动了，咋了，你咋跟学生娃儿谈恋爱是吧。首先马克龙这边老汉儿心就马老汉儿就有点吃亏，我娃儿十几岁你把我们娃儿抓了了了，马克龙的这个父母是医生，非常的一个震惊，震惊之余的时候说，姐你要不得个，你离我娃儿远一点，哦，在我娃儿成年之前你不准跟他接触，如果我娃儿长大了还爱你来说你们是爱情，我们管不到，我娃儿有点十五六岁，你是啥，我觉得我娃儿他有点不见得懂这个事情了，啊，面对巨大的压力，这不吉利特，不利吉特呢，是刘德木演的花儿的跟马克龙说出来后来广为人知的一句话，因为两个人后来也结婚了，人家老公当了总统啊，是吧，肯定采访就说，你们这个爱情是啷个擦的火花呢，都把这个采访出来了。布里吉特就当年跟马克龙，啊，马克龙当年才十七岁嘛，就跟马克龙说的，小马呀，你无法摆脱我的，我会一直等到你，我会回来的，就回来两年的，就那么执着。啊，当时马克龙小伙子十七岁，啊，跟这个相当于就认识两年了嘛。那么小马克龙也还是你有点早熟，他跟自己马克龙说的是，无论如何我都会娶她。我，哦，当年就把话撂在那儿了。然后呢，为了平息这种风波嘛，也发挥那么浪漫的一个国家，那么对这些事情看得开，但你看是还是有点封建礼教冲破了之后，有点我们的这个《家春秋》噶，巴金老师那个笔法那种故事了。马克龙被父母送到了巴黎亨利四世中学去继续把高中。两个人被迫就分开，然后呢肯定分开不分开，心连得更紧了噻，互相打电话呀写信啊，感情就是时间跟距离反而把两个人感情真的更坚定了。然后这个布里吉特不是那儿还生了三个娃儿呢是吧，还有个老公在那儿呢，他整个生活继续，婚姻家庭还在那儿的，漫漫长长的挣挣扎扎的，好到2006年的时候就决定离婚了。她老公叫安德烈·路易斯·奥奇埃，最终他们两个离了婚。这个距离他跟马龙两个人都的时候就已经隔了14年了，那年15人多的差不多就29了嘛。马克龙又从一个天才少年成长为了国家行政学院的一个毕业生，并且进入了这个财政监察总署进行一个工作。那儿你布里吉特把这个离婚手续一办，马上就不在。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02908168916。
1: 哎，你听说了没？
2: 110在那栋楼啊，抓到几个小伙子啊，抽那个扎了替什么名的电子烟，
1: 替来他名。

0: 我想起来了，松佑老师说替来他明是一种麻醉药。
1: 我跟你们讲哈，这个替来他明啊，在我们老家是在兽医站给猪啊羊啊接生的时候用的。
2: 给猪接生的药，人拿来抽？
1: 可不是嘛。这种东西啊，打在猪身上，猪都站不稳，那人要是吸了，脑子能好？
0: 妈呀，那他们岂不是被人吓套了？
3: 我听说啊，被抓的那两个呀，是去年刚刚考上大学的学生，去夜场参加什么聚会，有人啊递过来一根电子烟，结果啊，里头扎的呀，就是这些东西。
2: 我丢，这就是明摆着害人嘛！
1: 这些小孩啊，又没有辨别能力。还不是人家喊喝就喝，喊抽就抽啦。
3: 最吓人的还在后面，这两个学生啊，吸完这个加药的电子烟，结果啊，发疯了。
4: 怎么个发疯法？
3: 在马路上啊，喊打喊杀的，双眼通红，对着空气啊又踢又踹的。其中一个学生啊，对着一棵树砍了18刀，一边砍一边吼：“
5: 我要砍死你！”
0: 天哪，这太恐怖了。
1: 这个就是典型的替来他明的中毒幻觉，受用麻醉药进入人脑，会看见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觉得自己被追杀或者要去追杀别人。
2: 还好砍的是树，要是看到人阴天，菩萨不得了喽。
6: 天，这么吓人啊。
7: 我回家给跟汪生听好。
2: 咦，小阿姨，你咋对这些东西这么清楚？小阿姨，你是警察呀？
1: 我是缉毒警察。说正经的，自打依托米纸被国家正式列管之后，那些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打击，继续赚钱，就盯上了兽用药。替来他明本来是给动物麻醉用的，现在被加进电子烟里卖。吸了之后，轻则走路不稳，胡言乱语；重则暴力攻击，呼吸抑制，甚至直接死亡。
8: 不光是毒电子烟，你们看，止咳水喝多了上瘾，安眠药越吃越多不管用，镇痛片不吃就浑身难受，连减肥药乱吃也会吃出依赖。非法销售含有替来他明的电子烟啊是犯罪。
3: 补充一句啊，要是看见有人大量的购买止咳药水、镇痛药等等，或者说看见谁家孩子啊老躲着抽电子烟的，赶紧上报社区啊，守护命。对了，
9: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10: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11: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10: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第一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高晓岚的文字。不负岁月，不负遇见。村上春树说，爱情中最好的心态大概就是深情而不纠缠。你不是我权衡利弊后的选择，而是我怦然心动后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坚定。是啊，茫茫人海中能够遇见一个钟情于你的人，哪怕曲终人散天各一方，也会有念念不忘的感动。曾经在网上看到过这样一个提问，两个人在一起最舒服的状态是什么？有这样一个高赞的回答，我懂你的言外之意，你懂我的欲言又止，我们会把彼此的事情放在心上，做到事事有回应，件件有着落。曾经的我也背负着情感的伤，以至于久久不能忘怀，可就是这样一个忧郁的我，却遇到了那样一个明亮的你。你总是在一旁默默地关心我，鼓励我，像一束光照亮了我心中所有的黑暗，点燃了我对生命的激情。我开始不再沉沦，放下了怨恨，也学会了用平和的心态过随心的生活，因为我知道有你在，温暖便在。也许就是从遇见你的那一天起，我眼中所看到的风景，耳中所听到的话语，都会让我深深地想起你。就像海莱拉木在歌中所唱，此生最大的欢喜就是等到了你，是你带我走出那片沼泽地。从我们交换信物深情相望那刻起，我的余生就是你。遇见了你，我相信这是一种命中注定的缘分。思念着你，我相信我的生活不再孤单。我不羡慕那些轰轰烈烈街头热吻的情侣，我只追求那份平平淡淡相敬如宾的感情。虽然我们都见过彼此不完美的样子，也都说过一些生气的话语，但却能够始终不离不弃，惺惺相惜。其实我一直都想告诉你，今生遇见你就是我最大的福气，感谢你的出现惊艳了我所有的时光。余生愿我们都能找到一个相处舒服的人，陪伴左右，长相厮守到白头。

0: 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サラヘヨエデンアイシタロミュージットエスリプディシダンスカーティング I love you
2: 我爱你。
0: 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查查的文字。真正爱一个人的表现。我想结婚了。烧烤局上我的一位朋友这样说。在我们印象中，他一直都是个摇摆不定的人，光我知道的就已经两只手都数不过来呢。所以大家也都习惯了不去问他的感情状态，总之就是分分合合那点事儿。所以当他这样讲，甚至有一位哥们儿下意识接了一句，家里逼你还是奉子成婚。但没想到他已经稳定感情一年半，两个人住在一起都有半年多了。他说，有一天我加完班回家，他蜷着腿在沙发上看电视，手里抱着半块西瓜，看我回来，他放下了西瓜，站起来伸个懒腰，一边笑着一边冲我说，我煲了粥，再吃点吧。说不出什么感觉，要是手里有戒指，我可能就跪下了。是感动吗？不是，是爱。他的笃定让我们所有人都静默了一下。真正爱一个人是很想很想结婚的，没有例外。回家的路上看着窗外万家灯火，我脑子里蹦出这样的一句话。今天微博有一个热搜叫做郑恺欠苗苗一个婚礼。郑恺在节目中唱了一首《终于等到你》，他说，这首歌献给我新婚不久的妻子，我的太太。最近因为疫情的关系，我觉得亏欠她挺多的，我欠她一颗钻戒，欠她一场婚礼，这些我都会补给她的。苗苗，谢谢你嫁给我。我在评论里看到一段话这样说，说来也奇怪，有些人相识十天就能谈恋爱，相识七十天就能结婚，有些人认识了好几年都不敢表白，有些人相爱了好多年却都没能在一起，有些人在一起好多年却还是没能走到最后。人生就是这么奇妙，遇到错的人做什么好像都是错的，遇到对的人怎样都是对的。是啊，郑恺结婚的时候前任也跟着上了热搜，但感情这件事本来就不论先后，不是说在一起十几年就一定比在一起一年更合适，错了就是错了，对了就是对了。周扬青和罗志祥在一起九年，阚清子和纪凌尘在一起八年，诗韵和孔维在一起十年，阿信和刘洋在一起五年，他们都分开了，以各种或体面或难堪的方式。时间也许不是爱情，但如果真爱一个人，怎么会不想和他长长久久在一起呢？就像我的前半生里贺涵和唐金，如果一个人迟迟不娶你，那可能他真的不会娶你了。有一位女性朋友分手的时候跟我说，其实可能我们都没那么喜欢对方，只是遇见的时候觉得还算合适就在一起了，然后就拖了很多年，但是结婚这件事一直都没在各自的计划里。只有一次冬天我加班忙到特别晚，晚上回家上床他已经睡着了，朦胧中碰到我的脚有点凉，他翻身抱着我给我掖了掖被子。是爱吗？不知道，但至少是喜欢吧。

后来连房都分着睡了，像合租客，在一起也没什么必要了。听他讲的时候心里有点凉，想起何炅的一段话，在一段关系里最重要的不是外貌，也不是面子，甚至不是忠诚与否，而是分享。当我什么都不愿与你一起分享的时候，我真的没有那么需要你了。分享一碗粥，分享一张床，分享一只耳机，分享每一个清晨和早安，深夜和午安，这些琐碎就是感情啊。一辈子我们会遇见很多人，可能也会喜欢上很多人，喜欢不一定想结婚，但想结婚的那种喜欢真的该好好珍惜。希望女孩子们都可以一如既往地相信爱情，有些求而不得也不一定是坏事儿，挥别错的，你总会遇见一个笃定地说爱，用行动来娶你的男孩子。也希望男孩子们能够真心对待那份心动，爱就深深的爱，别让女孩在患得患失里空空等待。希望你们都能开开心心的期待爱情，勇敢认真的对待感情，早点遇见属于自己的有趣灵魂，一房两人，三餐四季。

0: 七，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诞生了，我是佑美沙芬，现代医学的结晶。我的使命是找到 NMDA 受体，精准抑制咳嗽反射，

0: 来者何人？
1: 我是镇咳善灵，是来帮助身体阻断咳嗽信号的。
2: 使用右美沙芬，正常剂量15到30毫克，局部作用于眼髓，咳嗽停止。
1: 看，我是治病的善灵。
3: 兄弟，有没有兴趣

0: 这药吃多了能飞，比喝酒还爽。
1: 真的吗？
0: 那当然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试试就知道了。
2: 剂量滥用，药物会突破血脑屏障，全面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3: 等等，这是十倍剂量，我会变成魔灵。

0: 代码好多余。
1: 到底是药还是毒？我的本质变了吗？
2: 身份本身没有变，变的是使用方式。就像火，取暖是工具，纵火是犯罪。
3: 那瓶药没有变，变的是我对它的认知。
1: 请记住我的双面人生，但请只让我为善良。
4: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5: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4: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知书先生的文字。总有人在偷看你的朋友圈。不知从何时开始，朋友圈成了我们了解别人的窗口，仿佛从这里就可以窥见百态人生。生活中了解一个人需要很长时间，但朋友圈里的三五张动态却可以轻而易举地勾勒出一个人的模样，让人看到他的生活是丰富还是无聊，判断出这个人是热情还是内向。你是不是也曾经偷偷地看过某个人的朋友圈，猜想着他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模样？我羡慕每一天都发朋友圈的人。曾经在知乎上看到这样一个问题，那些常常去偷看别人朋友圈的人究竟是处于什么样的心理？下面有一条高赞的回答是这样说的，坦白承认自己在偷看其实挺不容易的，其实很不光彩，说明你死要面子又胆小，可这又很刺激，就像开盲盒一样。看了别人的朋友圈，我没有嫉妒，也不会和闺蜜吐槽。这些动态在我心里泛起的唯一的涟漪是，为什么他们的生活都这么精彩？是啊，我们每次游览过别人的世界后，总会在心底默默地对自己产生怀疑，为什么别人的生活都是春暖花开，唯独自己这里是一片狼藉？别人每天可以连续发20条朋友圈，好像快乐24小时从不间断，而自己每天除了加班的烦恼，就是乱七八糟的困扰，仿佛被忧愁永不停歇地围绕。你以为自己身处愁云惨雾，可其实别人只是更擅长发现从云隙中透下来的光罢了。作家雷淑燕说过，仰望星空的人总以为星星就是宝石，晶莹透亮，没有铅瑕。飞上星空的人知道，那儿有灰尘、石渣，和地球一样复杂。并不是那些每天发朋友圈的人

遇不到伤心和烦恼，而是他们把晦暗的石头都悄悄地藏了起来，留下宝石给人欣赏，所以能被看见的也就只剩下闪耀的光芒了。所以无需羡慕他们有那么多想说的话，有那么多去过的地方，有那么多欢乐的时刻，有那么多可以随时相聚的朋友。你该学习的是他们坦坦荡荡热爱生活的模样，和一心向阳不惧悲伤的开朗。所有的快乐虽然不必大声讲给所有人听，却一定要说给自己听。如此，你是把他们记录在朋友圈，还是珍藏在心里，都已经不那么重要了。生活其实处处充满惊喜，就看你愿不愿意睁开发现他的眼睛。别只记得你被尖刺扎了1000次的手指，更该记住那是你抚摸过1001朵盛放的玫瑰花的印记。我羡慕从来不发朋友圈的人。还有一些人，他们的生活好像很神秘，又好像很随意。打开他们的朋友圈，不出意外永远是一片空白，就好像你对这个人的印象一无所知。可是这样的人却恰恰活得……我有个朋友就是这样，据他自己说，发朋友圈是一件很顺其自然的事情，通常没什么想记录的，偶尔有的时候才会发一下，给自己留份念想，这样既能够让自己清静，也不至于让别人因为狂轰滥炸式的信息厌烦。是啊，发朋友圈本来就是水到渠成的行为，可是又有多少人为了引起别人的注意而费尽心思地编写文案？一段话删删改改很多次，却总觉得不能够最恰到好处地表达出自己的情绪。每次发送前总要想很久，害怕家人看了会伤心，害怕同事看了会觉得矫情。终于点了发送后，每隔10分钟就要打开看看都有谁点了赞留了言，好像因为这一条朋友圈让自己一整天都心神不宁。相比起来，那些从来不发朋友圈的人，他们的生活仿佛安静得毫无波澜，他们一直在认真地享受自己悠闲的状态，不愿意去做个在手机屏幕里游遍山川的旅行者，不愿意做个朋友圈里到处踩点的美食博主，只想找寻自己最舒适的方式去认真生活。这样的人从不会沉溺于别人所构建的美好，因为自己的世界已经充满了无限的可能和希望。他们不是没有值得分享的瞬间，只是不想忙着把生活装饰成别人期待的模样，想把时间放在更多有意义的事情上。所以不用羡慕他们有那么多自由的时间，那么随心所欲的生活，你该学习的是他们不浮于表面的真实和不受别人眼光约束的沉稳。你的世界哪怕光芒万丈，对别人来说不过像天上闪烁的星星，有时会多看两眼。你的人生哪怕一片灰暗，对别人来说也不过像是小说里的片段，偶尔会哀叹两声。不要因为别人的生活节奏而拨乱自己的时区，也不要为了得到别人眼中的艳羡而把自己的生活搞到一团糟。请记得，与其挂在别人的天空上忙着发光，倒不如在自己的宇宙里遨游飞翔。我喜欢现在的这个我。问问你自己，所发的每一条朋友圈是否都出自于你的内心，而不是为了在朋友圈为自己打造一个理想的人设。其实大可不必，那本来就是属于你自己的一方天地，不过是因为想要分享美好才为别人开了一扇窗。你才是这片舞台永远的主角，别为了路过的观众随意改变自己的节目。你可以期待他们赞叹欣赏，却不要指望通过迎合他们而让其永远留下来捧场。喜欢你的，爱你的，一定是你最真实的模样，不会因为你是否爱发朋友圈而改变，也不会因为你每天发几条朋友圈而改变，更不会因为你分享了自己的喜欢的东西而改变。从朋友圈能够看见的，往往只是别人生活的一个小角落而已。你羡慕别人每天忙着在各大城市出差，生活的忙碌又充实，可是他可能也在羡慕着你有创业的勇气，肩上扛着甜蜜的负担。每个人的生活都既有快乐又有痛苦，在朋友圈展现

现出来的往往是笑容最灿烂的时刻，而难过大家都更喜欢自己扛，所以不必羡慕你眼中的别人。你所看见的完美人生，也不过只是他们想让你看见的和你自己愿意看见的而已。低头看看脚下，你就会发现不需要总是抬头仰视别人，也不必总是眺望山对面的风景，因为你本身就是一道耀眼的霓虹。这个真实又坦率的你值得自己用心去爱。别被所谓的朋友圈限制住你自己了，也别再一直忙着羡慕别人的光鲜亮丽了。愿你在以后的日子里能够好好的享受线下的一切，放眼四周，全为美好，树木始分，皆是欢愉。

0: 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サラヘヨエデン愛したろ目を閉じてエスレプティスダンスカーティン
0: I love you
1: 我爱你。
0: 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小茶的文字。真心喜欢一个人是想结婚的。昨天半夜收到朋友发来的消息，他说，我决定了，我要开始为结婚做准备了。醒来我看到这句话多少是有些懵的，因为前不久我们见面聊天，他还在害怕婚姻，害怕生孩子，害怕面对更多的人际关系。我问他发生什么了，他给我打电话过来，笑嘻嘻甜蜜蜜地说，就是昨天他在厨房做饭，我就觉得他好帅啊，好好看啊，好踏实啊，我就突然觉得只要是跟他结婚，我就什么都不害怕了。如果你也有一个很喜欢很喜欢的人，我觉得你一定能够立马明白他说的这个点。可能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个时代走得太快，喜欢、相爱和在一起是三件不同的事，第四件就是结婚。我们会担心结婚以后可能出现的种种未知数，但同时我们也会去期待和喜欢的那个人过上自己期待的那种简简单单的生活。未来会发生什么，现在的你我谁都不知道，但很多时刻在很多细节里你都会觉得就是他了。人海茫茫，能够遇到这样一个人多幸运啊。说白了，真心喜欢一个人终究是想要结婚的。足够真诚，足够坦然，并且足够相爱的两个人，就是会坚定不移地选择在一起，朝着一个自然而然实现的目标前进。喜欢一个人最期待的结局莫过于择一城终老，爱一人白首。好像从某天开始，我们不再那么执着于拥有太多的东西了，不想买太多的衣服，不想吃很油腻的食物，不想浪费时间结交一些合不来的人，也不想把精力花在那些自己不喜欢的事情上。周六闲暇，比起聚会、逛街和唱 K， 有时候更愿意两个人一起在家里打扫打扫卫生，一起做顿简单的家常菜，看一部轻松的电视剧。因为喜欢，所以坚持；因为相爱，所以顺其自然，长长久久。而不喜欢的，终究是不顺路的。我记得有一次在后台看过一条蛮扎心的留言，一个女生跟我说，她今年29岁了，家里都在催她结婚。她倒不是急着结婚，可她想不明白，都已经在一起4年了，她爱的那个人为什么还不主动把她娶回家？于是有一天两个人一起吃饭的时候，女生主动问她，今年要不要两家父母见见面，商量商量咱俩的事儿呀？男生很明显变得有些不知所措，他说想再等等。等什么呢？等他再多赚一点钱，等他买了车，等他再沉稳一点。女生说，我不想再等了，就今年吧，以后日子长着呢，我会一直陪着你啊。可到了最后，男生还是没有下定决心，而女生做出了决定，那就是分开。其实两个人在一起，很多很多困难都是可以一起轻松克服的，但唯独有一个点， 两颗心不在一个节奏上了，两份力是对抗着使的，那就终究要背道而驰了。歌手窦唯有一次偶遇前任女友，顺路载了她一程。以前他们在一起的时候，窦唯就说，等以后有钱了，一定要买辆车带你去兜风。而如今呢，车有了，钱和名都有了，旧日爱人却不在了。很多人都会说等以后，可相爱需要等什么呢？那天我跟朋友闲聊，他突然说了一句，我俩打算今年去见见对方家长了。真心爱一个人，其实就像山顶的冰融化了，化成小溪一路流入山涧，就是想要告诉全世界，我就是要和他在一起啊。岛中说，人总是这样，等终于到了懂得珍惜的年纪，偏偏又走散了。未来太远，不如只念当下。时间会慢慢治愈那些遗憾和不安，也会把真正对的人送到你身边。一起逛超市，一起吃很多很多顿饭，一起看电影，一起喝小酒，一起散步，一起尝鲜，一起喝奶茶，一起吃火锅。偶尔鸡毛蒜皮，偶尔吵吵闹闹，偶尔轰烈，偶尔平淡，把爱意都装进柴米油盐和琐碎日常里。不用很早，是你就好。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我是蒙月，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美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1.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
1: 好音乐，
0: 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让我们所有人都非常惊艳的一个东西。
1: 国内导演侯祖新与德国 AI 创作者马克·瓦赫霍尔茨凭借80年代北京摇滚主题创意入选最终四支团队。一个月的联合创作里，两人打通创作思路，让电影叙事与 AI 技术相互融合，两人都收获了全新的创作体验和成长。
2: AI 对我来讲的话，它是一种工种。说请你帮我生成这张照片，我说这个人感觉很孤独，可能生成了20张图，突然有一张我觉得，哎，这个反馈到我，我觉得这个东西有意思。我觉得就是对于传统导演的话，他其实给我创造了一种新的和人交流的一种方式，这个其实现在特别过瘾的一个事儿，你知道吗？就所以我现在来讲的话，我就学习在学习跟另外一个艺术者怎么跟他沟通，让他实现我的感受。
1: 不同于侯祖新的全新技术体验，拥有3年 AI 创作经验的马克也在这次跨界合作中找到了技术与电影艺术融合的全新理解。
3: 我真的很喜欢这种方式，这是一种不同的做法。因为当技术如此先进，以至于能够生成或创造任何事物时，就需要有人来做出决策。如果我拥有500张图片，那么就必须有人来判定哪一张才是正确的。因为你需要的不只是专业技能，还有眼光、品味。而我的队友他是传统电影人，电影人的专业眼光让我非常震惊。哪一帧照片看起来像是 AI 的效果，他能敏感地察觉和发现，而我之前完全没能察觉出来。
1: AI 片场为影视创作者开辟了全新实践渠道，专门组建学术观察团全程跟进，完整记录创作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问题，形成可供整个行业借鉴的真实参考样本。
4: 我们一直会驻扎在线上线下，以及深度的跟选手们交流啊，他们的实时反馈和对于行业内的一些深度的想法和对于 AI 的诉求也会及时的反馈给我们。其实对我们的模型公司来说也是一次非常大的收获啊，确实之前没有这样的一个体验。第二个呢是其实也听到了非常多不同的声音，以及真实了解这个行业的深度的诉求。
5: 我们希望提供一个平台，让他们去进行试验和碰撞，原原本本的呈现在行业观察面前，哪怕这当中碰到了卡点、堵点或者是一些问题，我们觉得这个也是非常珍贵的。所以说这不是一个比赛，我们也做好了一定的容错或者是接受各种可能。就我还是强调，就是整个过程都是很珍贵的收获，远远比项目是不是成功来得重要。
6: 联通世界影坛，培育青年新锐，探索科技赋能。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创新实践，尽显中国电影开放包容、守正创新的鲜明特质。在全球电影行业深度调整的大背景下，上海国际电影节持续搭建互通互鉴的国际交流平台，完善青年影人长效培育体系，开拓影视艺术与前沿技术融合新赛道，为中外电影产业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发展活力。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这个镜头，
1: 哇，80年代北京摇滚乐，这一德国人哪见过呀？但是你看，他们就从互相去表达自己脑海中、意象中的这个想要讲的内容，然后就突然之间，两个人好像就像灵魂共鸣了一样，就出来的这个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实施十周年。十年来，家暴零容忍的观念深入人心，保护令制度落地见效。但有一种暴力藏在日常的言语和眼神中，最难被捕捉，也最难被证明，那就是精神暴力。如今法律已经明确，精神暴力也是家暴，可这个结论并非一开始就有，那么它是怎么一步步被看见、被认定的？今天的节目，我们来关注精神暴力的认定之路。
1: 2016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实施，精神侵害被明确认定为家庭暴力。而在这部法律出台之前，司法实践已经开始了探索。

0: 篮球外面有一块白布包着，白布上面写着黑色的字句，要打死原告，打死他。看到篮球我十分震惊。
1: 15年过去了，回忆起那个裹着白布写着恐吓字迹的篮球，法官陈静的内心依然久久不能平静。2011年3月，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离婚诉讼案，法官陈静了解到，提起离婚诉讼的当事人小丽常年遭受家暴，但因为碍于面子一直隐忍。直到2011年2月，小丽被当时的丈夫倪某打成了轻微伤，她才下决心提起离婚。庭审中，被告也承认自己有家暴的行为。
0: 法庭上，被告辩称，婚姻存续期间，他确实有殴打过原告，他当时没有意识到他这个行为属于家庭暴力，以为只是平常之间出现矛盾以及解决矛盾的一种方式。
1: 案件审理期间，法院依申请先签发了人身安全保护令，保障小丽和近亲属的人身与财产安全。而除了身体的伤害，陈静还注意到了一个重要的情节。
0: 被告还将这个篮球用白布包着，在白布外面写着攻击原告的字句，挂在家中的阳台上，经常击打篮球，边击打篮球边辱骂原告。
1: 一天，原告小丽抱着那个篮球出现在了陈静的面前。
0: 抱着篮球出现在我眼前，眼中是恐惧还有无助。
1: 与身体可见的伤痕相比，击打特定篮球这个情节究竟该如何认定呢？陈静回忆，在十几年前，一些人对于家庭暴力还存在着错误的观念。
0: 当时的社会观念啊，还有一部分人就是认为家庭老公打老婆是正常的事情，床头打架床尾和，身体方面的都觉得不怎么样，精神方面就那个威胁几下，又没有对你造成什么伤痕啊、伤疤，那这有什么好计较的？
1: 当时我国法律对于家庭暴力中的精神暴力尚未做出明确规定，也没有相关的判例可供参考。
0: 那我当时就说，一个最大的考量跟疑惑就是身体暴力那是构成家庭暴力，但是那个击打那个篮球造成的后果，像伤害的后果，有时候可能会比身体暴力会更严重，那这个怎么界定，怎么解决这个法律问题？
1: 翻阅相关文件，陈静在2008年发布的《涉及家庭暴力婚姻案件审理指南》中找到了关于精神暴力的论述。加害人以侮辱、谩骂或者不予理睬、不给治病、不肯离婚等手段对受害人进行精神折磨，使受害人产生屈辱、恐惧、无价值感等作为或不作为行为。结合理论支撑和丰富的审判实践经验，经过多轮论证，法院认为被告倪某击打特定篮球并谩骂的行为符合家庭暴力中精神暴力的构成要件。2011年6月，法院对案件进行一审公开宣判，依法判决准予原告与被告离婚。对于被告击打特定篮球的行为，法院在判决书中明确写道，这一行为从视觉上已对原告造成了精神折磨，使原告产生恐惧感，该行为对原告构成了精神暴力。
0: 那如何切实那做到有理有据有法的保护，这也是我当时要探索以及思索的问题。
1: 2014年2月，这起案件入选最高人民法院司法干预家庭暴力典型案例，在司法实践中明确将威胁这种非身体接触的精神侵害认定为家庭暴力。
2: 这个案件的价值在于让看不见的精神暴力被看见、被规制、被禁止，它不仅守护个体尊严，更推动家庭治理，为文明家庭关系筑牢法治根基。
3: 没动手算不算家暴？一起典型案例给出了答案。但到了2015年反家暴立法时，对于精神暴力要不要写进法条，却产生了不同的意见。
4: 可能认为在执法和司法的过程当中不好把握啊，所以后来在一审稿里面就没有把精神暴力给写进去。
1: 草案一审稿公布后，要求将精神暴力入法的呼声很高，因为精神暴力对于人身安全的侵害虽然没有那么

0: 急迫，但严重性却不亚于身体暴力，而且可能会产生更久远的伤害。在各方的倡导和推动下，立法机关最终将精神侵害纳入家暴概念，并列举了经常性谩骂、恐吓两种形式。
1: 首先这两个应该是实践当中比较普遍比较典型的精神暴力的表现形式啊，然后另外一个呢，我想把这个经常性谩骂写在里面，其实还有一个作用哈，就是要明确精神暴力的一个认定的标准啊，也就是它表明不是说谩骂一定都构成精神暴力，它还是要有一个程度和频率的这样的一个要件。
0: 从法条到具体案例，经常性谩骂该如何认定，又该怎么证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离婚案件做出了回应。
2: 本案中呢，张某和赵某于2013年结婚，结婚之后呢，张某也就是男方，就是基本上是每日辱骂这个赵某，同时呢偶有动手。
0: 在这起离婚诉讼案中，女方赵某因无法忍受男方张某长期的辱骂、家暴等问题，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翻阅庭审笔录，被告张某在庭审中也承认，结婚后我几乎每天都在骂他。
2: 在庭审当中呢，张某不仅自认长期家暴，还发表了女人不打不听话等这种错误的言论，坚称他的行为是正常的管教，夫妻之间的小打小闹，他否认自己的行为是构成家庭暴力。
0: 法官介绍，由于语言暴力自身的特点，微信聊天记录、通话录音等证据，以及行为本身的高频次、长时间、持续性，是判断是否构成精神暴力的重要标尺。肢体暴力有伤情鉴定、诊断证明作为依据，行为和伤害之间的因果关系清晰可见。而精神暴力没有伤痕，又该怎么认定呢？
2: 认定家庭暴力会有身体伤残或有验伤记录为前提，这种高频次、持续性的家庭暴力与殴打具有同等的违法性，只要能够证实这个事情确实发生，已经造成了一个精神伤害，就可以认定为家庭暴力。
0: 回到这起案件中，赵某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和视频等证据证明了他长期遭受着张某的辱骂和言语恐吓。在法官与两人孩子的谈话中，孩子也描述了爸爸对妈妈家暴的情况。
2: 本案中呢，张某的每日持续辱骂已经构成了长期性、持续性和高频次，明显超过了夫妻之间正常的这种吵架或者打闹的限度，对对方呢造成了这种持续性的精神压力，也直接导致呢受害人内心恐惧、精神压抑、自我价值的贬低。
0: 法院一审认为，结合赵某提供的证据和张某在庭审中的自认，能够证明张某以辱骂、殴打、言语恐吓的方式对赵某实施家庭暴力，赵某要求张某支付精神损失费的离婚损害赔偿，于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精神损害赔偿金额为10000元。法院一审判决准予两人离婚，孩子由女方赵某抚养。张某不服，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法院二审判决驳回张某上诉，维持原判。
2: 一方面强调婚姻的基石啊是人格平等，另一方面夫妻应当互敬互爱，家庭不是讲对错，也不是分高下的地方，而是讲爱的地方。夫妻说话不能上来就是指责和评价，而要好好说话。
3: 长期辱骂恐吓构成精神暴力，反过来以自残相威胁同样被认定为精神家暴。来看发生在重庆的一起案件。
0: 2024年10月，在重庆市巴南区，一对夫妻因家庭琐事发生激烈争执，当妻子卢某试图带着孩子离开时，丈夫王某的极端反应让这场家庭纠纷瞬间升级。
4: 我们当时过去之后，女的就站在那个客厅的角落里面啊，表情有点受到了惊吓嘛，很紧张。如果说她自己要强行离开的话，然后就拿刀准备自残，死给她看。
0: 民警经过调查发现，王某没有直接殴打妻子，而是手持菜刀以自残相威胁。在阻止王某自残的过程中，卢某被推倒在地受伤，恐惧之下，卢某选择了报警， 并在民警的协助下上传。

0: 证据，向巴南区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而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一个重要条件是，有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现实危险的情形。那么，以自残相威胁是否属于家暴呢？
1: 本案中，男方虽然并没有直接实施身体暴力，但其以自残、自伤行为对女方实施威胁，使其产生持续的心理压力和精神恐惧，最终达到控制女方的目的，对女方的心理和精神造成了实质性的侵害，等同于恐吓的行为效果，属于精神暴力。
0: 基于此认定，法院在接到卢某申请后仅用20分钟就在线签发了人身安全保护令，禁止王某对卢某实施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这份裁定清晰划定了家庭暴力的法律边界。
2: 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持续发布反家暴典型案例，明确将各类隐性暴力纳入规制范畴，把精神暴力也是家暴从法律条文变成看得见、有案可循的司法规则。
0: 涉及精神暴力的类型多种多样，究其根本，这种家庭暴力与家庭纠纷相比，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3: 家庭纠纷呢，它是一种双向的，是双方是处于一个平等状态的，对于家庭安排的一种不同的意见，这是产生的纠纷。这次反家庭暴力的这个典型案例中呢，我们包括经济控制，包括限制社会交往，包括长期的辱骂和侮辱，这些呢都体现了家庭暴力本质上的这种控制与伤害的这样一个特点。这是家庭纠纷与家庭暴力最本质的一个区别。
0: 对家暴本质的把握也是法官认定精神暴力的总体原则。
3: 那我们这个司法审判中呢，法官会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以家暴的这个本质特征，就是伤害和控制这个本质特征作为判断标准。在生活中产生的这些暴力也会有一些前后的一些证据，那法官呢肯定是会根据这些证据，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来综合判断。
0: 精神暴力的认定之路需要法律给出依据，司法厘清规则，也需要受害者勇敢打破沉默。那么受害者应该如何摆脱精神控制的枷锁呢？
4: 被伤害的人首先他是有很强的羞耻感的，哎，为什么我被人打了，哎，为什么我被人精神上伤害了，所以他其实心理状态上真的不愿意跟别人讲啊。其实一定要有一个意识，其实任何事情一旦发生了都一定不是一个人的问题啊。所以当他有这样的意识的时候，就已经在保护自己了，这样的话其实他至少那个内疚感羞耻感是不是就弱一点点了，那就至少开始跟别人说了。
0: 专家建议，受害者首先要从调整自己的认知做起，让自己的情绪不那么负面，敢于跟他人建立连接，敢于找到更强大的支持系统。而旁观者能做的是给受害者一份安全、温暖、有力量的支持。
4: 比如说，你不要说你怎么不报警，你怎么当时那么懦弱，其实你是关心他，但是你这个词语会加重他的羞耻感。所以其实这个时候我们温暖的支持应该是什么呢？哎，我感觉你这个状态不是那么好，愿意多说一点吗？我会愿意陪着你啊，给你提供一些支持。
0: 心理干预、司法救助、多部门联动，一项项举措正编织成一张越来越细腻的法律之网，守护着屋檐下的安宁。
5: 看到每个小家庭里面有笑容，有小孩子的嬉笑声，那没有暴力，这是我们最欣慰的事情。
0: 通过对案件的跟踪回访，陈静了解到，现如今小丽已经走出了家庭暴力的阴影，重新组建了家庭，生活幸福。陈静也真切感受到，曾经在篮球案中需要反复斟酌的难题已逐渐有了清晰的答案。
5: 从没有法律依据到有法律依据，还有从认知上的盲区到现在，就说大家有清晰的法律的思维，这是5年来对精神暴力案件的认定更加规范、更加严谨，让受害者的保护更制度化、更常态化。
2: 精神暴力的认定之路印证了一个法治命题，法律的生命在于时

0: 实践更在于对人性尊严的回应。法律明确告诉所有人，精神上的控制与伤害同样构成侵权。反家暴法实施十年，精神暴力从认知盲区走向清晰边界，这不仅是条文的完善，更是文明家庭关系的法治奠基，让屋檐下不仅有安宁，更有尊严。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0: 当有人突然提出想要借用您的医保卡开药，您会借吗？医保基金呢，本是老百姓的看病钱、救命钱，事关每一位参保人的切身利益。然而一些不法分子竟然冒用他人的医保凭证开药倒卖，谋取不法利益。近期北京朝阳法院就审结了一起案件。
2: 事情还要从北京医保部门的一次核查说起。在核查过程中，工作人员偶然发现一些持卡人的医保报销金额过高。
3: 调查以后发现，这个在每个月的固定的时间，然后同样的开这种大量的药，每次这个药品的这个种类也都是治疗慢性病啊，或者是一些外伤用药啊，这些比较常见的药，医保名录内的药，而且总是在一个固定的科室、固定的医院把这个药品买到这个药品医保报销的这个封顶的这个程度，所以觉得还是比较异常。
2: 办案人员在调查过程中锁定了三人，这三人分别是江某义和他的亲戚江某宝，以及江某宝的妻子李某。据三人交代，他们发现各地医保药品目录所包含的药品存在差异，便有了以此牟利的想法。东窗事发后，北京朝阳警方将几人抓捕。2026年4月，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4: 那个时候是2008年老人需要

0: 个地方的这个医保这个名录内的药品的种类是不一样的，外地同样的药品是没有进这个医保名录的。你要能走医保的话，当然就是能够享受到这个医保的优惠。像在外地某一些药没有进这个医保名录，没有进集采的话，它可能费用就会高一些。那这些被告人就是瞅准了这个价差这个空间。
1: 那么江某一等人开药所用的医保卡又是从何而来的呢？谁甘愿将自己的医保卡借给他人所用呢？
0: 一些这个被告人呢，他们就是骗取这些老年人的同情心，说自己是外地务工的，然后家里的老年人有很多基础病，因为在当地的话医保的这个保障的力度可能和北京还是有差别的，就是或者说有一些老人没有医保，就想给他们开一些药，就希望能够用他们的卡代开药。
1: 除了利用一些老年人的同情心，警方在调查过程中还发现江某一等人还会通过高额报酬诱惑持卡人将医保卡租用给他们。
2: 我每次用一次的时候给他1000块钱。
0: 不少老年人呢因为这个经济的原因还是比较心动，可能就法律防范的意识就下来了，就把卡出借给他们，这样自己也能赚取一定的好处费，同时也不用这个没有什么损失，就把卡轻易的借给别人用了。
1: 即便获得了他人的医保卡，但医保信息中都录入了本人的照片，他们又是怎么说服医生开药的呢？江某一交代，他们专门设计了一套欺骗医生的话术。
0: 他就会跟医生说，这个不是我，但是是我的某某亲戚，因为这个老年人年纪太高，太大了，出门不方便，然后交通成本也比较高什么的，就是委托我来帮他代开，然后再说您看开的这些药都是这个适应这些慢性病的基础病这些的药品，所以说为了他方便，一次性就给他多开一点，把这个药开到这个医保的最上限，就形成了这种漏洞。
3: 涉案人员以利益相诱惑获取医保卡，到医院开具药品后再进行倒卖，从中赚取差价。那么他们的行为会触及哪些刑法呢？
2: 那你就说你那些医保的药大概就是卖出去是什么价啊？是按照就是市场价卖吗？
4: 大约是7成。
1: 江某一等人使用他人的医保卡开药，除去医保基金支付的部分，需要自费的部分由江某一等人支付，这也就是他们的成本。也就是说，他们需要付出的成本远低于市场价。将药品从医院开出后，他们再以市场价的70%对外出售，从中赚取差价。本案的第4被告人张某。

0: 某某就是接收他们药品的药贩子，
1: 张某某就是一个往外卖药的这么一个环节，负责把这个江某义、江某宝，包括李某他们手里的这些药品低价的收过来，收过来以后呢，再加价向外地省份，比如说中部地区，包括东部地区这些省份，把这个药再加价卖给当地的一些药店或者是药商、药贩子手里，然后他再挣一些差价。
0: 法院经审理认为，在近一年的时间里，江某义等三人冒用他人医保卡开药，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共计50,000余元。张某某多次收购他人利用医保政策骗保购买的药品并对外销售，警方查获未售出药品价值10万余元。最终法院以诈骗罪判处江某义等人有期徒刑1年8个月至1年2个月不等，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张某某有期徒刑1年6个月。
1: 虽然我们从这个判决的结果上来看，对被告人的这个判处的刑罚不是那么的重，但是他的警示和教育作用是在的。那么这个案子呢，对于违规开药啊，就包括违规出借医保卡这一方面的这些不良的这个社会行为，还是有一定的警示教育作用的。同时对于这个长期这个用他人的卡、啊、去买药，然后形成一个产业链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卖药的圈子吧，形成了一个比较有力的震慑。
2: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期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一起来看详细报道。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
0: 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将通过多项举措推动我国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2: 据介绍，近日发布的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共包括5方面，主要为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围绕深化服务业领域开放，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医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提升金融业服务开放水平，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提升投资便利度，优化数据跨境流动管理，落实好境外投资者以分配利润直接投资税收优惠政策，促进外资境内再投资，完善外资研发中心支持政策举措，提高投资促进水平，优化外资管理，健全服务保障体系，加强对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领域的公平竞争审查，强化重大和重点外资项目的服务保障。
0: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6月22号，李强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他强调要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6月22号，王沪宁在北京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并讲话。6月22号，丁薛祥在北京出席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3: 6月22号，李鸿忠在北京出席学习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座谈会并讲话。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昨天，交通运输部发布2025年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统计公报。
0: 2025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超3.67万亿元，继续保持高位。
5: 公报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交通固定资产投资超3.67万亿元，其中公路里程首次突破550万公里，特别是快速交通网建设取得新进展。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这些重点城市之间的出行都实现了2小时通达。2025年，我国农村公路里程达471.12万公里，增加6.75万公里。
6: 八纵八横，高铁主骨架进一步完善，高铁营业里程首次突破5万公里，高速公路网络覆盖广度和深度进一步提升。高速公路里程近20万公里，达到了19.94万公里。
5: 2025年，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668.57亿人次，增长3.5%，规模再创历史新高。其中，每天有约1000万人次乘坐高铁出行，超1.6亿人次通过公路出行，超200万人次通过民航出行。出行更加方便快捷的同时，货物运输更加畅通高效。2025年，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587亿吨，比上年增长3.2%，平均每天运输货物超1.6亿吨，完成快递业务量超1989亿件，比上年增长13.6%，平均每天揽收快递约5.5亿件。
6: 人员和货物的高效流动，有效畅通了国民经济循环，为持续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发挥了重要的先导性、基础性、保障性作用，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1: 昨天是本届练博会开幕的第一天，主编省安徽以“晚练中外，志创未来”为主题，举办了主题推介活动，
0: 向全球推介安徽产业硬实力，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分工。
7: 在推介活动上，安徽的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企业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参会嘉宾介绍了产业创新优势和供应链水平。来自西班牙纳瓦拉自治区政府的代表不仅主动要求在会上发言，还带来了与安徽省的合作意向。

0: 位代表认为，安徽和纳瓦拉之间有很大的产业合作空间，这也是他们决定与安徽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原因。
1: We really expect a very fruitful relation with the province of Anhui and to strengthen these two key sectors, who are automotive and green industry.
0: 此次参加第四届链博会，安徽省遴选近20家省内优质企业独立分区参展，展览面积近1000平方米，集中展示安徽全链条集群化、高端化发展水平。加强与各国企业开展深度合作。
2: 参加我们这个洽谈会的国内外客商对安徽表现出了浓烈的兴趣。经过会前的提前磋商，我们会上也签约了20个项目，初步达成了合作的意向。
3: 本届链博会，澳大利亚首次以主宾国身份亮相，并组织了新能源行业代表团来华参展。
4: 开幕首日举办的中澳可再生能源产业合作对接会，为中澳企业搭建起了高效务实的合作平台。
0: 中澳可再生能源产业合作对接会以中澳可再生能源产业链合作与促进为主题，邀请中澳两国政府代表及企业嘉宾出席，重点推介澳大利亚参团企业，讨论中澳企业在新能源领域更广泛更深入的商业合作机遇，促进双边企业合作与贸易往来，为参会各方提供与目标企业直接交流洽谈的高效平台。
5: To connect with Australia, with ChinaTo invest and to build the new technology that will continue that transition. This is a natural area of collaboration and one we're very proud to be building on through the event here today.
0: 澳大利亚本次代表团汇聚了澳大利亚在光伏、储能、电动交通、绿色矿业及更广泛可再生能源生态领域的优质企业，以及新南威尔士大学等学术机构，集中展示澳大利亚新能源领域的最新技术成果与创新解决方案。
5: Australia and China can add value at every stage of the supply chain.From the minerals that go into making the products, the batteries, the solar panels, the electric vehicles, the innovation and research, but also the application of the technology. Australia and China working together to transition not just our countries, but the whole world.
3: 记者从太仓海关获悉，今年前5个月，太仓口岸出口汽车50.7万辆，同比增长约70%，比去年提前3个月突破50万辆，创历史同期新高。
4: 其中，出口新能源汽车31万辆，占比近2%，同比增长超90%；出口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约21万辆，同比增长118%。目前，太仓口岸汽车出口量位于江苏及长江沿线首位，成为多地车企整车出海的重要枢纽。
3: 记者从上海海关获悉，今年前5个月，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进出境航班9.56万架次，进出境旅客1583万人次，同比增长4.36%，约占全国总量的1/4，继续居全国空港首位。
4: 进出境货物2.11万亿元，同比增长43.2%，创历史同期新高，占全国航空货运总量的48.8%。今年以来，浦东机场新增国际客货运13条，连同全球200余个国家和地区。
3: 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云南口岸进口水果货值达133.2亿元，同比增长41.7%。
4: 其中，榴莲、山竹、鲜龙眼是进口的前3大品类，主要进口国为泰国、越南和缅甸。泰国水果最快3天，越南水果最快24小时到达昆明，通过冷链运输直达成都、广州、上海等全国30多个城市。
3: 经交通运输部海事局授权，广西海事局昨天正式公告，新增平陆运河航线迁注，并同步启动师资培训和船员迁注工作。这标志着运河通航的船员资质保障工作开始实施。平陆运河航线从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至钦州港，全程约134.2公里航段，涵盖连续弯道、狭窄航道、桥区水域及河海交汇区等复杂场景，通航风险较高。
4: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条例》，船员试认证书必须注明航区或航线，不得超范围任职。 即日起，海事部门将同步开放船员考试与签注申请。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今年九月将全线通航。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7: 当 AI 技术深度融入各类智能终端，用户要的不只是能回答，而是真正懂自己的手机智能伴侣。
8: 火山引擎基于豆包大模型，为智能终端打造 AI 个性化助手解决方案，让语音助手在影像、问答、办公、出行等场景实现主动、个性、智能的全面升级。
9: AI 的价值必须落到真实好用的用户体验。OPPO 与火山引擎的合作，将打造高效独立的手机。
7: 目前，火山引擎已服务多家手机厂商，不断响应消费者 AI 交互请求。持续唤醒 AI 终端的全场景智能体验，专属 AI 伙伴融入大众生活，智伴生活已然到来。

0: 健康膳食理念深入人心，饮用牛奶补充天然营养，已成为全民践行健康生活方式的重要选择。牛奶是优质蛋白和钙的重要来源，乳糖不耐人群饮用普通牛奶易腹胀不适，因此错失了牛奶的营养。立足国人日常营养需求，就立轻松饮奶，蒙牛推出软牛奶，通过 EHT 酶水解技术，保留牛奶营养的同时，将牛奶中不易消化吸收的乳糖分解为葡萄糖和半乳糖，让更多人安心乐享营养，让广大消费者喝上奶，喝好奶，喝对奶。
1: 昨天，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举行记者会，介绍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至26号在北京举行。会议将继续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等。
2: 记者从昨天的记者会上了解到，《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将继续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常委会组成人员和有关方面建议进一步梳理和完善检察公益诉讼的案件领域。
3: 记者会上介绍，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二次审议稿，2025年10月，常委会第18次会议对《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进行了初次审议。根据各方面意见，草案拟做几点主要修改：一是完善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领域；二是完善管辖和审判程序，与现行诉讼法做好衔接。三是优化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四是充实对检察公益诉讼工作进行监督的规定。
4: 拟在草案二次审议稿中明确，对社会普遍关注的民生领域案件，如未成年人、妇女、老年人和残疾人等法律规定的特定群体权益保障，反电信网络诈骗，侵害众多劳动者合法权益，违反法律规定处理个人信息等相关案件，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法提起公益诉讼。
1: 记者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记者会上了解到，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将二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草案拟对南极旅游活动作出系统性规范，明确申请许可制度、经营者与旅游者双方义务，并设定最高100万元的罚款及10年禁申许可等罚则。
5: 2025年12

0: 二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对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进行了初次审议。根据各方面意见，此次常委会继续审议将在履行国际条约义务、完善突发环境事件报告及信息通报制度等方面作出规定。同时，针对近年来赴南极旅游成为我国境外游新热点的现象，草案也将作出规定来保障南极旅游活动。
1: 规定呢，申请南极旅游等活动许可，应当呢向国务院海洋主管部门提交南极活动方案、环境影响评估文件、应急计划、财产担保和保险证明等申请材料，分别对南极旅游经营者和旅游者设定义务。旅游者在南极旅游活动中应当遵守南极条约协商会议通过的安全要求和环境保护规定，访问国家南极考察站及其设施的，应当遵守国务院海洋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不得干扰国家南极考察活动。南极旅游等活动结束后，应当按照规定向国务院海洋主管部门提交活动报告。例如，违反本法规定未经许可开展南极旅游等活动的，由国务院海洋主管部门责令其立即停止活动，限期离开南极，没收违法所得，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10年之内不得申请南极活动许可。
2: 端午假期已经结束了，记者昨天了解到，端午节期间，市场监管总局指导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聚焦重点领域、重点环节和重点场所，强化食品安全监管，整改风险隐患3.68万余项。
3: 根据节日特点，各地市场监管部门紧盯粽子、酒类、肉制品、时令果蔬等大宗消费食品及节令食品，聚焦旅游景区、商业街区、农贸市场、网络平台等重点区域，围绕食品生产流通、餐饮服务、网络订餐等关键环节，强化风险排查，靶向抽检。据不完全统计，累计检查食品生产经营主体42.3万余家次，抽检粽子、肉制品等重点食品1.52万余批次，整改风险隐患3.68万余项，节日市场总体平稳有序。
4: 记者昨天从国家网络与信息安全信息通报中心获悉，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经公安部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检测，40款移动应用存在1项或者多项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情况。
0: 这40款移动应用存在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情况，主要包括豆瓣酱版本2.9.7小米应用商店，处理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个人信息，未制定专门的个人信息处理规则，未取得未成年人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的同意。富真书法版本4.4.3华为应用市场，人教点读版本5.3.605华为应用市场，图图课堂版本5.91.42华为应用市场等25款移动应用，未经用户同意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爱家教版本4.2.8 OPPO 软件商店，不厌书法版本109.1应用宝等3款移动应用，未完成准确告知收集使用个人信息情况，或告知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目的方式范围与实际收集使用情况不一致。中公教育版本7.20.30华为应用市场，格林课堂版本5.2.1小米应用商店等5款移动应用，在申请打开可收集个人信息的权限或申请收集用户等个人敏感信息时，未同步告知用户其目的。智学网版本1.8.2578华为应用市场，易教网家教 版本 1.99 华为应用市场，魔方学院版本 2.2.29 OPPO 软件商店等15款移动应用，为建立公布个人信息安全投诉举报渠道等。据记者了解，上期通报的公安部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检测发现的41款违法违规移动应用，经复测仍有8款存在问题，相关移动应用分发平台已予以下架。
2: 禁毒第一线，我们来关注家中用药安全。右美沙芬、玉美片原本作为常见的止咳药，感冒咳嗽来两片再正常不过。
4: 然而呢，近年来多地相继爆出青少年一次性吞服几十片止咳药追求快感的案例，普通的止咳药正在沦为新型的软性毒品。
5: 小爽是一名滥用右美沙芬的受害者，他第一次接触右美沙芬是经朋友推荐，对方告诉他吃了这个药会兴奋，会产生幻觉，感觉特别好玩，劝他试一试。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他迈出了危险的第一步。
6: 尝试过的吗？给我比划了一下那个有什么感觉，会产生什么样的幻觉，然后和我们说他的感受体验这样，然后就让我感觉到好奇，然后就去尝试了这个东西。第一次尝试吃了20颗，那时候就放着音乐，就感觉自己变成了流水，有这个感觉。
5: 随着长期过量服用，它渐渐产生耐药性，为了追求所谓的快感，只能不断加大剂量，在危险中越陷越深。
6: 有时候一天吃2次吧，就是后面再多买一盒，然后没劲了又再多吃几颗这样。吃少了的话就感觉没什么感觉了，后面药量慢慢的加大，就一直吃到了4盒，96颗嘛。吃那个药也出过车祸，也是有幻觉，但是我已经不知道我自己在干嘛了，只是迷迷糊糊记得一点点，记得我摔车了，眼皮这里都缝了6-7针，还是感受到坏处了呗，早知道就不碰那些东西了，要不然也不至于现在成这样，身体上各方面的特别差了，就是感觉自己挺傻的，特别后悔。
5: 在很多人眼里，止咳药是再普通不过的家庭常备药，怎么可能跟毒品扯上关系？但药物滥用的事实恰恰告诉我们，离开医嘱的安全药一旦被恶意超量服用，就会变成侵蚀青少年身心健康的软刀子。止咳药正在成为部分青少年追求刺激的危险替代品。
7: 右美沙芬是一种中枢性的镇咳药物，正常剂量下作用于大脑的止咳中枢，它会起到止咳的效果，但是过量的摄入就会产生类似毒品的作用，有幻视、幻听，会产生意识的混乱。
2: 在国家毒品实验室，研究人员对记者展示了细胞模型对比实验。一旦超大剂量滥用右美沙芬，动物神经细胞就会出现剧烈异常放电，呈现过度兴奋甚至紊乱状态。
4: 而这种冲击对于青少年发育中的大脑伤害尤为严重。
5: 2025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中显示，药用类麻经药品滥用人数减少，但占比较高，全年共查出滥用药用类麻经药品人员5.9万人次，同比下降34.4%，其中滥用右美沙芬人数较多。
7: 2024年7月1日起，右美沙芬列入第二类精神药品管制目录，受到了国家的严格管控。长期滥用这类止咳类药物，就会造成青少年的大脑发育受损、记忆力衰退、情绪会失控，严重的话会诱发躁郁症、精神障碍，同时抑制呼吸功能。过量服用会直接导致呼吸衰竭，甚至出现猝死的现象。
5: 部分青少年受不良网络短视频误导，误以为家用止咳药没有毒性，为了追求短暂亢奋和幻觉体验，私下超量服用右美沙芬和玉美片，甚至在同学之间相互分享批量囤药，将处方药当成休闲零食。这种看似没什么大不了的行为，实则是典型的药物滥用，正在悄无声息地摧毁身心。
8: 玉美片它是一种复方的镇咳药物，除了主要的成分右美沙芬之外，它还含有另外一种成分去痰成分玉创甘油醚，但是因为有了这个成分，所以导致它的风险也同样的进行了叠加。如果长期大量使用的话， 它会导致胃肠道的损伤，会引起剧烈的恶心、呕吐，甚至造成胃出血。
9: 止咳药是治病的药，而不是我们寻找刺激的工具。超量的滥用、长期囤积呢，其实就等于滥用成瘾性物质，不仅损害的是身心健康。

0: 才将触碰我们的法律红线。
1: 右美沙芬已被列为第二类精神药品，超量滥用即是违法。正常止咳剂量安全有效，但超量服用会产生幻觉，具有成瘾性。长期滥用会导致大脑发育受损、记忆力衰退、情绪失控，甚至呼吸衰竭猝死。处方药必须严格

0: 才是好培根，足实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张天下，我们的新闻继续。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珠江流域西江出现明显洪水过程。昨天17:30，西江干流位于广西来宾的武宣水文站，流量涨至25000立方米每秒。
3: 依据水利部全国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西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是我国今年大江大河首次编号洪水。
2: 根据当前雨情和河流水位情况，水利部展开会商分析研判，科学调度水利工程，减轻防洪压力。
4: 目前水利部维持针对广东、广西、贵州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针对西江洪水防御提前发出通知。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将针对广东、广西、贵州的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滚动开展大江大河与中小河流洪水监测预报，第一时间提醒贵州、广西等地群众转移避险。
5: 科学调度西江上游天生桥一级、龙滩、光照等水库来蓄洪水22.591立方米。22日起，根据洪水演进模拟结果，运用大藤峡水利枢纽预泄拦蓄洪水，全力减轻西江干流防洪压力。
4: 水利部将持续滚动会商研判，指导督促地方做好堤防巡查防守、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及山洪灾害防御，以及沿河城镇低洼区群众转移等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根据中国天气网的消息，自昨晚起，广西新一轮强降雨再度上线，预计到今天白天，桂林、柳州、河池、百色等市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类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3: 今晚至25号的白天，雨势会加强，桂北、桂西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的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据广西河池市水文部门昨天15时监测数据，龙江金城江城区河段水位187.60米，较警戒水位低0.40米。
3: 龙江宜州城区河段水位超警戒0.02米，三岔镇河段超警戒0.74米，刘三姐镇刘河河段超警戒0.67米，辖区其余江河水位均处于警戒水位以下。
2: 昨天上午，上游持续强降雨引发柳江、象州、运江河段水位骤涨，运江古镇被洪水围困。
3: 当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统筹多方救援力量，紧急转移受困群众。
4: 连日强降雨致使运江河段水位达71.13米，古镇码头、主干道及低洼民房大面积进水。险情发生后，当地组成救援分队逐户排查，70名群众已全部转移安置。安置区域物资充足、整洁有序，各类生活必需品配备齐全，能够满足群众日常需求。
2: 安徽省气象台昨天16点变更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3: 预计到今天的16点，黄山市池州和宣城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是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这段时间呢，安徽无为市出现强降雨天气过程，由于降雨集中，降雨量偏大，各内河水位涨势较快。根据水务部门数据

0: 计，截至昨天11点，无为市各乡镇24小时最大降水量达64毫米，内河水位最大增长0.26米。
1: 据了解，从21号开始，无为市已经陆续启动了大中型排涝泵站设备12座，全力开展排涝作业。
0: 昨天，江苏南通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天气，
1: 当地相关部门积极响应，采用了多种防御措施，减轻汛情影响。
2: 据当地气象部门通报，6月22号8至14时，南通市共85个站点出现50毫米以上降水，其中最大降水量达81.9毫米。在南通通州区，为防止部分路段产生积水问题，环卫工人一大早就冒雨排查、清理雨水口，确保路面排水通畅。南通海门区作为临江区域，当地水利部门组织力量对江堤、海堤进行了排查，确保掌握堤防所有基础状况。
3: 只要巡查堤顶、堤坡、堤角有裂缝、渗漏、漏水、管涌等问题，目前来看情况良好。下步我们将加密巡查频次，持续关注江堤安全。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据预报，今天起至27号，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华南西部、北部、江南大部、西南东部、南部等地将有一次降雨过程。
1: 受到降雨的影响，部分河流出现了洪水过程。
4: 受降雨影响，珠江流域、广西、西江上游、洪水河及支流豫江、柳江、桂江、云南南盘江、贵州北盘江、乌江、湖南沅江、滋水、湘江、江西赣江、府河、信江等河流将出现明显的涨水过程，部分中小河流呢可能发生超警及以上洪水。
2: 水利部提醒，当前公众需持续关注水情预警，暴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避开积水路段、地下通道、深山峡谷等危险区域，驾车出行减速慢行，主动绕行漫水桥和积水低洼地段，切勿强行涉水。
4: 居住在山区和河湖岸边的群众，居家时要远离地下低洼空间，同时密切关注预警信息，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相关准备。
0: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目前的强度为超强台风级。台风的中心今早5点位于台湾鹅銮鼻东南方向约61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6级。
1: 预计米克拉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并向我国台湾岛东南洋面靠近。24号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强度会逐渐减弱。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一到夏天，您有没有这样的苦恼？手上冒出密密麻麻的小水泡，有点痒，不小心抓破呢，还会往外渗水。其实呢，这些小水泡大多是汗疱疹。
1: 那这种病症在换季的时候比较容易发作，皮肤科门诊在夏天时的接诊量也会变多，不分年龄都可能会中招。那么汗疱疹会不会传染？怎么来分辨和正确护理呢？朝闻健康，我们一起来弄明白。
6: 专家介绍，和普通皮肤问题不同，汗疱疹特征十分典型，仅发作于手足部位，集中出现在手指、脚趾侧缘，对称生长细小水泡，伴随剧烈瘙痒是核心症状。
7: 在这种季节交替的时候啊，像春季啊、夏季，其实包括秋冬啊，也都非常常见。这个病呢，它主要的原因呢，比较复杂啊，它主要还是跟体内的这样的一个免疫紊乱有关系。当然，还是有一部分人跟一些过敏有关系。那么这些过敏往往是像金属、像镍啊，或者一些洗涤剂啊里面的一些刺激有关系。那还有一部分还是跟精神压力有关系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多种因素啊集合在一起引起的一个炎症性的皮肤病。
6: 专家介绍，汗疱疹不属于真菌感染，是湿疹的特殊亚型，不存在传染性。但如果初期疏于护理，放任发展，手足部位皮疹会不断扩散，诱发全身湿疹，加剧皮肤炎症损伤。
0: 专家提示呢，汗疱疹要分阶段对症处理，它还特别容易和手足癣弄混，要不对症会加重皮肤的损伤。

0: 要先确诊再分期规范护理，才能够减少汗疱疹的复发。
1: 专家介绍，汗疱疹恢复时长由干预时机决定，急性期及时规范用药，远离各类刺激，做好皮肤护理，一至两周就能完全痊愈。发展至亚急性期，皮肤会出现红斑、鳞屑、脱皮表现，仅依靠外用药物效果有限，需搭配口服药联合治疗，恢复周期为两周至一个月。若长期忽视症状，持续接触刺激性物品，病情会发展为慢性汗疱疹，反复发作，难以根治。
2: 汗疱疹的诊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最需要跟它鉴别的一个病就是真菌感染，就是我们说的首选足选啊。那么这个病呢，也是在夏季好发，因为它是天热的时候真菌容易生长。其次，它一开始的表现，初期的临床表现也是手指脚趾的这种红斑、水泡斑、瘙痒。但是这两个病一旦诊断错了，那么他们的治疗方案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像如果是真菌感染的话，咱们首选的治疗方案肯定是抗真菌药物，而汗疱疹的话，那么咱们首选的像外用药物是一些外用的激素类的软膏。而如果我们去把这两个病诊断错了，比如说是一个真菌感染的疾病，我们用了激素类的软膏啊，这个就是会加重真菌感染的。
3: 正如专家刚才所说，汗疱疹呢很容易和手足癣弄混，用药啊必须对症，激素药膏乱用反而会加重真菌感染，不利于恢复。
0: 那除此之外呢，网上还流传用醋泡、盐水泡、大蒜水泡等一些偏方。专家表示，醋、食盐、葱姜、大蒜刺激性较强，会直接损伤本就脆弱的皮肤屏障，加重汗疱疹的炎症，会造成水泡变多、瘙痒加剧、脱皮的范围扩大，绝对不建议汗疱疹患者使用。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0: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和伊朗于当地时间21号至22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并达成协议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伊美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据伊朗媒体报道，从22号开始，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在瑞士同美方举行技术性会谈。
2: 另外，由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率领的伊朗谈判代表团在从瑞士回国后，于22号启程前往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在阿曼访问期间，双方将就加强双边合作以及共同巩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安排进行了讨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也随同出访。
1: 当地时间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正在朝着达成一项公平合理的协议的方向进行。
2: 同时，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对记者表示，如果伊朗不遵守与美国的协议，他会采取必要行动。
1: 针对美伊在瑞士比尔根山的谈判成果，美国和伊朗双方在关于核问题、伊朗解冻资产用途等关键问题上的说法并不一致。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美国副总统曼斯当天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取得了很多进展，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

0: 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他说，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可能会在本周内发生，伊朗与核查人员的对话甚至可能今天就能进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2号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话报道，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并遵循伊朗议会相关法律以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做出的决定。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在瑞士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也没有做出任何新的承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核问题相关谈判需在该备忘录第13条落实后方可启动。第13条的落实包括在所有战线，特别是黎巴嫩停火，开始解除海上封锁，开始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签发解除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衍生品制裁的豁免许可。美国副总统曼斯22号还表示，相关各方已就一项资金使用机制达成安排，如果伊朗被冻结资产未来被解冻并进入相关流程，将由美方与卡塔尔方面共同批准其使用方式，资金将用于采购美国大豆、玉米和小麦，并最终服务于伊朗民众。对此，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2号援引一名接近伊美谈判的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被冻结资金将被用于购买粮食的说法并不属实，在任何协议中都没有这样的表述。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当天表示，在此轮谈判中，被冻结伊朗资产解冻问题取得显著进展。根据安排，未来数日内，相关资金将依据既定条件，并按照伊朗中央银行制定的程序逐步投入使用。
1: 伊朗和美国在瑞士举行首轮谈判后达成了相关协议。
2: 伊朗方面如何看待相关的成果？我们来看总台记者魏然22号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观察报道。
3: 根据22号伊朗谈判代表团媒体委员会在首轮瑞士会谈结束后发布的要点，就可以看到从伊朗的视角这一次谈判所取得的一些阶段性成果。首先是黎巴嫩安全格局进入到了机制化管理阶段。黎巴嫩问题在伊朗看来是重中之重。伊朗代表团就指出，在伊朗压力下，黎巴嫩脆弱的停火自20号下午到现在得以维持。为巩固停火，伊朗美国会建立一个所谓冲突控制小组的监督机制，伊朗将参与其中。第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也有了技术性制度安排。本次会谈同意，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将建立一条联络热线，以便在执行过程中出现问题时，可直接联系伊朗协调解决。在伊朗看来，虽然并未构成法律意义上的认可，但这一安排也可视为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事实主导权的某种确认。在伊朗看来，霍尔木兹海峡是目前手中最重要的战略杠杆，也是确保与美国协议能够执行下去的重要保障。伊朗可依据对方履约情况，随时将海峡回退到封锁状态，给美国施加巨大压力。毫无疑问，伊朗已经展示出了伺机使用这一杠杆的决心与策略。第三，形成三大工作组架构，为最终协议铺路。核问题、伊朗制裁问题与监督机制被纳入后续工作组框架。那能看出，双方就推进备忘录执行已经进入到了更细致、更流程化、更有机制保障的落实阶段。接下来主要将由两边技术团队来进行磋商。第四，资产解冻和经济议题取得进展。伊方发布的本轮会谈的成果包括，伊朗石油与石化产品出口制裁已被暂停，海上封锁已解除，部分被冻结资产已获释放，并且伊朗的大规模重建与经济发展计划正在付诸实施。其中，伊朗与卡塔尔就已签署一份关于解冻伊朗资产执行机制的备忘录。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在谈判期间也已签发为期60天的伊朗石油、石化及相关产品制裁豁免文件，这意味着伊朗可正式向客户出售石油，并通过伊朗央行接收相关款项。总的来说，瑞士会谈只是一个开始，下一阶段的关键是备忘录如何被执行。接下来的60天将成为备忘录执行的压力测试。一方面，虽然技术层面的执行空间正在扩大，但另一方面，任何一个环节的执行偏差或者意料之外的冲突变量，都可能使局势重新回到对抗轨道。总台记者

0: 伊朗德黑兰报道。
1: 当地时间22号，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霍尔木斯海峡的管理绝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伊朗将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依据自身制定的机制对海峡实施管理。
2: 同时，卡利巴夫还透露，伊朗与美国已经同意设立协调中心和热线，以快速地应对突发问题。他强调，该热线仅用于处理船只紧急事件，不涉及通行许可审批，相关许可仍按既定流程办理。
1: 据英国金融时报网站22号报道称，欧洲航天局卫星数据显示，21号下午，约441艘大型邮轮规格的船舶聚集在阿曼苏哈尔港和阿联酋富察伊拉港附近海域，等待伊朗和美国谈判后霍尔木斯海峡恢复开放。这一数字明显高于正常水平，但较5天前减少42艘。
2: 伊朗和美国此前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一些航运企业一度趁局势缓和恢复通航，但在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袭击之后，伊朗再次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22号上午，共4艘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为2月底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的单日最多。
1: 当地时间22号晚间，以色列总理办公室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国防部长卡茨、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以军北方司令部司令米洛举行电话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称将摧毁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基础设施，并继续维持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
2: 内塔尼亚胡当天稍早前还发表声明称，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拥有充分行动自由。伊朗一直将黎巴嫩问题与美伊谈判紧密捆绑。在美伊17号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当中，第一条就是要求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同时要求确保黎巴嫩领土完整与主权。
1: 当地时间22号，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在伊美谅解备忘录中明确强调结束针对伊朗及其盟友的战争。
2: 双方在瑞士谈判当中达成结论，伊朗和美国应共同保障黎巴嫩的领土完整，为此双方同意建立协调中心以解决相关问题，从而使黎巴嫩民众能够返回家园，并促使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领土撤出。
1: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22号通报称，俄军各集群部队继续在多个方向打击乌军，并对乌克兰的炼油设施、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制造和储存点等目标实施打击。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和康斯坦丁诺夫卡，俄军继续推进并控制多栋建筑物。
2: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2号通报称，乌军于21号到22号凌晨对俄罗斯本土及俄军控制区域内多处军事与后勤设施实施了精准打击，打击范围覆盖通信、作战训练、战场指挥、后勤补给等多项关键军事目标。此外，扎波罗热地区的一座公路桥遭到打击。
1: 英国首相斯塔莫当地时间22号宣布将辞去执政党工党党首职务，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直到新党首选出。来看总台记者从英国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是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的门口，就在刚刚当地时间的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莫宣布辞去首相职务和执政党工党党首的职务，但将继续担任首相直至新的党首产生。现在距离斯塔莫带领工党在2024年大选中取得胜利仅仅过去2年的时间，斯塔莫最终也没能摆脱英国政坛近年来频繁更换首相的命运。斯塔莫辞职的最直接导火索是工党在地方选举中的严重失利，面对经济增长乏力、公共服务压力加大、非法移民问题得不到解决等等的因素，工党支持率不断下滑，党内要求更换党首的声音持续增强，直至斯塔莫最终失去继续执政所需的支持。按照英国政治惯例呢，在工党仍占据议会多数席位的情况下，不会立即举行全国大选。斯塔莫辞去党首职务之后，工党会启动党首选举程序，在新党首产生前，斯塔莫将继续维持政府运转。工党通过党内程序选出的新党首将自动

0: 接任首相职务。目前被视为工党党首热门人选的人，包括刚刚在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当中胜出的安迪·伯纳姆。无论是谁接任成为首相，都将是英国在不到四年里迎来的第五位首相。近年来位于唐宁街十号的首相府不断易主，显示出英国政坛的动荡。无论是保守党还是工党，都越来越难以维持长期稳定的执政。英国近年来面临的许多挑战，比如经济低迷、生活成本高企、医疗等公共服务急需改善等等问题。斯塔默的辞职再次表明，英国政坛正在进入一个更加不确定的时代。对于英国来说，如何走出频繁更替领导人的循环，恢复政策连续性和社会信心，是摆在下一任首相面前最艰难的挑战。这是总台记者杨晶晶从英国伦敦唐宁街十号首相府发回的报道。
1: 在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将会辞职之后，新当选的英国议会下院议员的安迪·伯纳姆22号宣布他将参选工党党首。多家英国媒体认为伯纳姆是工党党首以及首相继任的最热门人选。
2: 来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最新赛况。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小组赛这组第二轮赛事打响，阿根廷队2-0战胜奥地利队，梅西上下半场各入一球，以18球登顶世界杯历史射手榜。阿根廷队取得2连胜后，提前小组出线。
1: 上半场比赛的第38分钟，阿根廷队抓住了边路配合机会，门前推射破门，打破了场上僵局，将比分改写为1-0。
2: 一边再战，双方展开拉锯战。直到常规比赛时间结束，两队均未能把握机会。下半场伤停补时阶段，阿根廷打出快速反击，在门前混战中抓住良机攻破球门，最终以2-0锁定胜局。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可山东好品山东。
1: 熬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熬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熬汉小米专属标识，
2: 智润领航，笃行致远，长城润滑油，全场景航天级润滑保护，永远走在转动之前，中国石化，能源致敬，生活致美。

0: 清凉一笑，海南度假。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

0: 庆美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时间来到早晨6:55，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凡迪早。
2: 凡迪早。
1: 那然仲龙早上好，观众朋友们好。
2: 凡迪，南方多地的强降雨还在继续啊，那具体情况来我们介绍一下吧。
1: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今后几天呢，南方雨水还将继续，不过由于冷空气已经开始南下，今明两天呢雨带将会东移南压，降水强度会呈现阶段性减弱的趋势。具体到今天，雨带西段呢会明显向南推进，不过东段依然会维持在浙江安徽一带，贵州中南部、广西北部、湖南西部和南部、云南东北部以及在

0: 安徽的南部，还有浙江中北部和东南部、江西一些地方呢，会有大到暴雨或者大暴雨。同时，上述地方还需要防范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明天副热带高压呢减弱东退，暖湿气流减弱，南方的降雨将南压到贵州、广西还有云南这一带，降雨强度会有所减弱。城中呢，像是贵阳，今后五天都会有雨水相伴哈，而且其中不乏有这种突如其来的阵雨，提醒大家一定要备好雨具。还需要注意的是呢，广西北部、贵州南部、湖南西部一带今后几天降雨较多，并且呢，由于前期降雨已经明显的处于偏多的状态，未来强降雨引发山洪、地质灾害、城乡内涝的风险高，要格外注意防范。主持人，
1: 那南方多雨是不是气温也不高呢？
0: 的确，这样在长江中下游一带呢，今后几天白天的这个气温会偏低，最高气温普遍在30度以下。但是在华南一带，随着雨水的减少，天气闷热，多地最高气温都在35度或以上。城中像是上海，今后三天最高气温都在30度以下；广州近两天都在35、36度的样子。提醒大家，还是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了。好，来看城市预报。北京小雨转多云，20到29摄氏度；哈尔滨阵雨，17到26度。沈阳多云转雷阵雨，16到27度。通辽小雨转多云，15到24度。兰州晴转多云，17到30度。西安小雨，21到29度。成都多云转阴，21到29度。贵阳中雨，19到25度。昭通小雨转中雨，16到24度。曲靖中雨，18到28度。太原多云，18到32度。烟台多云，19到27度。威海多云，18到27度。潍坊阴，20到31度。郑州阴，21到30度。南京小雨，20到23度。泰州阴，20到25度。武汉小雨转阴，22到24度。长沙小雨，22到26度。南昌中雨转雷阵雨，24到28度。福州多云，27到37度。南宁多云转阵雨，26到34度。海口多云，28到38度。广州多云，28到36度。
2: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4: 阿拉宁波，呼你呢。
2: 中国酿，世界香。

0: 欢迎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2: 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我们稍后见。
1: 稍后见。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期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来看详细报道。
1: 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272.9亿元人民币。
0: 五月当月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5.9%。
2: 今年前五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5297家，同比增长5.3%。从行业看，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869.7亿元人民币，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2341.5亿元人民币，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301.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9.4%，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39.8%。较去年同期提升9.4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分别增长96.2%、29.7%、18.2%。从来源地看，沙特阿拉伯、马来西亚、瑞士、美国实际对华投资分别增长285.5%、108.6%、49.4%、17.3%。
0: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3: 6月22号，李强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他强调，要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6月22号，王沪宁在北京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并讲话。6月22号，丁薛祥在北京出席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4: 6月22号，李鸿忠在北京出席学习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座谈会并讲话。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三部门昨天发布利用外资稳固促优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
0: 方案聚焦服务业、金融业、医药产业等扩大市场准入，针对外资并购、数据跨境流动、外资境内再投资等热点关切，加力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还就推动投资中国品牌行动统筹做好外资项目规范招引、强化重大和重点外资项目服务保障等提出一系列具体措施。
1: 昨天的发布会上，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呢，我国将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
2: 在放宽市场准入方面，我国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医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更多外资机构利用包括国债期货在内的风险管理工具，支持外资机构依法开展基金投资顾问业务等，同时引导外资投向生产性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继续加大政策供给力度，鼓励外资参与服务业融合化、数字化转型升级，大力吸引外资企业在华设立地区总部、研发中心等功能性机构，助力我国服务业扩容提质。
6: 2025年以来，我们推动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工作提速加力，新增了9个试点城市，因地制宜提出多项个性化的试点任务。下一步，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和省市推动各项试点任务落实落细，更好为全国服务业开放创新和高质量发展发挥带动作用。
1: 此外呢，在昨天的发布会上，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还表示，我国支持外商投资企业参与扩大内需和提振消费行动。
0: 今年前五个月，批发零售业吸引外资。

0: 同比增长22.6%，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的销量当中，外资汽车品牌超过35%，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及智能产品购新中，外资品牌超过13%。
1: 昨天下午，中国贸促会在第四届链博会上发布《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2026》和《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
0: 综合来看，2025年全球供应链运行环境整体趋稳向好，多边贸易体制尽管面临挑战，但全球供应链开放合作的大势并未改变。
2: 据介绍，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2026新增了人工智能、3D 打印、氢能、钢铁、玉米、海运六条供应链图谱，全面呈现每条供应链的上中下游布局。首届链博会以来，中国贸促会已累计绘制23条全球供应链图谱。受地缘政治冲突等因素影响，全球供应链正面临系统性风险，但从中长期看，供应链全球化仍是大势所趋，朝着更具韧性、更有效率、更富活力的方向发展。另外，全球供应链展开发了美国和欧盟供应链韧性指数，指数变化显示，2018至2025年全球供应链促进指数、连接指数、创新指数、韧性指数均有所提升，
3: 指数均呈现上升的态势，这表明全球供应链的总体发展环境稳中向好，合作因素是大于分歧因素。韧性指数虽然保持着上升态势，但是增幅明显小于其他几个指数，这说明全球供应链韧性仍然较为脆弱，全球供应链的韧性仍处于一个缓慢恢复的阶段。
2: 专家表示，增强全球供应链韧性需要各方共同努力，强化供应链国际分工合作，减少技术获取壁垒，同时各方应共同抵制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反对各类扭曲全球供应链分工的歧视性安排。
0: 昨天，交通运输部发布《2025年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统计公报》。2025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超3.67万亿元，继续保持高位。
4: 公报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交通固定资产投资超3.67万亿元，其中公路里程首次突破550万公里，特别是快速交通网建设取得新进展。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这些重点城市之间的出行都实现了2小时通达。2025年，我国农村公路里程达471.12万公里，增加6.75万公里。
5: 八纵八横，高铁主骨架进一步完善，高铁营业里程首次突破50万公里，高速公路网络覆盖广度和深度进一步提升。高速公路里程近20万公里，达到了19.94万公里。
4: 2025年，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668.57亿人次，增长3.5%，规模再创历史新高。其中，每天有约1000万人次乘坐高铁出行，超1.6亿人次通过公路出行，超200万人次通过民航出行。出行更加方便快捷的同时，货物运输更加畅通高效。2025年，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587亿吨，比上年增长3.2%，平均每天运输货物超1.6亿吨，完成快递业务量超1989亿件，比上年增长13.6%，平均每天揽收快递约5.5亿件。
5: 人员和货物的高效流动，有效畅通了国民经济循环，为持续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发挥了重要的先导性、基础性、保障性作用，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东奔西走还喝宋河好酒。
6: 5G 信号覆盖城乡，正沟通无界。

0: 电视，享五 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1: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天天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2: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3: 我们再来继续关注伊朗局势。美国和伊朗于当地时间21号至22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并达成协议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伊美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据伊朗媒体报道，从22号开始，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在瑞士同美方举行技术性会谈。
4: 另外，由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率领的伊朗谈判代表团在从瑞士回国后，于22号启程前往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在阿曼访问期间，双方将就加强双边合作以及共同巩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安排进行讨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也随同出访。
3: 当地时间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正朝着达成一项公平合理的协议的方向进行。
4: 同时，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对记者说，如果伊朗不遵守与美国的协议，他会采取必要行动。
3: 针对美伊在瑞士比尔根山的谈判成果，美国和伊朗双方在关于核问题、伊朗解冻资产用途等关键问题上的说法并不一致。
5: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取得了很多进展，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他说，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可能会在本周内发生，伊朗与核查人员的对话甚至可能今天就能进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2号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话报道，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并遵循伊朗议会相关法律以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作出的决定。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在瑞士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也没有做出任何新的承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核问题相关谈判需在该备忘录第13条落实后方可启动。第13条的落实包括在所有战线，特别是黎巴嫩停火，开始解除海上封锁，开始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签发解除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衍生品制裁的豁免许可。美国副总统曼斯22号还表示，相关各方已就一项资金使用机制达成安排，如果伊朗被冻结资产未来被解冻并进入相关流程，将由美方与卡塔尔方面共同批准其使用方式，资金将用于采购美国大豆、玉米和小麦，并最终服务于伊朗民众。对此，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2号援引一名接近伊美谈判的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被冻结资金将被用于购买粮食的说法并不属实，在任何协议中都没有这样的表述。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当天表示，在此轮谈判中，被冻结伊朗资产解冻问题取得显著进展。根据安排，未来数日内，相关资金将依据既定条件，并按照伊朗中央银行制定的程序逐步投入使用。
4: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2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作为美国与伊朗谈判框架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已经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
5: 根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天发布的公告，此前被美国多个行政令和规定禁止的伊朗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的生产、交付及销售交易均得到豁免，期限至2026年8月21号。公告显示，将伊朗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进口到美国也获得允许。美国和伊朗于当地时间6月21号至22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并达成协议。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并启动了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根据美国和伊朗日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承诺自谅解备忘录签署之日起至制裁解除之日，美国财政部将签发豁免许可，允许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衍生品出口，以及银行交易、保险、运输等全部配套服务。
3: 当地时间22号，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霍尔木斯海峡的管理绝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伊朗将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依据自身制定的机制对海峡实施管理。
4: 同时，卡利巴夫还透露，伊朗与美国已经同意设立协调中心和热线，以快速应对突发问题。他强调，该热线仅用于处理船只紧急事件，不涉及通行许可审批，相关许可仍按既定流程办理。
3: 据英国金融时报网站22号报道称，欧洲航天局卫星数据显示，21号下午，约441艘大型邮轮规格的船舶聚集在阿曼苏哈尔港和阿联酋富察伊拉港附近海域，等待伊朗和美国谈判后霍尔木斯海峡恢复开放。这一数字呢，明显高于正常水平，但较5天前减少42艘。
4: 伊朗和美国此前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后，一些航运企业一度趁局势缓和恢复通航，但在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袭击之后，伊朗再次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22号上午，共4艘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为2月底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的单日最多。
3: 当地时间22号晚间，以色列总理办公室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国防部长卡茨、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以军北方司令部司令米诺举行电话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称将摧毁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基础设施，并继续维持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
4: 内塔尼亚胡当天稍早前还发表声明称，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拥有充分行动自由，伊朗一直将黎巴嫩问题与美伊谈判紧密的捆绑。在美伊17号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当中，第一条就是要求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同时要求确保黎巴嫩领土完整与主权。
3: 当地时间22号，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在伊美谅解备忘录中明确强调结束针对伊朗及其盟友的战争。
4: 双方在瑞士谈判当中达成结论，伊朗和美国应共同保障黎巴嫩的领土完整。为此，双方同意建立协调中心以解决相关问题，从而使黎巴嫩民众能够返回家园，并促使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领土撤出。
3: 根据美国国务院此前的声明，黎巴嫩和以色列将于23号至25号在华盛顿举行新一轮谈判。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言人门塞尔22号称，会谈的目标是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并达成一项真正的和平协议。
4: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2号报道称，一名美国官员表示，鉴于以色列和黎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威胁到美伊谈判的进程，美国已针对黎以脆弱的停火局势建立了一套监测机制。
3: 22号，联合国安理会召开叙利亚问题公开会，中方代表在发言中表示，国际社会应尊重叙利亚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叙各方推进包容性政治进程，坚决打击恐怖主义，并加大对叙人道和发展援助。
5: 联合国秘书长叙利亚问题副特使科尔多内、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代理助理秘书长拉特马特在通报中表示，叙利亚政治过渡仍处于关键阶段，人道形势依然严峻，南部局势动荡等因素进一步加剧社会脆弱性。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就叙利亚问题提出三点主张：一是确保包容，这是政治过渡的根本原则；二是维护安全，这是国家重建的重要前提；三是改善民生，这是最为迫切的重点任务。傅聪指出，当前叙利亚安全形势脆弱，恐怖势力不断制造袭击，叙过渡政府应采取更加坚定有效的措施，坚决打击包括东伊运在内的所有被安理会列明的国际恐怖组织。各方在反恐问题上必须摒弃双重标准，避免选择性反恐。与此同时，叙利亚经历多年战乱，粮食安全、难民安置、经济发展等问题困难重重。近期拉卡省、戴尔祖尔省发生洪灾，民众生计受到严重冲击。中方呼吁国际社会加大对叙利亚人道和发展援助。此外，傅聪还强调，戈兰高地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备战叙利亚领土，以色列在叙以隔离区内保持军事存在没有国际法依据，应立即停止在叙境内一切军事行动，并尽早从其占领的叙领土撤出。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7: 妈妈开心。
0: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4: 昨天，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举行记者会介绍，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至26号在北京举行。会议将继续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等。
3: 在昨天的记者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黄海华就近年来新兴商标引起社会关注的问题做出了回应。
8: 记者会上，发言人黄海华表示，商标是用以识别和区分商品或者服务来源的标志，也是企业的品牌标识。有的企业在商标注册使用上煞费苦心，将商标作为误导消费者的套路工具。心机商标一词充分表明了消费者的负面评价，这一行为严重扰乱商标管理秩序，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商标法修订草案将提请继续审议，并做几点主要修改。一是强化规范商标的注册与使用这一修法目的，二是加强互联网环境下的商标使用管理，三是规定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建立健全统一的商标注册申请服务平台，方便查询注册和使用商标，四是对国家公园标志、奥林匹克标志等作为商标注册和使用作出衔接性规定，五是对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行为加大打击力度，六是强化对商标代理机构和从业人员的监督管理，七是完善处理境外商标侵权案件相关规定，加强我国企业境外权益保障，八是进一步推动解决商标重注册轻使用问题。
9: 一是呢，要求严把审查注册关，商标注册申请人明知标志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商品的质量等特点或者产地产生误认的， 仍作为商标申请注册，造成不良影响的，由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给予警告，可以。

0: 三是呢，加大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有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责令限期改正，违法经营额50000元以上的，可以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经营额不足50000元的，可以处25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由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撤销其注册的商标。
1: 在昨天的记者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黄海华表示，针对上市公司财务造假频发的现象，此次注册会计师法在法律责任方面进行了规定。
2: 根据各方面意见，注册会计师草案还拟做几方面修改。一是增加规定，国家支持注册会计师行业加强诚信建设，提升职业活动规范化、专业化水平，促进行业健康发展。二是进一步完善职业原则，增加会计师事务所注册会计师坚持诚信、客观、独立、公正的原则。三是增加规定，注册会计师协会应当为提升行业服务质量水平、拓展业务领域、实现创新发展提供支持。四是完善法律责任，体现从严监管、精准处罚，过罚相当。
0: 将违规出具报告的处罚额度，由现行法的最高处违法所得5倍罚款提高至10倍，完善资格法的适用情形。对于情节严重的，规定暂停业务、吊销执业许可、竞业限制。增设委托人或者被审计单位以及其他单位、个人串通唆使会计师事务所或者注册会计师出具虚假报告的法律责任。对被审计单位以及相关单位和个人向注册会计师提供虚假会计资料或者文件的，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处罚；违反注册会计师法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3: 国家药监局昨天发布《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2025年》，给出了我国临床试验的权威数据。报告显示，2025年国家药监局收到临床试验登记总量5215项，首次突破5000项，创历史新高。
1: 报告包括新药临床试验和生物等效性试验两大类，其中新药临床试验2997项，占比57.5%，同比增长18%；生物等效性试验2218项，占比42.5%。报告显示，我国2025年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410项，占总量的7.9%。我国临床试验技术指南与国际接轨，逐步推动临床数据110项，占总量的7.9%。我国临床试验技术指南与国际接轨，逐步推动临床数据。
4: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5: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6: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5: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端午节假期三天，全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
1: 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22号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
0: 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等七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
1: 市场监管总局印发通知，加强对眼镜制配企业眼镜生产、配置、销售、维修等全链条计量监管。
0: 22号，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
1: 财政部发布通知，采购人在政府采购活动当中不得采购46家美国企业生产的产品。
0: 商务部决定将艾维奥克斯公司等10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
1: 22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
0: 伊朗公布伊美谈判达成的5项重要内容。
1: 关注到美加墨世界杯方面的消息，23号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这一组的第二轮当中，阿根廷2-0战胜了奥地利，取得小组赛的2连胜。
0: 在23号的早上8点，爱组的第二轮，挪威将对阵塞内加尔。本场挪威取胜即可提前锁定32强的席位，而塞内加尔一旦落败，出线的希望变得渺茫。
1: 23号11点，这组第二轮，约旦将迎来与阿。

0: 阿尔及利亚的比赛，约旦力争队史的世界杯首胜，而阿尔及利亚则希望用胜利来一场首胜的比赛颓势。
1: 再来关注到社会方面的消息，中央气象台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在今天贵州东南部、湖南西南部及湖北东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的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0: 23号起，各省份将陆续发布2026年高考成绩。
1: 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的假洗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成立了联合调查组，检查婴幼儿纸尿裤的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会及时公布。
0: 国家税务总局提醒，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
1: 江西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尹建业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0: 广东省深圳市政协原党组书记、主席戴北方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
1: 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山西局监察执法8处三级调研员耿清路涉嫌严重违法，涉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目前正接受山西省监委委员会的监察调查。
0: 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21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落下帷幕。根据统计，本届图博会共达成中外版权贸易协议2835项。
1: 近日，日本共同社报道了一份1940年3月的最新报告。报告当中记载，侵华战争期间，日军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的血液注入人体的试验。
0: 再来关注到政策方面，上海发布6月24号22点至29号的早上8点，衡山路的辅道路段将实施全封闭的临时交通管制。管控期间，机动车、非机动车需要按照指引绕行，行人可以正常通行。
1: 6月20号到7月20号，吉林省社保卡持卡人通过吉林一卡通小程序社保卡付款码支付，即可单日享受一次减免活动。
2: 内江

0: 0290-8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3: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早晨的7:47，继续来刷新到这一时段的路况情况。首先来关注到的是西陵大桥的通行，目前可以看到在东兴区往市中区的方向有车辆在桥面排行。那继续来关注到市中区的路况，首先来看到的是中央路以及善南街和平街一线，目前可以看到中央路目前是车多缓行的状态，那和平街善南街目前来到了车辆的比较拥堵的时候了。那可以看到在文英街与这个交通路的交叉口的位置目前有车辆在排行，还有在新华路石小路段目前是车多缓行的状态。继续来关注到这个临江小区的片区腾飞路和南环路的这个交叉口的位置和环城路的交叉口的位置，目前是车辆排起了长队。还有在邱家嘴立交桥下，那目前也是可以看到在邱家嘴立交桥下再往这个东同路，也就是童子坝大桥上桥的位置上，目前是出现了车辆的拥堵情况。继续来关注到石羊大道北段以及在星光北路，目前都是出现了车多拥堵的情况。那可以看到在松山南路，也就是在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松山办公区的门口的位置上，目前是出现了车辆的排队。那尤其是通往从这个春天贵人城通往这个脚盆田的这个方向哈，目前是车辆排起了长队。还有在田城大道的中段的右转的位置左转的位置上，目前也有车辆在排队。那包括在市中区高速下高速的位置上，那目前也是看到车辆在排队的情况。那继续来关注到铁站街目前也是车辆拥堵。接下来关注到东兴区的路况，可以看到兴隆路和兰桂大道的交叉口，以及在新桥街和兴隆路的交叉口的位置，那目前都是出现了车辆的严重拥堵。还有在汉大道的西段，也就是东兴区万达广场的门口，双向路段都出现了严重拥堵，包括在西霞路，还有在这个玉峰桥的位置，目前也是有出现车辆拥堵的情况。包括是在可以看到赵信中心的背面，也就是在这个五星路和玉峰路的交接口的位置，目前也是出现了车辆的拥堵情况。那大千路呢，目前可以看到由于路面施工的影响，全线出现了比较拥堵的情况，尤其是在这个与兴隆路交叉口还有汉安大道交叉口的位置，也是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拥堵。那接下来可以看到西陵大道和汉安大道的交叉口，在直行的路口以及在左转和右转的路口都是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车辆排行。接下来看到的是潘龙路和汉安大道的交叉口，以及321国道的万盛城路口，目前都是出现了车辆排行的情况。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路况信息。
0: 带一份小心上路，携一团温馨回家。1027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2: 清晨时分，带着困意匆忙出门，出行途中穿梭车流，焦急万分，等待时刻无聊烦躁充斥车厢，这些都不重要，
3: 加油！
4: FM 一零。

0: 北京时间的早上7:50，欢迎朋友们在这时刻锁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节目是《畅行早高峰》。各位早，我是高远。
1: 各位早，我是思思。
0: 节目一开始，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是2026年6月23日，周二，农历的5月初9。那么，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市区天气。今天内江市区呢将会以小雨陪伴大家在一整天。那么，温度在21到26摄氏度，西风2级，湿度达到了97%。那么，空气质量呢是。一个优的级别。
1: 我们来关注到明后几天的一个天气情况。首先来关注一下这场雨大概要持续到什么时候呢？明天来说啊，周三全天的话都会有这个降雨的天气情况出现。那最高温度呢会来到26度，最低温度是21度。那周四的时候呢，依旧会有阵雨出现，白天是以阵雨为主，那到了晚间的话是以小雨为主。那并且这个小雨呢可能会持续到周五的白天。

0: 天到了周五的晚上，可能就会多地都会变为多云的一个天气情况。稍微需要注意一下的是，周四的最高温度呢会来到24度，有一个小范围的降温啊。
1: 实际上，从这次的端午假期当中呢，除了我们迎来了这个父亲节之外呢，还迎来了我们24节气的夏至，对不对？那从夏天的这个时节起呢，我们南方地区正式进入了梅雨季节了。在长江以南地区呢，这段时间的降雨都会偏多一些，但是这个温度呢，相对于其他省份来说，我们四川确实是比较凉爽的。这两天我在网上已经看到有四川的朋友开始在网上凡尔赛了，哎呀，往年这个时候我们都是热得很，今年怎么夏天这么凉快？
0: 确实往年的6月20多号的时候大家都是短袖短裤了，是吧？
1: 所以我说网上的四川朋友都已经开始凡尔赛了，因为在我们老家地区现在35、6度都是已经是常态化的一个天气温度了，所以今年我们四川确实比较凉快。当然这个凉爽天气呢，刚才思思也说到了，可能在周四的时候温度就会逐渐的攀升上来，比如说到这周末的时候最高温度又会再次回到30摄氏度以上，所以说大家要及时的关注天气信息。那另外呢，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到的是节日哈，今天呢是6月23号，是国际奥林匹克日。
0: 那奥林匹克日呢，是由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在1948年来设立的。设立这样一个日子呢，是为了纪念在1894年6月23号在巴黎的索邦诞生的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那纪念日的宗旨就是鼓励大家嘛，世界上所有的人不要区分性别啊、年龄呢，或者说体育技能的高低，都参与到体育的活动当中啊。
1: 我们都一直说文体无国界嘛，其实在奥林匹克当中，奥林匹亚精神呢也是值得我们学习。那么他的口号是更快更高更强，对吧？那么咱们中国奥委会呢，从87年以来啊，每年开展奥林匹克日的这个庆祝活动啊，以此呢作为弘扬奥林匹克精神、传播奥林匹克的理念、推广奥林匹克文化的重要平台。那么这个节日啊，活动的宣传已经成为了咱们中国重要的传统群众体育活动啊。我们每年咱们国家或者说各地都会举办一系列的宣传，大家对于奥林匹克精神还有奥林匹克的理念都有了一定的了解。在看奥运会的时候也选择啊自己喜欢的一些运动项目参与到体育活动当中来哈。那关注完特别节日之后，接下来进入此刻关注。
2: 梳理最有价值资讯，为您传递变化动态现场。此刻关注。
1: 此刻关注，我们来聚焦今天早上的重要新闻。首先来关注到，近日呢，我们航空母舰辽宁舰战斗编队啊，完成了远海的实战训练哈。那么目前我们辽宁舰的这个航母编队在世界当中处于什么样的一个水平？训练得到了什么样的一些成果呢？最近记者也做了一番了解。6月22号，海军的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了远海的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到了青岛母港。那么辽宁舰在40多天的训练当中赶赴到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组织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施武器等等演练，跨昼夜开展了多批次的舰机攻防对抗。那么在这次的时间长、跨度大、科目多的训练当中，会对舰艇编队带来哪些考验呢？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军事评论员杜文龙则是表示呢，辽宁舰此次的训练至少要经受3大考验。首先呢是跨区训练，这次的远海训练为期是40天，在若干个海域航行和训练，要适应不同的天气气象还有海况。那所以说舰载机的出动还有编队的各项战术训练呢，都会遇到比较大的考验。而第二个呢则是全要素训练，这次编队和之前相比呢是更加复杂，除了新型的这个舰载机，还有其他的作战舰艇也是加入其中，而且在远洋的过程当中，补给保障还有其他的训练科目呢也是相对比较复杂。第三呢则是全对抗，从整个编队的训练过程来看呢，从出海到回港啊，始终都保持的是对抗的状态、实战的状态。远海的40天的实战训练，说明了辽宁舰的综合作战水平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1: 说明我们国家的这个战斗利剑已经伸向了更远处哈。那关注完我们的军事方面的消息之后呢，接下来再来关注到社会民生了。最近呢，有一则消息啊，在网上是爆火，很多朋友都持了一些非常支持的一个态度啊。什么事儿呢？停 车费要改变收费的标准和规则了
0: 啊！真的吗？这是好事儿啊！
1: 哎，央视新闻报道啊，从今年开始啊，全国不少地方呢下调了道路的公共停车场的停车收费，这是降价了。
0: 嗯，
1: 不仅延长了免费停车的时长，降低了收费的标准，还推行了精准按分钟来收费。那么最近总台记者注意到啊，今年以来，湖北的宜昌、江西南昌、湖南长沙等地。

0: 都已经出台了相关的政策，优化了他们城市道路的停车管理细则。你比如说，其中杭州的市民说到，家门口的这个新兴湿地公园北门的公共停车场已经开始按分钟来收费了。
1: 是的，那位于这个杭州市的这个地方的这个咱们的社会公共停车场呢，也是实行了是按一分钟的一个精确计费。那计费的价格呢是每分钟6毛，
0: 6分钱、
1: 六分钱。那咱们停车15分钟的话是免费的，不足一分钟呢就是来按一分钟计费，就不像以前是按半小时或者一小时计费了啊。那单日的这个封顶收费是6个小时，即是21.6块。
0: 一天只就是从早上我停到第二天就按6个小时收吗？
1: 对啊，就是
0: 封顶
1: 收费6个小时嘛，就是21.6块嘛。相比较原本核定的这个收费标准，封顶的价格以前是24，就是明显来说要便宜更多了。
0: 这对于大城市来说，这价格已经很相因了哈，
1: 很划算了。
0: 当然，那运营这个停车场的工作人员说了，包括他们杭州本地的停车场在内呢，公司旗下的3个停车场都参与到了停车收费的政策改革，车主对这个计费方式反馈都很不错。
1: 那么
0: 对上海市当地的这个发改委呢，也发布了公告，对上海市的道路停车收费政策呢，也进行了优化方案呢，也进行了公开的征求意见。优化方案当中规定哈，车辆在上海市的道路停车场停放时长15分钟以内免费，超出15分钟的从开始停放的时间来计费。单台车辆在全市范围内每自然日可以享受2次短时免费停车。上海你可知道寸土寸金呐？
1: 是啊，这个方法是真不错呀。按分钟来这个计费的话，我相信对于广大的车主，尤其是停路边的车主来说，这确实是一个就是降价之后哈，确实能够就是给家里面就是省一大笔钱，
0: 给自己减少了这个经济压力了。大家以后去到大城市或者去到任何其他的地方呢，不再担心说停车难、停车贵的这个难题了哈。
1: 是，
0: 当然大城市都开始有这样的政策的这个优化和改革了。那么未来我们，比如说这个
1: 期望着、期盼着，
0: 中小城市未来也有可能推进这样的相关的政策，比如说内江以后咱们会不会延长免费的停车时长，然后价格是否也会降低呢？哈，我们拭目以待。那关注完咱们的社会方面的消息之后呢，再来关注到新政策哈。这下关注到的就是我们的健康方面，尤其是这段时间啊，是什么样的一个高峰期呢？孩子们马上要放暑假了，很多家长想要在暑假当中给孩子配眼镜，小眼镜要戴起来了，学习压力一大呢，可能就是近视了嘛，对不对？那么关于配眼镜方面，我们国家最近出台了最新的这个规则和政策。那眼镜的配置呢，尤其是验光设备的微小剂量误差，可能会对于近视的患者转化为严重的视力伤害，特别是青少年、老年人这样的一些群体，危害呢比较突出。那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了关于加强眼镜制配场所的全链条剂量监管通知，加强对眼镜制配企业的眼镜生产、制配、销售、维修等全链条的剂量监管。那具体怎么样的监管，怎么样来规定，我们在整点之后跟您继续来关注，稍后见。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我是 G027 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早晨的8:01，继续来刷新到这一时段的路况。首先来看到的是几座大桥的通行，目前可以看到新坝大桥、童子坝大桥、马柳坝大桥以及沱桥目前都是正常通行。那拥堵呢是出现在了西陵大桥的桥面，在东兴区往市中区，也就是双向路段哈，都出现了车多缓行的状态。那目前呢，在东兴区往市中区的方向拥堵的情况是比较严重的，那出现了车辆的排队，目前可以看到车辆呢是停滞不前的一个状态哈。那继续来关注到北街中央路、民族路、人民路目前都看到了是车多缓行。那继续来看到的是和平街以及交通路，目前